0: 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补时阶段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回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在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的决赛周入波去到22球，成为世界杯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而英格兰最后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今届赛事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喺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学者、专家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
3: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到议员们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的情况、国情国策，走访不同的机关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亦都了解国家最新的基层治理、服务方面的发展。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一定会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未来呢，我们要更加主动对接国家的15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相信今次的研修考察是会为这些工作奠定很好的基础。
1: 国际方面， 美軍兩名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之後，美軍當地星期六再向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表明要懲罰伊朗革命衛隊。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兩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有伊朗官員表示，伊方已經停止履行兩解備忘錄。許敬軒報導。
4: 伊朗革命衛隊星期六宣布打擊位於科威特、巴林和約旦的美軍目標，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廠被擊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處重要設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襲擊，造成多人受傷和重大損失。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兩名美軍士兵星期五在約旦境內遭到伊朗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攻擊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蹤，另外有四個士兵被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已經出院，其他輕傷的人員已經重返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續交火以來，美方首次公布美軍人員傷亡情況。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讚揚陣亡士兵是英雄，他們的犧牲只會讓美國更堅定決心。美軍其後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以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伊朗革命衛隊。自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一直未有公開露面的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星期六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兩解備忘錄當中的承諾，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簽名毫無價值和無效。穆傑塔巴在聲明中譴責美國充滿謊言，不講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證明霸凌、極端主義和野蠻行徑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沉重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已經為美國準備了永生難忘的教訓。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就說，美國人違反兩解備忘錄的承諾，採取了侵略性行動，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兩解備忘錄中的承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3: 啊。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2: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3: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2: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3: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翻译究竟系咩一回事？有冇机会被 AI 取替？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翻译其实不是搬字过字，最紧要翻译的时候要看前文后语，就是 context， AI 都是未做得到的。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金盛华教授分享文学作品翻译心得。
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10: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10: 原因只有一个，
8: 因为今个

0: 星期日是周末斗兽场的一周年。
1: 有我海林、
2: 苏轼
3: 同埋我黄子勇，
4: 逢星期日晚
2: 十点新闻后，
0: 同大家一起斗托，一起 show off，
5: 一起周末斗兽场。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我觉得之前系可能比较好急，好想快啲去进步啊！我觉得我谂紧系自己要系五年后嘅自己咯，已经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12: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13: 佢有冇提醒你？
11: 即系佢都话你系最紧要系 enjoy 啦。其实就系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实所有嘢就会跟住行噶啦。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4: 今天我真的有點而緊張，因為點解咧？呢位嘅即係女孩子咧嚇，佢未出世之前咧，我已經識佢爹哋媽咪啦。跟住出咗世之後咧，就一路睇住佢大。早晨啊，陳康提。
11: 早晨，hello，
14: 係啊。咁其實咧就係、是、當年咧，我哋都哇，咁陳奕迅嚇，個 B B 叫咩名咧？咁後嚟咧知道啊，英文名 Constance 啦，中文名咧就叫康提。我哋哇！肯定好多人跟住，因为呢个名字实在太靓啦。你咧，你觉得点啊？
11: 我觉得呢个名系几特别嘅，因为妈咪嗰阵时，其实我有问过妈咪，因为妈咪系妈咪改嘅英文名，即系改咗英文名，跟住之后先改中文名嘅。咁英文名就佢话，我记得佢话嗰阵时就觉得呢个名字写出嚟好靓，同埋因为其实佢个 pronunciation 即系。即當然佢係 Constance 啦，但你都可以讀法文，即係佢覺得法文會好聽，叫 Constance。咁佢就覺得哇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因為嗰陣時即係 Wyman 佢都同即係媽咪爹哋好 friend 啦，咁跟住就其實係佢改，即係英文譯翻變咗中文，就係康提咯。佢就諗到係康提，就其實係健康的提拔嘅意思咯。
14: 咁我而家咧就成为咗你呢一个嘅标志啦，康提咁样。喂，恭喜晒康提！旧年啊六月啊推出咗你嘅新歌啦，《Door》吓，咁啊正式嘅入行啦，即系话你啱啱咧就入咗行一年啦吓。咁但系呢一年里边咧，你都好犀利啊！譬如话喺啊叱咤里边咧，你得到一个新力军嘅金奖啦；喺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得到最有前途新人奖嘅金奖咁样。咁其实即系成为咗最瞩目嘅新人咧，你觉得呢一年点样去形容先最啱咧吓？
11: 我觉得今年系好多可以话挑战嘅，或者系一个可唔可以话好大嘅一个成长嘅过程？即系我觉得我自己系成长咗好多咯，即系 compared to 即系我即系上年六月嘅自己，我觉得自己系思想同思维系。完全唔同咗咯，我覺得之前係可能比較好急，即係成日都會好想快啲去進步啊，或者可能會覺得哦，我而家一定要，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唱到，即係或者可能係你係要好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咁我覺得我而家係好似接受咗，覺得你而家做到嘅係得咁多就係得咁多，我哋只可以。向前行，同埋繼續進步，繼續努力咯，同埋都好即係好感激咯，即係身邊有咁多人支持我，同埋錫我，幫咗我好多咯。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係話好大信心嘅一個人，即係我覺得唔係去到係好自信咁嘅。
14: 點解嘅？
11: 咁唔係因為我都會即係成日都會批評自己，同埋成日都會。質疑自己究竟係咪我成日咧，即係我可能講完一啲嘢，或者可能今日做完一個訪問咧，我會即刻會 即刻諗翻我個訪問有冇講錯嘢，或者即係有冇講咗啲唔啱嘅。咁所以我咧就身邊，我覺得好多謝，即係身邊有咁多人可能提醒我，或者即係鼓勵我咯。咁係好大嘅一個激勵咯。
14: 係咪好似你想象之中咁樣樣咧？即係呢個樂壇嘅運作嚇。
11: 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屋企嘅嗰位前輩歌手就即係我會睇住佢工作啦，咁又見過佢即係可能做演唱會啊，佢錄音我都有睇過嘅。其實反而拍攝即係可能做訪問嗰啲，其實我反而冇乜喺度過。咁當然我都會話哇，好特別啊咁樣，即係咁都其實睇慣咗嘅有少少。咁但係當自己真係自己親身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發現其實係都幾緊張。哇！原來係咁噶。其實我發現咗，原來我從來都冇試過探班，即係細個。咁所以其實我係完全冇概念一個即係 shoot 係點樣。即係可能 even 我哋而家電台訪問我係完全冇概念，即係我唔知原來係咁樣嘅形式。咁跟住所以就。即第一次做電台訪問啊，然後之後第一次影相啊，所有嘢咧我係好唔習慣咯，係好緊張，因為我會話嚇、啊、原來個鏡頭前面有咁多人噶，或者哦原來錄音係咁噶，即會咁近噶把聲，咁我就會即刻即緊張咗。其實我而家都有可能都會有少少，不過係咯，即頭嗰幾次係有少少。咦，原來是這樣的，這樣
14: 咯。辛不辛苦啊，覺得
11: 嚇？真康體。其實我覺得又不可以說辛苦，但我覺得我可能之前會 focus 得太多，是即係怕講錯嘢啊。咁但係咧，我發現咗其實你是做自己，你最 comfortable 最舒服的時候，其實就啲嘢就會自自然然就會有噶啦。咁同埋又不可以說辛苦，但其實我可能可以說最唔中意或者即可能最会唔想做嘅系影时装杂志，因为我发现咗系真系几攰噶，因为你又唔可以讲嘢啦，但系你又要有眼神嘅，要有灵魂啊。咁咧，我成日眼神就会有时太空洞咧，就会
14: 阿卡文都睇你系咪？
11: 唔系有。但是会成日会不是很 focus 啊，但是
14: 你妈咪应该有这方面的即是技巧，她很出色的。
11: 就是原来就是偏偏我细个，即是我细个会成日帮她影相的。咁呢我就细个呢到而家呢都会成日说你做什么影相咁作状。咁就可能偏偏就係佢作狀嗰樣嘢咧，就係
14: 靈魂，
11: 係啦。咁我就係可能冇咗呢樣嘢，同埋即係都要真係幾 focus 咯，同埋你要當個鏡頭係你嘅朋友啊。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咧，係睇得出你怯同埋緊張咧，係唔得噶。咁呢樣嘢我就會覺得難啲咯。
14: 係最樂趣係乜嘢咧？
11: 樂趣啊！
14: 入咗呢個圈啊！
11: 其實我覺得係，其實係所有嘢咯。因為我覺得係，我都係最近先有呢、這個即係感觸，就係覺得其實我發現咗你每一刻都其實最緊要係 enjoy 咯。即係可能我唱歌喺個舞台度，我錄音嘅過程中，我寫緊隻歌同佢哋可能。fine tune 一啲編曲咁樣，或者即系而家做緊訪問，或者即系拍攝做，即系總之做所有嘢。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 enjoy， 同埋如果你 in the moment， 即系就會其實樂在其中，同埋活在當下嗰個感覺，其實係真係好，即系做人其實就係最緊要係呢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都會發現。即其實所有嘢，如果你 enjoy 你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其實就所有嘢都係好正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其实好得意嘅，我咧啱啱最近同 YT 食饭，咁跟住咧，余真咧佢就有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生涯啦，佢话佢觉得自己系冇做过嘢，因为佢觉得佢一路都系玩紧咯，即系佢觉得佢一路都系 have fun enjoy， 而我觉得呢个就系其实我哋应有嘅一个态度咯。
3: 嗯，我以为呢个亦都系你爸爸嘅态度，佢系咪咁啊？佢吓陈奕迅系喺我心里面就系咁咯，佢不嬲喺度玩嘅啫，但系玩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咯。
2: 佢系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咧，佢
3: 背后唔系咁，
2: 佢冇特别讲咯，
3: 嗯，
2: 即系佢可能我系要一个人咁样同我讲，我先会有呢、這个，即系会体会到，哦，原来可以咁噶，即系我都有见到爹哋好 enjoy 咁样，但系我可能有时会因为即系会 focus 咗喺佢嘅，哇，好 glamorous 啊，佢而家系已经系即系
3: 歌神
2: 系啦系啦，即系我会话哇，即系个个人佢做咩都得噶啦，即系冇人会即系
3: 哄
2: 跌到佢或者质疑到佢，系
3: 嗯，
2: 咁我就会觉得系咯，即系我会谂到 OK 好 perfect 啊，即系系啦，所以就有时可能我会 focus 咗喺呢一方面多啲咯，如果望住佢。
3: 繼續係 enjoy
2: 嚇，真係，
3: 因為當年咧見到嗰個流住口水一滴口水嘅 B B 女咧，係喺嗰個 C D 嘅封套嗰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喺度估下啦嚇，第時佢會唔會成為呢個嘅嚇星二代啊，會入行啊咁樣樣。咁我唔知道你睇翻嗰張 C D 嘅時候咧，你嘅感覺係點樣樣啊？麻煩你幫我簽名一間。
2: 看
3: 著你看
2: 我看到那個封面，我會覺得其實因為我是沒有印象的，即因為 Daddy,
3: 你那時兩歲而已，
2: 是啊，但是 Daddy 說是他拍的，那我是我真的太小，其實我是完全沒有印象，所以我看到我會好 cute 啊，還有我記得那時候即是可能大一點，即是可能六七歲，即系爹哋一定会摆啲 CD 喺架车度，咁咧其实通常咧就系得可能一两只外国嘅artist 嘅专辑啦 CD 啦，跟住就可能两三只就系爹哋嘅自己嘅 CD， 咁我点都一定会攞嚟听，因为我成日都好中意翻学都一定要听歌嘅喺架车度，咁我就会成日入啲 CD， 咁我记得呢一只都其实系 one of the。Yeah. 即系有时有听嘅 CD，
3: 有冇听到你自己嘅声音啊？有笑声。
2: 我嗰阵其实冇谂、即好似冇，好似 load 唔到噶。但系我而家大个，而家呢几年听大个女系突然间好似，即系会觉得好感动咯。我会喊咯，我会即系我会觉得佢好似真系同紧我讲一啲系咯，即系佢话你。輸贏係咪啊？輸贏都唔緊要啊，即係嗰個 meaning 就係咁樣，跟住就話你都要戀愛，係咪啊？都要識得放開啊，即係要識得睇得開，咁我就會覺得，我就會不停。
3: 就係呢首歌令到你
2: 好 emotional，
3: 係
2: 我好有感
3: 覺，就係大個女，
2: 大個女同埋仲有另外一首歌，我記得係。大得太快，同埋聽翻有一首叫 Baby Song， 因為嗰首我細個係有彈嘅，嗰、個琴係我彈嘅，彈我直情都唔知道錄音係乜嘢，但我淨係知道好緊張，即係得 one take 咁樣，咁我就好緊張嘅，我記得。跟住之後，而家聽翻係而家先知道原來爹哋唱緊內容係乜嘢咯，即係佢一開頭係你的眼睛像顆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即系提醒你，你仲系好。

0: 細個，你即係好多嘢都未明，或者係咯，即係大個都要識得即係放開。即係我都覺得係我一路 get 到嘅諗法就係、是，即係或者 get 到嘅 concept 就係咁咯。即係聽佢啲歌，就會覺得佢好似同緊我講，你而家要識得 enjoy，識得放開，係咯，
1: 到
0: 所
1: 而家都
0: 以。
1: 系，
0: 而家都要，
1: 都
0: 而家都
1: 要。
0: 系，都要成日提醒自己。
1: 佢 有冇提醒你？
0: 有噶，即
1: 对，
0: 系佢都话你系最紧要系 enjoy 啦，同埋做，其实就系 focus on the music，focus on 个 craft 就系你嘅你要做嘅嘢咯。因为你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实所有嘢就会跟住行噶啦。
2: 我记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里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翻嚟本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办，等重要的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话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5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个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那个警务人员保持联络，那个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

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和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几大个嘅时候知道爸爸系歌神呢？
5: 佢啱啱做咗 Fear and Dreams， 近呢几次先发现，哇！其实佢系好多人会听佢啲音乐会流泪啊，见到佢或者见到我哋屋企人都会 Hello Ethan， 即系 Hello， 即系，但系我未去到即系会觉得佢系神啊咁。
4: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其实即系你几时你几大先知道原来爸爸真系俾咗咁多嘢你，你系一个幸运儿咧，有咁多你嘅足迹吓喺佢嘅 CD 里边，喺呢位歌神嘅吓记录里边吓。
5: 我觉得真系喺呢一年先系有呢个谂法咯。其实我觉得自己系知道自己系。不知应该应不应该这样说自己但是会觉得自己想法是比较成熟的。是的，因为和可能爹地妈咪带给我的见识都很多，那看的东西都很多。我觉得自己会好像成日都喜欢跟大人玩的多一点的。其实又反而都是有少少好像还是在一个好像温室的小花这样的。即都是一个好似一个 bubble 里面嘅，而我觉得今年我先好似真系俾人督咗一下，俾人督穿咗个 bubble， 好多嘢唔系你谂到咁理想或者咁完美。即系我觉得我一路都可能即系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好幸福嘅，都某程度上系知足嘅。不过好似最近先真系懂得感恩咯。哇，其实真系好幸福、啊，即系有得做自己想做嘅嘢。同埋身邊咁多人錫我啦、支持我啦、肯幫我啦，同埋我發現咗你感恩，你就會個人唔會咁多煩惱啊！其實真係要懂得放下咯。
4: 係幾大個嘅時候知道爸爸陳奕迅係歌神呢？
5: 其實我某程度上可能真係啱啱做咗《Fear and Dreams》，即係喺香港，即係最近嘅一次嘅巡迴演唱會，發現哇！其實佢係好多人會聽佢啲音樂啊，或者好多人會會聽佢啲音樂會流淚啊，或者可能終於睇到佢嘅辛苦。之前細個可能真係有時眼瞓就拜拜，好眼瞓啊，就走咁啊演唱會。咁同埋有時即係可能爹哋去做嘢，咁我好少探班啊，其實，所以我其實某程度上唔係好知佢做乜，但係我又會知佢有出歌，而啲人見到佢或者見到我哋屋企人都會 Hello Ethan， 即係 Hello， 即係咁我都會明嘅，但係我未去到即係會覺得佢係神啊咁。我好記得我睇第一場 Fear and Dreams 嘅時候。我是喊了啦，佢唱歌真的很感动，即系佢真的讲紧每一只歌的嗰个故事，同埋佢系真系带到你入去。然后就算我冇经历过嗰只歌讲的内容，我都 feel 到佢好似经历过，或者我都好似经历过咁。总之是很感动咯。嗰阵时就其实是先最大的哇！

0: 係陳奕迅啊，哈哈哈咁。啊，同埋 Fear and Dreams， 因為而家有 Instagram， 即係而家有 IG 啦。咦，點解我以前啲舊同學，即係可能以前啲中學、小學同學去咗睇嘅，即係佢哋又冇同我講，但係原來佢哋都會聽我爹哋嘅歌噶。咁咯，咁我就見到我就哦，原來即係爹哋係
1: 好有影響力嘅，好犀利嘅。喂，其實你喺學校裏邊咧，咁啲人知唔知道你其實就係陳奕迅嘅女女？
0: 我覺得知嘅，不過佢哋都唔會提嘅。我都
1: 你知會唔會盡量係避啊？
0: 都可能會嘅，即係可能唔想某程度上即係。我覺得小個其實都已經知知地，因為有時有啲人都會特別對我好嘅，但係有冇避開呢？其實又冇話特別避開，因為真係冇人睇啊。其實係好一視同仁嘅。
1: 爸爸媽媽冇話翻去啊，唔好盡量唔好講啊，定係話 OK 噶咁樣咧？
0: 佢哋都冇特別提啊，其實。其實我哋係唔會講嘅，即係我爹哋媽咪都唔會話啊、哦。學校啲人會唔會講我哋？佢哋都唔會咁問
1: 嘅。咁其實喺屋企裏邊嘅 Eason 係點樣樣嘅？
0: 其實係真係一模一樣。佢喺舞台上面，即係或者做訪問嘅佢咧，係同屋企嗰個係一模一樣。其實佢係真係可唔可以話 100% 咧？佢係真係好做到自己啊！即係佢係啊！佢喺屋企會無啦啦，有時就會突然間開始唱。他可能最近聽的歌或者他自己的歌的跟住有些人就會、啊、我想跟你換位啊我今天成日可以聽免費演唱會跟住我說蛤
1: 那你是不是你有沒 有羨慕自己啊
0: 我有少 少免疫了即我即呢我有時現在呢有些、同事或者朋友呢、有時來我們家裡見到我爹地他都是會說、啊、其實我現在有時見到你爹地我都不知道怎樣啊即係會覺得好緊張，即係有嗰個 starstruck 啊，即係嗰有嗰、那個佢話佢哇佢氣場真係好勁，跟住我就話嚇，唔係即係我到，因為可能我真係同佢接觸得太耐咧，我係完全即係冇嗰個我 feel 唔到、那個、
1: 巨星嘅感覺，
0: 冇啊，真係冇。
1: 咁實在佢係個點樣嘅爸爸嚟嘅咧？
0: 嚇，佢係一個俾好多。advice 我嘅一个爸爸，即系佢会
1: 好多建议嘅，
0: 又唔可以话建议，但系佢好似即系佢好似俾咗好多人生嘅哲学嘅一啲、一啲道理，或者即系讲好多佢嘅经验。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同佢讲下，即系哦，哇，啱啱唱完嗰只歌，或者啱啱呢个 live performance， 即系啊，一定可以做得好啲咯。点解会咁噶？咁样点解？或者点解我会讲错嘢噶？咁样咁佢话。信我啦，佢话我都做过好多次，即系好多呢啲失误或者会犯咗好多一啲错。佢话但系即系佢话呢个系你成长嘅过程，即系佢一定会即系都可以话系安慰我嘅。但系我觉得佢 from 佢嘅经验讲呢啲说话咧，系令到我会觉得咦，好似有人同我好似同一个
1: 频道
0: 系啊。而我觉得佢都 feel 到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我哋大家好似。好似可唔可以话同辈啲啊？
1: 同辈
0: 唔系又唔系同辈，即系好似近啲咯。
1: 咁妈妈咧，妈妈佢点？妈妈
0: 妈妈系一个好关心我同埋好锡我嘅一个妈妈，即系佢个外壳咧，大家都睇到佢系好 cool 同埋好似即系成日都唔出声或者好高冷，我成日觉得佢个外壳
1: 高冷
0: 高冷系啊。但其實我覺得我媽咪其實是一個很 cute 同埋係超級照顧別人的一個人，佢係成日諗人嘅，同埋佢都成日係諗啊點樣可以幫到人，或者會唔好意思，即係佢會成日啊應該點咧？其實佢諗好多嘢嘅，媽咪，即係同埋佢會成日其實教我做人點樣去。企喺人哋嗰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咁佢就會其實成日都話每一樣嘢都一定會有即係其他角度去睇嘅。咁我覺得我媽咪就係一路其實灌輸呢一樣嘢，我係即係好好感激咯。係咯，佢會成日諗人咯，同埋佢都其實好好強大啊，佢個心臟。
1: 係。咁你爹哋咪好幸福咯？一个咁照顾嘅太太，
0: 同埋系咯，其实爹哋都系咯，爹哋都系成日都即系佢都会教为人处事要一视同仁咯，即系同埋我都见到噶，其实我爹哋妈咪佢哋对。

0: 人係即係無論乜嘢人，佢哋都會即係講多謝啊，或者都會好 show 到佢哋嘅誠意係啊，佢哋係真係好好嘅爹哋媽咪，同埋佢哋係俾咗我好多自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即係由細到大佢哋都冇話特登要框住我要做啲乜嘢，即係哦你一定要讀書好叻啊，或者你一定要做某方面要好叻，佢哋其實都某程度上有講過話，你唔做嘢都得噶，其實你開心咪得咯，你開心健康其實最緊要，同埋就係我覺得偏偏就係因為佢哋都會 share 好多佢哋嘅經歷啦，或者可能佢哋即係戀愛即係細個啊，或者所有嘅經歷咧。咁咧就令到我都好 open 咯，即系我都会好愿意成日直情报告咁样话俾佢哋听，我而家喺边，我而家做紧啲乜嘢，系好 open 咯。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哋俾到呢个 freedom 我系好开心有佢哋做我爹哋妈咪咯，好幸福咯。
1: 所以啲人话系乐天嘅陈康提，你同唔同意呢个形容词咧？
0: 点讲咧？我觉得好开心嘅人咧，其实都可以好低落。我觉得我嗰种开心系，因为我都想大家开心，即系我都会识得保持乐观。
1: 系，
0: 但系我觉得就系我而家越嚟越发现咧，系其实好似鸳鸯即系阴阳，有白一定会有黑，有黑一定会有白，即系好似今日阳光普照，其实都可以听日系即系一定会有可能打风嘅时候或者落雨嘅时候。我觉得我最好的释放就是因为我会喊啦。
1: 哇，咁爹哋妈咪，
0: 我会成日喊。
1: 见到你咁样，咁佢哋会点啊？
0: 其实佢哋惯咗，即系某程度上，我系好小事咧，我就会啊好痛啊，啊好唔开心啊。咁咧，佢哋咧有时都唔知道其实有几重大啊，即系件事，即系其实你有几痛咧，你有几唔开心咧。系啊，但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我都开心嘅。我觉得我笑，可能系咪爹哋咧？系咪爹哋由细到大都笑咧？但系我系有时可以直情咧，同啲朋友都会自己突然间笑到喊噶。
1: 实在真系希望一笑嘅时候，其他人都同你一起笑，系咪咁？呢、這个就系陈康提最想做到嘅。
0: 系。
1: 咁你系几时啊？先谂到，喂，我都要加入乐坛啦！咁样一讲嘅时候咧，爹哋妈咪佢哋咩反应啊？
0: 我觉得妈咪系觉得我细个都中意音乐嘅，因为细个都嗰阵时因为有唱合唱团啦，跟住即系嗰阵时都有考声乐嗰啲考试，同埋钢琴啦。咁跟住
1: 几多级钢琴？
0: 演奏级嘅，同声乐。都是的 but 但是我其实成日都很怕丑，不知道
1: 不要说的，
0: 但是就记得妈咪那时其实可能都应该知道，可能、哦、其实你是有些天分的这样这一方面这样，那我就吓、啊、是什么，但我有继续做的，同埋我 feel 到我弹紧或者唱紧的时候其实是 enjoy 的。我发现了呢，我那张成绩表呢，即永远他写那张成绩表呢，即係當然我係有失誤啦，其實我有時咧有啲失誤咧係多到我淨覺得哇一定肥佬係唔 pass 嘅呢個考試，但係我成日見到個 comment 咧係會話係你嘅，佢係 feel 到我係好喺個音樂裡面，即係有失誤都唔理嘅，即係照去嘅。咁、我嗰度永遠就係嗰度加分咯。咁我就啊，即係咁細個我都有少少呢、這個好似有呢個認可啦、我就會嗯咁又好似真係。在音樂這個
1: 加入了一些生命給他、
0: 是啦，咁跟住同埋之後呢就又去英國讀書啦，嗰時有得讀音樂嘅，我哋英國嗰間學校好多即係 performance 啊、樂理啊，係啦，即係可能哦，原來我哋而家夾 band 係咁嘅，或者而家喺個舞台唱歌係咁嘅，有佢會講俾你聽嘅。咁、呢就嗰時呢，我記得我哋就係因為有很多 showcase， 我哋直情是第一年翻学第一个月啊，定第二个月已经要有一个大的 showcase。
1: 哇！
0: 咁嗰阵时咧，就我觉得嗰个 showcase 已经系令到我好似，咦，其实几 enjoy 喺个舞台度嗰个感觉，同埋
1: 有几多观众啊？当时啊，陈康睇
0: 唔会好多嘅，通常可能系直情自己佢有，因为我哋系一嚟已经要做三场噶，咁当然我哋每人净系唱一两首咁啦，然后有时就。之后就帮人弹琴咁嘅，咁、但系就做三场都会觉得哇，都几忙，因为我哋得十个人做一个 show 啊，
1: 哇，
0: 即 大家。

0: 要做晒所有嘢，
1: 台前幕后
0: 系啊，台前幕后个观众系可能100人左右，
1: 哦 ，OK，
0: 200有时就系啲同学仔，跟住有时就系啲家长，
1: 嗯，
0: 或者学校嘅 staff 咁，咁系令到我又冇谂话即系话要加入乐坛，但我净系知道自己会想做音乐咯，同埋可能会想。做音樂是俾人聽咯，
1: 嗯，
0: 咁我記得嗰陣時都有諗，即係係會點嘅咧？即係咪真係？即係我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冇諗話我要出道或者加入樂壇，其實冇特別咁樣諗。
1: 係
0: 係啊，
1: 咁啊點同阿爸爸媽媽講你嘅心態心意咧？
0: 其實我覺得佢哋都知嘅，因為即係我突然間又去英國讀音樂，佢哋應該都知係。
1: 想想地
0: 應該是做音樂咯，
1: 嗯嗯、
0: 但是他們又沒有的，他們因為他們真的一向都說你做什麼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又沒有特別說又要很正式跟他們說，他們又沒有很正式跟我說，但是就可能是去到有一個位置，可能去完英國之後就說咦，那你現在是打算怎樣這樣，那我說做歌咯，咁佢话做歌咁点咧？即系使唔使签公司咧？咁嗰阵时就咁啱就华纳嘅同事就因为都系因为有一啲同事都即系识嘅，咁跟住咧佢就因为有 follow 我 IG， 但我嗰阵时 IG 系 private 嘅，即系私密嘅账号，嗰阵时冇公开嘅。但系因为我都有时会 post 自己唱歌，咁咧佢就可能听到嘅时候就可能有问下我屋企人话。咦，佢其實係咪諗住唱歌噶，或者點咧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咁樣就開始就啊，不如試下睇下點啦，即係去傾下啦咁樣。
1: 嗯，咁啊，結果就真係喺舊年六月嘅時間咧，就推出咗多啊。點解揀呢一首歌咧？
0: 因為呢一隻歌係
1: D O L L，
0: 係我第一首我寫嘅歌啦。我係講緊係愛情多啲嘅，即係我係講緊一個好似你俾人玩弄完。我而家要揾自己嘅 path， 我唔会再俾你呢、這个系咪木偶师啊？
1: 嗯嗯，
0: 即系因为我有一句歌词系 pulling the strings now made out of gold 咁啊，我而家要剪断啲线，系咯，系想揾自己嘅路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2: 佢哋一路都系话，其实做自己同埋 enjoy。
3: 你觉得咧？你觉得而家个乐坛嘅新人容唔容易打出一条嘅即系道路出嚟咧？
2: 我觉得一定系有难度嘅，因为我可以话自己嘅音乐咧系唔同啲嘅。其实我自己都好难定义我嘅音乐风格，但系我觉得系一定系同而家大众 market 中意嘅嘢系唔同嘅。
3: 哇，会唔会都几吓挑战咧？吓，
2: 我觉得我自己嘅目标系一定系会想系多人听咯。
3: 系，
2: 我系纯粹系因为想传播一个正能量，即系我觉得大家我哋一起嚟 enjoy 音乐，同埋我希望我的音乐或者我在音乐里面摆的心血，或者我唱的一些内容或者、情绪或者故事，大家都会有共鸣，大家都会有感触，即是 我会想做到的事。我去演唱会的时候，尤其是外国、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是很 high 很开心，见到那个人你会很开心，而你听到他的音乐都会很开心很兴奋，是好像忘记了你所有苦恼，或者你那一天可能都很糟糕或者很不好过得，你去到个演唱会你就会很开心。我觉得这件事我会最想做到咯，就是这样咯。
3: 譬如说本地呢有哪些歌手你很想是可以达到他这样的、就是、level 的呢？陈康提，
2: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歌手是
3: 你没有偶像香港除了爸爸。
2: 我自己好欣赏妹姐咯，妹姐俾大家嘅能量，即系我觉得佢自己都佢都经历好多，但系佢系好坚毅咯，同埋佢好即系都一路系佢唱歌系感动到人哋嘅嗰个感觉，即系佢唱歌系真系我系会喊噶咯，即系我会听到佢嘅情绪啊。我是最喜欢是阿庄式的眼泪，即虽然可能那部电影是有少少是有些是偏即虚构的，王丹妮做 Louis。
3: 哦，是即梅艳芳，
2: 是梅艳芳，是啊，我看完那出戏是喊，即是看着我是喊到我整件 T 恤是湿晒。都会觉得点解一个人会可以咁强大嘅，即系佢好坚强，而我真系好佩服佢。但系佢仲可以出嚟带俾好多人好好嘅音乐咯，带俾我嗰个感觉系，我觉得佢好系我行我素咯。因为我系比较焦虑，即系我会谂多啲嘢，即系会有时会批评自己得好紧要嘅一个人。咁所以我就好佩服佢呢个 character， 同埋佢系真系。佢真係好 strong， 佢把聲係好有磁性，係好特別、好獨特咯。妹姐真係，
3: 希望你第時嗰種嘅感染力啊，都可以有佢呢一份嘅力量喺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睇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

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话，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30日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是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是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和各议会党团协商。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其实我是真的没想过自己会同一个运动员一起的。
4: 哇，又会打奥运，又会很厉害啊，运动员这样。
5: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
4: 即他都讲很多道理给我听，或者很多要懂得放低啊，或者就是他的思维其实思路是很帮到我去想得开一点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2: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你要多一份的背景，因为你是星二代嘛。其实星二代呢，对于陈康提来说是阻力还是一个助力呢？
4: 其实是真的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如果那一刻想不开呢，就会觉得是一个阻力。如果我那一刻想得通呢，就会是一个助力。因为有时我自己，即当然我觉得一定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星二代光环，那他是一定大家可能会对我
5: 特别注目一点，
4: 是的。还有我觉得可能会，如果现在怎样去想星二代呢，我会看外国的艺人，因为我很喜欢 Justin Bieber 这样。那如果 Justin Bieber，即是他唱歌很厉害嘛，如果他会有个仔，我都会觉得咦，他的仔一定很厉害，即一定会对他期望很大。那我都会想，咦，那其实大家都对我期望很大，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唱到像爹地那样，或者现在要唱到是已经100分了，或者
5: 要青出于蓝，
4: 是啦，要青出于蓝，哇，大家期望对我很大，如果我满足不到他们那怎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某程度上，即某程度上我唱歌或者做音乐其实都是给人听的嘛。那如果我自己自嗨，那其实为什么要即做歌手呢？那是的，所以就有时

0: 可以話係會好大壓力，即係會好似阻住自己行咁樣嘅。
1: 係啊，佢咪就係陳奕迅嘅女咯，咁樣
0: 原來都係咁啫，即係有時都會聽到呢啲嘅，但係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帶俾我好多人嘅 attention， 即係可能我出第一隻歌，啲人就會自自然然就會話：咦，好想知佢究竟曲風會係點咧？
1: 好奇啊！
0: 咁我就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咯，真係。幫到我去 reach 到大家，咁我係好感恩咯。
1: 其實即係會唔會即係你心裏邊都有啲即係人物啦，係成功嘅星二代。
0: 哦，係我嘅 Nick Nick， 我唔慣叫佢個名謝霆鋒。
1: 哦，
0: 不過
1: 你平時叫佢做咩
0: ？Uncle Nick Nick，
1: Uncle Nick Nick，
0: 喂 Nick Nick，hello， 係因為我成日都唔，因為我唔即係我可能都係因為細個已經識啦，哈哈哈哈。咁佢即係都會見拉姑噶嘛，咁所以我就其實都唔知拉姑其實原來係咁出名，同埋佢爹哋，即係我唔知原來
1: 四哥
0: 係咁出名，即係我會話哦，都係 auntie uncle， 即係我唔知啊。咁跟住之後都係有人同我講，我先話哦，原來佢哋係咁勁嘅演員噶，咁樣
1: 係。
0: 咁我就先知道
1: 點解咁喺你個心裏邊咁重要咧。
0: 咁我都見到佢，哇！原來佢會開啟德架咁。咁同埋咧，成日都聽到身邊啲人話：啊，謝霆鋒好靚仔啊！謝霆鋒，因為我都唔知即係佢係原來好出名啊。
1: 但係佢啲經歷咗好多喎，係咪？即係星二代原來即係多一份嘅即係壓力喺佢身上邊，正如喺你身上邊一樣。
0: 我就係成日會聽到身邊嘅人都會同我講話，其實佢都經歷咗好多。其實佢當初可能某程度上佢出道嘅時候，其實可能仲比我仲多批評得佢好緊要嘅，而佢都用咗好耐時間先所謂證明到自己。係咯，我都真係好佩服佢，因為我都見到佢嘅點講咧熱血。有時我哋可能我哋去 trip 嘅時候，佢都會話：哦，我而家寫緊隻歌俾人啊，咁樣，或者寫緊隻歌咁樣。咁我就會見到佢嘅努力咯，同埋見到佢真係好中意做呢一樣嘢咯。咁同埋佢係真係一個都好知心嘅一個人，即係聽佢講。佢嘅經歷或者經驗，佢都係好，即系我會覺得佢好，可唔可以話，偉大又，即系我會覺得佢都有佢自己可能細個嘅，好，可唔可以話又係熱血，即係好，可能比較。crazy 啲嘅時候，咁跟住而家我就會見到佢其實佢係真係好
1: 踏實，
0: 好踏實啊，係啊，即係佢，
1: 你有冇請教過佢？佢知道你出道，佢有咩反應啊？
0: 我又冇特別請教過佢，不過佢都好鼓勵我咯，即係佢都會話，即係佢話幾 cool 喎，你做緊嘅嘢。總之好鼓勵我咯，都係，即係佢都會又係好支持我。
1: 喂，竇正彤咧都作個歌俾你啊，係咪啊？嗰首叫做咩啊？叫做咩名
0: ？Story that never ends。
1: Story that never ends。係啊，點解你哋咁 friend 嘅？佢都係星二代喎，可能佢啲壓力都好大喎。王菲嘅女係咪？
0: 都係細個識嘅，即係都細個，因為即係。Auntie 飞的经理人都是爹地的经理人 Katie 陈家英，那我们都有时时不时都会吃饭的，那就是这样就会就认识到彤彤啦，那就小小个就已经认识了，即我记得那时候我小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搞笑的故事，其实我好像没讲过，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怕我讲的。我好记得嗰阵时佢哋话啊，我哋而家去见一个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都好似 kind of 知道 安哲飞嘅，即系都会知道王菲系边个嘅，
1: 都系好红的，
0: 系咪咧？
1: 乜你成日都唔知嗰啲咁原来咁红嘅？
0: 唔系，即系我都会知嘅。跟住就佢就话哦，佢有个女啊，都系好似做音乐噶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有听佢嗰首第一首歌叫《Blue Flamingo》，咁我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嘅，即系我纯粹觉得哦，好好听、啊，都系一个歌手嘅女咁样。
1: 嗯，
0: 即系我冇谂咁多，其实嗰阵时，跟住之后就坐低食饭嘅时候，我好记得，我系话究竟边个系佢个女咧？
1: 好多人啊，当时
0: 都可能十个、十二个，咁但系佢又话坐隔篱，跟住我就话咦，点解两边都系短头发嘅，即系咁短，即系差唔多铲青咁，隔篱有一个粉红色嘅，嗰阵时系 Ernest 啦，即系我而家都有。我哋有合作嘅監製，亦都係同一個監製叫 Ernest。咁我哇，呢個粉紅色頭髮男仔，隔離都好似男仔喎。咁邊個係彤彤咧？跟住之後咧，彤彤就開口講，我就哦，呢個女仔嚟嘅，原來即係原來哇，原來佢咁 cool 嘅。跟住我話，因為佢有紋身啊，咁咧，所以我就嗰陣時就嚇一嚇咁嘅。咁跟住我就發現咗同佢講嘢，即係佢講嘢咧，佢把聲係好 sweet 噶。真係好 sweet， 其實佢把聲好好聽，同佢個佢嗰個形象其實外形其實係有少少反差嘅，但係好特別個嘅呢個反差。其實我其實都好多謝彤彤，因為佢真係都係好錫我，同埋佢一路即係我人物其實都好多都係因為佢啦。即係我而家合作嘅人，即係 Ernest， 跟住 Ernest。又介紹咗而家我合作嘅有個叫 Eason 啦，即都係叫 Eason 啦，
1: 都係 Chan 喎，都
0: 係啦。咁跟住就嗰陣時，即因為我係同殷濟如好 friend Jasmine 都係星二代，其實咁佢就嗰陣時寫嘅第一隻歌，其實就係 Story That Never Ends 啦。直情佢第一首佢自己寫嘅歌，佢就咁話：，哈哈，我寫咗隻歌，你可唔可以試下唱啊？咁樣佢話佢淨逼我唱，嗰陣時係唱英文嘅，即係唔知。I parked my car to watch the view， 都是讲爱情咁样嘅， mm-hmm. 我就俾咗妈咪听，跟住妈咪就话好好听、啊，你唱呢只歌，
1: yeah.
0: 直情我记得我唱呢只歌，我直情有播俾爹哋听嘅，跟住佢话吓你唱歌原来系咁嘅声噶，因为佢哋听惯可能我唱声乐，即系呼呼嗰啲咧，咁佢哋唔知道原来我唱可能唱 pop 嘅歌原来系咁嘅，咁跟住我爹哋话。那個是你來的，即他正以為我播歌給他聽、啊
1: yeah,
0: 跟著我就哦、oh, 跟著我就是啊跟著他們就都覺得挺好聽、
1: yeah.
0: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想哇，如果將來你真的做音樂的時候會不會其實考慮一下、用這隻歌啊這樣、yeah. 那我就一直都放在那裡的，跟著之後呢就去到有一個位置，就好像都開始做音樂的時候，就是跟住就話，其實呢隻歌係真係幾好聽，不如試下啦咁樣。同埋我冇乜，因為我唔係好識好多作詞人，同埋因為要作普通話咧，可能我未有話特別去研究邊個詞人，邊個寫呢份詞咁樣嘅。
1: 你點話爸爸就即係最方便
0: 問啦？冇嘅。咁跟住咧，所以就嗰陣時就覺得，咦，彤彤都係。我認識的人喎，同埋都好似幾熟我喎，咁不如揾下佢寫啦，寫我嘅感受，同埋因為我都有聽彤彤寫嘅詞噶，佢有首歌叫《骨子汽水》，煮住汽水都，其實佢 even 佢嗰首 Monday 啦，跟住空中飛人啦，佢寫嘅詞其實係好直白，但係又好有感情，即係我會覺得好有情懷，就係呢、這個。其实就系咁，跟住佢就写咗《Story That Never Ends》。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1: 不过有阵时我真系见到啲星二代咧，我自己都有少少即系肉赤嘅，因为咧好多时明明即系。都幾好噶啦，但係咧有啲嘅即係外界嘅輿論咧，就俾好多好多都幾偏激嘅一啲嘅評語啊！啊，做成哇 OK 喎，咁但係佢哋覺得仲未到，仲未到咁樣樣。其實你會唔會面對呢啲嘅即係評語嘅評論嘅時間咧，會都難受啦。
0: 一定有難受嘅時候嘅，
1: 譬如唱嘅難得有情人，
0: 其實好得意噶。之前咧，我一路都有睇嘅，即系我点都一定会睇啲评论。但系咧，我就呢一次咧，就唔知点解决定咗 唔睇咁多嘅，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 Life 係俾咗一個好大嘅 platform 我去再 reach 更多人啦，即係
1: 萬幾人啊，
0: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因為我好記得我嗰一晚咧

0: 係好享受自己嘅，即係咁，所以我就覺得，既然我咁享受咗個舞台，就算啦，我就算嗰一日係唱得唔夠好，我嗰日係有走音嘅，我知道。即係總之我都記得我彩排嘅時候係好好多咯，因為緊張，因為怯場咧係爭好遠，同埋係。我知道我自己唱歌技巧是未去到一个我自己理想的一个位置，同埋因为我都是啱啱可能呢一年先叫做真的有去上唱歌的堂去学唱歌啦，咁所以我觉得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有进步呢，其实就得㗎啦。咁所以呢，不过我都唔觉意见到嘅，即係因为而家呢，唔知点解个电话呢好鍾意呢，就算你冇 follow 佢都会弹出嚟。咁我都見到有好似有一個新聞係唔知講話，即係我其實都好想講翻，因為我嗰日我好似喺個訪問，即係 media 完咗個 show 嘅 media 咧，佢又問我，咁你今日嘅 performance 俾自己幾多分啊？咁我就俾咗8分嘅。其實咧，我嗰八分咧，我就見到之後咧，其實係有啲人鬧嘅，就話你做咩俾8分啊？好高分啊！而家咁樣嗰啲啦，
1: 10分係滿分。
0: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嗰八分咧，我係因為其實係。feel good 啊，即系觉得自己好享受啊。其实嗰个八分咧，完全唔系我觉得自己得咗，即系或者觉得自己唱得好啊。其实我咧，即系好清楚自己系唱得真的，即系我而家睇翻啲片咧，我都系觉得我唔想睇啊，因为我有少少唔想面对，因为觉得自己系做得唔够好啊。
1: 但之前你应该系准备得好系
0: 好充足，但系我觉得因为嗰一刻我只可以做到咁多，同埋我真系其实 live performance 嘅经验系真系唔多，我系真系可能叫做第四次喺真系一个大嘅台表演，咁即系可以计埋 school tour 啦，即系嗰阵时我哋即系华纳会有啲喺啲大学。咁樣巡迴咁樣唱自己嘅歌，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同埋而家其實好少 live 嘅經驗啊，即係 for 香港嘅歌手，我覺得即係以前可能會好多每日都要啊，一日喺 TVB， 一日喺商場唱歌，另外一日就已經有個活動啊，你第二日就要去唔知邊度要有個 gig 啊，要唱啊，要唱幾首歌我哋宣傳，因為嗰陣時冇社交媒體噶嘛，嗰陣時係淨係可以靠咁樣，
1: 要 live
0: 就唱 live
1: 就
0: 要唱，咁其實係好多訓練咯，你日日都唱緊。
1: 但你而家自己冇喺屋企度嚇，曲不離口咩？
0: 有，但係我覺得始終你 live 係唔同啊，即係你對住人，即係好多其他嘢影響，算啦，即係都過咗啦。就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盡咗力，同埋我有享受個舞台。
1: 咁爸爸媽媽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説話去同你打氣啊？
0: 冇啊，佢哋其實反而係即係因為其實爸爸係偷偷地有去聽嘅，
1: 係啊，佢都唔敢俾你知道。
0: 其實佢係有喊咯，聽我唱歌，咁、我就其實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大嘅認可。
1: 佢話俾你聽啊，
0: 係啊，佢話其實你係有嗰一樣嘢噶，咁咯，咁我就 OK。耶、yeah. ！即系当然我都有唔开心啦，因为我会觉得咦，点解呢度又走音嘅，呢度又 flat 咗嘅，即系咁我都一定会之后一定会同我唱歌老师喺度对翻，之后会话哇呢个位呢、這个位，因为我成日咧一紧张咧，我好似净走晒啲技巧，唔知点解。
1: 咁点解你拣呢首《难得有情人》咧？
0: 《难得有情人》就系因为我好中意关淑怡，同埋我好中意呢只歌。所以我就想挑戰一下，
1: 是不是難的呢首歌？
0: 難，其實以前他哋啲歌係真係幾難唱。咁當然，我呢一年學唱歌，我 feel 到自己係進步，因為我係以前係真係完全唔識咁樣唱歌。
1: 但你唔係話攞到呢個演奏級或者唱歌都係
0: 我
1: 都係有咗證書噶嘛？
0: 但係嗰個唔同噶，因為聲樂咧，佢用某程度上佢都係。即是即是他是而且那個發聲位其實有一點不一樣，而且我覺得我以前小時候對聲樂的理解和對 pop 的理解我分開了，所以我就一直都不懂怎樣那個丹田的運用都不懂得怎樣去串連一起，其實原來
1: 爸爸在這裡，
0: 其實原來是一樣，不是因為爸爸怎麼說呢，我覺得他真的太自然了，他是真的有天賦，即是他我覺得我的天賦其實沒有他那麼多， 你係 feel 到佢係細個應該已經一做就做到，即係有啲人係天生，即係好似。

0: 見到
1: 嘅。同埋我覺得如果冇進步空間咧，你好難之後去進步咯。其實我覺得係冇十分嘅，我覺得你成世都唔會有十分嘅。其實我爹哋都成日會咁樣同我講，佢係冇一刻覺得自己得咗嘅。即是他没有一刻是觉得自己是完美或者是唱得超级好，他怎样都一定觉得是有些瑕疵，或者他那一晚是有些东西是不够好。而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一个 what keeps you going， 即是你一路怎样向前行，怎样继续 age 或者继续 live， 继续生活。其实就是人要懂得去進步咯，
2: 就好似即係呢首歌一樣，難得有情人。你爸爸係媒人，佢哋係咁講嘅，即係嚇。而家我哋嘅網球一哥咧，黃澤林啦嚇，咁就同啊小可愛啊康提咧就一齊啦咁樣。哇！要講到呢、這個好甜蜜嘅喎，咁實在係咪咧？係咪咧？你嘅爸爸係專登嚇，即係介紹俾你哋識嘅咧？
1: 其實我唔知講唔講，不過我最好笑咧係，即係爸爸一定認識咗佢好耐啦。最好笑咧就係、是、都係一定係因為爹哋認識嘅，即係因為我哋
2: 你留意咗佢未先？
1: 其實未噶，其實我哋最緊要係因為我即係有一次就係爹哋去睇，總之爹哋睇佢其中一場比賽啦，咁我就去咗，好似係爹哋介紹啦，咁都可能一定要我哋大家都要可能一見鐘情嘅，咁即係都即係。咁即系爹哋介绍，
2: 你对佢一见钟情啊，已经。
1: 其实可唔可以话佢对我一见钟情？唔系，我嗰阵时其实冇谂啊，我冇谂咁多，反而系系、我哋其实大家都冇谂咁多。
2: 俾你咩感觉咧？佢，
1: 我觉得佢好开心咯、啊。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开朗嘅人咯。
2: 系。
1: 咁系啊，但系跟住有一次就系 before 呢个公开赛咧，我记得有一次就系嗰阵时。我最深刻印象咧，就系我记得七八月嘅时候，好似佢打紧美网，即系可能我知道佢系一个网球运动员咁样。
2: 哇！你唔知佢系一哥啊？竟然间
1: 因为我真系冇留意网球，亦、
2: okay.
1: 都冇留意咁多运动嘅。
2: 我以为你应该会中意打网球，因为你爸爸又系网球嘅，
1: 我系完全冇
2: 疯狂嘅人，冇
1: 咁。咁跟住咧，就係、是、我記得嗰晚爹哋凌晨喺度睇緊網球比賽，咁佢成日有時凌晨都會睇嘅，咁我就都係照常咁落去啦。凌晨嘅時候落去攞零食食啦，跟住我就話：咦，爹哋你睇緊咩？又睇緊網球啊？咁樣，咁跟住我睇緊網球，跟住佢睇緊網球，跟住我話：咦，咁熟嘅汪喎？咁樣，咁我話：呢、這個好似係咪就係嗰個男仔？唔係，因為我記得我哋好似見過嘅，即係好似幾年前係一個音樂節，其實好似有個朋友介紹過，所以嗰陣時其實已經係 IG 有 follow 大家嘅。咁嗰陣時就係咁樣叫做好似識咗嘅，其實一路都冇，即係我哋冇傾過偈咁樣啦。咁同埋即係係啦，當時我其實仲拍緊拖啦，同緊之前嘅男朋友。咁跟住就一路就係咁樣，跟住就係有一日爹哋睇緊美網嘅時候，我就話：咦？呢、這個人咪就係好似係嗰個運動員，即係我話好似 IG 有 follow 佢喎咁樣，跟住我就坐低咗睇，跟住我哇佢都幾勁喎咁樣，跟住我就哇咁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惕。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说，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和民意收集的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受到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说，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基辅听到三轮密集而且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军方说，俄军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基辅市长克利奇在社交平台说，多个地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正是展开救援。较早前，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九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知识台。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覺得之前是可能比較好急，好想快啲去進步，我覺得我諗緊係自己要係五年後嘅自己咯，已經 perfect 好完美啊出到嚟。
7: 佢入行一年，佢係大得太快。Constance 陳康提，
8: 佢有冇提醒你？
6: 即係佢都話你係最緊要係 enjoy 啦。其實就係 focus on the music， 只要你 focus 自己，其實所有嘢就會跟住行噶啦。
5: 星期日朝早8:00-10:00，舊日的足跡。
6: 咁跟住之後，慢慢咧，我同佢相處之後，即系我哋有相處，我就覺得佢其實我哋好似啊，即系我同佢都係想大家開心嘅一個人，同埋佢即系澤林都係好開朗嘅一個人咯。
8: 你叫佢做澤林嘅？
6: 我冇，其實我從來都冇呢個，我第一次叫佢做澤林，但系
8: 你叫佢做咩？
6: 我叫佢做 Common 咯，都系，即系或者 Coco 咯。但系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好开心啦，又系，同埋即系大家要面对嘅压力其实都有啲似，因为佢即系打网球，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对住观众。咁我觉得唱歌某程度上你都系对住观众。咁有时即系我哋大家都好似都舆论压力都好似，咁有时都可以同到大家。傾咯，係好好噶，同埋佢嗰種精神咧，佢好堅毅，好即都係好，即佢係一個好有毅力嘅人，同埋做運動員啦，當然。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令到我好，我覺得係感染到我咯。即佢會令到我覺得其實無論點你都要捱過佢，你要 push through 你，因為我好中意呢一樣嘢，我好熱愛我而家做緊嘅一樣嘢，所以無論點我都要做到。
8: 係咪就係你中意嗰類型嘅男仔？
6: 其實我係真係冇諗過自己會同一個運動員一齊㗎，即係我直情冇諗過，即係我會成日覺得運動員好遠啊，我會覺得哇，即係哇又會打奧運，又會哇即係好勁啊運動員咁樣，其實。是好像第二个世界咁嘅觉得，咁所以就咦系咯，同埋发现咗大家都真系好似啊，即系食嘢嘅习惯啊，同埋
8: 佢中意食，
6: 唔知即系有时候我哋话食 pizza， 中意食厚批或者薄批，我哋两个都系中意食薄批咁样，好似咯，咁我就会咦好都几夹，
8: 真系一见钟情
6: 嘅，系啊，同埋佢好似变咗，即系佢好似佢系佢而家系。Daddy 的新的兒子啊！
8: 哇！
6: 我是二號啊，唔係我講，
8: 佢係一號，超越咗你。咁但係怕唔怕咧？譬如話你哋呢啲嘅即係交往啦，會影響到個影響到事業嘅發展啊？
6: 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其實真係乜嘢都即係可能你做任何。嘅一啲做乜嘢行動咧，其實點都一定會有人有説話嘅。咁咧，我就都有留意到嘅，佢唔好成績嘅時候，就會話人話掛住拍拖；佢好成績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話：咦，佢好好喎，幫到佢喎。咁我就會即係會覺得好得意啊！即
8: 係口喺人哋度，
6: 係喺人哋度，其實。我冇得控制，咁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話有影響事業發展。我覺得係其實對，我覺得反而係對大家。

0: 家有好的影響，因為我覺得我佢的精神，即係佢嘅 mindset， 佢嘅思維，其實思路是很幫到我去想得開啲嘅。同埋，其實佢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即係我成日以為佢笑嗰陣時傻笑咧，我成日以為佢傻傻地，即係我成日覺得佢佢跟住我就跟住發現咗，咦，其實佢都幾成熟，即係佢原來即係佢都會講好多道理俾我聽咯，或者好多即係真係你要識得放低啊，或者即係咯。
1: 不過即係爸爸揀得到嘅話咧，都係好人選嚟。
0: 真係太～搞笑了，我覺得，因為我真的即係都是爹哋媽咪中意嘅咯，係啊，都是我中意嘅，但是即係我會好surprise 爹哋媽咪中意嘅我都中意。
1: 即係呢個就 perfect
0: 啊！
1: 啊，不過其實咧就係正話話會唔會影響發展啊、事業發展等等咧？其實真係喺不同圈子裏邊咧都有呢一種嘅壓力嘅啦嚇。咁啊，譬如話好似爸爸歌神，但係都曾經試過患上抑鬱啊嚇。咁你當時點樣發現爸爸，同埋你係點樣去同佢去即係打氣啊咁樣？
0: 其實嗰陣時我係。又不可以说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都会发现，咦，原来爸爸都有他软弱的时候。即我都会发现他不是永远都是开心，或者永远都是这么可不可以说强大呢？即或者因为我发现了他，所以他是真的他都有他自己脆弱的时候。即他有时之前可能他都有时都会见到一些 comment 说他，咁当然他即他都会睇啦，有时咁咧佢都会唔开心嘅，咁我就会觉得，咦，原来他都会咁噶，咁我其实都系，其实可唔可以话俾鼓励他呢？我觉得我系纯粹话我好爱你啊，爸爸，我唔系，同埋我即系时不时我都会话，即我话其实你真系好劲，我话点解你唱歌可以咁劲嘅，即我直情因为我。同埋我成日好中意睇佢之前系金曲奖嗰个八号风球嘅 Medley， 我系真系觉得好癫。佢系直情知道每一，即系佢系每两句已经要转歌。其实佢嗰个 Medley 八分钟啊，七分钟，
1: 简直经典。
0: 系转咗廿几、三十首、四十首歌，三十首有冇三十首？即系咁，我系哇！即系佢仲要系好清楚，系熟到系佢即系好清楚每一只歌讲乜嘢啦。嗰只歌之後係咩歌咩？即你係見到佢係成入咗骨咯，同埋佢係好 enjoy， 同埋即張學友係佢偶像，張學友即坐喺台下佢都可以咁放，我覺得好佩服佢呢、這個。即所以我會成日都會同佢講，我話其實你演繹，即我直情每一首歌咧，我聽到嘅每一首歌，我係直情幻想到佢會點唱，即佢嘅演繹方法同埋佢嘅即太獨特啦。所以我都会跟住佢就会多谢你，即佢都会即佢都会真系好即多谢你咁同我讲，咁我就会即系咯，我
1: 拥抱住佢，
0: 系啊，即我都会、I love you dad， 即系咯，我会同佢讲话你真系好劲，
1: 所以就 Shall We Talk 呢首歌就系好啱，
0: 我话 just keep doing what you do， 即我话 because 即我话你，因为你真系。帶俾好多人好多快樂，同埋我真係見到，即係我會留意嘅，即係我睇佢嘅演唱會嘅時候咧，我會望到佢，即係咁當然我淨係望到前嗰幾排，但我都見到嗰啲人係已經即係會喊咯，即係當然有時我會見到有啲人睇電話啦，即係都可能係淨係入去，
1: 佢唔準嘅人哋睇電話嘅喎，
0: 咁佢而家好似冇咁 care 嘅，但係即係我會見到啲人係會喊咯，同埋我即係有時見到啲 BTS。即係幕，即係佢哋會剪一啲花絮，即係或者叫啲粉絲講一啲嘢。咁我見到有時啲人都會留言話：你真係幫咗我好多啊！其實我覺得我好欣慰嘅有一件事咧，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可能好耐之前識嘅一個朋友，即係同學。跟住即係以前一齊唱合唱團嘅。跟住好耐冇傾過偈，跟住就無啦啦，佢突然間 send 個 message 同我講，佢話 你爹哋嗰首陳大師真係幫咗我好多。我嗰陣時

0: 考试同埋即系屋企有啲事咁样嘅时候，佢话你爹哋嗰首歌系帮咗我好多。跟住我就话吓陈大师，陈大师都几轻快噶，即系但佢系讲嗰啲唔知咩放松拗肚脐，系咯，即系呢只歌会帮到我嘅朋友。咁我就觉得爹哋其实你系真系帮咗好多人，
1: 嗯、
0: 即系你嘅能量同埋你，即系虽然可能佢有时觉得佢唱歌纯粹系就咁抒发咗。抒发紧自己嘅感情或者佢 enjoy 啦，但其实咁样就系你 enjoy 紧嘅同时间，其实帮紧好多人，
1: 系
0: 即系佢经历紧，为佢哋经历紧一啲好艰难嘅一啲事，或者系咯，所以我就话你唔使唔开心，真系 wow， 即系我都 wow 啊，即系我其实好中意佢，我其实 one of 我最中意嘅歌系。今天只做一件事，好好听嗰只歌，同埋看穿呢、這个系冇咁呢个 side track 啲嘅，
1: 嗯，
0: 系，所以我即系佢嘅歌都某程度，即系我都会听，我都会听，我都会有感触噶，
1: 铁粉嚟嘅，
0: 可唔可以话咧？
1: 铁粉，好多铁粉呢，系其中之一，
0: 系啊，即系我都好欣赏佢咯，所以我都会同佢讲咁，
1: 嗯，
0: 同埋佢真系好 enjoy。
1: 其實你真係出道咗一年啦，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未來喺前邊啊，等住你嘅。最大期望係咩咧？未來
0: 其實我覺得係可以企到喺一個更大或者超級大嘅舞台，或者自己嘅一個演唱會。
1: 啟德
0: 係咪啟德咧？係啩？唔係，但係即係總之係，我覺得係去到有一個位，我已經感受到。已经有好多听众听紧我嘅音乐、
1: 嗯，
0: 而嗰啲人都同我嘅音乐好有共鸣、
1: 嗯。
0: 其实我系真系好纯粹，纯粹系真系想同人接触咯。我哋人与人之间，其实最紧要就系要点讲咧？即系有时我哋会因为可能自己嘅情绪或者好多嘅忧虑，会产生一啲好多矛盾。但其实有时就系咁纯粹，可能就系透过音乐或者一啲。我哋大家共鸣到有共通点嘅一啲经历，一起 connect 到咯。
1: 系，
0: 哇！如果将来有一日系可以企喺个舞台，系 connect 到咁多人，嗯、我哋一起嚟玩呢样系我最大嘅期望。同埋，我觉得另外一样嘢系我可能系终于系可能系会可以做到一个 show， 一个完整嘅 show 系 feel good 咯，系唔批评自己咯，同埋系去到有一个位系我想唱乜嘢歌都唱到。即系系咯，呢个系我对自己嘅一个开画目标嘅。
1: 系啊，继续努力啊！咁会唔会希望阿 Wyman 都会写一只类似即系阿欣儿姐姐嗰首女神咁俾你
0: 咧 ？Y 有佢自己嘅角度嘅，即系 for 我，或者可能佢对我嘅认识都，即系佢有一定嘅认识，同埋即系我觉得耀环呢一只歌，即系啱啱。早排
1: 耀环
0: 系出嘅耀环、嗯，其实系已经即系我觉得佢写得系好，可唔可以话贴切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一路都比较可唔可以话少女啲咧？但我可能好即系纯粹系好想发泄自己情绪啊！我写嘅歌即系可能多又系一律建议分手都系、
1: 嗯，
0: 即系、啊、你哋好烦啊！我唔想理你哋啊，或者、哦、我唔想再俾你。绑住我啊！但系 Y Y 就选择咗去写一份就系耀环嘅呢一份词咧，就系、是、好中立啊！
1: 嗯、
0: 即系佢写得系好 neutral。其实我系某程度上可以系我自己同自己讲，我亦都可以系同之未来嘅我讲，我亦都可以系同人讲紧，或者亦都可以系纯粹自己一个好似旁白咁讲紧呢一个呢一份歌词。其实咁即系。同埋，我覺得呢一份歌詞佢寫得好 timeless 啊！就算一百年後有人攞翻呢只歌，攞翻呢份詞都得。而呢份詞 ，even 幾十年前，如果妹姐唱，我亦都覺得得。佢就係講緊我哋人生有借就有還，我哋所有嘅經歷真係我哋係帶唔走噶。所以我體會到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既然我哋都帶唔走，點解唔放低呢？点解即系佢嗰个挥挥衣袖，睿智是学会挥挥衣袖，就系、是、你识得放低嗰一刻，就系、是、你先有 wisdom， 你先、嗯、即系睿智，所以即系好

0: 好真係好獨特咯呢一份詞，更加令到我，咦，其實係真係要放低，我哋人係最緊要，其實係要放低嘅，因為我哋離開咗呢個世界，你唔知係會有 afterlife 啊，係會淨定係真係已經過身個人係冇咗啦，定係點嘅咧？即係我哋唔知噶嘛。咁既然你淨係得一次去 live。這個 life， 咁點解唔珍惜？點解唔活在當下呢？呢份歌詞就係帶俾我，亦我覺得都帶俾好多人，就係有這個，都一定會有這個感觸。
1: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在邂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入行一年，他是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21岁啫，就是我前面的陈康提，有好多好多嘅思想在里面，多谢你啊，多谢你冇听冇听你嘅爸爸妈妈所讲，你唔做嘢都得噶咁，你真系选择咗。其實不容易的加入樂壇，但你願意啊，將你的思維、將你的心事可以擺喺同我哋一起牽住手向前行啊！好啦，咁啊，其實有啲咩好想同爸爸媽媽講？
2: 我會想同佢哋講，多謝佢哋俾咗好多愛，同埋俾咗好多自由我去做自己，同埋真係好。多謝他們，是啊，我是真的在愛到成長，還有是，是啊，他們給了很多資源，還有就是培養得，我都覺得是他們真的教得我很好，就是我覺得我的，我的性格或者我的言行舉止就其實正正就是他們培養出來，而在我身上你就會見到他們怎樣教我，而我覺得是真的很多謝他們了，多謝你爸爸媽媽，你們都經歷了很多事，而你們都還可以給到一個這麼溫馨和這麼有愛的家庭給我。
1: 有些人說是啊，億幾那層樓呢就是陳康提，
2: 其實
1: 你怎麼看的呢？
2: 其實我們又沒有特別，其實都是我們的家想擴張啫，其實有冇話特別話俾我或者俾邊個嘅喎？其實即係
1: 係，其實都係一啲我哋關心你哋嘅一啲消息嚟嘅啫，係咪啊？好啦，咁啊，你到最後呢一個嘅時刻咧，就點唱？哇，咁多歌，你最想將一首歌擺最後呢個位置嘅係咩歌？同埋送俾邊一位？你好少點唱嘅係咪？
2: 好少啊，
1: 第一次。
2: 係啊。大个女，爹哋嘅大个女，俾自己，同埋俾所有嘅女儿咯，都系，真系做自己，系咯，佢好似有个歌词真系有讲话，即系话呢个人生唔系一场比赛，就算你输赢慢快，我都系一样咁爱你，而我都觉得其实即系我觉得都唔一定大个女嘅大个仔啦，但系所有。兒女即其實仔女其實都有即年紀，即你哋都係即你哋爹哋媽咪嘅仔女，其實全世界嘅人啦，亦都係仔女嚟嘅，真係想。

0: 通过啲直歌俾到爱大家，有爱有爱就系会 keeps us going， 我哋人系会继续向前行，只要有爱就会俾到能量人噶啦。
1: 嗯，
2: 需要嘅时候都好似阿康提咁样揽一揽爸爸妈妈，我爱你。
0: 就算冇爸爸妈妈，
1: 嗯，
0: 即系有啲。系啦，仔女都冇爸爸妈妈啦，或者亦都唔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系边个啦，或者同爸爸妈妈可能系唔 close 唔 friend 啦，都好，你哋都系呢个宇宙呢、這个世界嘅仔女，你哋都要知道自己系即系点解你哋可唔可以话上天呢，或者个宇宙选择咗你哋系喺呢个世界度生活呢，或者喺度呢，你系有你嘅 meaning， 你系有你嘅。意义啊，其实喺度记住咯，同埋个宇宙系爱你嘅，无论几艰难几辛苦都好，系有爱嘅，只要相信就有噶啦。
2: 感觉到好强烈啊！陈奕迅同埋徐浩莹嘅一种嘅爱，就喺你嘅身上边向我哋散发出嚟。多谢你，呢首歌系叫做
0: 《大个女》，
2: 你真系大个女咗，加油啦，陈康提。
0: Thank you。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佢入行一年，佢系大得太快。Constance 陈康提，
5: 其实系啊系啊，你未有牙。

Eason Chan 大个女，多谢晒 Constance。其实身为神的女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可能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啊！颁奖台上听佢讲咗一句多谢 Eason， 其实背后大家都知道佢要努力啊，努力走出星二代嘅光环，要走出自己嘅道路啊！我欣赏佢啊，佢嗰种真啦，佢种 cool 啦，佢嗰种标准嘅发音，好甜，好容易认出嚟嘅声线啊！21岁女咋，佢嘅谈吐展现出成熟嘅心态。是啊，新人真的需要摸索和成长，就好像当年 Eason 一样嘛，要用作品去说服大家。请康提你继续努力，忠于自己，展翅高飞。Constance 加油，祝福你啊。好啦，下个星期外嘉宾啊，他都曾经被人泼冷水，说香港做职业魔术师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出路啊。咁不过最近他终于登上了红馆啊。其实这一位街头的魔法师，他曾经估到六合彩，估到恒指的收视点，不知道今次他估不估到世界杯哪一队会拿冠军呢？冇错，我讲紧佢啊，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Yan 殷泽权，我哋下星期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喺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场三分钟，是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保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一球，以6-4胜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还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在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南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本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夏日热辣辣，梗系要享受阳光与海滩啦！
4: 享受阳光与海滩都要小心紫外线嘅侵袭噃，戴翻副抗紫外线嘅太阳眼镜，加埋顶阔边帽都得噶。
3: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4: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3: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大即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5: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有研究团队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
9: 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0: 如果有个 ID， 喺今时今日数位时代，无论有冇新型 AI 技术创造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个保障。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早晨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十一点半嘅，咁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成日讲今晚，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是、足球的力量啊！因为今晚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世界杯嘅决赛啦。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有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
1: 早晨，大家好啊，
2: 早晨
0: 啊！咁啊，最近大家有冇睇波啊？
2: 啱啱睇完，所以话。足球的力量即系有力量先可以睇到足球，
0: 系足球的力量就系捱眼瞓嘅力量。
2: 要住喺即系美加时区先得啊！五点钟到而家未瞓过啦，咁所以可能可以喺呢度咧，同啲听众咧好快咁 recap。可能我哋系第一个香港嘅媒体咧 recap 翻啱啱头先嗰场比赛，因为嗰啲评论员而家瞓紧觉，我哋唔瞓觉，顶住。如果你啱啱起身嘅咧，要知道咧，即系英格兰对法国嘅季军战咧。

0: 英格蘭咧就好有娛樂性底下咧係贏咗6-4嘅。咁啊，可以快快講講就英格蘭係頭上半場咧喺兩分鐘咧已經懷斯入一球，跟住乾沙又頂頭槌又入一球。跟住咧，
1: 水銀射地啊！
0: 跟住薩卡就入兩球，水銀射地就以為即係呢個誒法國白吉麵包好鬆散，點知
2: 下半場有啲驚驚地喎，
1: 麥總醒咗，
0: 一翻就麥總醒咗，迪金斯醒咗換四個人，咁啊跟住咧，冚冚聲咧，麥總入兩球之後咧，竟然咧去到90分鐘之前咧，5-3、5-4。跟住咧，系啦，跟住薩卡就博咗個史賓斯博咗個12碼，薩卡入一球。跟住即係補時階段咧，即係其實補時之前嘅大概10分鐘已經換咗比利咸出嚟噶啦。咁就比利咸喺最尾嘅時間咧，真係顯示身價啦！1-5圍住咧，都喺細禁區入邊推三腳跟住入，咁就英格蘭
1: 結束比賽啊，
0: 攞咗銅牌啦。咁我作為英格蘭嘅即係支持者，有唔少香港人都係咁啦，即係都算攞翻安慰獎啦。咁啊，到而家都未瞓，咁同大家 recap 一下。
2: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讲到啦，呢个睇世界杯咧，都真系要体现一个力量啊。但系咁，当然系体力啦。海杰有睇波啦，咁啊，一直延续到而家啦。我就挨到2-3都系体力不佳，所以最后咧都系唯有好似阿海杰啱啱所讲啊，咁啊，起身就。即系都6:00-7:00咧，扎一扎醒，咁啊望一望个比数啦，系啦，咁就发觉，系啦，望一望发觉，捽眼先系咪喺梦中？因为呢个都真系算大比数啊，系即系同埋即系都算系两支强队对决啦。嗱，咁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季军赛可能踢嘅情况会比较唔一样啦，
1: 比较放啲咯，
2: 系比较放啲啦。咁啊，头先海杰都讲咗啦，咁而睇无论我谂朋友睇直播又好或者系睇真系赛事精华也好，咁都睇到即系唔同球员喺季军战，好似英格兰嘅发挥都真系几唔错，打到身价。不过当然有啲朋友都话，呢个身价又嚟得迟咗少少啦，咁样。
1: 系咁，今日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咧，即系除咗讲头先大家即系好吸引啊，半夜都要起身睇波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譬如团结球迷嘅力量啦，因为世界杯咧最犀利就系大家其实除咗睇直播之外咧，其实仲会有即系好多媒体都会播下当地嘅球迷咧喺啲公园啊、广场啊、商场啊，大家可能都系挨眼瞓嘅，唔系净系即系我哋屋企挨眼瞓，人哋系可能
2: 集体挨眼瞓。
1: 10-20,000人喺个大广场嗰度，
2: 佢哋都未必挨眼瞓嘅，佢哋可能个时区唔一样嘅。
1: 唔系，但系，譬如睇翻，其实如果你讲英格兰嗰个时间都系晏昼啦，即系咁啦，即系美洲而家决赛系西班牙对阿根廷，阿根廷就系黄金时间嚟嘅，因为佢都喺美洲。咁但系西班牙个时间就会差少少，系啦，即系佢哋都系需要。有啲付出嘅，即係慘過睇演唱會，未必有公共交通工具啊嘛，即係散場。佢哋唔散場噶啦，應該就係睇結果啦。即係如果贏波，就一路慶祝到天光，有車搭先翻屋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你睇咁多個淘汰賽啦，其實都會播翻當地直播嗰啲球迷，即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俾得起，即係譬如其實決賽飛到
2: 買飛
1: 係啦，
0: 都好貴啊，
1: 同埋即係交通嘅問題咧，冇咁多機位噶嘛，咁唔係所有人都可以親身去支持，
0: 同你攞到 visa 先得噶嘛，有時係咪？
2: 就呢個都係呢個都係今屆其中一個重點，
0: 點知入唔到境啊？
2: 係簽證問題，媽媽都去唔到啊！不過而家就特別批咗個簽證俾佢，即係我諗，即係蘇適啱啱講咗啦，即係足球其中一個力量。我諗除咗係即係在場嘅朋友踢嘅團結啦，咁、支持者嘅團結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有啲朋友就喜歡某啲隊伍啦，或者某啲國家可能自己嘅國家隊都入咗圍，或者係好似即係今日。晚凌晨系啦，即系两个国家系啦，对决嘅时候，咁佢哋自己嘅人民当然就更加系会聚集喺埋一齐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我谂系其实真系足球源远流长以来嘅嗰个力量，就系其中一个重点啦。
1: 其他体育活动我系见唔到有咁样嘅情况嘅，即系譬如你睇奥运会咁多个项目。你好少見到係即係會喺國家嘅一啲公共場合聚集，即係幾萬人，即係少嘅幾千嘅小城市、大城市可能會集10-20萬人，喺一個公開公眾嘅地方就係圍埋睇，即係球隊即係我講球會級嘅

0: 球賽亦都聚集唔到咁多人啦。球會級嘅球賽可能有十幾萬人嘅，但就喺嗰個城市咯，即係嗰隊國家隊個主場城市被歐聯決賽咁樣，可能就兩個城市嘅球迷就會聚集十幾萬人喺一個廣場嗰度睇直播咁樣，咁就係足球。呢種運動我先會見到係即係會有全國性球迷嘅聚集，一齊去睇直播，一齊去睇件事，即係冇其他運動係可以有咁嘅效果。
1: 冇錯，即足球呢個世界盃，即係歷史嚟講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其實如果睇歷史咧，其實世界盃咧其實連即係來自奧運嘅。即係
0: 有兩，所以烏拉圭有四粒星
1: 嘅。係啦，因為佢有其中兩粒係奧運嚟嘅。咁啊，點解要有世界盃？就因為同即係奧委會唔拗雅，就話足球應該係究竟係專業啊定係業餘？咁奧委會堅持業餘，咁翻足球會咧就覺得我應該搞個專業嘅比賽。咁所以衍生出嚟。咁所以世界盃其實係喺世界歷史入運動歷史入邊咧係第一個獨立嘅國際性嘅大型體育項目。咁去到今日，你都知道，即係感染力好勁。另一種感染力勁嘅就係你唔覺得每一年世界盃身邊都好多原本唔係好睇波嘅人，包括男男女女、
0: 男女老幼啦，
1: 突然間又話約埋會睇波啦，亦都突然間識咗某啲球星啦。喺我面前講比利鹹啊，嗰啲腹肌啊，或者講夏蘭特賣咩廣告啊？
2: 呢個就係近期啲嘅啦，再遠少少就碧鹹
1: 啦，係嘛？即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有趣同可愛嘅事，即係呢個運動嘅感染力令到原本唔喜欢运动、唔喜欢足球嘅人都会即系喜欢运动，同埋喜欢呢个足球，同埋喜欢睇呢个城市，我都系好过瘾嘅。
0: 系，但系头先吴凯杰讲开即系世界杯点嚟啦，都提一提听众。即系俾翻啲历史知识啊。其实乌拉圭咧曾经咧好威嘅，不过即系喺我哋出世，我阿爸出世之前咧，曾经好威。我哋头先讲乌拉圭有四粒星啊嘛，但系大家明白就系、是、男女之足球都系嘅，赢一次世界杯咧。就會有一粒星，所以美國隊對波衫咧，其實好多星嘅女子隊。
1: 咁女子隊係勁嘅，
0: 佢好多星嘅美國隊嘅嗰對國家隊波衫係可以買到嘅，所以即係可以自我安慰一下，你可以著對有好多星嘅美國隊嘅波衫。咁但係烏拉圭係唯一一隊咧，佢個國家隊嘅勝咧係多過佢贏嘅世界盃嘅次數，就係因為喺轉制之前咧，其實佢就贏過。兩次奧運，跟住第一屆嘅世界盃係佢贏啦，第三屆嘅世界盃又係佢贏啦。佢冇贏，第二屆冇贏嘅原因就係因為歐洲打，當年咧唔興即交通唔係好方便，
1: 要坐兩個月啦，橫越大西洋啊。
0: 所以烏拉圭係冇參賽嘅，意大利舉辦嗰屆烏拉圭冇參，直頭係唔參賽。跟住翻嚟即打仗啦，然後打完仗翻嚟，烏拉圭都再贏到一屆。其實佢雄霸咗咧上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咁上下幾十年嘅。即係球壇啊！即係第一代嘅足球王國，其實就係烏拉圭，然後先到巴西。
1: 冇錯，烏拉圭其實第一屆仲有趣，第一屆其實得十三隊波踢嘅啫。咁其實得三隊歐洲隊，主要原因因為咧歐洲咧，即係當時咧，即係三十年代即係經濟大蕭條啦，即係唔係咁多球員，即係唔揾食。即係坐兩個禮拜，唔係兩個月，兩個禮拜船橫越大西洋，跟住再踢個幾月比賽，咁咪即係
0: 兩個月咯。
1: 咁咪即係冇飯開啦，係嘛？咁所以唔係咁多國家嘅球員願意參加。咁結果咧，即係烏拉圭當年咧係又矮又氹又少贊助咧，有三隊歐洲球隊咧就嚟烏拉圭參賽。
0: 如果唔係就係南美國家杯。
1: 冇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就是、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其實戰前特別在即係經濟大蕭條嘅前後嘅時候咧，烏拉圭作為一個南美地方咧，當年喺世界上咧經濟係唔錯嘅，即係佢係叫做即係南美嘅瑞士，有錢。當年阿根廷同烏拉圭呢啲地方咧係有錢地方，可以搞球賽贊助你啲歐洲嘅比較啊，經濟比較麻麻地嘅。
0: 大家覺得係咪覺得係個平衡時空
1: 嘅球隊？我贊助你越洋過嚟我度比賽，跟住俾我贏冠軍，呢個就係當年嘅歷史。
0: 聽落係咪覺得我哋係咪？同一个地球上面的
2: 但系当年嘅历史同埋，即系当年乌拉圭嗰、那个即系战绩，好似去到即系若干年过后，今天我又有另一番变化啦。即系我谂呢个亦都系即系头先即系两位朋友讲到嗰、那个 地方的歷史和甚至是經濟的影響和那個地區足球的發展都有密切關係。我即係到後來當然是即係可能有些聽眾可能烏拉圭可能都不是太理解啦。剛才我哋兩位朋友又補了歷史課啦。嗱咁但係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就已經係即係開始係巴西啦、比利啦，咁到再後來就已經係即係馬拉當娜啦同期啦咁。

0: 中間就意大利同
1: 意大利係啦，咁另外就有呢一、這個在後期唔知英格蘭啦、英國啦嚇，咁、都係即係呢、這個
0: 法國、西班牙、
1: 法國、西班牙啦，係啦，再即係接住又再嚟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系世界性嘅足球嗰个有趣嘅地方，好似即系一来就系同国家嗰、那个命脉系有密切关系啦，二来就系、是、大家都可以睇到唔同国家嘅发展同足球嘅发展咧，都好似系连上一个好微妙嘅关系，
0: 同埋睇到个全球化对嗰个经济嗰个影响、即系我哋头先睇紧即系战前啦，其实意大利咧都系赢过两次咧，系好早年嘅时候，
2: 麦索朗尼嘅时候，
0: 系啊，战前赢过一届，战前赢过一届。即係有啲似德國喺慕尼黑搞奧運咁樣咧，即係我作為一個軸心國，一個係納粹黨啦，一個係法西斯啦，即係意大利法西斯啦，佢哋都喺戰前搞過一個體育盛事、一個搞世界盃，一個搞奧運會，嗱、好。即係兩件事啊，即係連續做，跟住佢哋都係喺即係贏到。咁當年咧，主辦國就係有啲黑幕嘅，即係當我講上世紀三十年代嘅主辦國，梗係有啲黑幕啦嚇。咁亦都反映到咧，其實體育同政治咧，即係歷史以嚟，我哋成日話體育唔參與政治咧，其實邊有唔參與政治嘅，即係唔喺面嗰陣參與政治啫，喺底嗰陣嘅運作一路都有參與政治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就係、是、當年咧參與嘅國家好少啦，運動員嘅其實收入又唔多啦，即係大家唔係咁多國家願意付出去長途旅行去參與比賽，亦都咧其實世界盃係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就係、是、美洲同埋歐洲即係亞洲參與再慢少少，即係去到五十年代之後，係美洲同歐洲嘅一個交流嘅機會。即係就算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其實以國家隊嘅層面，今日就唔使靠踢國家隊嘅，因為國家隊去比賽咧，其實喺歐洲踢咧，南美嘅國家隊係容易召集過。喺美洲踢
1: 嘅，因為啲球員
0: 嗰啲正選有超過一半，其實歐洲，所以你揾對南美國家歐洲踢表演賽，其實係容易過去翻去美洲踢美洲國家杯。
1: 係
2: 咁所以我就話，即係蘇適講得好啱啦。其實即係所謂體育同政治唔相關嘅，即係可能係一個宣傳口號多過實際啦。其實我哋
0: 都浸啦，
2: 係應該浸邊？其實你見頭先講麥索朗尼，其實當年喺戰前嘅佢哋要舉辦世界盃，除咗有一啲即係佢本身嘅意識形態宣傳嘅作用之外，仲引起佢好多爭議㗎。譬如麥索朗尼當時係要求啲球員啊，即係意大利嘅球員喺場嘅時候係要舉法西斯嘅手勢向麥索朗尼致敬㗎嘛。咁即係呢啲都引起好多即係。球員嘅不滿啦，譬如我哋講緊戰後都有，都係同政治相關，就係、是我哋見過喺海灣戰爭嘅時候，五十年代、有一啲即係穆斯林啊，或者係非洲嘅球隊啊，係唔願意同以色列對賽，就因為即係中東戰爭嘅問題啦。咁再往後
0: 就，即係你講七日戰爭嗰
2: 個，係啊，再五十年代就再往後，你又見到其實南斯拉夫啊，都因為巴爾幹半島嘅戰爭就唔可以參與即係世界盃啦。咁唔使講即係。近呢幾年
0: 冇俄羅
2: 斯
0: 啦，
2: 咁亦都係，所以你見到其實地緣政治同即係國際關係同世界盃唔可以話唔相關啲，我覺得係有相當大密切嘅關係添啊！
1: 係有相當密切嘅關係，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都講咗啦，就係即係唔同嘅隊參唔參與或者係對戰嘅時候，大家唔同地方嘅無論係球隊啦，或者係佢支持嘅人啦，點樣睇嗰個賽事，其實今屆都有。咁嘅情況啊，係啊，咁啊，即係今屆打嘅地方同即係唔同嘅隊伍，其實都顯出一啲新聞出嚟嘅，係啊，咁呢啲都有，其實都唔係以前嘅事啊，以前都係可能係即係無論意大利啦，係咁即係海傑講到啦，可能就即係再明顯啲啦嚇，咁都係呢個即係如果要拆解，有好多重要嘅因素影響嘅，一來係即係媒體啦，以前嘅媒體同而家媒體嗰個傳播方式又未即係完全都唔一樣啊，以前可能即係紙本啦嚇，或者嗰、那個啊頭先。啊，蘇適都講到啦，坐船其實人嘅流動都已經係要花好長時間啦。
0: 係啊，
1: 咁而家人嘅流動快好多啦，嚇咁同埋嗰個人嘅交流，地域嘅交流、地緣政治嘅問題，其實而家其實都一樣係有嘅，只不過係換咗個形式喺即係足球賽事裡面去到發生嘅。
0: 係，不過我想提翻一樣嘢，就係其實足球咧點解會成為即係國際咁多種運動裏邊咧，即係觀眾。最多或者係嗰個影響力最大嘅，即係無可置疑啦。頭先我哋都分析過啦，冇一種球賽可以成個國家啲人湧去

0: 地需要一個好大好正規嘅球隊咁先可以正式比賽嘅運動，但係。亦都可以係即係香港都有啦，踢住個西瓜波係咪？
1: 係啊，喺即係屋企樓下屋村，即係你自己踢埋場又好，三兩朋友踢又好。我諗呢個即係承接蘇適所講嗰、那個即係足球嘅魅力所在，係參與性同埋我哋睇大場面當然係宏偉壯觀，人多啦嚇。咁、有啲朋友可能都即係去過唔同嘅球場睇，即係香港大球場都有好多精彩賽事啦嚇。咁、但係即係即使你係我真係買唔到飛或者係真係去唔到大球場訓練嘅朋友，我哋即係細個屋村喺樓下，無論係樓下冷巷好，唔係冷巷都唔係樓下添啊，即係屋企門口，當然成日俾街坊鬧啦嚇，因為踢到係啊，因為啲踢到嗰啲波聲太厲害，係啊，踢到啲神位，
2: 係地主啊，地主以前即係門口有地主啊，
1: 咁但係呢個亦都即係側面去到反映，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嗰個足球嘅熱愛，喺運動，我啱啱而家所講嘅就係即係運動或者作為一種。活动娱乐消遣咁都系会即系身体力行地去进行去踢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当然可以再慢慢再开展讲啦，就系即系波衫啦，或者系即系消费啦，或者系即系去旅行啦等等。呢、這个就唔好一次过喺浓缩晒讲，可以慢慢分摊嚟讲。
0: 今日嘅节目有两个钟，咁但系
2: 海杰，冇我就系话头先即系想分享头先你话即系大家一齐聚集睇波个开心嘅经历。我见到即系今年好多即系商场啦，即系
0: 不论市啊嘛，
2: 不论商场啊酒楼啦，都唔介意话3:00-5:00。點啊！即係加開個早市，即唔使一定要夜繽紛就好早都可以繽紛。咁啊，都估唔到
0: 超早茶，
2: 超早茶我係我係冇睇，我其實我應該係1994年世界盃都係美國，但係當時我冇咁樣去睇，或者冇追得咁緊要。
0: 當時啲電視大部啊，即係要你要走咁多電視都困難。
2: 咁係以前嗰個面冇咁大，但個厚度好勁，
1: 厚度好。
2: 咁所以當年係冇嘅，但今年我見到好開心就係哇喺商場7-8:00啲人喺嗰度買定呢個 take away 嘅早餐或者係商場提供，跟住喺商場一齊睇，仲要最開心嘅就係我哋見到即係唔同族裔嘅朋友都喺埋一齊，喺度睇喺度歡呼，甚至乎酒樓食住點心，我哋成日都以為睇波係相對年輕朋友飲翻杯，即係唔係茶唔係茶，係飲酒唔啱啊！但係我哋以為係咁，但係發覺原來又可以飲茶食點心，仲可以咧係唔係淨係後生嗰年
0: 特色嘅睇波
2: 係蝦餃送足球啊嘛，即係可能年長少少都可以嘆茶睇波，呢個都係過癮。不過我覺得香港唯一往後如果再有嘅話咧，可以做一啲即係我20年前當時喺韓國睇世界盃，韓國主辦世界盃啦，當年係啦。咁我就試過一次咧，就好精彩嘅經歷，就係佢真係封咗條3條彌敦道咁闊嘅一條大街。就真係整一個巨型嘅電視，真係全部人唔使錢坐喺度去睇。當時一個場就係韓國對西班牙，咁當然贏咗啦。咁但係不論贏輸，你唔知贏輸噶嘛。但係嗰個一齊喺度叫喊，一齊喺度，真係可能坐喺條馬路度，即係冇10,000都有5,000人。咁嗰個感覺。歐多個感覺咧，我諗係仲勁過商場，唔知香港可能咧往後真
0: 係
2: 可以行。
0: 香港，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嘅。首先就係我哋國家隊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入唔到決賽周啦。即係無論香港即成個大中華咁多隊都入唔到決賽周啦。咁啊，即係少咗嗰一種凝聚力啊！
2: 加油啦！
0: 係啦，即係如果當年即係02嗰屆啦，即係其實中國隊入到決賽周嗰一屆，其實嗰個關注度都好高。
2: 唔睇啊！我睇中國隊巴西濟州。
0: 系嗰届韩国队就更加严重啦，佢唔系净系出到线噶嘛，佢仲系即系爆晒大冷咁样，
2: 有啲风波嘅，
1: 有啲新闻嘅系啦，
0: 爆大冷背后就大家系有啲投诉啦，咁但系即系主办国同埋佢系主办国，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咁咧，即系睇翻，即系成个足球运动嗰个喺国际影响力。即系如果你问我啊，即系除咗世界杯之外，我觉得其实唔系净系世界杯嘅，即系好多球会级嘅比赛啦，大家都系问下嗱，我自爆先，我系利物浦 fans 啊，即系球会就
2: 咁你好憎我咯，我系曼联 fans。
0: 唔系，我好尊敬费格逊，我亦都因为费格逊，
2: 我都好尊重高普。
0: 费格逊退休咧，我系开恩宾嘅。
2: 系，梗系啦，冇好过，跟住都直至到上年，
1: 果然系死忠粉丝啊！
0: 唔系，我终于等到啦。好，即系认真讲嘅，即系对敌对球会嘅一啲好成名嘅人物，你需要尊重。

0: 即系唔会就系因为佢个队球队先抌咗咁多年噶嘛，咁所以佢嘅退休我系好高兴。
1: 我就我要讲得清楚啲，我以前就睇二旧皇马嘅，系啦，即系几条烟嗰阵时嘅，系啦，咁而家就系啦，而家就比较少支持皇马啦，而家真系。
0: 系，因为好多好多听众或者系观众，其实都系由睇球会波开始嘅，即系后来可能讲到个球会就系嗰个国家咁啊，会支持翻嗰个国家队咁样啦。咁啊，但系即系始终都系直播，因为喂。比賽個個禮拜都有噶嘛，不斷踢，
1: 冇錯，
0: 所以球會嗰個投射係會
1: 好強嘅，有力量
0: 啲嘅。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啊，咁我哋翻嚟第二節咧，繼續會同大家講足球的力量嘅。而家時間咧就交翻俾新聞部嘅同事，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的16个。他话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加拿大山火导致多地空气质素变差，山火烟雾仲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山火烟雾问题归咎加拿大。福特话，安大略省一共有191处活跃嘅山火，正系全力扑灭山火同埋疏散群众。佢回应特朗普嘅指控话，加拿大过去曾经多次喺美国遭遇灾害嘅时候提供支援，美国唔应该将山火烟霾嘅问题系归咎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同埋一啲议员发表咁嘅言论，令人无法接受。福特又反建议美国取消对加拿大软木木材征收的关税，被加拿大清理森林，扩大木材供应，从源头减少山火风险，因为美国建筑中使用的木材有30%来自加拿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3: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0: 期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责过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et's Touch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去到今朝11:30嘅。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题目咧就系足球的力量。咁喺直播室里边咧，主持有萧恩豪啦、吴海杰啦，同我苏食嘅。大家好，
1: 大家好，
2: 系啦。
0: 啊，头先就提到球会啦，咁啊。阿海杰，你頭先個數字啊，今晚決賽有幾多個青訓？
2: 今晚都犀利啊！今晚除咗你話
0: 邊隊球會最威，今晚決賽
2: 你話阿根廷對西班牙，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廣東廣西嘅主持都係啲 fans 啊！冇話英格蘭啦，咁啊曾卓賢就講明係阿根廷啦，跟住就阿范永聰嘅小毛咧就係西班牙，唔知佢哋兩兄弟咧就今晚點樣？但我知道咧，其實佢哋兩兄弟咧嗰啲球隊咧，其實都係差唔多係同，唔可以話同一個孖生，但係有部分咧都係即係同一個根源，因為我見到其實阿根廷嘅球員入邊同埋西班牙球員入邊咧，今晚出場嘅咧可能最少有七八個咧都係巴塞青訓嘅產品，
0: 所以
2: 唔同年代嗱、即係你廿萬唔使講啦，
0: 美斯都係。
2: 系啦，美斯唔使讲，即系两个大年代咧，即系大家咧睇个冲凉相，即系
1: 冇
2: 传
1: 啦，就知道啦，
2: 20岁同0岁啦。咁啊，但系美斯同亚马中间咧，仲有一大扎咧，包括喺阿根廷同西班牙入边咧，都系有巴塞嘅青训嘅产品，或者系之前之后啊都有。即系当然未必而家全部都系踢巴塞，但系你会见到咧，即系球队嘅青训力量咧，系对于即系国家队或者对于其实好多年青人嘅命运咧，系好大影响。
0: 系啊，即系先唔好讲今晚。边队赢？巴塞就已经赢咗啦。
2: 哦，系，都系嘅。就巴塞球衣都赢咗。
0: 系我喺决赛有咁多个青训出嚟，咁巴塞已经赢咗。咁啊，即系其实一个国家嗰、那个足球嗰个实力咧，其实个球会嘅贡献系好大嘅。即系现代可能就差咗少少啦，因为始终外援嗰个数量多咗啦，同埋欧洲一体化

0: 之後其實就唔同國籍都唔係外援㗎啦嘛，即係除咗英國咁咧，成件事咧就令到即係近呢二，主要係歐聯成立之後咧，個國家隊對個球隊嘅影響相對弱咗少少。咁但係咧，好長嘅一段時間，即係我講緊由足球開始踢去到八十年代，其實好長一段時間咧，國家隊強就一定係有强嘅球会嘅，如果你冇强嘅球会，又冇可能即系有一队强嘅国家队。咁强嘅球会，即系如果喺以前啦，青训系一个即系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推动力。
1: 系啊，即系我谂青训同国家队训练又会有都几唔同嘅，因为青训始终系球队啦，球队其实我哋无论系即系以前或现代，我哋睇即系无论你支持西班牙或者英国或者系其他唔同地方嘅，或者德国嘅一啲高级联赛嘅球队，其实佢哋个青训系有几个唔同嘅部分嘅，一个部分就系佢要拣卒啦，当然系啦。咁头先我哋咪后同两位主持朋友都有讲嘅，就系、是、有啲青训其实好早期已经出现嘅，自己真系几岁已经系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青训佢嗰个重点所在，因为有啲球员即系譬如美斯嗰啲，好细个已经系能够喺场上即系唔一定
0: 系踢佢大四岁嘅，
1: 系啊，踢赢
0: 赛咁样
1: 踢赢啦，同埋嗰个天赋好早已经出现啦。咁而对喺球队嚟讲，球队经营嚟讲咧，好重要嘅，因为嗰个天赋咁早能够展现出嚟，而球队嗰个好处在于佢哋可以真系有啲赛事，即系唔同级别嘅赛事，同埋有个场地俾佢踩落去。咁只要我哋所講球星或者係即係未來球星嘅種子，佢有佢個舞台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國家隊可能係去到即係年長咗啦，或者青年軍嘅時候先入啦，係啊，比賽少，即係踩場地少，咁有啲叻嘅，咁但係我哋可能真係三兩次未必真係睇到，咁但係喺球隊青訓嚟講，我只係一個好初步嘅部分，就已經見到一啲星係已經出現啦。咁當然後來仲有種種好多即係培養啊，或者系攞嚟自己用啊，或者卖俾人啊，等等。咁后来就系嗰个叫商业，或者喺球队里面商业嘅运作啦。
2: 冇错，因为青训即系对于球队嚟讲，或者对于整个国家嘅足球嘅力量嚟讲，即系好重。系啦，即系球会嘅青训，对于球会或者就算国家队嚟讲，都系好重要嘅 infrastructure。我哋或者一个基建，点解咧？因为其实系一个好成熟有系统咁样做，特别系欧洲一啲比较成熟嘅南美洲球会嘅国家，佢哋会好似喺娱乐圈噶嘛，有星探嘅，佢哋有球探，可以细细个咧已经喺一啲学校嘅层面啊，一啲可能细过十岁层面嘅比赛咧，去稳定啲我哋叫细佬啦，其实就已经好叻噶啦踢波，咁啊稳定佢哋去做训练，其实不特止仲要可能签一张相对即系。價錢又唔係咁高，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約。咁阿爸媽當時又同意，咁嘅時候佢就可以將佢嘅所謂嘅 talent 嘅 pipeline 即係一啲即係人才庫啊，可以嗰個源源不絕咁運送去二隊啊、一隊。
1: 冇錯，
2: 對於佢即係個球會往後嘅發展咧，都係好重要。譬如我哋見到成功例子唔止巴塞啦，即係當年我喜愛曼聯開始嘅曼聯啦嘅七小福啦，即係你史高斯啊等等啊，其他。讲下利物浦啊，
1: 系啊，消息有嘢讲，
0: 奥运啊，虽然
1: 佢要平衡翻成件事，
2: 平衡翻成件事，利物浦都成功，
0: 谢拉特啊，
1: 嗱咁咧，佢两位朋友喺度，即系一个讲曼联，一个讲利物浦，就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足球嘅力量啦，即系唔同嘅人咧，对，即系唔同喜欢嘅球队或者球员啦、球星啦，都真系有一种无形嘅吸引力，系要对抗，
2: 好似我哋出粮啊嘛，
1: 对抗，即系场上。有场上嘅对抗，咁有直播室，有直播室嘅对抗。不过海杰肯讲得啱啊，即系有球星、球探，跟住有经理人，其实即系呢个好紧要啊，就系因为球星发掘啦，即系我哋上即系古文有讲啦，有即系有伯乐先有千里马啦，咁千里马跑得再快，都有伯乐去即系发掘出嚟啦吓。咁而嗱球探揾咗出嚟，签咗做经理人，即系无论佢初头可能系嗰个约系争少少嘅，冇咁多钱，但系佢始终系即系喺嗰个球员成长路中系有一个已经规划好嘅路途。咁而呢个路途系安放咗喺即系球会当中，所以球会后来会唔会接收佢咧？或者佢后来表现系优秀，或者再优秀啲，或者已经系转去其他唔同嘅球会，咁进而又 入翻去國家隊啦，可能係咁呢個就係、是、後來我哋又可以再討論嘅，就係、是、

0: 從呢一個球隊去到國家隊，呢、這個都係有趣嘅，因為即係我諗，無論係今屆或者好多屆，我哋啲球迷都會講噶啦，話喺球隊打到跳飛嘅。喺国家队就缩咗几倍嘅，系啦，即系
1: 球会麻麻地，
0: 系
1: 国家队
0: 你就
1: 系
0: 晓飞啦，系啦。咁有啲球星就唔开名讲咩球星啦。我谂即系听众朋友有
1: 个
0: 系啦，各自支持，各自支持嘅球星嘅。
1: 即系我最记得就系威尔斯之星啊，佢踢球会就好抌噶嘛，即系尤其是转咗会之后咧，去咗巴塞之后好抌噶，唔系去皇马之后。
0: 皇马之后系，
1: 但系佢威尔斯好威噶，
2: 讲巴黎啊嘛，可以开名噶，
0: 系啊，退咗休可以啊，佢退咗休可以开名，
1: 系
0: 佢当然佢即系打哥夫又有受嘅，
1: 系咁所以真嘅，即系有啲人咧，因为佢对代表自己国家队嘅时候咧，尤其是威尔斯其实唔系国家嚟嘅，威尔斯系即系因为历史嘅原因咧。英格兰分四格嘅，其实英格兰嗰四旧咧系有啲细手，即系内里边苏格兰、英格兰、威尔斯有啲仇，所以佢代表威尔斯系特别生猛嘅。
0: 嗯
1: 即系佢去到退休之前，佢已经喺皇马踢得好抌嘅，但系佢仍然系帮威尔斯入到决赛周，同埋即系有表现。当然即系一个人就带唔起一队波嘅，即系就算夏兰特都系入到八强顶晒笼噶啦，即系一个人带一队波。咁但系你会见到即系有咁嘅，即系有咁嘅人嘅踢国家队特别生猛，跟住去踢球会嘅时候，即系起码转咗会之后就系打 golf 啦。
0: 嗯，
1: 即系
2: 不过有时你真系冇得讲嘅，即系有时有啲国家队你一个人系踢唔晒，你啲人输送譬如杰斯咁样，系嘛？杰斯咁，
1: 杰斯
2: 就
1: 系威尔斯。
2: 咁你威尔斯咁，当然咧，曼联我梗系觉得佢踢得好啦。咁梗系苏斯觉得佢麻麻地啦。咁但系无论如何，佢都系威尔斯之星。咁但系去到威尔斯，你好似杰斯咁踢到识飞冇用。咁你其他球员嘅配套，咁但系呢个想讲翻少少，可能有啲听众都唔知道点解，即系英格兰可以分咗四
0: 队
2: 嘅呢个历史原因，其实唔系咁多人知道，因为其实。当年咧，即系喺英国本土嘅四个族种咧，包括英格兰啦、威尔斯啦、苏格兰，同埋当时系爱尔兰，未独立，所以仲系爱尔兰。佢哋已经系喺十九世纪已经分咗四个族种踢紧所谓嘅现代足球。
0: 嗯、
2: 当时都未有国际足协，国际足协系1904-1905年先至成立。
1: 即系佢哋已经系一路围威威踢紧所谓嘅国际赛。
2: 冇错，
1: 即系佢哋
2: 国际佢哋嘅 international 咧系佢哋一个 kingdom， 但有四个 nations， 所以佢哋系 international。
1: 佢哋嘅国际赛。嘅意思係一個島上面四隊波，
2: 冇錯。咁所以而家有個對於今日嘅現代足球嘅賽制都有影響，因為其實大家以為即係 FIFA 國際足協係決定曬所有嘢，其實唔係嘅。FIFA 係一個 organizer， 其實足球嘅比賽嘅 game， 即係我哋叫 law of the game 咧，其實係由一個叫國際足協理事會去決定嘅，
0: 嗯、
2: 即係你用唔用 VR， 係咪有水壁呢啲等等，其實都係要通過國際足協理事會。但係國際足協理事會咧入邊有八票。有四票咧，就係英格蘭足總、蘇格蘭足總、愛爾蘭足北愛足總同埋威爾斯足總。另外四票咧就係國際足協。咁咧，所有嘅改 rules 都要六票先過到嘅，即係話英格蘭個四個 nations 嘅足總咧係有否決權嘅。所以其實英格蘭而家雖然即係可能喺國際嘅即係足球壇上唔可以話最
1: 係
2: 英國唔可以話即係最舉足輕重嘅力量啦，即係喺金錢上嘅組織上，但係咧佢喺決定賽制上呢四個 nations 咧，其實咧仲係好緊要嘅。
1: 係啊，咁因為即係頭先阿海傑提一啲即係。足球發展嘅歷史啦，即係點解英國一國四隊啦，咁啊分裂埋，其實即係佢獨立咗愛爾蘭，其實就係英倫三島上面其實五隊波，咁點解會即係個歷史係咁嚟？同埋即係點解佢哋即係國仇家恨啊？即係點解代表威爾斯嘅球員咧係特別威猛嘅？因為威爾斯咧佢本身地方細，佢係好難即係踢到國際賽有表現嘅。咁但係威爾斯佢又好。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威爾斯人咧，佢嗰個歸屬感又好犀利，因為又係同即係統一之前，即係聯合王國統一之前咧，嗰啲國仇家恨有關啦。所以即係我哋之前其他運動都有嘅，即係之前譬如網球，即係老一代嘅四大天王啊，梅利咁樣，即係我哋成日有個笑話噶嘛，贏波佢就英國人啊嘛，輸波佢就係蘇格蘭人，
0: 身份轉換。咁但係即係啱啱即係講到嗰、那個青訓啦，即係球隊到國家隊啦，咁即係啱啱提到球星，即係巴黎就威爾斯，跟住係啦皇馬啦，咁呢、這個亦都係即係調翻轉講喎，有啲朋友真係。

0: 國家隊威啲啦，咁而球隊就爭少少啦。咁但係呢個又我哋頭先開始講嘅時候就係、是、有啲青訓球員啦，或者係有啲球員培訓啦，喺呢一個球隊出嚟咧，就係、是、有一個好系統嘅訓練先至入去國家隊。但係接下落嚟，我哋頭先講巴黎嗰個情況就係、是，喺國家隊好啲，但係喺呢個球隊就差啲。咁但係呢一個衍生出嚟、投射出嚟嘅情況就係、是，其實嗰個踢球员喺唔同场地踢波嘅时候，受到嗰个影响因素会真係有啲唔同嘅。喺球队里面踢波呢，可能就已经签咗约啦。签咗约嘅时候。
1: 有粮出啦。
0: 係有粮出已经係可以望到嗰、那个几多个零已经踢又36。
1: 嗰啲车路士球
0: 员。係啦哇立埋车路士。我不代表我立场啊。
1: 我讲个客观情况。即係签10年之后人工咁高。
0: 係咁即係有啲呢个就係即係球队。球队真系有好有唔好啦。嗱，签咗喂球星啦，好啦，青训出嚟啦，劲啦。咁但系，俾张场入佢，箍死佢啦。咁但系一箍死佢就放远啦。咁啊，不如去打下 golf 啦，或者度下假啦。有啲球星啊，咁但系即系国家队就唔一样。头先即系苏西同埋海杰系啦，冇表现入唔到，同埋你真系代表你个国家。你嗱，今届都有咁嘅情况嘅，即系有啲球员喺国家队可能即系大家唔系好认同佢嘅踢法啦，可能系咁，但系即系佢翻到自己国家都即系备受争议，甚至系有国际争议啦，系啦，即系好多球迷或者非即系或者系即时球迷都会觉得啊，应该系点咧，或者点咧咁样。
1: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即系头先 Sven 浩都提到，就系、是、有啲球队咧，因为佢个队嗰个队形同个国家队嘅队形其实唔同嘅，即系譬如利物浦阿洛咁样，即系喺利物浦嘅时候好威噶嘛，即系助攻好多啦。咁但系英格兰嗰个后卫又唔系咁踢噶嘛，咁所以咧就
2: 特别倒槽啦，特别倒槽添啦。
1: 系啊，所以冇办法啦，即系有部分球员喺即系球会级就好威嘅，但系去国家队就系、是、孤儿仔嚟。
2: 其实都唔系净系即系
1: 后妈生嘅，
2: 你仲有今年即系如果英格兰好多好争议就科顿啦，
1: 系好多后妈生
2: 卡玛啦，
0: yes, yes, yes,
2: 即系好多即系传媒就话即系稻草，其实就唔系揾最 talented 嘅 player， 佢系揾 system
1: 最啱嘅
2: system player。
1: 但系啱足球系国际比赛，
2: 系啦，冇错，佢要啱佢嘅系统去运作嘅部件，而唔系一个最靓或者最有创意嘅部件。
1: 咁所以点解头先啊，即系 Gary Bay 可以喺威尔斯威晒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对嗰队球队嚟讲啊，其实而家嘅法国队某程度都系咁，佢咧就系围绕住两个唔同嘅 philosophy， 就系到底我系要系统行先，定系要球王
0: 行
1: 先？
0: 啊，
1: 又唔系球星行先，因为佢系一。圍住一兩個球員去變，
2: 葡萄牙咪球王行先咯，
1: 係嘛？咁係啦，冇錯啦，即係兩種就係球隊個體制行先，即係啱我體制，我無論你係大明星幾出名都好，唔啱唔要
0: 都唔要
1: 係。另外一個玩法即係國家隊，另外一個就是、有一個人咧實在係太威啊、嗯！即係
0: 圍住佢轉嘅，
1: 人民心目中嗰個國家英雄嘅形象實在太高啊！個教練都冇辦法。
2: 去駕馭
1: 係啊，唯有圍住個球星去標嗰、那個，即係去組織嗰、那個。
2: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我而家仲有踢波嘅，唔知道大家以前踢波或者而家踢波嘅時候，有冇同過啲公司啊、啲高層踢波啊？我哋啲叫做咧，即係俗語叫大哥波，即係話咧要喂波佢食。咁啊，成個球隊冇人駕馭到，咁啊只有你同我講咩啊？
0: 我知，
1: 即係圍繞住嗰個
0: 圍繞住大哥
1: 去組織隊。
0: 係啊，就防守都會行慢啲啊，又唔好去鏟埋佢。
2: 不過你話即係講到國家英雄咧，咁。剛才我讲的青训重要啦，即是一些球星当然重要啦，教练重要啦。但是今年世界杯我真的见到一些没有青训、没有球星、不起眼的人家国家呢是突围而出，譬如说佛德国咁
0: 样。冇错
2: 冇错。好多朋友不在今年世界杯
1: 地理大发现啦，
2: 都不知道在西非有一个由小岛组成人口大概和观塘区差不多的国家。叫做佛德國喺塞內加爾對面，
0: 冇錯，
2: 即
0: 係
2: 佢嘅表現今年係神勇，尤其是佢
1: 出到線喎，
2: 出到線啦，佢令到阿根廷非常受壓啦。佢嗰球即係左邊落去大位吸翻轉頭嗰個香蕉射，即係高波網仔，嗰、那個係即係當年碧咸嘅拿手嚟。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呢啲國家其實佢真係可能好嘅球場都未必有，但係佢可以踢到咁樣咧，我諗對大家嚟講咧都係即係。耳目一新，
0: 我谂呢、這个系啦，我谂呢、這个我差少少苏式嘅即系讲法，即系我谂呢个就系即系足球嘅魅力啦，始终即系海杰肯讲咗啦，无论系你啊几个地方几细，几名不见经传，几人少，几人多。

0: 几出名，其实你落场打都系咁多人嘅，你加埋教练，加埋团队，加埋人数，加埋后备，大家都系咁多人嘅啦，你都系咁嘅时间，咁嘅地方，喺一个框，
1: 一架飞机包得晒
0: 啦，喺一个框里边你打，咁就系好似系将一啲。唔同地域里面嘅无论多多少少，即系不平衡嘅因素喺个场，即系足球当中变得平衡嘅，咁总之就系嗰个时间、地点、人物，你就尽力去打嗰场波啦。咁而打到出嚟，究竟系赢你输，就系取决喺当时嗰个场景当中。
2: 我都觉得个系有趣嘅。第一，佢个历史本身好有趣，可能大家未听过呢个国家唔知系边，但系呢个国家原来咧喺即系欧洲或者系成整个世界嘅全球化嘅历史好重要，因为咧其实咧呢个岛啊，就系喺有四百年岛，大约系五世纪去到十九世纪，系一个黑奴转卖嘅中心，即系所有嘅三角贸易嘅黑奴咧，就喺嗰度咧就送过去加勒比海，即系做从事黑奴嘅贸易同埋即系工作。有四百年系葡萄牙统治，咁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呢个国家今年踢到世界杯咧，佢差啲踢唔到，因为佢唔够人。但系呢个就系好处，即系国际足协有个好处就系你
1: 唔系一定要23个人，
2: 唔一定唔系。首先要唔一定要23个人，第二咧唔一定要你自己嗰度出世，你嘅父母或者祖父母咧喺嗰度出世有血统咧，
0: 祖籍喺嗰度。
2: 都可以 claim 做佛德国去帮佢踢，
0: 冇错冇错。
2: 其实佢佛德国嘅26个人入边咧，系得12个喺当地出世嘅啫。
1: 系
2: 咁，绝大部分咧都喺外边出世，而系有父母或者祖父母血统。其中一个好有趣嘅故仔就系一个叫卢比斯嘅后卫咧，佢原来咧喺世界杯之前一年咧喺 LinkedIn 收咗个 message。就係咧，佛德國嘅教練咧 ，send 咗個葡萄牙文嘅 LinkedIn， 問佢在唔在？佢而家係愛爾蘭人，喺愛爾蘭踢緊聯賽。咁如果你收到一個鄉下話嘅 message 喺 LinkedIn， 你梗係以為係 spam 啦，你梗係以為係垃圾，唔答啦。跟住九個月之後，嗰、那個教練再用英文 send 一次。跟住佢先答，佢先，哎呀，唔好意思，差啲 miss 咗一个可以踢世界杯嘅机会。咁样嚟到召集一班人，而最尾踢得咁好嘅，真系好难得。
1: 呢个要提一提一啲背景知识，就系、是、其实咧，你点样可以代表一个国家？足球咧就同好多运动唔同。如果你代表个嗰个国家嘅大国脚出个一场，出个即系喺后备都唔计嘅，总之冇落场就
0: 系要落场，
1: 出个场。你就一世人咧，只可以代表嗰个国家，除非嗰个国家唔再存在，你就可以代表嗰个国家嘅继承者国家，即系南斯拉夫有你咁嘅例子啦。但系你都系只可以拣一次嘅啫，即系前苏联南斯拉夫都系咁嘅例子。但系你只可以拣一次，拣完咧都冇噶啦。即系就算即系其实因为头先阿海杰讲好啱，我可以代表我阿嫲、我阿爷、我外公、我外婆，其實起碼都有四個可能有四個國籍，加埋我出生地係咪啊？有五個地方
2: 最少啊，
1: 唔係最多有五個地方可以揀噶嘛。咁所以咧都唔止添啊！我阿爸嘅國籍同我阿爸嘅出生地，喂，其實好多
2: 數嚟嘅呢個。我阿爸本身都可以係 mix 噶嘛。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 combination 嘅問題。即係有啲人係可以，即係可能可以代表十個八個國家。咁所以國際足協亦都因為戰前嘅時候咧，就係講。意大利嗰一届，意大利嘅国家队里边咧，好多唔系意大利人，就系俾钱，跟住叫佢哋加入意大利籍，然后代表意大利，即系意大利同足球里边嘅黑幕其实好多嘅，即系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咁咧，所以咧就系因为意大利嗰一届引起嘅争议好多，所以足球运动咧系全世界咁多个运动里边咧对转换国籍咧。最嚴格嘅，大家聽過好多，譬如排球咁樣，或者係乒乓波，我哋國家隊輸好多人才噶嘛，
2: 做教練喺第二度係咪？
1: 或者去直頭做運
0: 動
1: 員，
0: 真係運動員，冇錯冇錯，專職就得噶啦，
1: 即係總之你入到職就得噶，但係足球係唔得嘅。咁所以佛德國去揾人呢件事咧，本身咧除咗嗰個球員要肯代表佛德國之外咧，亦都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commitment 嚟噶，即
2: 系
1: 有今生冇来世，
2: 翻唔到转头代表爱尔兰咯。
1: 第一啦，第二就佛德国今届踢到啫，下届唔知踢唔踢到啦。所以其实本身系对个球员嚟讲啊，本身都系好大即系 commitment 嘅，因为真系即系要代表佛德国呢个国家。喂，大佬，我都未听过啦。对于个球员，当然佢会知道佛德国系边度嘅，即系佢有联系。但系喂，我踢唔踢咧？代唔代表佢踢咧？即係踢世界盃機會好難得，但係我就一世噶啦喎。
2: 係好多人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呢啲招攬嘅事件發生，好多啲外邊嘅球員都唔肯翻，特別係非洲嘅球隊去踢國家隊咧。主要原因係因為你踢 國家隊之前翻去集訓咧，佢。

0: 嗰啲球場嗰啲配套咧係好唔安全，
1: 好容易受傷，
0: 即係好容易受傷啊！咁所以好多人唔願意翻去，就係因為即係嗰個環境配合唔到啊！咁所以即係都冇辦法，想參與都冇得參與。咁講真，如果受傷我之後翻唔到球會揾食，我真係為國家犧牲，或者為我祖父嘅國家犧牲。
2: 因為嗰啲球員可能其實而家都唔係太過都唔係覺得特別好嘅，可能踢緊二三線嘅職業球隊。咁所以即係，但係二三線歐洲職業球隊個球場絕對係靚過，
0: 冇錯，同埋都揾到唔錯嘅食嘅嘛。如果你傷咗翻唔到去做飲食，好大事。
2: 係啊，嗱，咁啊提一提啦，十一點起咧，廣東廣西咧嘅熱線就會開放嘅，1872311，1872311，大家咧係可以打個電話入嚟咧，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足球的力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至而家嘅16个。佢话国际调解院要到唔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嚟自唔同政府嘅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第一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郑若骅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6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下午启程访问老挝、曼将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出访期间，许正宇将会同老挝财政部签订有关黄金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见证多个财经监管机构和企业和老挝和马来西亚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他亦都会会晤两国的财金官员和商界代表，并到访不同的财金机构。许正宇在今月23号返港。西区皇后大道西凌晨1点几，有两架的士相撞，一个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治理。两架的士当时沿皇后大道西西行，驶到近梅芳街的时候发生意外，一个年约43岁男的士司机腰部擦伤，头部和脚部亦都受伤。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茶果岭

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仲有较早前黄大仙凤德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就系来回方向，跟住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同埋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嘅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近排天气咁热，日日流汗流都唔停，仲好易肩攰，夜晚开咗冷气都热到瞓唔着啊！可以点算啊，医师？
3: 我哋中医嘅角度讲，叫做逼热汗出，出得太多嘅时候咧，就容易攰奶奶啊，成日都想瞓觉。
2: 有冇啲消暑汤水啱我咧？
3: 调理上边咧就要用啲生津养气嘅方法，就令到津液充足翻啦。瞓得唔好嘅，竹叶麦冬百合汤。
2: 想知多啲中医夏日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灵1点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啦，继续提一提咧，就系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嘅，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老店啊，直播室咧就有萧恩浩啦、吴海杰啦同我苏轼嘅，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0: 咁啊，头先好热烈咁讲一啲球会啦，咁啊，其实又唔可以提下，唔可以唔提今日嘅今届嘅世界杯，不过我就想喺另一个角度切入，
1: 好啊，
0: 今届世界杯有啲国仇家恨系嘛，即系除咗战场上面可以报仇之后咧，球场上边咧
1: 真系要报仇啊，
0: 都可以报仇嘅，咁啊。最经典嘅世界杯嘅即系有仇口，即系又唔系邻国又有仇口嘅国家咧，就一定要讲即系英国同阿根廷啦。咁佢哋嘅仇口点嚟咧？即系其实同个岛有关嘅福克兰群岛。咁其实就打仗之前，大家知道上世纪80年代打过一场海战啦。咁其实打仗之前，大家已经因为呢个岛咧，有好多争议嘅。其实个争议好多年嘅，个岛嘅位置其实就喺阿根廷嘅海岸线对出，都好远，行咗1000-2000公里嘅。咁但系嚟英国就系讲紧萬幾，即系多零啦，萬幾兩萬公里啊。咁其实

0: 即系为咗呢个岛，大家即系最后又打仗。咁但系有个好神奇嘅地方咧，就系科兰群岛海战之后咧，英格兰同阿根廷咧其实对过三次，都系喺淘汰赛，结果都系一样嘅，都系英格兰被淘汰。咁其中有一次就好经典咧，即系麦当娜就用手
1: 上帝之手啊，
0: 跟住一个扭五个咁样啦，扭晒你成队波啦，即系一场波入咗两个世纪金球啦，一个系。真正嘅金球啦，另一个就系最多人讲嘅
1: 传中到而家嘅金球
0: 争议入球啦，金嘅争议入球，
1: 含金量好高嘅球咯，
2: 金手套，金手套，
0: 可以即系一个矮仔可以啊
1: 顶流就顶赢个龙门，
0: 系啦，咁啊。之前另外一屆就碧咸即係輸波嗰屆，同埋今屆四強俾人淘汰美斯，其實英格蘭即係某程度係成就呢個阿根廷嘅。可唔可以咁？阿海傑，即係你英格蘭球迷，
2: 悲情咁成就咧？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啊？係英格蘭隊嘅謙讓啫。唔係，即係好有趣嘅，即係你有啲嘢咧係 full cycle。即係你睇完碧咸咁樣，當年好嬲咁樣 kick 一腳咁就輸咗場波俾斯蒙尼，跟住睇翻前幾日咁斯蒙尼嘅仔咁又喺球場上咁樣，咁你又見到其實佢哋明顯喺上半場對英格蘭嘅時候係。比较我唔可以话粗嘢啦，系比较粗糙嘅打法啦，即系手脚并用啊，比较埋身啊，
0: 有啲火药味，
2: 系啊，即系以为打交噶啦，即系以为喺上半场已经要有红牌嘅，咁你会令人谂翻起，即系当年你系咪想又撩起某一啲人啊，即系一啲报仇嘅即系动作，令到又出事咧？咁其实所有嘢即系除咗话科克兰群岛战役有历史原因，但系成件事咧嗰个戏剧味都好浓，电影感都好重，
0: 唔止嘅，即系。其实英国同阿根廷嘅神唔系就喺个岛上面嘅，俾你用手入咗球，跟住我八强俾你淘汰咗，系咪几庆啊？八六年到而家几年，40年，
2: 一路都记住。
0: 系同埋其实今年系60周年纪念，英格兰赢世界杯60周年纪念，哇，几惨先得。
2: 唔系，仲有一样你要留意，其实英格兰对阿根廷嗰场咧，我都唔系算睇好多场，可能睇咗20几场波啦，但系你未见过。对手俾见嗰个国家播国歌嘅时候咧，系有嘘声嘘得咁大声嘅，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时候咧，系好明显咧，大家播第一个国歌咧，我喺电视都听唔系好到个国歌嘅音乐。即係你見到嗰啲球員口口噏個唱國歌，但你同時聽到好大嘅噪聲，跟住零星夾雜啲音樂，你會見到咧嗰個球迷嗰個情緒去到咩點？
1: 即係已經係即係嗰場波未，我諗即係嗱，先講今屆啦，即係今屆嗰場波就海傑所講啦，場波未打已經係即係聲勢已經要壓過對面。
0: 好多嘢講噶啦，傳媒已經成日講喂又對
1: 又對戰究竟係如何咧？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世紀宿敵對決。其实真系娱乐性强嘅，即系无论啱啱阿苏轼讲，即系麦当娜上帝之手啦，我哋而家几十年过去都仍然讲紧啦。咁但系即系去到第二次，即系碧咸啦，世纪之脚啦，就系咁，即系而家都系仍然系由麦当娜到碧咸到即系今天系今次美斯，即系其实两个地区或者两个国家。已經累積咗好多唔同嘅，無論仇恨也好，係啊，紐帶紐結也好，咁都係即係當然阿蘇適再開始呢一節開始嘅時候，又講到嗰、那個即係地緣歷史嘅嗰個關係，由地緣歷史到真正戰場到球場到累積咁多屆嘅恩怨情仇喺度，即係今屆。当然今届就即系只系阿海杰所讲啦，即系可能比较粗野啲嘅拦截啦。
0: 唔系净系今届，其实每一次都系，
1: 即系啦，每一次都系啦。或者今届我哋就即系冇上帝之手啦，又冇犯规之脚啦，
0: 有 VAR 嘛，
1: 有 VAR 啦。咁但系即系今届，我觉得就系大家除咗睇即系英格兰英国队啦吓，咁但系即系美斯即系后段又真系。某程度係彰顯到佢身價嘅，咁即係好短時間之內，當然佢冇入波嘅嚇，咁但係佢嗰個盤扭同埋嗰個即係助攻嘅功力亦都係勁嘅。
0: 同埋大家其實可以留意一下嘅，係阿根廷咧嘅國腳咧係絕少，我唔敢話冇啦，絕少喺英超踢波嘅。即係你會見到英超有巴西嘅球員，有烏拉圭嘅球員，有其他南美國嘅球員嘅，基本上咧。 係冇阿根廷籍嘅球員，
2: 少啲嘅，除咗而家有馬天尼斯喺曼聯啦，都
0: 好少嘅，
2: 好少嘅，
1: 係安素咯，安素，安素車路士，
0: 係一個半個啦，即係少，即係佢哋會 prefer， 即係佢哋會即係阿根廷嘅球員係會比較有得揀啦，即係會去西班牙。
1: 不過安素喺車路士都踢得麻麻地。

0: 但系国家队就
1: 国家队就真系挪威，
2: 即系阿根廷系相对少去英国踢波。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都想提一提，就系、是、英国对阿根廷咧，佢哋之间系唔会有友谊赛嘅。
0: 系好少见嘅，系就算热身赛，你
2: 唔会有友谊督赛咁样，大家明啦呢句说话系啦。跟住咧，佢哋两个因为一个喺美洲，一个喺欧洲咧，佢哋平时咧亦都唔会喺分组赛见到
1: 面，
2: 唔会有即系咩杯嘅预赛都唔会撞到。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只会喺世界杯
0: 系生死决先见到，
2: 同埋佢哋因为佢哋都系排名比较高啊，即系。
0: 你唔会同组啊，唔会分组，
2: 唔会同组啊，即系大家都系种子队，分组嘅时候唔会见到，咁所以咧，佢哋一定系淘汰赛，同埋好难喺八强前系遇到嘅。而佢哋嗰个排名咁高，即系好少，即系除非即系唔觉意第二三名出线咁样啦。咁所以一定系咁多次都系八强四强先至遇到嘅。咁所以嗰比赛唔系净系嗰个国家之间嗰、那个。张力嘅问题，亦都系去到淘汰赛咁后嘅阶段，即系
1: 嗰个体制，
2: 其实就系争呢一脚，边个入决赛系咪？就系、是、最后嗰加时补时，
1: 生死对决。
0: 即系其实有啲国家嘅对碰咧，大家系特别关注嘅，即系可能系之前有一啲恩怨咧，又或者系国家之间嘅历史系少少，即系你唔啱我，或者我对你有啲意见，譬如话。你如果係德國隊、法國隊，有試過啦。
2: 法國梗係有，係
0: 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世仇啦，係啦，即係打仗都打唔少次啦，十九世紀。咁譬如你就算西班牙對葡萄牙。所以你覺得大家 style 差唔多？
2: 佢哋唔係伊比利亞打比啊，佢哋係伊比利亞內戰，
0: 內戰。因為確實佢哋係發生過好長時間嘅內戰，而互相係統治過大家。
1: 冇錯，
0: 咁所以呢一啲又會有一啲即係歷史嘅含量咯。不過你話講到呢啲咁嘅強隊係咪可以對碰到咧？咁當然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就係故意選擇唔對碰啦。咁但係咧，往後聽講咧，世界盃呢啲種子隊咧，能夠喺小組對碰嘅機會都細，因为咧，由32去到48队之后咧，
1: yes, yes,
0: 已经系将一啲重点嘅一啲队伍咧打散咗落每一组。如果往后即系好似 Infantino 咁样讲，真系会变成64咧，听讲就会更加会打散，即系话每一个小组队入边咧，嗰、那个强弱悬殊咧系会更加厉害，可能会更加多嘅罚得角啊！即系我唔知道究竟对球迷嚟讲咧，系一个好嘅改变嘅力量啊，定系一个唔好嘅改变力量？
2: 除非好似欧联改制咁样咯，即系。大家撈埋一齊踢，即係如果仲係用四隊一個小組嘅形式咧、你就冇機會，即係小組賽、分組賽冇機會強強對碰。咁阿根廷對英格蘭就一定
0: 要好厚，
2: 即係我為大家講下40年先對咗三次，大家就明白即係呢個組合即係點解出現嘅時候，大家個關注度會咁高。首先佢哋係冇友誼賽啦，然後咧佢哋又唔會喺其他嘅比賽遇到嘅。咁即係南美國家杯，你唔會請到英格蘭
1: 去踢、真
2: 係隔
1: 得遠，真係隔得遠。即係譬如葡萄牙、西班牙都即係歐洲國家杯都碰面啦，
2: 係
1: 啊，都即係當然即係地緣上都近啦，
2: 係啊，鄰國嘅對碰總會見到
1: 啊嘛。即係各自有即係各自有球星啦，當然係咁年都有對碰啊。咁不過就即係葡萄牙就冇啦，係啦，即係而家最後就西班牙領先咗出嚟啦。
2: 係咁，同埋其實足球都有運嘅，即係近年即係都有浮沉啦。即係今年四強，即係雖然都係FIFA 四大啊嘛，即係國際足協排名最高嘅四隊波。咁但係即係傳統贏世界盃最多嘅國家。有兩隊唔見咗噶嘛，即係話晨早俾人淘汰咗啦。最早嗰隊就係即係四星意大利啦，四星意大利啊，直頭
0: 入唔到決賽，
2: 四廿八隊都入唔到啊！係
1: 就
0: 係好似
1: 發生咩事？
0: 手下嘛，
1: 係唔知發生咩事？
2: 國運啊，即係因為挪威攞咗意大利嘅國運啊。
0: 另外有兩隊即係好冇運，即係唔好話好冇運，即係佢都係打得唔好，可能國運冇就你巴西同德國啦，
2: 係
0: 嘛？即係你今年你見到德國即係唔係好似德國啦？你以前德國隊。包括西德年代或者包括即系东德，其实都系去到佢后来德国队，其实你会估佢拖到你十二码对佢嚟讲系
2: 未输过噶嘛，
0: 佢就系十二码赢晒你嘛，即系所谓嘅机动有纪律、机动同埋嗰个准绳、嗰个硬净就系十二码，但系今次佢就喺十二码就输。
2: 有史以嚟第一次淘汰賽輸十二碼。
0: 係啊，另一隊我覺得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以前嗰啲所謂嘅足球嘅術語啊，邊一隊係盤樓好叻啊，邊一隊高 Q 大軍啊，邊、
1: 哦、
0: 一隊咩都已經走曬入票
1: 啦。
0: 另一樣另一個隊走上我就係荷蘭。
1: 哦、
0: 即係你荷蘭對住摩洛哥嗰場咧，我係

0: 非常之意外，即係我以前都好中意朗奴高明去做清道夫啊，做防中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佢嗰啲踢波踢得好好，好中意佢。點知佢帶隊嘅時候咧，荷蘭係可以放棄控球，即係你當年話喂咩荷蘭全能足球啊，十上十落啊，
1: 荷蘭三劍俠嗰陣時啦，
2: 係啊，十上十落咪就係現代嘅全場緊逼嘅組織，
0: 即係高位緊逼啦。而家咁啊，而家高位緊逼，但係你。反而見到荷蘭對住摩洛哥嘅時候咧，佢係放棄控球，諗住一比一
2: 防反，
0: 諗住和咗你就加時或者12碼，呢個已經唔係我哋認識嘅橙色衫嘅球隊啦，
2: 即係唔係嗰種三劍俠嘅年代，
0: 橙都爛爛地
1: 嘅。但今年即係好多強隊都係即係贏一球就縮嘅咯，即係無論打防反、防守突擊又好，或者我哋即係比較俗語啦，而家就即係拍大巴啦叫做嚇，咁都熱。我唔肯定系咪即系现代嘅足球系究竟国家都系咁啊？定系真系回归翻我哋上一节讲，即系喺球队嘅时候已经有球队拍大巴就系车路士啦，系啦，车路士。我只系想讲呢、這个，我补充咗车路士啦。啊，咁但系冇我冇评论拍大巴好唔好嘅。啊，咁但系即系系啦，但系好即系讲临场发挥啦，同埋人啦，同埋运用啦。咁但系即系无论防反，即系赢波防守，今年睇落好似即系对。无论强队或者唔系强队也好啦，咁都嗰个后果都麻麻地。
2: 唔系阿根廷系个例外，因为佢冇机会踢拍大巴，
0: 佢冇嗰个部件，佢冇嗰啲部件，
2: 佢永远都系后来跟上。
0: 但系我听一啲教练嘅朋友讲，我唔知系真定假，但系都有少少咁嘅说法咧，就系头先阿萧讲嘅嘢系啱嘅。你今年嘅世界杯，你会明显见到咧，有啲球队咧。一贏咗咧，就縮到咧，唔單止係四個後衞、五個後衞、六個後衞、七個後衞都見過，即係打730嘅會咁樣去踢。啲教練團啲朋友同我講話，因為近年咧嘅數據發展咧，係對於足球訓練好重要。咁咧好多嘅一啲數據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喺某個時間贏咗某個波，你咁樣縮咧，其實嗰個機會咧係大過你去用功嘅壓力俾對方。
1: 即數據支撐。
0: 數據支撐。咁你譬如舉例，你75%-25% 嘅，咁你作為教練睇完啲數據，我冇理由走去搏25%嗰個 form。雖然啦，你知道踢波嘅嘢唔係講數據，係個人嘅發揮。但係你如果揀錯邊嘅話咧，你揀個細邊。到最尾你輸咗咧，咁你又俾人鬧。
2: 呢個就係啲 AI 靠唔靠得住嘅其中一個。即係如果大家咧去睇一個球賽即時球賽比數嘅時候咧，其實下邊咧係會有個數據話俾你聽咧。AI 話俾你聽，而家呢個比數啊，邊隊
1: 贏
2: 波和波同輸波嘅百分比
0: 有 XG 咪叫 expected goal 嘛？有
2: expected goal，expected win 啊，即係
0: 直接係
2: 而家呢個比數喺而家呢個分鐘
1: 係邊隊贏嘅比數嘅概率係幾多？打和概率幾多？但到最後有時都係打破嘅啫，係即係概率，佢永遠唔係零啊嘛。
2: 足球吸引人嘅地方就係、是、尤其是去到補時階段出現呢、這個逆轉或者係反轉啊嘛。咁我啊，因為嗱呢啲叫幸存者偏差，大家永遠記得咧，就係邊隊波喺補時嘅時候。俾人逆轉啦，譬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啊，保時都入唔到，入唔到加時。
0: 阿根廷對埃及啦，
2: 係埃及，所以咪就阿根廷冇得拍大巴啦。佢永遠俾人，永遠俾人。
0: 佢得呢個方法，佢得呢個方法去贏，佢嗰一拍，
2: 佢淨係識得後來佢。咁但係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嘅，即係足球同國運啦。即係有啲國家隊咧，近幾年嗰個國運真係比較差，但某程度可能同佢聯賽一隊波。獨大有關嘅啊，某程度，但係法國又唔係咁嘅，法國又係一隊波獨大嘅，又踢得幾好，所以有時好難講。不過我又想提，因為頭先咪後嘅時候咧，同阿海傑提嗰樣嘢，琴晚或者係今朝嗰場波咧，半場四球啦，咁其實入到四強之後，係咪即係冇咁大比數交易？又唔係嘅喎，當年即係兩個足球王國發生過開七起嘅事件咧，就係。巴西自己都唔相信主场吓，
1: 系啊，好大件事啊！
2: 上半场输咗五球，最后系7-1，嗰一球咧都可能系得个放水
1: 啊！系啊，俾你即系攞个彩咁样。
2: 我惊我搭唔到飞机走。
1: 但呢个都真系喺我谂系近年即系世界杯里面，大家都记得，因为两个始终系强国啦，即系我哋赛前都会觉得系即系唔会争太远啦，但系。咁睇完半場，大家都
2: 果然係五，
1: 但係冇咗另一個，係啦，冇咗五啫，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記憶猶新嘅，真係記憶猶新。
2: 同埋嗰個球場其實有歷史嘅， 因為咁多個國家喺自己本土

0: 佢嗰两次输波都喺同一个球场，
1: 唔望佢个地方，
0: 马拉加塔球场。所以咧，有阵时咧系唔应该咧喺嗰个球场咧为自己嘅国家队咧举办一啲重要
1: 嘅，即系再起个球场或者转去其他地方。
0: 讲法咧，即系喂，我觉得风水唔好，个球场直头应该拆咗佢重建。
2: 不过今年睇世界杯咧，仲有啲特别嘅嘢，就系、是、咧，你唔觉得水 break 呢样嘢咧，
0: 系
2: 好多争议
0: 嘅，卖广告嘛，
1: 即系
2: 你嗰个所谓嘅 hydration break 啦，首先就系话。Yes.其实呢有好多球场呢是遮顶的，其实个温度都不是咁高的。
0: 基本上可以开冷气。
2: 你那个所谓的 dehydration 呢，你那个抽即干水的情况呢不是咁严重。所以你那个所谓的水 break, hydration break, 令到球员呢可以重新吸水呢，其实都不好说得过。
0: 啱的那个水呢其实就是广告商的水。
1: 哦，那个水。不过呢广告水。
2: 广告水。那这个真好原来即多好像 NBA 那有几次 time off, 可以买多好多广告。
1: 买
2: 多
1: 或者是那些叫做棒球咯。系啊，即系有啲国家棒球，中间有好大段时间有娱乐啊、跳舞啊、唱歌啊、卖广告啊。
2: 我想讲嘅咧就唔单止系钱嘅力量添啊，就系咧几日前啫，我有个行家喺波士顿咧叫东北大学，做咗个研究。我都想做呢啲研究，真系好得意。佢咧就分析咗100场咧就过去三届连埋啱啱即系几日前今届世界杯嘅赛事，就研究咧原来咧水 break 发生咗之后咧。喺大概喺第一个水壁同第二个水壁之间
0: 开始嘅，因为水壁
2: 水壁之后嘅头五分钟入波咧系多咗好多，即系话水壁令到球赛逆转嘅机会咧系大咗，比冇水壁大咗，而咧更加有趣嘅佢嘅即系所谓嘅初步发现就系咧阿根廷咧。是得益于水 break 之后五分钟入波咧，系最多，
1: 最多
2: 而得益得最少嘅咧，就系英格兰。
0: 哦、因为
2: 有得赖啦，
0: 成日俾人
2: hit 冇错，所以佢逆转，但原来佢逆转咧，好多时都系水壁之后五分钟
1: 停一停。
2: 咁呢个即系教授做研究就系咧，水壁真系对于即系球赛逆转同
0: 精彩程度
2: 系有多少影响？
1: 系啊，讲起水今届亦都，我谂都唔系单止今届嘅，其实无论系即系球会或者之前都有嘅，就系同即系同水有关，同我支水有关吓。咁啊，都系夏兰德成日偷水饮啦，呢、這个即系今届嘅焦点之一啦。另外
2: 凉茶咧。
1: 梁就另一样嘢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即系啱啱呢个叫做英格兰啊，即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嘅时候，个门将嗰支水啊嘛。就有曬嗰、那個，
0: 後邊不嬲好多水嘅，
1: 係啦，
2: 蝙蝠第支水，
1: 係啦，就有曬嗰、那個即係射十二碼嗰個左右嗰個習慣嘅，
0: 不嬲都有噶啦，貓子噶嘛，
1: 係啊，有貓子嚇，今年又俾人影曬出嚟，咁啊有討論啦，呢個都係即係啱啱我哋即係主持朋友講開水啦，無論係即係水壁嘅水啦、廣告嘅水啦，同埋龍門嗰支水啦，
0: 龍門嗰支水有貓子就歷史悠久㗎啦，係
1: 冇錯冇錯，
2: 蝙蝠特嘅即係招牌嚟嘅呢個，
0: 好多年㗎啦，其實即係我哋睇好多年前嘅
1: 都有都
0: 有㗎啦，不過即係。
1: 今年又影咗出嚟，
0: 啲镜头特别靓，
1: 系
0: 嗰、那个用咗啲卫星级间谍卫星级嘅镜头，
1: 即系个名同埋嗰个习惯都真系，哇，影得好清楚。咁同埋阿根廷嘅朋友又讨论啦，当然系。
2: 不过你话讲到十二码龙门捉路，其实原来咧喺世界杯入边，一啲射十二码。成功嘅機率咧係比一般聯賽係細嘅，即係話去到係啊，去到尋日嚟講咧，即係有統計就話咧，喺今屆世界盃咧射十二碼咧射失嘅機會咧35%，
1: 哇，都
2: 即係有三分一機會係射失。咁其實你見過美斯係被救啦，
1: 係冇錯，
0: 因為平均其實十二碼入球率其實係差唔多去到90%，即係喺正級聯賽
2: 正常情況底下。咁但係你見到喺大賽對所有球員，特別係對一啲即係大家覺得佢一定入嘅球星咧。都出出地市，原來美斯都係大概五成嘅啫。總體即係咁多年世界盃射十二碼，
0: 壓力真係好大。
2: 今晚唔知係咪射，
0: 尤其是
1: 今晚真係唔知。
0: 尤其是即係射十二碼，你正常比賽時間嘅十二碼，同埋加時
1: 最後
0: 射十二碼，又係唔同嘅。
1: 只腳唔屬於自己
0: 嘅
1: 咯，
0: 係又係唔同嘅壓力。一來你踢咗120分鐘啦，部分球員踢咗120分鐘啦，即係有啲係特登換咗出嚟射十二碼，亦都有啲係因為即係你。比赛紧嘅时候，你射失仲有时间追噶嘛？咁、
1: yes.
0: 但系你互射十二码嘅时候，个射失就可能拜拜噶啦嘛。
1: 系咯，系
2: 啊，所以即系当年我哋即系前几年见到啊，萨卡就系一球十二码射唔入就即系断送咗英国嘅前途。不过佢今日就射入啦，起码帮佢攞翻个第三，
1: 变
0: 咗国家罪人啊，射唔入可能。咁所以其实即系。 比賽嗰個吸引力真係好大嘅，即係足球比賽，因為始終都係啲低得分嘅體育運動啊，嗰個逆轉。

啊，真系可以好大，同埋其实换人咧，即系换五个，其实对足球嘅战术嗰个影响都好大。咁啊，我哋翻嚟咧，继续咧就会同大家讲足球的力量嘅。记住咧，热线开放啊，18723111，18723111，我哋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足球的力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朝早接报话，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流，正是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亦都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话，同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话：今次系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咗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话：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同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同民意收集嘅报告，已经提交行政长官同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亦都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日亦都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岗口岸条例。呢啲工作都标志住香港喺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令香港发挥得更好。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未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和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或者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开展正式访问，同样未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或者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会影响朝俄之间的血盟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天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在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5: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五至六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太阳计划2026，
10: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11: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啊！提一提大家咧，就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时间就去到12:30啦。咁同埋咧，而家嘅室外嘅 UV 系非常高嘅，极高红色啊！咁啊，呢两样嘢咧，其实好少一齐发生。
1: 即系通常都系好热嘅时候先 UV 高啊！
0: 太阳出来了嘅时候 UV 高啊嘛，
1: 同时间雷暴
0: 系好少有。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足球的力量啦。咁啊，已经有个听众嘅电话接咗入嚟噶啦。Uncle Sam 系咪啊？
2: 系，早晨，
3: 你好啊，
0: 你好，
1: 早晨，早晨。
2: 咁就想讲翻两件事啦，系怀旧啦。咁喺50年代咧，原来喺亚洲嘅足球强国咧。是香港和南韓
0: 哦，是
2: 有人會問喂，香港不是國家來的，為什麼會是足球王國啊？
0: 是
2: 原來那個年代呢，香港都經常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參賽，
0: 香港的球員，
2: 香港球員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參賽。那當時兩項在亞洲最即是最惹人注目的球賽就是亞洲杯同埋喺吉隆坡打嘅嗰個麥迪卡杯，咁就唔好講太多啦。咁好多球員咧，我諗好多球迷都唔記得噶啦。但有一個咧，你哋都應該記得嘅，就係、是、後來港波嘅阿叔，
3: 重炮啊，
2: 係啊，重炮手林尚志嗰陣時咧，佢係著傳統嘅波衫，六號波衫嘅。咁同埋咧就我仲依稀記得咧。即前锋的主力呢当时都是香港南华会的球员。
0: 嗯、
2: 但是呢三条烟之中呢你们都听过啦，可能何长友、姚卓彦和莫振华呢，我记忆之中呢何长友就好少或者甚至没有代表过中华民国出赛的，但姚卓彦和莫振华呢就肯定有啦。咁我呢度讲住咁多先啦。啊
0: 好。
2: 咁第二件我想讲的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球迷奇遇记。咁大概係1958-1959年啦，我嗰陣時仲讀緊小學嘅，咁但係好細個已經係足球迷啊！我老豆帶我去睇波，嗰一年咧就係、是、南韓國家隊嚟香港，
0: 韓國隊係
2: 波啊！咁我老豆咧就帶我即係上去大球場啦，去到呢個保良局嗰度啊！咁嗰陣時啲人就話：哦，扯曬紅旗啦，冇
0: 飛埋啦，真
2: 係係走翻轉頭。咁但係我老豆咧。就唔肯走喎，我最初以為佢買炒飛啦，因為嗰陣時我雖然細細個啫，但都知道有炒飛呢樣嘢。好啦，後來咧係出現咩咧？就係、是、港督嘅車嚟到，原來嗰日當時港督葛亮雄啊係要入場主持開球禮嘅。咁我老豆咧向嗰架車揮一揮手，嗰架車停低咗，原來佢識得個司機啊，叫麥林。咁佢走上同麥林講幾句咧。我想应该就只是跟他说喂我们两仔爷没飞喎、可不可以车我们入去咁、他跟港督讲咗之后真係俾我们两个上车。咁我哋呢我上咗车之后呢就跟住个车入去呢喺场馆嗰边入呢係环绕场一圈去即係半个圈啦去到大中底之下即係大中底嗰陣时过二人钱波飞嗰个大中底呢嗰边最平波飞嗰度先放低我们两仔爷。咁對於我嚟講咧，呢個真係球迷奇遇記啦。
0: 係。
2: 咁啊，港督葛亮雄放低咗兩仔爺，後來就支持完開球禮嘅走人。
0: 係。
2: 咁我哋啊得意睇咗場免費波啦，就係、是、咁。
0: 好多謝 Uncle Sam 啊！
1: 多謝曬。我知道有啲球迷咧，有時入唔到場咧，當年咧就係即係爬上交連山道有啲石上邊啊。
3: 哦，係啊，望翻落嚟啊，
1: 望翻落嚟啊，咁啊，以前喺旺角啊睇唔到波，買唔到飛都喺花墟啊某一啲即係三四層樓嘅屋頂嗰度睇波啊，咁呢個都係。好平常嘅事啊，都係一啲好有趣的回憶。
0: 咁同埋提一提啦，其實FIFA 嘅代表資格咧，就唔係一定係國家嘅，其實好多地區嘅，即
3: 係
0: 例如直布羅陀咁，係咪？咁好明顯，直布羅陀就唔係一個國家啦。咁香港、澳門咁都唔係一個國家啦，即係地區都可以成為呢個國際足協嘅會員咧，就獨立參加呢個世界盃嘅。
1: 仲有趣嘅地方就係30年代咧，係 Dutch。East Indies 啊，即係荷蘭東印度都可以參加，所以都係頭先亦都係即係回應翻蘇生講嘅嘢。
0: 即係而家係印尼啦，荷蘭東印度，即係當年
1: 啊，當年未係一個獨立
0: 荷蘭殖民，荷蘭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前。咁即係點解有一個年代即係咁多香港嘅球員即係要代表中華民國咧？其實奧運會都有咁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即係香港能夠參加國際賽事嘅機會唔係咁多啦。咁我哋頭先都講過，一個球員可能有三五七個身份可以代表幾隊波嘅。 噶嘛，咁就即係變咗係為咗自己可以踢呢啲重要嘅比賽咧。就會代表咗一啲父母嘅出生地啊，或者係友好嘅鄰近嘅地區國家去參加都唔奇嘅。
1: 我知啊，當時香港足球員咧都係好犀利嘅，都會有一個係去過英國踢過黑錢，即係踢過即係外國球會都有嘅。咁所以咧，香港都係一段嘅即係輝煌嘅足球歷史。
0: 而家踢中超啦，
3: 係啊，即係以前就聽啲前輩講啫，即係南華魚丸啊、水晶宮嗰啲啊嘛，或者係
1: 精工保路
3: 華。係啊，冇錯冇錯，即係都係一個年代，當時就。即系差开少少讲，当时就比较少电视直播，即系真系听收音机，真系听收音机就听即系香港本地波啦。咁就有啲即系评述员喺度讲波啦吓。咁
0: 或者系睇直播都听收音机啊，因为收音机嗰个讲波更加
3: 全神，更加全神。咁真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同嗰个媒体发展有唔同啦。咁而媒体发展当然亦都我哋今日影响咗啦，唔同嘅球队嘅支持者啦，又或者媒体上面，我哋上一次系讲水啦，无论系水壁啦，咁啊嗰支水啦，同埋广告嗰啲水啦，啊即系媒体嗰个转换当然同嗰个广告嘅水有密切嘅关系啦，即系水壁点解要延长呢，就因为中间好多娱乐嘅嘢啊，卖广告有说，即系新闻有讲，即系碧咸就系喺唔同嘅广告当中已经系搵到好多钱，
0: 好多
3: 钱，
0: 广告钱，人工啊，
1: 系啊，因为即系我讲足球力量咧，即系除咗话。政治啊，地緣政治啊，球賽啊，球員啊，球星啊，青訓之外，唔可以唔講錢嘅力量。即係當初其實世界盃搞嘅時候咧，頭先我一開始節目都有講咧，係同即係奧運即係唔容許足球員係即係全職業足球員有關。其實並唔係一個揾錢嘅原因要搞世界盃嘅，因為當初世界盃咧基本上都係蝕錢嘅，即係為咗彰顯國力。例如即係當年即係烏拉圭佢國家有錢，佢哋都足球咁強，咁所以咧主要嘅世界杯嘅筹办嘅钱嘅来源咧，嚟自政府，嚟自入场费亦都唔多，亦都冇电视转播，咁所以咧，即系好一段时间喺五十年代之前咧，世界杯系一个细规模现场先可以享受到政府资助，只系卖。

0: 現場嘅廣告版嘅廣告嘅一個即係小規模嘅經濟體，其實係去到頭先阿蕭講到係真係因為收音機同埋電視媒體嘅發展咧，令到係差唔多去到其實66年咧，英國世界盃咧，差唔多係正式叫有轉播權同 BBC 傾開始，令到大家會可以嘅眼球，除咗放喺球場入面，原來喺電視都吸引到眼球嘅時候咧，咁個轉播費咪值錢咯？係啊，咁去到其實70年代，如果冇記錯74年。70年代咧，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开始有彩色电视啦，
1: 系第一次墨西哥世界杯，系
0: 咁嗰阵时咧，球衣嘅颜色咧就系重要啦，因为咧大家可以睇到颜色，
2: 唔系全部黑白
0: 嘅。咁跟住咧，你会有更加多嘅电视观众咧，亦都随住即系80年代即系电视嘅科技嘅普及，然后电视机系平啲，咁多啲人睇嘅时候咧，开始咧嗰个所谓嘅电视广告嗰个收入就大爆炸。当然去到咧今届世界杯系讲紧应该。如果冇記錯係有15B 即係150億美金嘅一個總收入嘅一個賽事，
1: 同埋其實廣告收益啦，或者係轉播收益咧，對嗰個國家嗰個球會嘅發展好緊要嘅。大家如果有留意歐聯就知道嘅啦，即係歐聯嗰個分組賽就係頭八名嘅球隊就直接入16强噶嘛。咁大家發現喂頭八名嘅球隊裏邊咧有个国家有一个联赛球队特别多，就是英超特别多。英超的球队就不是特别容易拿到冠军，但是他就是特别容易入到前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英超的转播收入是全世界这么多个联赛里面最高的。所以就算在英超踢到18、9的球队，大家上屆知道唔係十八九，十五六七，
0: 明白？十八九啊，降班㗎，
1: 即係十五六七嘅球隊咧，都可以喺歐洲嘅第二或者第三級別嘅一啲杯賽裏邊咧，係攞到冠軍，而且係大熱嚟嘅，大家就明白點解。即係會發生咁嘅情況，即係英超嗰個競爭同埋嗰個轉播收益分錢嗰個咧係好犀利嘅，比其他即係無論係西班牙啦、德國啦、法國同埋意大利嘅聯賽都係有錢，所以豪門英超佔一隻手咧三四間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講唔係豪門嗰個級別，中即係前列頭20裏邊咧，英超係佔好多隊嘅，差唔多10隊波。
2: 係，即係呢個轉播費啱啱即係今日睇新聞就即係香港世界盃轉播費人均係最貴嘅，原來。
0: 哦，係咩？
2: 係啊，即係有係啊，人人好少，同埋個。那個轉播費俾嘅錢係相對都唔少嘅，真係咁，所以人均起上嚟，即係香港，所以有啲朋友喺香港睇波，其實嗰個轉播成本係幾高嘅，真係。
0: 根據啲報道咧，即係嗰100多億今年 FIFA 世界盃嘅收入入邊咧，當然有幾十億係轉播費啦，另外仲有即係幾廿億咧，當然係嚟自廣告商
1: 贊助啦。
0: 咁其實你見到咧，你望住個球場咧，其實有啲現象可以發現嘅。第一，你見唔到咧同一種產品有兩個牌子嘅，即係舉例汽水，
1: 得藍色嗰只，
0: 係嗰只汽水。嗱，跟住咧信用卡係得嗰一隻信用卡，
1: 好多年㗎啦呢個。
0: 係啦，跟住咧仲有嗰個體育牌子，就可能係得嗰只體育牌子。
1: 即係三間同一剔係爭邊個爭到啦？
0: 多數都係三間嘅，因為其實三間同埋即係嗰個紅黑嗰個汽水咧，係70年代最早嘅即係 FIFA 嘅 partner 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咧譬如薯片係得嗰一隻薯片嘅啫。咁呢個都好有趣，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好多體育項目係同埋世界盃咧，你會見到一個廣告版咧，你唔知佢係咩產品嘅，但咧經常見到喺 F1 啦，喺世界盃啦，ARAMCO， 我唔知你有冇印象有呢個英文字，你如果今晚留意一下喺佢嘅球場嘅廣告牌，其實呢個咧係沙特阿美油公司，其實係沙特阿拉伯嘅即係國家嘅油公司，佢哋咧即係近呢幾年咧就大力發展資助體育，所以咧最有錢、最有影響力嘅體育項目嘅一啲廣告牌，你都見到呢、這個 AR 就 Arabian，AM 就 American，CO 就油公司。佢當年係同美國合資嘅，但係而家已經變咗即係沙特嘅全資嘅國有公司，係、一個好有錢嘅公司。
1: 係呢、這個有個提一提，就係、是、科技進步咧，就係、是、以前咧大家球場嘅廣告板咧，球場側邊嗰個板綠噶嘛，即係三角形綠啦，最好買三角啦。咁但係現代嗰只廣告板其實有啲唔同嘅，
0: 啲主導啊，
1: 除咗電子化之外咧，同埋地區化，
0: 係
1: 就係、是、你會喺即係睇英超嘅時候，你會見到點解咁多中國贊助商嘅。 即中國牌子會喺個球場嗰度賣廣告，其實唔係㗎嚇，你現場睇。

0: 睇到个广告，同你喺直播睇到个广告咧，唔系同一个广告嚟
1: 嘅咩？哦，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
2: 做咗手脚，
1: 好多人都以为咦，点解叫咁多？譬如喺英超嘅球场咁多，即系外国人俾佢睇中文嘅，点解咁多？
0: 系大家，大家会唔会觉得系即系大家睇直播嘅时候，近几年先出现嘅呢样嘢，觉得好唔合理？而家即系点解咁多中国牌子喺英超嘅转播嗰度卖嗰个？其实唔卖，嗱，只系嗰个广告位喺直播嘅时候咧。即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取代咗原本嗰个广告。
1: 哦，即系插入代替。
0: 所以你喺香港国内，仲同埋即系中国内地啦吓，睇到嘅广告咧，同埋你喺
2: 实体
0: 欧洲或者喺实体现场直播嘅时候睇到嘅广告咧，其实唔系同一个广告。呢样嘢更加赚钱，因为我同一个广告位。
2: 卖
0: 场卖一个钱，转播卖另一个钱。
2: 话佢转播唔同地区啊，卖唔同钱。
1: 唔系，呢个就解释到。我睇啲资料，我原本我唔知点样解读。而家咧听到即系阿苏轼讲咧，我就可以回应到。原来咧，因为咧喺 FIFA 咧，佢有三种 package 卖嘅。第一种就系 FIFA partner。总之你 FIFA 做任何项目咧，佢都系 partner， 通常都系嗰只汽水啊。
0: 嗰只汽水嘅广告咧，场内又系嗰只汽水，转播又系嗰只汽水。
1: 另一种咧就系叫做 World Cup partner， 即系话咧，你譬如你喺墨西哥嗰场波，同喺美国嗰场波，同埋喺加拿大嗰场波咧，即系未必一定要同一个广告。第三种可能就是你嗰种啦，叫 Regional partner，
0: 系
1: 即系话咧，可能迁就某一个地方嘅播映咧，先至会入嗰啲广告。咁所以咧，可能我哋中文嘅广告咧，就系即系喺亚洲地区啊，或者中文，我见到好似牛奶咧，都系其中一个赞助商嘛，咁所以就同埋嗰个同埋嗰个电视屏幕啊，
2: 系
0: 其实好明显噶嘛，嗰个产品喺嗰个国家都冇市场，
1: 系咯，咁你而家解释咗啦，有 regional partner， 咁但系都系大生意啦，好劲啊，
0: 即系所以科技点样融入呢、這个即系体育运动嘅比赛，咁讲科技唔可以唔讲最有争议性嗰三个英文字母，
1: 哦 VAR，
0: 即系其实唔同体育项目都有科技嘅，即系网球叫鹰眼咁样啦，其实篮球就更加明显啦，篮球系逐格重播噶嘛，
2: 即系。到底到底，
0: 佢可以停两分钟就逐格睇，然后三个评判围围围，跟住就倾喂到底吹唔吹啊咁样。咁即系 VAR 其实对嗰个战术运用个影响都好大，尤其是越位，因为以前咧越位就好靠旁证啦，
2: 系
0: 即系好靠旁证俾色路求证啦，然后大家就可能拗三十年到咧嗰个波有冇越位啦，或者嗰个波有冇入啦，即系门线技术啦，即系当年德国到底嗰个波。有冇入呢？即系英格兰对德国嗰个波到底有冇入呢？即系加时嘅时候，即系而家都仲六六年啦，仲倾紧嗰个波，仲拗紧嗰个波有冇入噶嘛？系，但系而家就冇晒呢啲争议。
1: 冇错 ，VAR 其实都有一个演进嘅，即系 VAR 当初咧，即系引入嘅时候咧，系要由球证咧去发起叫 VAR 去睇 review。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好多时候 VAR 可以主导啦，因为改咗规例，可以 VAR 直接同球证讲佢之前判嗰个系需要 review 或者有冇错。
0: 一场波有六个球证，有三个就喺个球场嗰度，有三个咧就
1: 喺
0: 间房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都同埋 VAR 今年嗰、那个。嗰、那个适用范围都唔同咗啦，有一个最
0: 有
1: 趣，有
0: 一个红牌，瑞士嗰个红牌啊嘛，
1: 嗰、那个咧就系叫 mistaken identity， 呢个系即系今年世界杯先有，即系话咧你俾
0: 错
1: 牌，即系原本应该俾个唔俾，俾咗个受害者，咁今年就瑞士嗰个咧就搞到瑞士即系十个打十一个，结果咧就又令到阿根廷翻身，
0: 但系咧其实 VAR 咧都系公道嘅，大家讲有争议性就因为以前就。不嬲都冇咁做，而家你咁做咧就觉得唉影响咗个球赛，咁但系其实呢个系解决咗嗰个公正性嘅，
2: 系即系用科技去到帮助到个判决啦。因为有时候阿苏轼啱啱讲到嗰个叫做越位唔越位，有时候好多时候睇个旁证举旗噶嘛。
0: 但系其实好客观噶嘛，越位唔越位。
2: 但系有时候我哋睇球赛咧，个旁证系唔系喺嗰条直线嗰度噶嘛，佢跑唔切翻嚟嘅有时候。咁所以 VAR 系能够用。精准嘅科技去到判决，当然即系亦都有球迷觉得啊，足球咁耐世界咁耐世纪以嚟个魅力系在于嗰、那个即系些微嘅不稳定性啦吓，咁但系而家系即系当然网上有好多朋友系即系球鞋越位啊，脚毛越位啊嗰啲就会出现头发越位啊嗰啲，
0: 啱，但系即系我个人就拥抱科技嘅，即系我觉得即系除咗 VR 啦，仲有球线技术，或者系叫门线技术啦。
2: Yes.
0: 其实因为大家要明白，波系圆咧，除咗可以形容比赛结果之外咧，大家要呢个理解。 即係出唔出界或者入唔入波咧，其實就唔係睇個波墊地嗰個位置，
2: 中心唔係睇個中心，
0: 係睇個波成個波有冇出到界或者成個
1: 波皮啊，
2: 波皮有冇挨到啊，真
0: 係。咁所以即係嗰啲世紀入球就可能話，其實就係爭個兩 m 冇入到，跟住嗰個波就判咗唔入，或者係上屆世界盃大家可能記得有一球咧就係即係明明出咗界，好似出咗界撈翻入嚟，跟住啊就變咗個助攻咁樣，大家都有印象啦。咁所以技術其實係幫我哋解決好多問題，即係上世紀仲有啲爭，即係我哋講緊六六年，即係而家仲拗緊個波有冇入咧？六十年之謎，即係唔係馬拉多納嗰球啦？我哋講緊係六六年，即係英格蘭嗰球有冇入到？咁就而家就冇噶啦。而家咧就係、大家無論你睇幾多次直播，覺得嗰球波出咗。
2: 出咗或者入咗都冇啊，即时都判断嘅啦。
0: 系啦，即系而家就好客观嘅，即系大家都会信嗰个技术，其实就系有入冇入，有出界冇出界，即系。
1: 不过而家即系嗰个新技术同新规则咧，比我以前细个睇波咧，有少少视觉上有啲唔同，特别喺球证上，我成日都好同情球证。即系我细个睇波咧，球证咪跟你跑，攞只鸡又吹咯。但系咧，往后咧，球证随住科技发展咧。要戴 headset 啦，要戴支噴劑嚟到去噴嗰、那個
2: 罰球
1: 線嗰條線啦，跟住
0: 入波隻手會震啊嘛，
1: 因為手邊又要震啦。點知而家仲要戴埋唔係淨係 headset 去聽 VAR， 仲要戴埋麥添。而家佢仲要埋去睇完電視，佢仲要喺幾萬人面前受壓，拱開啲人，跟住講佢嘅判決。我成日覺得呢個球
0: 證
1: 唔係即係唔係球證本身嗰個訓練嘅一部分嚟喎，佢唔係即係受過演說訓練。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即係辛苦同埋受壓。
0: 但其實可能對旁證嗰個體能要求又相對低咗啲嘅，因為以前旁證就要跟得，即係球證其實相對冇跑到旁證
2: 咁
0: 多啊，係啊，因為旁證其實要跟得好貼，但係而家其實旁證好多判決咧可以交俾呢個球線，
1: 可以廢咗啊，廢咗，
0: 可以交俾球線技術去解決噶嘛。旁證除咗換人嘅時候 call 你出嚟，其實相對嗰個幫助就細咗好多，或者即係將來嚟計啊，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屋苑咁樣咧，唔使請保安啊，用科技代替咗個旁證，其實都有咁嘅機會。
1: 不過你講旁證咧，有一個旁證咧，今年世界盃可以留意就是、第四旁證咧，我嚟第四球證我嚟即係加時，即係
0: 計
1: 保時，
0: 計
1: 保
0: 幾多
1: 保時嗰、那個，即係亦都係同水有關嘅。我哋話即係水嘅力量，今年世界盃咧，即係美國人好識做生意喺佢度搞嘅時候咧，如果你留意佢舉牌嗰個時間咧，嗰、那個牌下低有個廣告嘅。如果係男嘅球證舉咧，佢嗰個廣告係一個 R 字頭嘅一個男性嘅deodorant。即係止汗香體液。如果係女性嘅球證舉嘅時候咧，喺個 S 字頭，嗰、那個 S 字頭咧主要係女性嘅止汗香體液，因為咧佢哋大家都要舉起嗰個腋下，咁咧
2: 哇都咁咧攬得咁仔細
1: 啦。咁跟住咧佢就順便喺嗰個時喺嗰個保時嗰度下低咧就 show 埋嗰個產品。我覺得呢個 marketing 真係絕到不得了，
0: 廣告果然無處不在。呢個時候咧，我哋要介紹一下聽日今晚。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咧星期一晚咧就會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馮天樂咧同大家講明清小説裏面嘅其中一本啊《賣油郎獨佔花魁》啊，咁咧今日最後咧就揀咗呢首歌啦，就係、是、譚詠麟嘅《理想與和平》啊，咁啊今日講足球好開心啦，
1: 睇波啊，
0: 有機會再同大家講波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全体议员访问北京，展开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后首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任浩峰报道。
2: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一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们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等不同单位，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包括国家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亦都会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国共产党史等领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工作有帮助。
3: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们的大局观亦都是可以进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让我们亦都是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2: 内会主席陈振英认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强议员间的默契。
4: 我们虽然89位议员平时在香港都一起成日开会，但是这样可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学习，应该可以加强了我们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呢，回到香港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呢会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呢亦都可以令到日后嘅议会工作呢更加畅顺嘅。
2: 议员嘅行程将会喺星期六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6: 人工智能是

0: 呢個科技變革裡面而家一個大潮流嚟嘅。我哋係全民 AI， 全社會推動認識同埋學習同埋使用呢個人工智能，幫助你第日無論係讀書啊、做嘢啊、自己創業啊，都係好好嘅。
1: 陳茂波又話：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嘅基建同生態建設。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合安早前话，今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子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水务署早上接报紫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即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安排临时食水，包括最少五架水车，亦动员新成立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樽装水。水务署说，与东区民政署、区议员和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抱歉。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处理不止一宗成功个案。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到十分之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汪明希报道。
3: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4: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3: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4: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3: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今场入了10个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4强。

0: 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嘅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嘅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嘅迪勤怀斯喺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呢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喺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喺37分钟同埋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喺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翻一球，后备上阵嘅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替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世界杯的决赛在东岸，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话，在雷暴天气之下，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两名士兵日前喺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之后，美国当地星期六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表明要惩罚伊朗革命卫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许敬轩报道。
3: 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淡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4个士兵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 其他輕傷嘅人員

0: 已經重返鋼軌。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續交火以來，美方首次公布美軍人員傷亡情況。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讚揚陣亡士兵是英雄，他們的犧牲只會讓美國更堅定決心。美軍其後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六傍晚開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空襲，以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的能力，並迅速懲罰伊朗革命衛隊。自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一直未有公開露面的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星期六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當中的承諾，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簽名毫無價值和無效。穆傑塔巴在聲明中譴責美國充滿謊言，不講道理，不值得信任，亦再次證明霸凌、極端主義和野蠻行徑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實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企圖挑起戰爭，必將付出更沉重代價。伊朗人民和抵抗陣線已經為美國準備了永生難忘的教訓。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就說，美國人違反諒解備忘錄的承諾，採取了侵略性行動，因此伊方亦都不再履行在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李慧瓊認為有助議員工作，提升大局觀。陳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視 AI 建設與生態建設。政府高度重視 AI 基建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佳成绩，全场10个入球打破历来季军战纪录。过一个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啦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 号线嘅营办商啦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啲特别交通安排，就系、是、电车方面咧，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咁乘客咧或者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噶。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

0: 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5: 我系谭家齐，
6: 我系吴海杰，
7: 我系范永聪。
4: 咁啊，今日咧又讲另一个咧有参与世界杯啦，同一时间亦都系一带一路参与过嘅国家就系、是、克罗地亚啦。我谂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因为喺世界杯上面咧，克罗地亚都系近几季嘅常客啦，有四强啦、季军啦呢啲嘅参与，咁明显都打咗好多场，咁亦都有多世界级嘅球星咧系踢克罗地亚嘅。喺欧洲嚟讲咧，克罗地亚就相对嚟讲就唔系一个知名嘅国家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会喺巴尔干半岛有啲咩对克罗地亚或者南斯拉夫相关国家咧有咩记忆，相对少啲啦。除咗我哋当然有啦，咁但系一般人好少会接触呢一个部分嘅欧洲。咁而实质上喺当地嘅环境咧，你有阵时会感觉到咧自己身处亚洲或者中亚咧多过似喺欧洲添。有啲人会咁样去理解或者认为，一带一路咧其实都有好多特别嘅部分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中国咧系曾经帮佢哋咧就起咗一条好重要嘅桥，就系、是、贝力沙柱大桥。咁呢啲嘅合作嘅项目咧就帮到克罗地亚好多嘅嘢。咁所以呢一堆可能喺欧洲未必大家会重视嘅国家咧，反而其实系同中国咧系关系好密切嘅。
5: 克罗地亚咧，大家对佢印象最深刻咧，都系1990年代嘅时候南斯拉夫内战啦。佢系其中一个参与者啦，或者可能系喺前南斯拉夫度分裂出嚟嘅一个部分啦。咁但系当然，佢相对其他塞尔维亚或者系波斯尼亚嗰啲战士咧，佢就系好 mile 即系好少意思嘅啫。咁所以即系大家可能对佢哋就未必好大印象啦。足球嚟讲，我相信大家唔系好踢波都听过佢著名嘅球星老牌，即系佢踢咗好多。年啊，即系老到好似我咁老嘅，都仲踢紧嘅莫迪啦。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好犀利。头先咧，阿卓然提过咧，嗰、那个佩沙池大桥啦，好紧要啊！呢条桥咧，原来咧中国嘅贡献系可以咁大嘅。咁就因为条桥相对长，咁但系呢条桥佢连接咗咧克罗地亚嘅国土咧，原本分开南北嗰两部分，条桥就将佢哋连埋一齐。因为佢嘅国土其他部分咧系同前南斯拉夫嗰啲加盟共和国系接壤嘅，咁但系佢哋自己本身就唔连埋嘅，就系、是、海洋隔开，咁所以有条桥咧将佢哋变成咗陆路可以连接。咁对于成个国家嗰个联系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
6: 系啊，我哋话克罗地亚除咗系世界杯嘅常客啦，即系红格仔军团啦，我中意英格兰嘅，因为佢长期都系冤家路窄，都系遇见克罗地亚好多次咧，即系佢又赢输啦。咁但系除咗足球之外，除咗摩迪之外，除咗南斯拉夫之外，大家喺新闻头条都比较少留意克罗地亚。咁我自己好有幸可以去克罗地亚旅行过一次啦，咁稍后都可以讲啦。咁但系其实克罗地亚喺历史上并唔系咁唔重要嘅，特别你睇中世纪嘅时候，当欧洲嘅贸易咧系喺威尼斯等等嘅意大利城邦垄断底下咧，其实克罗地亚入边咧有一啲城邦咧系可以同佢争一日之长短，又要打开地图啦。整个国家系一个非常罕有嘅长条形嘅，完全系沿住海边嘅，而所有海边咧都系对住意大利，即系亚德里亚海嘅海岸线嘅一个咁样嘅国家。咁你可以见到咧喺地缘上咧，佢肯定会同巴尔干半岛其他国家有竞争合作之外咧，佢同意大利城邦咧都肯定有好多故事讲。
4: 嗱，呢度插一插话，其实咧，米高已经讲中克罗地亚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国家嘅形势。正话都系讲地图啦，咁我哋话克罗地亚中间就系亚德里亚海，然后就系意大利嘅平宁半岛啦。咁我哋话中间嘅呢个狭长海岸线，当然个终端就系威尼斯啦，而另外一端咧就系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其他嘅我哋话当时嘅罗马嘅国家。咁而呢一个地方咧，你睇翻地图就知啦。嗱，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咧，波斯尼亚噶嘛，咁克罗地亚咧同波斯尼亚喺隔篱嘅，明明咧两边都系巴尔干半岛，但克罗地亚咧系封闭咗波斯尼亚整个海岸线，所以波斯尼亚系内陆国家。听落就知道不得了啦，就正正系正话 Michael 所讲，其实克罗地亚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视个海洋嘅地方。而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呢一堆国家曾经系嚟自呢啲海边嘅城邦，其实佢系亚德里亚海文化，根本就同当时陆地系冇关系，即系佢就系一啲海洋城市嘅结合。咁当然后来亦都延伸晒个纳布，呢个后来嘅事，但系最初就系呢一堆嘅海岸。

0: 以為嗰度一堆嘢喎，原來跟住啲國家名咧好翹口兼攢手啦，啲字好難串啦，因為用英文讀噶嘛。咁你覺得哇好難搞，跟住後屘就知道哦，冷戰時期有個叫 Yugoslavia， 即係一個南斯拉夫，咁啊成部斯拉夫民族。咁所以克羅地亞人咧其實本身都係嚟自斯拉夫民族體系啦，我哋可以咁講啦。睇克羅地亞史嘅特徵係咩咧？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咧，你好少會見到有啲國家嘅歷史咧，你係好難喺千絲萬縷入邊將佢抽出嚟，然後好獨立地處理。你睇克羅地亞嘅歷史由以前遠古嘅時候開始，譬如話伊利利亞人啦，佢哋嘅原民族啦，跟住佢哋點樣俾希臘文化影響啦，羅馬點樣建省啦，跟住後來嘅拜占庭帝國啦，威尼斯人點樣搞佢啦，同佢競爭啦，海上嘅貿易，再去到奧斯曼帝國嚟啦。即係話鄂圖曼帝國啦，或者同君士坦丁堡嘅關係啦，再落就係去到譬如話一次大戰啦，或者佢點樣俾奧匈征兵啦等等，你會見到呢個國家嘅歷史咧，原來你要好清晰地理解咧，要理解曬佢周邊所有嘅歷史，因為你會喺大國入邊見到呢個小國嘅存在，咁但係唔代表佢唔重要，因為去到呢一個二十世紀咧。特別係呢一個二十世紀末，你見到開始獨立啦，跟住哇，佢又係借住一個世界盃嘅平台咧出現啦。我對佢第一個印象就係、是、件波衫係幾格嘅，一格格。我哋就細細話睇波嗰啲波衫都係，雖然好似譬如話你睇嗰啲球會咧，其實係好似成張床單咁橫條，其實或者斜間啦，都唔係靚嘅。但係格仔咧更加令到我覺得有一種神奇嘅迷思喺入邊，即係呢個我對克羅地亞嘅第一個印象。
1: 好似棋盤咁樣，
0: 係好似棋盤咁啊，好似個國際象棋個棋盤。
1: 啱啦，就係、是、大國博弈一個舞台。剛才你說到沒有一條可能比較清晰的主線可以去論述它的歷史都是真的，因為其實它的歷史時期是跟很多重要的戰爭或者是重要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相關聯、這個地方它其實位於意大利半島的對面岸、你可以想像它的境況都應該不會簡單，
0: 是
1: 不是？你想想羅馬共和國在它的發展过程何等牙榨，他要不断地去扩张他的领土，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很早就看中了这个地区，并且呢攻占这里，设立这个达尔马提亚省。罗马人呢对于这个地区初步的开发，但是在罗马来到之前呢，其实那些希腊的人士呢他们都看中了这个近邻、因此呢、就是、有不少希腊人呢在这里建立了伊萨、和法罗斯这些这城邦，他们的进入最重要的呢就是带来了一些地中海南部比较重要的作物，就是葡萄和橄榄，成为克罗地亚的古时比较重要的产物。本身有橄榄，可以整橄榄油，有葡萄可以整葡萄酒，因此就吸引到可以进行一些长程的贸易，因此也都是成为了在商业上面较为繁盛的地方。所以刚才我都提到杜布罗夫尼克这个比较重要的克罗地亚的城市，其实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成型。这些都可以说克罗地亚的地区在古罗马的时代，甚至乎更早希腊城邦的时代，它已经融合了地中海的贸易网络之中。
2: 一讲到这些小的国家或者中间有很多变故的国家，对于听众可能真的有些迷雾。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两重的演变是要讨论的。一个就是它的民族主体，就譬如在克罗地亚里面很多斯拉夫的人种，
0: 斯拉夫人种
2: 本身这个演变也是充满流动的。第二个就是地缘，就是说克罗地亚这个地方究竟它中间的演变是怎样。譬如正话加齐有讲到，就是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早期可能是罗马的行省的部分，然后中间也都有不同的力量或者争族在里面。而第三就是克罗地亚本身是割裂的，它有一个所谓内陆的近世，我们会见到萨格勒布的部分，我们以为它是首都比较出名的地方、但其实真正我们讲克罗地亚呢，其实是边缘的海边的城邦。所以这个也是第三重的讨论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不理解。譬如在地缘上面，正话有讲到其实它是早期罗马行省，而我哋近世近依六七八年，可能最多嘅咧，应该系同奥图曼同奥匈之间嘅夹缝，系两个大国此消彼长之下嘅夹缝，可以咁样理解。而中间一段咧，大抵都系东西罗马帝国之间嘅压力啦，各种嘅来源。咁样用三段去讲咧，对克罗地亚嘅地缘嘅理解咧，应该就 OK 啲。中间仲有威尼斯共和国，正话阿 Michael 都有讲到。咁而斯拉夫人种咧，就系另一条线索。我哋正话讲嘅咧，就系东西两段，而斯拉夫咧就系南北嘅，因为巴育半岛咧其实系斯拉夫民族迁移嘅南端。咁、斯拉夫有人认为佢系同一啲以前早期有啲人被人认为佢哋系奴隶。 夾近人啦，咁就喺烏克蘭啊、保加利亞呢啲地方散居嘅啲部落。咁呢啲部

0: 落佢哋係一大群人咧，有啲係向北遷，有啲係向南遷。咁呢個斯拉夫人種嘅向北遷去俄羅斯，並且向南遷去南斯拉夫咧，其實係成為十九世紀同二十世紀一個大火藥桶嘅關鍵。
1: 絕對係啦，
0: 即係呢個係啦。咁呢條佢係南北同東西兩條線索咧，就穿越咗正話講嘅地緣嘅演變同埋人口遷移嘅演變，可以咁樣理解咧，對我哋可能會比較好嘅認知。
1: 係啊，出現提到一個好大嘅重要框架俾我哋理解克羅地亞早期嘅歷史啊，承接頭先阿齊哥講羅馬嘅勢力崩解啊，因為我哋知道五世紀之後咧，蠻族入侵啦，羅馬城都俾人攻陷同洗劫啊，西羅馬就完全崩塌啦，咁東羅馬嗰邊慢慢變成呢一個後來嘅拜占庭帝國啦。咁其實斯拉夫人嘅南遷咧，大規模地進行咧，大概始於公元七世紀左右，由呢一個巴爾幹半島北部開始慢慢向住南邊一路咁樣散落去。斯拉夫嘅部落咧就落到去呢個今日嘅克羅地亞附近嘅地方嗰度咧，就建立咗呢一個克羅地亞公國。咁頭先卓然提咗一點好緊要嘅就係呢一個克羅地亞人咧，其實自古亦已經習慣咗喺夾縫中生存啦，尤其啲大國之間。咁其中一種學術觀點就認為咧，八世紀以後開始咧，西邊比較強大就係法蘭克王國啦，即係查理曼大帝嗰個勢力啦，同埋呢一個東邊嘅咧，另外大嘅帝國就係東羅馬啦、拜占庭啦。咁其實佢哋中間咪就係克羅地亞咯。咁呢個克羅地亞嘅公國喺嗰陣時仲未成立王國啊，喺當時八世紀、九世紀以後，佢哋就已經習慣咗喺呢啲兩大勢力之間點樣喺夾縫中生存。我哋會見到呢個地方咧，會有呢一個羅馬天主教啦，同埋東正教兩大勢力喺度競逐緊呢個咁大嘅所謂市場啦。咁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到，其實克羅地亞呢個民族究竟係點樣習慣喺呢一啲大國之間去發展落去。
2: 咁其實克羅地亞咧，即係喺當時中世紀或者以前咧，都並唔係一個完整，好似今日克羅地亞呢個國家嘅國境。其實中間又包括好多公國啦，同埋唔同嘅城邦。咁其中一個頭先我講，我有去過就係杜布羅夫尼克啦，到 Bovnik 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其實而家以為係旅遊點啦，喺七九年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其實當時喺克羅地亞，即係所謂呢、這個即係廣義呢個地方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商埠，甚至乎咧後來咧係成為一個獨立嘅拉古薩共和國。咁但係喺成為一獨立共和國之前咧，可以見到就喺六世紀中期咧，當西羅馬帝國俾即係所謂嘅哥特人咧，即係統治之後，東羅馬帝國係要同哥特人打好多場仗咧，要特登去攞翻呢個地方翻嚟。因為你打開地圖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喺克羅地亞嘅最端端嘅南邊咧，係向住海。咁佢嘅名其實叫岩之國咁上下啦，即係話喺個岩石上邊海邊嘅一個國家。咁呢個國家咧，即係對於貿易同埋對外嘅溝通好重要，所以當時東羅馬帝國咧就要為咗打仗咧，都要特登贏翻呢個面積比較細，但係咧戰略上同埋貿易上比較重要嘅地方。到後來咧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呢個地方咧俾佢嘅敵人啊，即係其實長期喺貿易上、軍事上都係一個最大競爭對手，就係、是、威尼斯共和國統治咗即係百幾年。咁啊，統治咗百幾年，去到十四世紀之後咧，佢就終於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嘅共和國，叫做拉古薩共和國。咁呢個共和國咧，其實同好多喺小國寡民對住一啲開放型嘅貿易嘅一啲國家一樣咧，要採取一啲策略咧嚟到自保咧。第一咧就要同周邊嘅人都要 friend。唔好歧視任何人，同大家做生意，所以佢好成功咁樣，首先籠絡到佢嘅前統治者威尼斯共和國，可以對佢有貿易之外咧，喺佢背脊咧，仲會有鄂圖曼帝國啦。佢亦都同鄂圖曼帝國咧，可以建立咗啲協議，受到鄂圖曼帝國嘅保護，所以咧，佢係比較少數喺巴爾幹半島嘅一啲城邦咧，係可以進入黑海範圍貿易嘅。咁所以咧，當時喺中世紀嘅時候咧，或者喺由十四到十七世紀咧，佢貿易應該去到印度啦，去到美洲啦，同埋去到好多介乎於拜占庭去到多瑙河流域嘅兩邊之間嘅一啲跨歐洲嘅貿易咧，都可以同威尼斯爭一日之長短。好景不常，就去到一啲地震啊、災難嘅時候咧，先至影響咗呢個國家嘅繁盛嘅面貌。
0: 去嘅時候靚唔靚啊？
2: 好靚！去嘅時候咧，仲係未入歐羅區嘅，所以咧就係比較平嘅。
1: 哇！
2: 我未見過，
1: 真係去得合時啊！
2: 行入一個雙重城牆，圍住一個全橙啡色嘅一個中世紀嘅一個小城鎮啦，入邊唔俾車行嘅，一啲三至五層高嘅教堂啦、公共設施同埋住宅，仲可以全部俾你入去租嚟住嘅，即
1: 係
2: 當時享受不得了。即係中介過程開，稍後再講。但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當然啦，比起其他克羅地亞嘅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十六湖有唔同嘅景象啦。但係如果你喜歡歷史，喜歡沉浸式中世紀嘅一啲建築，但又唔係好似佛羅倫斯咁宏偉，有少少浮誇嘅，即係比較沉澱嘅。杜波夫係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3: 喂，你頭先講到杜波夫嘅時代咧，可以話真係未進入歐羅區嘅。

0: 咁因為歐洲嘅大國咧都仲未吸納佢進入當中，咁可以話淨係喺阿德里亞海邊陲嘅一個地區啦。咁但係咧到十五世紀下半期咧，個情況咧就可能國際形勢急轉直下，奧斯曼咧即係原本奧斯曼咧對於佢嘅寬容啊，或者係可能對於佢嘅利用咧轉咗口味。呢、這個嚟自東方嘅大國咧，佢要擴張領土，步步咁樣進逼咧巴爾干半島嘅沿岸同埋內部。咁克羅地亞咧，終於就同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命運共同體匈牙利咧聯軍去對抗呢個奧斯曼嘅侵略，但係好可惜，佢哋戰敗。
1: 誒，當時都係奧匈同奧圖曼帝國之間爭逐啦，互有輸贏。咁克羅地亞都叫做最後差不多前線嘅，打埋呢度咧，去到斯洛文尼亞邊邊就奧匈嘅極限，咁都係維持咗幾十年，就翻翻轉頭褪翻去奧圖曼開始收縮嘅情況。咁之後發生咩事呢？我哋下一節繼續講。

0: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我哋繼續講克羅地亞嘅故仔。咁啊，克羅地亞同呢個一帶一路國家之一啦，亦都係世界盃嘅常客啦。咁但係歷史咧，佢有啲苦難啦，有啲悲情啦，因為佢喺大國嘅夾縫之下啦。但係咧，佢又都有啲猶豫嘅身位之下咧，嗰啲商業城市嗰啲嘅狡猾同埋呢個智慧嚇，咁喺大國夾縫之間做貿易生存啦，亦都嘗試去同其他貿易咧去做。正話聽阿 Michael 講嗰個旅遊經歷咧，都令我諗起咧去呢啲咁嘅歐陸嘅小。小国或者旅游咧，千祈唔好去嗰啲咩首都嗰啲，最紧要去嗰啲边边嗰啲海边城市，先至系旅游精华。
4: Michael， 你谂下佢几识得玩啊，系嘛？咁嗱，但

0: 我头先提到咧，地缘政治嗰个格局咧，可以话让克罗地亚呢个小国咧，再难以继续独立地去生存。其实唯有可能寻求盟友啦。咁但系你都知道咧，一啲小国去揾盟友，好多时候就唔小心俾人食埋。咁呢个就系好典型嘅例子，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咁就系后嚟嘅奥地利帝国嘅统治嘅王朝啦。咁亦都系神圣罗马帝国里边咧一个好重要嘅成员。咁哈布斯堡咧点样吸收咗克罗地亚嘅咧？就原因系喺1527年咧，克罗地亚嘅议会咧决定咧委任咧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嘅腓迪南一世咧做克罗地亚嘅国王。咁同时咧，腓迪南亦都系奥地利嘅国王。所以咧，即系两者点解逐渐变成为一体？咁啊，为咗抵抗咧奥图文嘅奥斯曼嘅持续嘅进攻啦，咁哈布斯堡咧就宣布咧呢个地方咧就系一个军事边疆。咁咩叫军事边疆咧？咁就系佢系一个独特嘅统治嘅区域。呢个地方嘅嗰啲所谓边疆居民咧，唔使咧去做咧一般喺欧洲咧嗰时嘅封建国家咧佢哋嗰啲封建嘅义务，但系咧佢哋唔需要可能俾好多赋税，唔需要咧可能服好多力役，但系就要服兵役。咁呢度嘅地方嘅人民咧，因此咧，即系为咗哈布斯堡王朝咧，就成为咗军人。呢、这个制度咧，影响咗当时嘅好多人口嘅结构啦。咁就系因为喺度当兵就得，就唔需要有其他所谓封建嘅义务。咁好多塞尔维亚人咧喺附近嘅人咧，就涌入呢个地方咧去生活，咁啊形成咗咧日后咧呢、这个地区咧比较独特嘅，亦都唔系纯粹系原本克罗地亚人居住嘅一个格局，系好多塞尔维亚人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样居住喺当中。咁去到18世纪初啦，奥图曼帝国咧，佢哋嗰个扩张咧，去到一个极限。咁亦都随住欧洲唔少嘅国家咧，佢哋喺军事力量嘅增强咧，咁奥图曼嘅威胁咧逐渐减退，即系反而奥地利咧系奥图曼嘅威胁大啲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哈布斯堡王朝咧对于沿海嘅地方，特别系克罗地亚嘅地区咧，觉得呢个地方应该系发展经济，咁有唔少嘅基础建设建成咗啦。比较重要嘅就系有一条咧叫做卡罗琳娜大道，咁呢条道路嘅建筑咧连接咗奥地利嘅内陆同埋亚德里亚海之间，并且咧喺克罗地亚地区咧，里耶卡呢个地方咧就宣布成为自由港，迅速咧就有好多嘅商业啊、工业啊喺度发展起上嚟，亦都咧令到呢度嘅农业咧逐渐咁样去商业化。
1: 我哋话巴尔干半岛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即系我哋千祈唔好用咧我哋自己中国嘅谂法咧去谂呢啲巴尔干半岛嘅人，因为我哋系一个好强嘅民族嘅传统，有一个好长嘅民族嘅历史，并且长期有一个稳定嘅国土。大国子民就系咁，即系你一嚟啊3000-5000年绵长历史，你一直可以数落，但系巴尔干半岛数上去，我来自什么地方，我什么宗教，我什么国家是我宗主国，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讨论那么多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想想奥图曼其实是穆斯林来的。穆斯林冇問題噶，咁你收天貨咪一齊天貨咯。咁到哈布斯堡管治咁啊，梗係天主教國家冇問題噶，咁咪一直咪拜你個神。邊個神有乜重要咧？最緊要係我裏邊嘅生活係點。咁呢個係事實，因為當地根本就係一個好碎片化嘅，有各自嘅民族、各自嘅宗教信仰，而且佢哋之間就算係當時，譬如奧圖曼對於巴爾干半島嘅管治都係鬆散嘅，俾佢有一個宗教嘅自由。交一个所谓的宗教税就能够过自己的生活。咁所以代表住佢哋保持住点解有一个相对独立嘅想法，就是、因为佢哋本身从来都唔系有好强嘅某一个地方嘅一个部分。咁而其实欧洲本身好多地方都系咁。
2: 都系咁。
1: 咁但系18、19世纪之间有一个观念之下呢，好多嘢就有变化。
2: 系啊，卓然呢个头真系开得好啦，讲到近代啦。究竟克罗地亚我哋成个历史都喺一个夹缝入面，头先阿齐哥都讲咗好多。佢话点样由呢一个罗马一路去啦。跟住點樣服役於呢一個哈布斯堡咁樣，即係 Austria Hungary 啦咁樣。咁但係一切嘅轉變都嚟自19世紀上半葉，我哋見到其實隨住又係法國大革命嘅爆發啦，民族主義喺成個歐洲大陸嘅崛興同埋散播啦，有好少部分嘅人開始去思考其實民族係咩嘢？
1: 夾硬揾啦，真
2: 係。係啊，你都係要去諗噶啦呢樣嘢。咁喺夾縫中嘅克羅地亞人咧，都開始產生咗一種好有趣嘅運動。嗱，個運動名叫伊利利亞運動，呢、這個名已經説明咗一切，因為伊利利亞人就係克羅地亞人嘅最遠古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哋就要透過連接翻佢哋失落咗嘅。好多年唔清晰嘅一个历史远古嘅源头，去话俾人听克罗地亚人嘅存在。当然啦，呢一类咁嘅运动咧，一开始咧一定往往由呢一个文化嘅角度出发先嘅。咁其中一位好出名嘅知识分子，佢嘅名叫

0: 柳德維特蓋伊啦。其實克羅地亞人本身有佢哋嘅南斯拉夫語系嘅字母啊，咁但係呢一啲字母咧就冇好普及地應用。伊利利亞運動入邊咧，因為要強調翻語言嘅重要性，我哋當一個歷史或者嗰個脈絡唔清晰嘅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咧，你要尋根嘅時候咧，往往都係要揾翻我哋嗰個文字或者語言系統出嚟先，呢個好重要。咁所以咧，蓋伊咧就用佢哋呢一種咁嘅字母，做成一種新嘅一種南部嘅南斯拉夫語言啦，嚟到去作為一種官方嘅克羅地亞語，去做好多嘅刊物同埋去寫文。辦報啦，當然都係一樣噶啦。十九世紀好多國家民族都係咁做。越南失啦，就將呢一個文化訴求轉化成政治力量，嘗試去令到克羅地亞人有一個更加 concrete 嘅 idea。我哋就係叫做克羅地亞人。咁而家嘅學者回顧呢段歷史咧，其實佢最重要點解從一個文化同語文嘅角度出發咧？好明顯啦，因為佢周邊有啲好強嘅語文系統嘅民族喺度嘛，譬如話嚟自呢一個鄂圖曼嗰邊嘅阿拉伯語啦、波斯語啦、突厥語啦，而呢一個西邊嘅或者北部有日耳曼語啦，即係嚟自一個德意志語系嘅。咁所以佢哋必須要有呢一個咁嘅語言，先能夠揾翻佢自己本身嗰個民族嘅定位出嚟。
1: 所謂嘅夾縫咧，其實都唔係好夾縫，因為你咁長嘅海岸線咧，其實對於好多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同埋即係貿易嘅意義。所以點解係由十九世紀初開始，其實佢都曾經成為個拿破崙嘅法國嘅行省嘅，即係伊利利亞省。
0: 伊利利亞省。
1: 跟住拿破崙打敗之後，佢又曾經俾奧地利啊、英國嘅軍隊支持，趕咗法國人之後，但係到最尾咧，亦都成為奧匈帝國嘅一部分。咁所以曾經係威尼斯、鄂圖曼、奧匈帝國、法國。咁我哋見到嗰件事其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睇克羅地亞咁，淨係睇踢波。咁你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會喺一戰喺奧匈帝國瓦解之後，再去到二戰之後，南斯拉夫包括埋克羅地亞呢個地方，成為咗另一個強國嘅小兄弟啦，就是、蘇聯嘅小兄弟。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係涵蓋住一個好重要嘅地緣戰略意義咯。
0: 係啊，冇錯啊。
2: 正如小毛都有講到，即係嗰個語言其實係民族國家誕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1: 非常重要。
2: 當時嘅語境就係我哋嘗試要同其他嘅文化或者文明咧做一個區隔，我哋要自己有一個所謂獨立嘅自主。咁所以咧，佢就會針對性咁睇下周邊嘅國家咧有啲咩語言，然後就揀另一種。呢個係當時好多嘅實況。
3: 其實喺十九世紀上半葉咧，喺歐洲好多地區，譬如芬蘭咧，芬蘭咧佢哋就搞咗一個民族嘅神話或者係童話嘅運動。有個醫生啦寫一本書，或者做一個 collection 就叫 Kalevala。用芬蘭語嚟到去寫成嘅童話神話咧，將佢去結集出嚟，咁以至到佢哋嘅語言咧，係讓佢哋凝固成為一個有別於俄羅斯嘅一個民族，咁樣去建立佢哋嘅獨立國家。
2: 依一個要解釋點解？因為佢依一堆嘅 movement 咧，即係一個 movement， 即係其實係有人做，即係 human make 嘅一樣嘢嚟嘅。所以其實依個建國嘅神話係由人做出嚟，要建立一個咁樣嘅斯拉夫語嘅神話。咁梗係唔可以揀阿拉伯語啦，你唔可以揀奧圖曼。你唔可以揀土耳其，唔可以揀突厥啦，你唔可以揀歐洲大陸嘅語言啦，你唔可以拉丁。斯拉夫就冇一個好強大嘅斯拉夫語嘅國家要管治世界。蘇聯呢個大哥未出現噶嘛，咁、俄羅斯又咁遠唔怕啦，冇事嘅，仲可以做朋友添。咁後來佢哋嘅之間做朋友啦，咁、所以變咗係揀咗斯拉夫語作為克羅地亞。咁而呢個其實都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一個大嘅結果嘅一個起點，即係當地嘅克羅地亞人揀咗斯拉夫語作為佢整個 movement 嘅主導。咁呢個當然佢哋民族多又係斯拉夫人啦，但係只要大家稍為有理解過歐洲嗰啲咩我係什麼人嗰個觀念嘅話，你要知道其實係一個自己承認多過一個血緣或者多 race 一個天生嘅部分，更加都係佢覺得自己係斯拉夫人。就正如希臘人裏面大部分嘅希臘人嘅血緣裏面其實係土耳其嚟噶嘛。大家
1: 呢個要再強調一次，所以所謂 nation state 啊，即係 nationalism， 即係民族主義同民族國家，其實係喺十九世紀先至慢慢興起流傳，就算喺歐洲嘅概念，即係以往嚟講，即係係咪同一個血緣、同一個語言就要成為同一個國家咧？基本上係唔存在。
0: 係有陣時呢啲民族主義係想像出嚟嘅，因為我哋覺得。咦，共同嘅一種所謂福羅或者嗰啲民族，
2: 呢個想像結果係點咧？
0: 係啊，咁等於克羅地亞尋求呢一個自治獨立嘅過程入邊咧，經歷咗長久嘅陣痛。阿米高都提到啦，譬如話黐咗奧匈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哋就要貢獻大量嘅人去參加呢一個第一次啦。當然係代表呢個奧匈啦。咁奧匈同俄羅斯打嘛，原本佢同呢個俄羅斯係同源喎，因為都係斯拉夫嘅民族。咁呢個已經係陣痛其一啦。二次大戰期間咧，要經歷納粹嘅勢力嘅滲入啦，去到呢一個二次大戰結束啦，有冷戰嘅氛圍啦，雖然加入咗南斯拉

0: 夫嘅大家庭入面，大家都叫做斯拉夫嘅维维维啦。咁但我哋都知道，其实特别系1960年代咧，喺呢一个左派嘅运动或者新左派嘅思潮底下咧，其实东欧都政治非常之动荡啊。咁我哋都知道1968年嘅布拉格之春。捷克人嘗試揾佢哋嘅自由同人權啦，咁啊三年之後嘅1971年咧，就有呢一個克羅地亞之春，其實都可以睇成係同一系嘅運動啦。咁但係當然佢哋亦都係會遭到呢一個鎮壓啦。咁啊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咧，克羅地亞先至能夠正正式式去尋求自己嘅獨立。當年咧我都係好細個，但係喺度睇緊新聞，十幾歲嘅時候，係發覺點解一個國家解體咗以後，他哋嘅民族先至出嚟成立翻自己本身較細規模嘅一個民族國家，但係嗰個內戰係非常之殘酷。
1: 我依度要補一句啊，就係、是、當年捷克布拉格之春或者引導可能好多東亞國家要對抗蘇聯老大哥咧，當時中國係好支持嘅。
0: 係啊，
1: 因為當時大家包括中國對於蘇聯呢位老大哥可能都霸道
0: 有意見、啊，
1: 都係太霸道啦。咁呢、啊、個要補充翻㗎嘛，大家有個背景。
2: 往後克羅地亞獨立之後咧，花咗好多功夫去建立自己嘅經濟啦，特別係開放佢嘅旅遊業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包括十六湖啊，頭先講到 Dubrovnik 都係好多歐洲嘅人去度假嘅地方啦。咁我可以分享少少去度假經歷嘅，
0: 我覺得
2: 都係喺獨立之後咧，佢開始修建亞得利海沿亞得利海嘅啲公路去方便旅遊。我係好高度建議大家去克羅地亞咧，係必須要揸車。
0: 揸車
2: 係
0: 嘛？
2: 因為你一路去 Dubrovnik 一路揸車上去咧、嗯，你係會沿住海去唔同嘅一啲市鎮啦、嗯。即係我哋當年去咧有少少 challenging 嘅，咁啱係落雨啦，咁啱又租唔到自動波車啦，佢係俾咗一架咧棍波。车仲要系阻太我嘅，咁啊阻太棍波车咧，我沿住海岸线咁样啦，喺悬崖边咧，佢嘅路系收得靓嘅，不过因为佢始终系崖边海岸好窄好幼嘅一个路咧，来回都系单线，咁你就会见到落住雨阻太车利用右手揸棍波嘅时候喺崖边咧，系有啲浪漫都有啲空闲，但系到佢雨势过后咧，你又可以咧揸住架车咧搭佢一啲咧载车嘅船咧去附近嘅岛聚咧，又可以唞下，跟住游翻去再。揸过咧，系一个相当舒服嘅经历。
0: 阿 Michael 讲呢个分享呢、這个当然正啦，呢、這个亦都令到我哋非常之妒忌同埋呢个羡慕啊！但系而家嘅克罗地亚咧，根据呢一个数据咧，旅游业占佢哋成个国家每年嘅收入20%，咁佢都系一个好依赖呢一个旅游去振兴经济或者发展经济嘅国家。但我谂更加重要嘅系佢点样利用个文化遗产转化成为佢哋国家收入啦。你谂下，其实杜布罗夫尼克。咁有歷史、咁多元文化匯聚嘅一個歷史名城，當然係吸引到好多高水準嘅遊客，好似 Michael 咁啊，享受當地嘅美食之餘咧，我哋仲可以睇埋呢個克羅地亞嘅歷史。咁克羅地亞能夠容讓世人了解佢，除咗旅遊業，當然就係足球啦，係咪啊？1990年代正式獨立之後咧，好快已經踢出成績，
1: 蘇加波班
0: 係啊。哇！波班我真係想講，就特別啊，蘇加固然係一個極度出色嘅前鋒。
3: 南斯拉夫時代其實已經足球好勁啦嘛，
0: 乜乜盧域啊嘛，係嘛？
3: 即係所以佢可能拆出嚟都有翻咁少遺產。
0: 我話見到齊哥係比我哋後生嘅，因為頭先係提莫迪㗎。咁我哋係講波班嘅，我哋講波班。波班係1998年係嘛？應該係嘛？
1: 早啲都仲踢。
0: 係咯，已經踢緊係啦。咁所以波班當然都以呢一個技術優雅見稱咁。南斯拉夫體系嘅足球咧，技術非常
2: 東歐巴西，
0: 東歐巴西啊，係啊，成績好好喺呢個世界盃。
3: 喂，咪但係除咗可能足球之外咧，或者旅遊業之外咧，我哋可能都講到喺地中海嘅國家咧，冇咩特別嘅產業。但係其實曾經咧，叱咤一時嘅呢個里耶卡呢、這個自由港，佢有好多工業喺奧匈帝國時代咧，特別係因為佢判咗匈牙利嗰邊，就匈牙利嘅重要嘅出海口。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特別強調嘅，就是、曾經佢嘅造船業咧喺奧匈嚟講係重要。所以奧匈帝國咧雖然內陸國家，但係佢都有海軍，並且佢係差唔多最早一個。有無畏級的戰艦出現的歐洲的強國，而它重要的一些發明呢，魚雷，魚雷其實就是奧匈發明的，並且是在剛才講的里耶卡，即是現在克羅地亞的地方呢生產的，因此呢在世界的軍事的歷史上面呢都有回這麼上下的角色。但是現在克羅地亞呢已經進入了一個可能是融入歐洲的時代，在2009年呢它就是加入了北約，跟著在2013年呢就成為歐盟的成員國，到2023年更加是加入了歐元區和神根區。
1: 我們說克羅地亞是一個很多不同文化之間交匯的國家，譬如剛才講到的海邊很多的城市，其實裡面的主要人口很多是意大利語的人口，它裡面文化都是跟意大利，都好能夠理解點解係意大利啊！咁但係你諗下克羅地亞語為主嘅運動之下咧，佢哋就變成咗一個夾縫之間被邊陲嘅一部分。咁正話都有講到71年嘅克羅地亞之春啦，其實就係想對抗南斯拉夫裏面克羅地亞分餅仔分得唔 夠，希望多啲，亦都係。

0: 被鎮壓。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呢個地方一直都係喺各種之間嘅差錯同埋強大權力之下交互。咁但係最終咧都喺越嚟越現代情況之下走出自己嘅故仔，並且喺世界盃裏邊咧揾到自己嘅舞台。咁呢個咧都係終歸係一個好事，最後沒有事嘅一個故事。
1: 係，
0: 克羅地亞今日就講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2: 拜拜，
3: 拜拜。
4: 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细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车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同埋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同埋一百个水箱，并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另外，署方已经增派人手喺现场协调同埋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同埋区内有需要嘅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核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头两类别，即是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即是紧急个按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到88.5%，平均轮候的时间缩短3分钟，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大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上限，是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个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个病人，今个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些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和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又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个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州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跟住葵起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咁仲有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方向，跟住雀鹿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茶果岭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噶，直至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世界杯喺一个月嘅激斗后，
8: 迎嚟终极之战，
9: 边个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7: 究竟系西班牙事隔十六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9: 定系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7: 巅峰对决，
9: 准备开波！准备开波！
7: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静候王者诞生。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我哋一齐出去。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1: 我哋一齐出去。

0: 到晏昼时间1:10啊，答二啦。咁啊，今日嚟到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 Jeremy 钟俊明同埋
1: 我黄真贤阿添，
0: 系啦，继续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咁好啦，即系今日咧就有个新嘅话题啊。
1: 系
0: 咁啊，想问一下添，平时喺新年嘅时候有冇睇下啲花车巡游啊？即系参观下咁样啊？
1: 咦，呢、這个我中意、哦，咁由细到大我又中意车啦、啊，同埋
0: 系
1: 啊，咁同埋花车巡游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啲车咧好有型啊！平时喺街度见到嗰啲车，同点解你同啲花车争咁远嘅咧？咁同埋周边咧有好多人嗰啲表演咧，我觉得好好睇啊！
0: 系成个嘉年华，
1: 冇错冇错冇错。
0: 今日我就揾到另一个即系嘉年华，亦都系另类嘅一个花车巡游推介俾你，
1: 系有兴趣有兴趣。
0: 系啦，咁就系一个轮椅嘅花车巡游，系啦，咁呢个活动咧就名为啊花碌碌慈善嘉年华，兼具啊当中咧就系有个轮椅花车巡游嘅，
1: 咦，
0: 有冇兴趣先？
1: 喂，有，介绍。
0: 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就安排咗两位嘉宾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究竟啊呢个花碌碌慈善嘉年华系啲咩啦，同埋讲下究竟喺当中筹备嘅时候个故事啦，同埋当中有冇啲咩真系要推介嘅咧？
1: 好啊，
0: 系啦，咁啊，请到安柏环球金融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阿诺杨学超，同埋路向嘅筹委会主席 Toby 陈家杰嘅两位嘉宾，你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Jeremy 好，天好 ，Toby 好，
0: 你好，
3: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系啦，咁啊，即刻即系问下 Toby 先啦，不如
2: 好啊，
0: 可唔可以简单介绍先？因为呢个活动咧就由路向啦，同埋安柏去筹备啦，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系做啲咩噶？
2: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咧，咁而家已经喺香港35年去服务一啲严重伤残嘅朋友噶啦。咁基本上佢哋好多会友都系四肢伤残，咁好多大部分都要坐轮椅啦。咁亦都希望照顾者上边咧都有一个即系支援嘅。咁所以今次花碌碌里面呢，咁大家都好奇怪啊，花碌碌即係咩意思呢？咁样咁其实我哋同路向嗰边啦，佢主席叫柳面啦，咁亦都系第一届中年好声音，如果大家听到就记得佢系边位啦。咁呢就佢讲咗一样嘢我都几感动嘅，佢就话其实轮椅嘅朋友呢唔好成日系一个受害者心态，佢都希望贡献社会嘅。咁所以第一个花字呢就是、希望有一个即係、就是、有个自信绽放式鲜花咁靓嘅 ,ok, 即係一个轮椅上面呢都可以即系做得好靓啦，咁啊碌字咧就系一个轮椅咧个碌啦，咁啊象征系一个轮椅者咧可以喺站喺个舞台做主角，咁啊如果碌字咧最三个碌系英文啊 L O O K 碌，
0: 望
2: 系啦，冇得望落去，咁所以每一个花车上面咧希望啲轮椅朋友啦，同埋一啲义工嘅朋友或者公司嘅义工团队上面咧可以一齐去参与设计，凝聚一个团结嘅一个心思啦，咁令到出嚟嗰件事里面咧系大家有共融嘅效果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喺由2019年我哋第一次搞呢个花碌碌啦，咁中间有几年 Covid 时间停咗啦，2025年、2026年呢两年咧，好多谢即系阿杨生佢哋嘅支持啦，咁、有商界支持咧，起码喺唔同嘅希望我哋相见共融啦，咁多啲朋友去参与，令到呢件事咧旧年我哋都超过1500位朋友去参与啦，65间唔同嘅机构，包括学校、商界或者系即系唔同嘅部门去参与呢件事啦，特别啲品牌吓，咁、所以令到成个中环遮打道咧。嗰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活动，咁同埋因为今次喺唔同嘅地区咧，可能澳门啦、台湾地区啦、深圳啦，或者系马来西亚嘅伤残朋友咧都有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共融嘅旅游城市，咁所以希望即系今次呢个活动上面咧，就希望一路搞落去越嚟越成功，系啊。
0: 系咁啊，即系上年就有1500人啦，咁仲有咁多嘅企业啦、学校同机构支持啦，咁啊团队未来会有啲咩再发展啊？
2: 其实我哋今年2026年咧，我哋大概喺11月1日都系遮打道花园嗰度。咁、今年我哋嘅规模应该系 double 嘅，我哋希望系有3000人，有100间唔同嘅机构。咁一路落去做呢个城市咧，就好似香港有个最大嘅城市渣打马拉松啊嘛。其实我哋应该有个心愿嘅，即系希望就系一听到香港除咗渣打马拉松有过万人参与之外咧，即系依一个轮椅花车嘉年华咧，一路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一路去吸引唔同国家嘅伤残啦或者健全朋友嚟香港、一个 友好嘅城市一路去發展，就希望有朝一日，即係可能第十屆咁，可能可以過萬人咁樣咯。
1: 哦，聽落去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嘉年華啦。咁啊，咦呢個時候想問一下 Anno 啦，咁咧喺呢啲咁大型嘅共融活動入邊咧，咁我都明白好需要咧商界嘅長期支持嘅。咁楊生咧貴為金融主席，金融公司嘅主席啦，咁啊，亦都系连续两年咧，系你公司系冠名赞助啦。咁亦都同时间，我都知道喎，原来你哋公司咧要会全动员1300名员工一齐参与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解咧？你哋会咁想同埋一路会坚持住支持嘅原因嘅咧？
3: 其实我哋自己支持NGO 已经差唔多20多年时间嘅啦。咁现在当然啦，有个叫做 ESG 啦。咁但系我哋20多年前就冇呢啲咁嘅概念。但系当时嘅谂法就系话，即系我哋作为商界，咁当然我哋喺个商业社会度，我哋要每天要营运。但系同时间，其实当公司去发展嘅时间喺个方向上，我觉得都系要对个社会系有啲责任嘅。啊，呢个好20多年前一个嘅信念。咁所以当时就其实今天我哋系 Caring Company， 我哋系超过20年嘅年头。咁点解会去接触到路响咧？咁都系缘分嘅。
0: 系。
3: 咁但系接触之后，其实我听完阿柳面主席讲之后，我系有一个感动喺度。嗱，当然就先听到阿陈生讲咧，我听到佢好有 passion，
0: 系。
3: 但系坦白讲，我嗰个 passion 嘅程度未去到佢，因为阿 Toby 都系一个义务工作啦，喺法洛六呢件事上边。咁但系点解我哋集团咁想支持？就系其实我哋面对紧好多好多唔同嘅客户，唔同嘅商界朋友，好多时大家遇到唔同嘅问题。咁人好有趣嚇，自己嘅問題永遠係最大。
0: 嗯，
3: okay? 但係有時我同啲同事傾偈，或者有時我會去啲大學度去做下講座。咁我成日帶出一樣嘢就係、是，當你望住自己嘅問題嘅時間咧，首先講人自己嘅問題係最大嘅。咁往往咧就係轉咗落牛角尖嘅。但係你去即係你覺得你自己難，你望一望身邊，其實或者社會上有啲人，其實佢難你唔係難你十倍，可能難你100倍，即係正如路向就係、是、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話路向入邊嘅 member， 其實我相信比起社會上好多覺得自己好辛苦、好困難嘅人，其實佢個程度唔係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了解到，但係你感受唔到嗰樣嘢。咁我同阿柳面主席傾完之後咧，即係我係好，其實我覺得我係得益者嚟嘅，同佢哋合作。我係從佢身上係學到好多嘢。咁其實喺嗰件事入邊再延伸出去。除了他們的 members 嚇，點樣去努力走出那個黑暗的一個嘅時間之外，就是那些照顧者其實亦都係好困難。但係好多時候大家就忽略了其實背後的照顧者他們的付出，基本上是同那個四肢傷殘人士啦，其實同時間行緊嗰段路。
0: 冇錯冇錯。
3: 咁入面好多好多嘢，其實令到我哋有個感受。咁我希望呢件事情咧。喺今天透過公司層面嘅參與，係多啲同事可以體會到，有時有啲嘢其實人好多嘢都好難過，其實最難過係自己個關，你行得出自己個關，其實好多嘢都做到。
1: 咁我聽得出啦，其實你哋公司都好想幫助到各界有需要嘅朋友啦。咁喺公司層面上咧，咁你哋投入呢啲共融活動啦，對公司品牌啊、聲譽啊、公司嘅形象咧，會帶嚟有啲咩得益咧？
3: 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去做呢件事情咧，我哋又冇諗太多係對公司形象或者係品牌上得益。呢個係真心講嘅。因為即係香港可能大家都接觸好多商界，其實如果要個品牌去真係透過啲活動去俾人認識到，或者加強品牌嗰個認受性，其實係一個長期嘅戰鬥嚟嘅，唔係話參與個別嘅活動可以帶到呢樣嘢出嚟。咁所以我哋做呢件事情嘅時間咧，出發點其實就先都講咗，係希望透過參與而令到我哋更多嘅同事或者係我哋行業嘅人去了解到，其實我哋面對困難嘅時間，其實好多嘢只要我哋走出自己個關口，其實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咁當然啦，另外一樣嘢，我哋點解都比較深度參與路向花碌碌呢件事情，就係其實佢哋完全好似 Toby 所講，其實佢哋完全係好有自信去帶住嗰件事去行嘅。

0: 咁我想問一下阿諾啦，即係我哋都知道，通常咧你都會邀請客户啦，同埋甚至你哋嘅員工咧一齊出席呢個嘉年華啦。我諗頭先 Toby 都提過，搞咗兩年啦。咁之前有冇歷屆，即係呢兩年入面有冇令到你印象深刻，或者你客户話翻俾你聽，哇！呢、這個活動好緊要，呢、這個項目甚至係呢架花車好勁啊！有冇啲 feedback 俾翻你哋？
1: 我哋其實唔係淨係同事或者客户嘅、
0: 嗯，
1: 其實我哋邀請咗好多我哋嘅business partners 去參加嘅。咁、
0: 嗯、
1: 因為我哋自己係金融業啦，咁所以都邀請咗好多金融業嘅一啲香港好大嘅品牌嘅公司去參加。咁、嗯、第一樣嘢，其實我哋邀請嘅朋友或者合作方去參加嘅時間，佢哋都冇諗過哦，原來件事係咁盛大嘅。
0: 嗯
1: 啊，因为他们去到的时间原来是真的整条街封了，就是for那天的活动。
0: 嗯，
1: 那我跟Toby、陈生和刘面主席去谈的时间，其实都有一个想法的。会不会做到真的做到全亚洲最大型的轮椅花车巡游呢？那我们都很希望，就是如果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的话，在香港变成一个品牌，好像 Toby 刚才所说，就是除了马拉松之外，都还有这个轮椅花车巡游，会多人认识。那当然是受众一定是相对较少的，其实大家明白。但是做下去的时间，如果我们做到这个亚洲品牌，那将来当然未必是永远我们是会那个叫做 sponsor。嗱，件事越嚟越大嘅時間，但係希望大家都會記得，哦，原來最初嘅時間咧 ，AMG 係有出個少少面力喺呢件事上邊，
0: 嗯，
1: 係咯，
0: 明白。咁啊，問下 Toby 啊，咁 Toby 你本身即係睇個嘉年華啦，都應該好多年啦。
2: 系啊，冇错，呢几年一路去帮手，系啊。
0: 咁有冇啲咩独特嘅，真系喺活动当中令你好深刻难忘，甚至系真系有边个花车系令到你哇好 eye catching 嘅，真系花碌碌咧？
2: 其实喺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开心啊，因为喺相见朋友同埋一啲义工朋友一齐去参与嘅时间咧，起码有讨论啦，互相了解啦，同埋啲义工亦都会了解到伤残朋友嘅痛点系乜嘢。
0: 系，
2: 因为好多即系健全朋友即系体会唔到呢一方面，譬如去厕所啦，原来推嘅时间原来只手会痛嘅啫，因为即系比较重啦。咁、原来喺个设计上面咧，又要防风啦，又要安全啦。因为真系有伤残朋友会坐喺个轮椅上面咧，一路去巡游呢个时间，咁啊，亦都要保护住，即系舒唔舒服啦。安全啦，同埋有啲功能性，我哋會喐嘅。咁舊年我好記得咧，楊山間公司派咗幾隊嘅同事咧，去設計唔同嘅花車啦。咁有啲係火車頭咁樣啦。咁舊年佢其中一隊咧，就真係全場總冠軍啦。大家全場咧都覺得好 eye catching 嘅，就是、一個即係好似哪吒咁樣，即、就、係、是、有個哪吒嘅朋友坐咗喺輪椅度啦。咁跟住咧就裝扮曬即係成個哪吒咁樣，成個輪椅咧就變成一個雲咁樣啊，即係一個火焰一個雲咁樣。咁所有嘅同事咧，或者義工同事咧，都係穿曬唔同嘅衫，成件事係好開心嘅。咁啊，好多朋友影相啦、打卡啦，因為嘉年華最重要一樣嘢係參與嘅朋友有一個投入感同埋開心啊嘛。咁而最重要後屘就係覺得啊，原來輪椅朋友咧係可以帶到大家歡笑啦，帶到正能量啦，成件事咧係即係我哋達到預期，我哋都自己都感到開心嘅呢件事係。
0: 嗯，
3: 係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睇呢啲花車，除咗你哋整嘅時候，咁我哋側邊睇都想睇得開心啊嘛，同埋、聽落去都覺得成件事好有型啊，係啊，好啊，咁啊，想問一下楊生啦，咁頭先你都提及過啦，咁你哋喺公司層面上，因為我聽到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好多公司啊、企業都係CSR 嗰度都係可能會做一啲好簡單嘅捐錢啊、捐物資啊、一啲實際嘅，即係用實際物體嚟捐啦。咁頭先聽到你哋公司咧，其實又唔係喎，你哋係全方位咧咁樣投入啦。咁你哋點樣同咧公司內部？或者同其他同業解釋咧，其實好多時候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啦，相見共融未必係一件唔係淨係一件善事啦，亦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嘅企業係長遠去投入嘅。咁點樣可以同佢哋解釋翻，或者點樣同公司嘅同事咁樣講翻呢件事呢？
1: 我第一樣嘢回應翻，就先主持人問我個問題先，就係、是、關於我哋花車嗰度。咁啊，就先啊 ，Toby 都講嗰個花車係哪吒啦，係我哋其中一個部門嘅同事。咁啊，花咗幾個月嘅時間做，係好大架成架花車，好似就係哪吒嗰個風火輪係嘛？咁啊，哇，好誇張。咁但係成唔成功咧？就係、是、就先啊 ，Toby 都有講，係會唔會可以真係相見共用，即使係嗰日。

0: 首先另外添个问题就是、我哋点样去讲翻呢件事俾啲同事啊，甚至乎系一啲嘅我哋嘅合作嘅公司去听。因为我哋呢行咧，其实唔系一个所谓搵快钱嘅一行。咁我哋呢行係好着重嗰個嘅承諾啦、持續性啦，同埋嗰個長遠嘅一個嘅服務嘅。咁我當我同同事去講，或者同啲合作方去講嘅時間，其實成件事其實好似我哋嘅呢個行業嘅係嗰個嘅持續性，即係所謂呢家好多人成日講嘅嗰個 sustainability， 嗰個能夠持續做落去嘅。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到呢個嘅角度嘅時間，咁好多我哋嘅同事或者我哋合作方都會明白，就係當個社會發展咧，其實共融係非常重要
1: 嘅。咁亦都減少咗啲不平等嘅工作啊之類啦。咁係啊，
0: 係咯，因為其實喺所謂共融入邊咧，或者個持久發展個社會咧，其實你如果你多啲人去每人行出一步嘅話，其實呢個社會或者係即使是我哋嘅商界咧，去我哋去做一个嘅发展嘅时间咧，好多问题咧处理系相对容易啲嘅，就是大家会比较和谐啲咯。
2: 好啊，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听翻首歌啊。
1: 好啊，
2: 咁啊，呢首歌亦都系两位嘉宾即系推介嘅，呢首歌就系希望将个正能量啊，即系宣扬出去。同時就好似花碌碌嘉年華咁啊，帶啲正能量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十

0: 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俾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億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继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大会是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水务署说，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正是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情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医管局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 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升至 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0000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00多名病人，本年到往后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新蒲岗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着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系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仲有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的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

0: 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4: 抢答系南朗山啊！
3: 好
4: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我哋一齐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

0: 新聞之後回來1點36分的時間，繼續是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直播室，裡面有 Jeremy 鍾俊明
1: 和我阿天王真燕，
0: 當然還有我們兩位今天的嘉賓要跟我們講講這個花碌碌的嘉年華。今天就有安柏環球金融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阿諾楊學超先生，和路向籌委會主席 Toby 陳家傑先生的，好，
1: 大家好，
0: 是啦是啦，今日咧就仲有好多嘅题目咧，想问一下两位啊。先问一下 Toby 先啦，即系头先所讲咧，就话想将呢个花碌碌嘅花车巡游啦，甚至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亚洲嘅城市啊。
1: 冇错，
0: 但系有冇啲咩实体嘅计划噶？
1: 咁呢个花碌碌呢个嘉年华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心愿嘅，即系同路向啊、主席啊、柳面啦。咁首先其实都要多谢翻除咗柳面主席支持之外咧，咁其实佢哋嘅员工啦，佢哋义工队啦，真系所有每一次嘅花碌碌咧，由筹位、筹划到落实，到真系帮手教点样整花碌碌咧，成个过程咧，唔系净系嗰日。花碌碌嘅盛事，我成個過程裏面咧係學到好多嘢啦，亦都好多感動嘅。咁而當中裏面咧，我哋都有個心願嘅，就希望將花碌碌咧去成為香港嘅盛事之一，因為香港我哋都希望多啲遊客過嚟啦，多啲人落嚟消費啦，唔好話淨係上曬北上去消費啦。香港都有佢嘅好處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成為一個香港，成為一個健康共融嘅城市啦，咁而最重要一樣嘢係傷殘朋友咧，都希望有個心願去貢獻社會嘅嚇，發揮佢自己嘅優點啦。咁啊喺個花車上面，佢哋成為一個主角。而最重要就係每一年香港嘅傷殘朋友啦，咁其實如果喺各地嘅朋友都嚟香港去做一個傷殘嘅旅遊嘅話咧，大家可以試想一下，除咗傷殘朋友自己嚟啦，佢有照顧者啦，或者家人啦，可能佢真係。十個人、十五個人過嚟，咁可能香港嘅酒店啦、交通啦、住宿啦、食宿啦，其實都會有得益嘅、而喺個嘉年華當中裏面咧，一個歡樂啦、大家去親子啦，亦都唔同國籍嘅朋友可以聚埋一齊，所以我哋希望咧，每一年一路慢慢一路令到大家或者唔同嘅社會人士咧、唔同嘅機構咧，都一同參與，唔止係路向嘅，所有嘅慈善機構啦，所有嘅唔同嘅品牌贊助商啦，都可以去。參與，同埋因為每一個花車上面咧，除咗我哋花枝招展之外咧，其實每一個品牌咧都可以贊助嘅 logo 嘅，啊啲義工隊亦都可以著曬自己唔同品牌嘅 logo 喺度，咁啊當一個宣傳啦，咁啊亦都喺個成個嘉年華會裏面咧，我哋大概有20至30個攤位，喺攤位上面咧亦都可以展示唔同公司嘅品牌，咁當然喺法例上面我哋就唔可以當日做啲咩任何銷售噶啦，咁啊純粹係遊戲啦、親子啦，希望大家了解到啊傷殘朋友上面咧其實點樣貢獻社會，而最重要亦都有一個教育意義嘅。因为当中我哋都有一啲系轮椅嘅俾人体验啊，即系试下啊坐轮椅去推，咁因为令到小朋友识得照顾下屋企嘅老人家啦，咁亦都可能有啲中年或者老人家，如果有一日啊即系需要坐轮椅嘅话，起码感受下当中嘅困难，即系喺个同理心上面。所以成件事咧，我系希望即系打造到香港一个共融啦。好歡迎遊客啦，亦都令到品牌之間上面咧，佢自己除咗聲譽好咗啦，亦都義工亦都團結啦，亦都帶嚟社會一個即係實質嘅效益。咁呢啲就係我哋希望喺今次嘉年華裏面咧，越做越好嘅一個方向啦。
0: 呢、這個傳達咗一個相見共融嘅信息之外，
1: 冇錯。
0: 就我頭先聽到 Toby 所講，當中你學整花車啦，跟住真係整到個花車出嚟啦，跟住真係花碌碌咁啦，
1: 冇錯。
0: 咁其實當中係咪都係一個健全人士同埋一個可能係相見嘅朋友仔、一齊整㗎？
1: 冇錯冇錯，由個設計啦、落料啦、買咩料啦、點樣去搞解決啲即係會喐啊電子嘢啊，或者今年亦都有啲機構咧話會用 AI 嘅，嗱我哋都未知道嚇，即係會唔會拍條片出嚟咧，或者之類咧。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所有嘅花車咧，好努力整完之後啦，好靚啦。今年我哋都喺度聯繫緊唔同嘅場地咧，可唔可以做一個展示或者藝術品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拍賣咗啲花車咧，係長期擺咗落去唔同嘅商場裏邊咁樣。咁希望呢、這個信息上面咧，係一路傳遞開去嚇，咁啊，依個亦都我哋嘅其中一個心願。今年都好多藝術家同埋設計師咧，佢哋話啊，會唔會可以整一啲衫，可以同個花車係一個系列嘅。 咁跟住長期可以去賣，而個賣到嘅捐款上面咧有部分係捐俾唔同嘅慈善機構嘅。咁呢個我哋叫善經濟嘅一個計劃咯。
2: 咁幾好啊！由我哋由整嘅過程中，亦都係之後做完架車。展覽完之後，仲可以攞出嚟做其他展覽嘅話，
1: 冇錯，
2: 咁亦都可以更加多人可以一齊睇到受惠到啦。
1: 冇錯，
2: 係啊。頭先 Toby 咧都提及過咧，咁嗰啲花車入邊咧可以有啲 logo 啦。咁啊，我又想問下楊生咧，咁啊呢個活動咧其實又可以俾其他企業咧。其他企業咧展示到佢哋嘅 logo 啊，展示到佢哋嘅商標咧，咁亦都係可以有其他企業啦，入邊有義工隊可以一齊參加呢個嘅巡遊喎。咁我想問下咧，呢套嘅合作模式咧背後咧有咩雙社嘅雙贏嘅理念嘅咧？
3: 嗯，又或者係咁，我想講講我哋集團喺呢件事上面嗰個定位係點咧？因為咧我自己去做呢件事情嘅時間咧。其实希望做到嘅嘢就系所谓共融啊嘛，呢个就系嗰个大标题啦。
2: 系，
3: 咁而我希望做到嘅就系话，透过我哋集团本身嘅同事，我哋都系今天都系千三人到啫吓，人数有限。咁透过我哋公司去做，然后带到我哋嘅行业去做，因为喺行业入边，其实我哋自己系好多合作伙伴，而我哋自己本身行业每年嗰个体量，如果大家睇一睇条数 ，compare with 香港 GDP， 其实是一个唔细嘅数嚟嘅。咁、我觉得我哋呢个行业其实系可以为个社会系应该或者系可以系做翻多啲嘅事情。咁由公司去到行业，咁再跟住系乜嘢咧？我谂大家见到现在香港社会系越嚟越多，可能系内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系嚟到香港，叫做新香港人，透过好多唔同嘅计划啦，高才、优才、专才、ING 等等。咁其实我哋系希望透过呢个活动咧，由我哋公司开始咧，我哋系会甚至乎 invite 邀请埋好多系喺内地嚟到香港嘅叫做新移民朋友嚟到香港系比较新嘅，未系好了解呢个城市，而佢哋平时除咗翻工之外，可能系冇乜太多接触呢个城市比较深度嘅一个机会。咁我哋邀请佢哋参与，其实过去呢两年咧，我觉得见到一个现象几开心。除咗唔同嘅商界之外，喺一齐合作做嗰件事嘅时间咧，有讲普通话嘅朋友，有讲广东话嘅朋友，讲英文一齐去做嗰件事。因为我哋仲有我哋公司，其实有啲系唔同国籍，我都几开心啊，好联合国嘅感觉，一齐去做嗰件事嘅时间。咁所以我系好希望就系由公司去到行业，从而我哋每一个行业嘅从业者，其实佢身边都有家人朋友，咁令到成个社会慢慢将呢件事再去推展开去。当然啦。最理想嘅可以做到就係路向主席啊，劉冕先生或者籌委會主席啊 ，Toby 陳家傑先生希望做到嘅一個目標就係將呢件事推到去亞洲，全亞洲最大嘅輪椅花車巡遊，令到香港多咗一個城市，因為政府成日講希望做多個城市之都啦，希望喺呢件事上面可以做到。咁就先講 AMG 喺呢件事嘅定位，其實係我覺得係帶出。大家嘅關注啊，然後就希望呢件事可以繼續去發展落去，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做到嘅事情咯。
2: 嗯
1: 希望雙贏啊！
3: 簡單嚟講，就由公司，然後去到個行業，然後去到社會，然後希望將來有一天去到即係喺亞洲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都會知道香港哦，原來除咗馬拉松之外，仲有呢個輪椅花車巡遊嘅。
0: 係，好啊。咁啊，問下 Toby 啊，即係你認為即係喺商界夥伴啦，喺嘉年華入面咧，擔當住呢個角色咧，係咪真係好重要咧？對於你哋嚟講，其實
1: 一定係重要嘅，因為任何一個活動啦，唔好話嘉年華啦，咁啊當然要有一個贊助商。

0: 是，
1: 但系问题咧，每一个机构啦，都希望就赞助咗之后咧，有乜嘢嘅唔好话即系实质利益先。即係對佢哋嘅團隊啊、品牌效益啊上面有咩嘢去幫助啦、啊？咁所以我哋喺呢個方面上面去諗一樣嘢，就係話，就算佢哋支持嘅，我哋都要諗多啲，令到商界或者品牌上面咧有咩令到佢哋善經濟或者係生意上面咧有一個增加嘅機會。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即係 win-win 啦、啊、嚇，即係對。基层朋友啦，对品牌啦，对公司啦，对老板咧，都希望有个交代啦。呢、这个就系我哋希望有一个一个活动。另外一样嘢咧，最重要就系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就系话，今次呢个活动上面咧，即系其实好香港人精神嘅，吓、即系唔同阶层上面都去支持嘅话咧，唔系一个一次性嘅捐款或者係一個贊助，係希望佢哋自動地咧，下年我又想參與，下年我又參與，咁一路去食去今次集益成球嘅話咧，大家成為咗一個香港嘅文化節日嘅話咧，依個係我哋自己一個小小嘅心願咯。
0: 因為睇到即係安樂楊主席咁有心啦，咁其實你哋會唔會即係可以將呢個模式真係可以仿效出嚟，即係搞咗個花碌碌嘉年華之後，可以令到其他嘅機構甚至其他嘅籌辦活動嘅人都可以仿效呢個模式呢？
1: 我哋都少少開心嘅，因為舊年我哋同阿楊主席啦，佢哋去分享呢個嘉年華嘅時咧，阿楊生好短時間已經係覺得啊，呢個係好有意義嘅活動。咁跟住舊年都相對叫做交到功課啦，都希望有個聲音喺度啦。咁所以令到阿楊主席佢哋咧，今年亦都係第二屆做一個冠名嘅贊助。咁當然我哋好希望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機構上面咧，一路去即係有物質又好啦，服務又好啦，義工隊又好啦。任何一个 idea， 即希望今次喺个节目里面咧，都呼吁到唔同嘅机构上面咧，如果佢哋听到呢个活动都几有意义咧，都可以联系路向嘅一啲同事咧，可以谂下呢个活动上面喺边个层面上面可以帮到手咯。
0: 咁我想问一下杨主席啊，即当 Toby 就话哇好有心啊，即刻就要搞。其实当初你嗰个心情系点样啊？即听到呢个活动嘅时候。
2: 其实我听到呢个活动嘅时间，正如最初我哋去呢个今次节目嘅时间讲，我觉得我系好感动或者好感受到啊主席啊柳面嗰份嘅热情吓，同埋嗰个信心喺度做呢件事。因为我记得嘅第一次我同阿柳面主席倾偈嘅时间咧，我都话人其实如果我哋纯粹系靠我哋四肢啊体力劳动，唔系唔重要，重要嘅。喂，人其实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个脑吓，我哋点样谂嘢，我哋点样去面对事情，我哋嗰个嘅精神系点样样。咁而喺阿柳面主席好俾到我一个嘅感受就系话，其实。只要我哋有嗰个嘅信心、决心、不怕困难嘅精神去做嗰件事，系可以带到出嚟系好一件好伟大嘅事情。咁嗰阵时间，我即刻应承，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系衷心咁觉得，其实我系 benefit， 即系我系受益者嚟嘅。咁当然啦，如果再讲多少少嘅喺呢件事上面，除咗对于四肢伤残人士，希望可以我哋做到少少嘅勉力，尽到少少勉力之外咧，就希望带出一样嘢，就系其实嗰啲照顾者都系好辛苦嘅，希望大家去谂多一步，对于呢班人嘅关心。
3: 其实咧头先听咗咁耐咧，其实杨先生咧都好，除咗系。相見共融之外，其實都提出咗好多嘅共融嘅概念啦，包括頭先啊，唔同語言嘅人一齊可以一齊喺一個，因為呢個 program 而一齊可以喺當中投入到，
0: 係啦，咁同一件事，
3: 係啦，咁其實好多共融嘅概念其實已經係可以做到嘅。咁呢個時候又想問一下 Toby 啦，咁頭先你都劇透咗少少啦，即係場內咧有啲係輪椅嘅體驗區啦，亦都係可以俾市民咧體驗一下啊，點樣平時用輪椅嘅時候點樣去出行啊，點樣去生活嘅時候嗰個感受啦。咁呢個環節咧點樣係可以改變到大眾咧對呢個嘅固有嘅概念，點樣真係可以推動到一個真正嘅相見共融？概念出嚟咧，
1: 我谂我自己两三年前有幸认识到阿柳面主席之后咧，我嗰阵时我都未试过正式自己坐过轮椅嘅，但系后屘就喺路向里边咧去感受一下啦，原来真系。 當你坐咗喺個輪椅上面咧，去喐動嘅時間咧，你會發覺有個同理心啊，即係話原來啊，原來真係坐輪椅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痛點嘅。
0: 嗯。
1: 另外，如果大家去有機會去路向嘅網頁去了解一下，其實每一位四肢傷殘嘅朋友或者其他唔同嘅傷殘朋友咧，其實佢哋背後都有一個相同故事，即可能是天生是四肢问题啦，可能交通意外的问题啦，可能后天有病的问题啦。其实每一个人呢在人生里面都经历过低潮，他们出到来去成为今次花碌碌去做一个义工又好，去行出来愿意做一个主角都好呢，其实他们都要去突破到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因为他可以收埋自己啦，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心态啦。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个活动里面呢，好像阿杨主席话斋呢，唔系淨系佢哋有咩得益，而系我諗系愿意帮手参与嘅所有朋友呢，其实都会感受到一个同理心。咁呢个我觉得系重要过即系一啲即係實質話咩品牌賺唔賺到錢啊之類咁樣咯，所以好多機構我哋去同你分享完之後咧，佢哋都係用心去一齊去支持，去呼籲公司裏面嘅義工隊啊一齊去幫手咯。咁啊，亦都最重要啦，就喺唔同嘅 booth 裏面有教育意義啦，或者親子嘅問題啦。因為香港亦都開始有即係大家都聽到啦，少子化問題啦，人口老化問題啦。
0: 嗯、
1: 其實喺家庭呢個單位上面咧，喺呢個活動上面，佢哋希望都有一個嘉年華，小朋友最開心啦，有得玩啦，有得食啦。OK， 咁可能老人家嚟到就感受一下啊，坐輪椅有個體驗啦，亦都見到原來好正向嘅，就算係坐輪椅嘅朋友都有靚嘅做主角嘅位置。咁啊，所以如果到時遇到人生有咩困難上面咧，其實都可以迎面去面對呢一樣嘢咯。
3: 嗯，因为好多时咧，我都感受到咧，好多可能轮椅使用者啊，或者一啲本身伤残人士咧、嗯，其实佢哋未必系唔想行出去，但系可能系冇咗一个途径或者一个方法，点样系行出多一步。
1: 冇错，
3: 咁正正你哋就可以提供到一个桥梁，一个节目俾佢哋可以行出呢一步。
1: 系啊，同埋我可以讲到个故事嘅，因为旧年我哋有台湾地区啦，喺澳门啦、深圳啦、马来西亚嘅伤残朋友嚟到，咁、
0: 哦、
1: 其实咧佢哋。傷殘朋友與傷殘朋友見到嗰時啊，原來我哋都有能力去旅行嘅，係、
0: 嗯、
1: 都有一個資格去可以去公平嘅，可以去第五啲地方、嗯、我見到佢哋眼神啦、交流啦，好開心啊 ！OK， 即係大家雖然大家都互相坐喺輪椅上面，但係經過時間咧係會即係好似 high five 咁樣啦，即係
3: 有手出
1: 好共鳴嘅，
0: 亦都互相鼓勵。
1: 冇錯啦，原來係得嘅呢件事咁啊，所以依樣嘢我哋都好感受得到嚇，即係呢啲咁嘅小故事上面咧，喺當日嘅嘉年華上面咧係見到好多。即系光辉或者好美丽嘅一个画面咯吓。
0: 嗯，最后咧嚟紧今届啦，咁啊，即系啊，问下主席啊，咁啊，其实喺你即系咁有心啦，即系担当住咁重要嘅角色啦，咁你期望其他商界喺个共融盛事啦，甚至之后嘅共融盛事入边，可以即系担当嗰个角色有啲咩重要嘅任务喺当中咧？
2: 我谂好现实嘅，咁希望就系可以即系透过我哋做一个嘅带出大家对呢件事嘅关注，而其他商界合作伙伴咧，对于系不论路向啦，或者系其他嘅 NGO 嘅机构咧，系多啲嘅 sponsor， 多啲嘅支持先。
0: 系
2: 呢个就系好现实嘅，因为始终营运一个NGO 其实系需要一个资金嘅。咁呢个希望我哋可以带得到咯。咁第二样嘢，我哋希望带得到嘅就系话首先都提及過，希望透過我哋呢個行業而令到成個社會對於係一啲嘅四肢傷殘人士啦，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啦，其實對佢哋除咗係一啲嘅物質上嘅支持之外，其實關心我覺得好緊要嘅。
0: 嗯，
2: 因為我自己其實係好細個去咗加拿大，咁我哋咧，譬如我哋出個商場或者我哋經過門口咧，當時啦我哋意思係當時即係我哋嗰班留學生係會幫人係拉開對門。咁、但係現在咧香港咧，我係見到係比較少啲，即係話我見到後面個老人家，其實我都唔會係拉開對門，等個老人家動住支拐杖過咗，然後我先閂埋對門。呢、這個香港比較少啲文化。咁、我坦白講我哋冇咁嘅能力去改變，即係成個城市、成個社會對於一啲傷健，即係傷殘人士或者老人家，即係嗰個嘅嗰個關心或者咁都係嗰句，希望我哋直至係帶出少少一個信息，就係話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其實成個社會會更加好。
0: 咁最後問埋 Toby 啦，即係如果我真係想參加呢個花碌碌嘉年華啦，可以點樣呢？
1: 當然可以上去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網頁啦，或者 Facebook 啦，咁樣可以即係俾 message 我哋啲同事啦、同工啦，去一齊參與啦。另外當然啦，即係呼籲大家啦，因為喺今年花碌碌就喺

0: 11月1号吓，咁就喺中环嘅遮打道吓，全条街咧，我哋会去变成一个即系嘉年华会啦，咁样咁亦都希望大家去支持，即系今年嘅安柏。AMG 安柏路向花老六嘉年华啦，咁呢个系一个相见共融嘅一个盛事，咁啊由大家即系每一个一个脚步吓行出呢一样嘢，咁希望即系令到香港一个共融城市去一个建设，即系大家都有份嘅，系咁样。
1: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两位嘉宾啦，即係最深刻嘅畫面就係我覺得除咗輪椅唔單止而家係個工具之外咧，即係幫到啲傷健朋友，其實仲係佢哋生命嘅一部分啦。甚至而家就用一個藝術品去包裝住，
0: 冇錯，
1: 希望將個傷健共融嘅信息傳曬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啊一齊嚟參與啦。
0: 到時見。
1: 好啊，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兩位嘉賓。
0: 好，多謝，拜拜。
1: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再见喎。
2: 好，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水务署话，筲箕湾一带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受影响，正全力检查，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最少7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拿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是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话，在连续第8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和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话，两名士兵在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有伊朗官员说，伊方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两点钟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另外咧，较早前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之前嘅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咁龙尾就去到仁安医院，大家咧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即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咧，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起街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而另外，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

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之前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一条的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5: Daniel 你好，
6: 你好啊 Jenny。
5: 系咁，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就讲一个话题，你一定有兴趣嘅。
6: 我好多嘢都有好有兴趣
5: 嘅，好多嘢都有兴趣。但系呢一个话题咧，因为同你嘅兴趣啦，同你嘅工作啦，亦都可以话个人嘅一啲理念咧，都系好
6: 息息相关，
5: 好息息相关，
6: 系啦，所以好开心。
5: 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次咧就想即系访问一个基金啦嘅总裁。咁好多人即系听到基金咁就系搵钱嗰啲基金啦，又唔系咁跟住啊，咁系咪慈善嘅基金咧？啊，又唔系百分之一百系，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不一样嘅一个基金啦。咁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点样连结社会资本去创新效益。咁其实咧就系话有一个即基金去做咗呢一个角色，令到一个社会嘅影响力咧系可以放大到，系啦，可以配大到。亦都咦，我哋其实社会上咧有都有好多人，其实啊都我都有一啲资源或者我有一啲能力系可以
6: 贡献开
5: 贡献出嚟嘅。咁点样连结到呢一啲社会上嘅不同嘅能力啊资源，而去大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新啲同埋多啲嘅一个
6: 社会影响力，
5: 系啦。
6: 所以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开心，我哋咧就请到李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女士，阿Cecilia Ho咧就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5: 好，咁啊，首先咧听一听佢个介绍先。
7: 何宗慈，李希慎基金总裁。何女士于2012年出任李希慎基金总裁，亦为多个组织义务担任委员，包括保安局扑灭罪行委员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共创策略委员会、扶贫委员会、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咨询委员会等等。佢现时亦系团结香港基金嘅顾问。加入李希慎基金之前，何女士曾经担任高盛亚洲执行董事及花旗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她投身银行界超过30年，曾经身居各行要职，包括加拿大花旗银行亚洲业务发展主管、花旗集团国际私人银行业务主管，负责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亦曾经担任渣打银行销售服务主管。何女士持有美国夏威夷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学士学位及修毕史丹福大学商学院行政管理课程。她在2019年获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大学院士，并于2024年再次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大学院士。
5: Hello， Cecilia， 你好。
8: Hello， Cecilia， 你好。Jenny， Daniel， 你好。
6: 系啊，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开场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因为点解卖咁多关子咧？事实上边咧，我同阿 Jenny 咧呢个配搭上面咧，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去负责咧喺我哋呢个管理新思维里边咧，系讲一啲社会影响力啊、社企啊一啲嘅访问嘅。我哋好多时咧上嚟个嘉宾咧，真系咧。佢講到第三、第四節咧，就話啊，佢要明謝邊個啊，或者咧，我哋嘅資源咧係邊度邊度嚟嘅時間咧，成日都聽到你哋個基金，李希慎基金，
8: 多謝曬。
6: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既然咧都咁多次都聽到，不如今次咧就揾到阿Cecilia你咧，就同我哋即係現身說法啦，係咪啊？
5: 嗯，係啦，咁嗱。我同阿 Daniel 喺度傾呢一集嘅節目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少少啊，我哋點樣介紹呢個基金咧？好似好難界定，即係你哋做嘅工作咁樣樣啦。咁而事實上，你哋做嘅工作範圍亦都好大。咁我哋就用三樣嘢嚟，即係希望咧 循唔同嘅途徑，即係同大家講下。第一就係、是、嗱，我哋姑且叫佢做慈善先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好事嘅一啲基金咧，佢點樣創新，即係用新啲嘅方法。第二點樣連結啦，頭先有講咗啦。第三係點樣倍大啦，即係點樣將個影響力倍大。咁啊，希望咧喺唔同嘅角度嚟睇下啊 ，Cecilia， 你哋嗰個工作係點樣樣做嚇？
6: 系啊，因为咧一般嗰个慈善基金咧，大家心里边咧就会谂，或者系啊，咁我咪净系写个建议书入去，然后俾嗰个基金，咁然后咧就批钱咁样，批钱咁，然后咧就咁写报，中间咧就要写报告，然后咧就来来回回好多文字，咁然后咧就系咪就系钱咧？咁样好明显就唔系，咁所以咧就想即系今日咧阿薛斯尼喺度咧，就同我哋去现身说法，或者薛斯尼可唔可以都同即系听众去简介一下，即系你希慎基金嘅性质系点样咧？
5: 嗯，好啊。
6: 宗旨，
8: 我哋利希慎基金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家族慈善基金啦。咁其实好早之前已经在香港做一些慈善项目，不过我哋真系1973年先正式注册成为一个 section 88，即系非牟利基金咁。咁我哋嘅基金嘅特色咧就系，首先我哋系冇 website， 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好多 project 都系主动出击，就我哋系唔需要我哋所谓嘅 open call。咁变咗我就觉得我唔需要嘥一啲资源去 manage 个 website 啦。因为我哋1973年成立，而家都50多年咧，好多人都会认识我哋。咁我哋啲 project 除咗我哋主动出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咧会介绍过嚟嘅。咁另外一个特色就系我哋唔需要筹款。因为我哋每一分一毫咧，都系利氏家族自己嘅私人资金嚟嘅。咁、那个好处就系我哋有同我哋上市公司有分开啦，变咗我哋个 decision making 咧就会比较快吓、只系我哋嗰个 board 佢觉得 OK， 咁我哋就可以 approve， 同埋我哋一年有4次嘅 funding period 啦，变咗有啲系 miss 咗或者我哋赶唔切嘅，我哋有下一个机会，就唔会系一年一次去批钱啦。咁另外我哋好特別噶，我哋就唔會叫我哋啲朋友咧，你寫個 proposal 嚟先啦，唔會。我最希望咧就係首先我哋傾咗個電話先，或者如果本身係認識嘅，咁咪面對面講咗嗰個概念，然後發覺咦一個概念同我哋理念好相同喎，咁我哋就會開始邀請佢，你俾兩頁紙我好啦，就要好。concise 咁樣去講到你做乜嘢，點解要做，點解係你做，需要幾多錢，同埋點樣去延續佢。咁、然後我哋開始嗰個真正嘅大家交流啦，
5: 精簡，
8: 好精簡。同埋最主要咧，我哋有一個五 C 制度嘅，五個 C，A、B、C、D 個 C。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一定會揀一啲 project， 係如果佢可以有協同效應。即係最好就可以影響到政策啦，咁變咗嗰件事咪可以長存咯。如果未必影響到政策，就佢可以長存或者係交俾一個大啲嘅 funder 啦，或者佢嗰樣嘢本身就係可以繼續去嘅。咁第二呢、這個就叫 catalytic effect 啦。第二個 C 咧就係 co-create 啦。因為我哋話我哋共創嘅，好多人就算介紹過嚟咧，咁佢個 idea 係幾好，但係因為我哋都有自己嘅經驗啦，同埋我哋有做過不同嘅 project， 我哋會俾意見去加強嗰個 project 啦，希望。咁第三就係 connect 啦，即係就我哋去我哋連結嗰個力量啦，因為錢係重要，不過其他嘅嘢都重要嘅，即係譬如物件啊、你嘅資源啊，如此類推，咁我哋都會去介紹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嘢去呢個 project， 咁跟住又有一個叫 collaboration 啦。我哋唔覺得所有嘢係一個團體可以做曬嘅。咁如果尤其是你想配大或者做多啲 impact， 又要政府睇到嘅咧，其實係合作係好重要嘅，係嗰啲NGO 合作。咁另外就係最後啦 ，co-fund。我哋又唔介意話一齊合作，一齊

0: 一啲 funder 幾個基金一齊合作做一個 project 嘅，我哋而家都有一個 project 咧，係十個基金一齊去做一個 research 嘅。咁呢一樣嘢就亦都唔需要一個基金自己去可以話孭住一個大啲嘅數啦，而多啲基金去做嘅時候，就會大家分享咗，其實呢件事點可以做好啲咧？咁喺中間咧就有我哋叫做 best practice sharing。咁先至去做嗰件事，就我覺得嗰個效益會好啲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個五C 原理啦。
1: 哇！就咁聽阿Cecilia講咧，其實即係基本上嗱，我撇開咗我係咪即係個叫做有社會創新呢件事先啦，或者係社會影響力之前，其實係真係做一盤生意係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咁呢、這個你嘅諗法，呢、這個五個 C 嘅一個諗法，同你即係以前一路做工作裏面嘅一個經驗啊，即係譬如你以前喺投資銀行啊，喺唔同嘅銀行做高層啊，商界裏面係做咗咁多年，呢、這個思維係咪咁樣係亦去發展出嚟嘅咧？
0: 係啊，我覺得咧喺商界做過，我做咗31年銀行，裏邊學到有幾樣好重要，尤其是喺我哋去批一啲款項嘅時候，第一就係風險管理。我哋就算嗰件事係好好，我都要睇下我哋個 partner 係咪 deliver 到啦，裏面有啲咩風險我哋要預計嘅啦，我哋點樣去避免啦。咁第一個風險管理啦，第二就資源嘅配對啦，尤其是譬如我哋話 budget 咁樣，個 budget 係咪合理嘅呢？因為譬如好多 project 都係需要請啊三個 social worker 四個什麼人，咁我哋都會知道大概係需要幾多資源、幾多資金，咁有啲咧就會寫得比較誇大咗咧，咁我哋係會知道嗰個我哋需要睇啦。然後就係對方係咪有一個 management 嘅 risk 咧？因為有啲細啲嘅
1: 個項目咧，
0: 譬如你得三四個人嘅，咁如果兩個人突然間離開咗個團隊咧，咁嗰件事就唔成事噶啦。所以我哋有個叫做 key man issue 呢樣嘢，我哋會睇啦。咁另外就係睇下佢有冇呢個靈活性啊，因為有啲項目真係佢俾我哋睇嘅時候係冇噶啦，你一定係要 A B C D 咁要做曬。咁我點解會覺得喺我做銀行嘅行業會影響到我嘅諗法？就係、是、你知投資嘅世界係日新月異嘅，你一日可以賺好多錢，一日可以蝕好多錢，所以喺項目裏面都係嘅。尤其是而家咁多其他嘅社會唔同嘅改變咧，咁我希望嗰個 project 係有啲靈活性。中間如果我哋希望幫助嘅團體咧，或者幫助嘅群組，佢突然間係需要某一樣嘢，我喺呢個 project 預先冇預計到嘅，咁我係要有一個空間俾我可以加或者減或者做好啲。咁呢一樣嘢我就會睇得好重要。咁同我自己喺31年喺銀行打滾咧，都絕對係一個好好嘅訓練。
2: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聽阿何宗慈講咧。好似成個角度啊，佢可能係社企啦，又或者佢係一個 NGO 咁樣啦，佢係用緊一個睇公司成唔成功嘅嗰個角度，
1: 角度去分，
2: 去睇，咦呢一個項目到底係值唔值得幫啦，
1: 或者
2: 點樣
1: 幫
2: 啦，
1: 係啦。因為頭先阿Cecilia講，即係同我哋一般可能聽嘅一啲嘅基金啊申請嘅時間咧，就係、是、哦，我就係俾錢你咁樣。頭先阿Cecilia好清晰，就係好立體嘅，嗰個支持係好立體嘅。即係首先係真係用那個風險角度睇咗先啦。即係頭先有啲 management 嘅，即係或者係管理上面嘅風險啦，同埋能夠持續性啦咁樣。有一樣嘢咧，我就即係想問下、就是，就係其實社會問題都有好多噶嘛。咁你哋點樣去揀有邊啲社會問題係你哋個基金係特別關注或者係專注落去會做嘅？
0: 咁你問得非常之好，我哋咧其實就好闊嘅。我哋基金開始嘅時候咧係教育比較好注重嘅，差唔多我未加入嘅時候咧係差唔多80%都係教育嘅。咁加入咗之後就同我哋理事會再開過再講個 strategy 咧，咁就發現其實有5個 area 我哋都想做，包括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係一個範疇啦，同埋環保嘅。咁呢五個範疇咧，你可以話點解咁闊咧？其實有私心嘅，因為如果我哋淨係做一樣嘢嘅時候，可以做到好專，但係我擔心我啦，或者我啲同伴咧，我啲同事會悶啊。
1: 哦，
0: 咁因為我哋基金咧。主要都是服務香港，希望為香港的朋友，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啊，或者是一些 underserve 嘅朋友咧，係幫助佢哋。咁我哋就會希望每一個範疇我哋都幫到。
1: 嗯，
0: 咁呢個闊啦。跟住每一個範疇咧，我哋都會有特定嘅 themes 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框架啦。當有對方俾咗一個 project 我哋，咁我哋當然去睇下喺我哋呢個框架裏邊係咪入去我哋其中一個項目裏邊啦。另外當然就用個五 C 就去分析究竟呢一個五 C 佢達到幾多啦。咁所以我哋每一個 project 其實都有一個好自然嘅步驟咧去做篩選嘅。
1: 嗯，嗱頭先你講嗰係教育啦、社福啦、醫療啦、文化藝術啦同埋環保咁樣。其實咧，你咁樣係好聰明嘅，因為咧確實咧真係你嗱，頭先你講你去批嗰個項目嘅時間，你有好多去諗啦，好多嘅風險啦。但其實自己自身嘅嗰個經營上面，你都係要諗住都要穩陣，所以咧都要為啲同事去諗下佢啊，你可能做唔同範疇，甚至有啲跨界嘅合作。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亦都係即係去配合翻阿Cecilia你個諗法就係、是。有時啲嘢咧唔係咁直線嘅，有啲嘢咧係網狀嘅，有時咧就係今日未出現，可能聽日又要出現嘅一啲機會。咁我睇到係比較靈活啲嘅呢個擺陣，
0: 同埋呢個擺陣咧，其實都係同我商界嘅經驗有關係嘅。我都唔可以淨係諗對外噶嘛，諗對內我個團隊，我點樣去壯大佢咧？我自己本人都要學。都要去學習噶嘛，所以我哋做五個範疇咧，就變咗每一日對我哋都有新鮮感。每一樣嘢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鑽研嘅範疇咯。就唔會話啊，我去到做咗十年啦，我呢樣嘢太專啦，變咗挖咗牙，咁又唔係幾好。咁我覺得做 management 咧，都要睇 staff development 嘅。
2: 系，Cecilia 頭先喺開始嘅時候有提到啦，亦都係即係你喺信基金嗰個其中一個創新嘅一個思維咧，就係、是、你哋係主動出擊嘅，即係你哋會去出去揾一啲需要幫助或者係咦有機會係可以做大啲、做好啲嘅一啲項目等等啦。咁你頭先有講過，即係點解你哋會咁樣做啦？但係有冇一啲例子就係話，我點解會諗起？我去出擊，
1: 點會主動聯繫呢樣嘢？
2: 係啦，我聯繫邊個咧？同埋即係呢個聯繫，最終係即係會唔會達成咗一啲都幾好嘅項目喎？咁樣樣。
0: 咁我不如俾個例子你啊。其實我2012年 join 啦，咁我2012年開始咧就要認識好多唔同，即係我依五個範疇不同嘅我哋叫做持份者啦。咁其中一個群組咧係我哋個 board。即係我哋個理事會同埋我哋啲同事都係好想幫嘅，就係、是、有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無家長同埋老師同埋小朋友，咁尤其是小朋友，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個理念，就係要及早介入、及早幫助嘅。咁因為有呢一個情況咧，我就主動去揾教育局局長，因為我知道嗰個咧係。應該是他的範疇。咁當時嘅教育局局長，我記得是吳克儉局長啦。咁佢好好啦，佢就介紹咗佢旗下真係專注做呢一個項目。因為嗰陣時我哋發現咧，幼稚園學生咧，尤其是你三至六歲，如果你 diagnose 咗有 SEN 咧，其實你即刻要及早幫佢。咁希望佢去到小學嘅時候，因為小學已經有資源喺度啦，咁就會 catch up 快啲啦。但喺幼稚園當年咧，係好少嘅。支援嘅，咁我哋就從呢度開始就主動出擊，就揾我哋適合嘅對象啦。咁首先揾咗知道政府或者教育局可以點做，或者佢嘅難題喺邊度，個痛點喺邊。跟住我哋就要揾適合嘅對象啦，適合嘅 operator。咁我哋當時都揾咗協康啦，佢亦都係全港做得最多呢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嘅 NGO 啦。咁我哋都要諗，如果我要政府睇到我呢、這個。我哋所謂嘅先導項目嘅 impact 咧，我都要做 research 噶嘛。咁我哋亦都揾到香港大學一個非常資深喺呢方面好有經驗嘅一個 professor。咁三樣齊曬啦，我哋就去做咗一個先導計劃啦。咁呢個先導計劃，我哋都要唔想話淨係做一種幼稚園，我哋都揀咗十間不同嘅幼稚園，亦都不同嘅即係家庭背景。咁做咗幾年之後，終於我哋好高興咧，就政府 take up 咗，而家就變咗一個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當時我哋嘅投資到而 而家政府每年俾4亿几去支持800几间

0: 错，
1: 即系变咗做一个有政策
0: 有持续性嘅一个政策支持嘅一个工作咁。
1: 系啦，咁啊，好啦，嚟到呢一度咧，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就快要听新闻。你咧就带嚟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咁睇下点解啦。虽然都字面上都明噶啦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有啲咩特别嘅信息系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同大家讲嘅咧？
2: 我希望好多需要帮助嘅朋友会知道咧，其实坊间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嘅。当然未必所有嘅窿窿我哋都可以填补，但系唔好绝望。所以个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尤其是你会见到我哋有任何嘅大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呢一只歌咧一出咧就会振奋人心嘅。
1: 系好，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振奋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晴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7架水车。

0: 埋100个水箱，放置喺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月15号，一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大局，是比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封路安排。茶果岭道咧，由于系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还有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一举两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90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7: Daniel， 我哋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
8: 哇，咁快啊，真系。
7: 系啊，咁啊，继续咧就系同李喜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啊 Cecilia 倾偈嘅。我哋今次讲嘅话题咧就系连结社会资本、创新效益啦。头先我哋大概讲咗。呢、这個基金會創新咗啲乜嘢咧？咁啊，嚟到呢一節咧，就講另外兩樣嘢咯。
8: 好啊，
7: 倍大佢啦。
8: 咁啊，倍大佢頭先
7: 連結啦。
8: 係啦，因為頭先呢個新聞之前咧，其實Cecilia都提到咧，就係有啲特殊學習障礙嘅同學仔咧。

0: 咁就即係透過個基金咧，就做一啲先導計劃，然後咧收尾咧就透過政策局咁咧，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入到政策有持續資源支援嘅一個項目。啊，依、這個又令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話其實基金會點樣同政府之間或者係同政策局之間一個互動係點樣？即係喺邊個位交波嘅咧？通常你哋會諗係一話係會我都會跟到尾嘅咁樣個思考係點樣？
1: 首先如果那个项目本身呢，我们觉得有机会政府都会有兴趣的啦。我们一定是找回对口啱的对口去谈的。譬如说一个医疗项目这样，那当然就是在他们的负责那个局那里谈。然后我们谈的过程就会知道那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做那个项目是太长啊太短啊定点。当然政府不会告诉你们我一定会 take over 的。但是那個過程呢，最緊要就是我哋知道政府部門有意向，咁佢哋咪我哋邀請佢會逐步逐步睇我哋嘅impact 啦。咁亦都當時都會傾你有啲咩嘢要睇先至令到你覺得啊政府 take over 會好呢，咁樣我哋要 measure 啲乜嘢嘢呢，咁呢度大家會配合啦。咁然後咪我哋一路去做個先導計劃，佢一路去睇住，然後去到適當嘅時間我哋覺得係可以交俾對方啦。咁對方就認認真真咁去睇資源配對呀，佢嘅時間呀，佢可唔可以。咁最近我哋都有一個好開心嘅 project， 就係關於一個我哋叫做 telecare project， 係幫北區嘅住得偏遠地區嘅老人家，甚至係一啲長期病患嘅，用 telecare 嘅 model 去 support。咁我哋都
0: telecare 咪即係視像
1: 嚇視像，不過
0: 視像去醫療咁
1: 樣。係啦，視像醫療啦，不過我哋會喺嗰、那個 on site 咧會有醫療嘅設備，去令到視像嘅醫生咧係
0: 遠程嘅醫生都可以，
1: 遠程嘅醫生咧即時知道佢嘅情況嘅。咁我哋做咗一個又係先導計劃咧，咁一路hospital authority 有睇住嘅話咧，咁我哋就好高興佢已經係覺得呢一個成熟啦。我哋只不過都要做多一兩年，因為我哋要幫佢 hand hold 同埋做呢個訓練啦。咁我哋都唔介意去做一個 2.0， 咁然後就交俾醫管局咯。咁呢一個就係其實雙方面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做完三年我一定交俾你，對方亦都唔會話三年我一定 take over。但係喺個過程咧，最好就係大家有個溝通，
2: 佢一路睇住
1: 係啦，我哋一路。會俾一啲資訊佢，亦都邀請佢嚟睇住真實發生嘅情況，同埋達到啲咩指標，咁佢咪會大概知道咯。同埋我哋咧都幾技巧地咧，就我哋呢啲 project 咧，通常 advisor wise 或者我哋做 research 咧，都係同政府呢個部門比較認識，所以佢會好知道要量度啲乜嘢，我哋叫做 KPI 咧，先至達標嘅咁樣咯。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嘅，
0: 所以咧，我即係咁聽落去咧，即係阿 Cecilia 咧，即係聯繫者一個角色，喺基層啊或者社區裏面發生啲事，同埋咧係政府啊政策上面咧，中間其實有個空間嘅，而基金中間咧就做咗一個嘅即係黏附嘅角色，然後咧就帶頭嘅角色，就做咗個先導。我相信喺中間你都會混和一啲其他嘅即係持份者，包括商界持份者裏面嘅，會唔會係咁樣嘅？
1: 會，首先。唔好讲商界先啦，我哋自己基金，我哋觉得都系应该要集合嘅力量，所以喺2016年咧，有八个基金都系家族慈善基金咧，就聚集一齐。我哋其实 form 咗一个叫 Funders Network， 咁呢个 Funders Network 咧就系专系比较注重做老人服务嘅。咁喺2016到而家已经有20多个基金喺里边噶啦。咁我哋嗰个作用喺边度咧？就好似头先 Daniel 讲啦，当然唔会。我哋李希臣基金做曬嘅，有一啲項目我哋都要問大家嘅意見啊，或者對方行先過我哋，咁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去 co-fund 咧？所以喺嗰個Funders Network， 我哋可以揾到 co-funder， 可以去分享大家嘅經驗、失敗嘅經驗，尤其是，然後亦都可以邀請到政府，因為佢可以一擊即中啊，一開始就可以見到20多个願意俾錢去做社會服務嘅基金咧，咁啊變咗容易啲，好過去逐個去傾啦，咁。我哋發現呢個 network 都幾好喎，咁喺2020年咧，我哋基金同埋另外一個基金就發起就搞咗一個都係同教育有關嘅 又是類似咁嘅 Fundis Network for Education 咯。咁、
3: 嗯、
1: 我覺得呢個開始就形成咗我

0: 嚟首先，基金界咧已經好願意分享資訊同埋一齊合作。
1: 嗯，
0: 好啦，咁去到因為我哋可以咁做咧，我就會令到嗰啲服務嘅團體，即係嗰啲 NGO 咧，好多人就覺得佢啲 NGO 會大家好似爭咁樣
1: 爭資源。
0: 其實唔係嘅，我哋 funder 就會話俾佢聽，其實冇一個 NGO 可以做曬，咁反而如果你可以合作咧，你就可以將你嘅最好嗰方面做出嚟。咁又或者分區咧，因為有啲 NGO 喺某個區做嗰樣嘢係最好，有啲 NGO 喺某個區。好似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咧，就係我哋有四個基金一齊合作，然後有四個 NGO 一齊做，做一個項目。而呢個項目咧係每一個 NGO 都有佢嘅特色，但係加埋咧。就四個加埋等於好似六個咁樣嘅武功
2: 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個咩 project？ 哇，好大型喎！
0: 呢個咧，我哋叫做你可以話當一個叫做正向教育，但係 crime prevention 為主啦。
2: 嗯，
0: 因為我哋發現咧，而家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資訊好發達，亦都比較成熟。成熟 in a sense， 佢好多嘢睇到，但係佢未必有嗰個諗法，究竟對與錯喺邊度咧？咁學校當然都會教啲嘅，但係未必教得咁多。咁我哋睇到好多數據咧，就發現哦，原來好細嘅小朋友開始咧，對偷竊啦，對school bullying 啦，或者甚至佢俾人利用啦，攞照啊，嗰啲都有發生。咁我哋點解中意及早介入同埋？及早教育
2: 防御咧，
0: 就係及早防御咧，就係發現，喂，三年班嘅學生都應該要知噶啦，所以我哋就集合咗四個同樣理念嘅 funder， 咁亦都揾到四個機構，佢本身喺頭先我講嗰啲範疇咧都做開噶啦，咁結合一齊，我哋咪可以有呢個咁嘅 project 啦。我哋仲加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小朋友中意睇活動嘅嘢，所以我哋會有好多新嘅短片啦。咁當然我哋都會同政府或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 Fight Crime Committee 嘛，破滅
1: 罪
0: 委員會啦。咁當中有好多資源我哋可以用到啦，但佢啲片咧多數都係俾年青人啊嘛。咁我哋就會揾一個社企啦，呢個社企都係拍好多社會事物嘅社企，咁佢就願意平靚正咁幫我哋拍呢啲短片，而啲短片就可以入到學校，因為我哋發現咧，如果你做呢啲教育咧，你要係課堂以外嘅咧，就會嘥好多家長嘅時間。究竟佢應該打波好啊，補習好啊，定去上？
2: 佢揸佢時間資源，
1: 好忙嘅本身。
0: 咁所以我哋呢120间小學參與咧，好高興就係佢哋覺得需要，同埋佢願意俾佢課堂嘅時間，德育啊，喺佢班主任課啊，咁我哋入咗去學校嘅時候，就變咗好似一個 regular 嘅 curriculum。咁我哋都將呢個 project 都 present 咗俾教育局睇嘅，咁佢哋當然都會去睇下我哋嗰個成效。我哋9月先開始嘅呢個新嘅 project，但係呢一個又係好多 element 喺裏面咯。就係首先我哋都係要做一個 research， 知道係需要噶，然後我哋快啲去做先。咁然後亦都希望教育局可以之後可以有啲嘢可以一齊合作啦，支援到或者係令到400多间小學都有呢一個咁嘅課程啦。咁亦都可以用到
1: 再配大。
0: 四個唔同嘅 NGO 佢哋個佢嘅特點咯。
1: 不過我又想問一樣嘢啦，即係連結能夠擴大係即係理念啦。咁但係喺連結個過程啦，即係先唔好講你頭先講咗啲 NGO 之間啦，不同嘅基金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宗旨噶嘛。甚至可能你要連結政府嘅某一啲部門嘅人，佢哋亦都有佢一向做事嘅方法，或者即係佢我今年嗰個目標係點點。咁喺連結個過程裏面，其實即係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有啲困難，你哋係
2: 即係點樣求同存異咧？咁樣
0: 有啦，一定有。
1: 即係有啲咩技巧可以教下大家？
0: 首先嘅技巧就係我依31年喺 bank 咧最叻嗰句英文就叫 know your client。
1: 哦，系。
0: 咁首先我唔会喺20几30个基金嗰度逐个去倾呢个 project， 因为我喺呢一行都10几年啦。咁我会知道边啲基金嘅朋友咧会系认同呢一件事重要嘅。咁我哋叫做low hanging fruit， 即系揾成功率高啲嘅基金去倾。咁就真系一拍即合。咁当然都要带头嘅。咁即系 我要话俾佢听，点解我哋会觉得呢样嘢重要？我哋会出啲咩资源？我哋已经做咗啲咩嘢？咁开咗个头先。咁NGO 都一样嘅 ，NGO 你唔可以即系点讲啊？靠一个 NGO 去揾隔篱嗰啲，反而我哋as一个 funder 就会去主动揾 A 军、B 军、C 军，然后要解释翻俾大家听，点解你参与呢个项目？當然對你而家做緊個理念係相同啦，同埋會幫到佢嘅受眾啦。我哋要 sell 到一個 win-win-win situation 啦。咁同政府都係一樣㗎。我哋都知道政府嘅資源都有限嘅，佢嘅人手都有限嘅。咁我哋亦都好友善地話俾教育局聽，唔緊要，我哋做先，我哋做俾你睇。如果你發現呢件事真係好啱你嗰個 timing 嘅，咁我哋希望咧，當我哋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就你會參與咯。咁我哋都唔係好 aggressive， 因為我哋未做噶嘛。我哋都決定咧，第一個發布會係做咗一年之後先至發布嘅，因為我亦都揾咗個犯罪學家咧，去幫我哋好認真咁樣去 measure 我哋究竟做得啱唔啱？
1: 係
0: 啲對啲小朋友有咩影響？對家長有咩影響？有咩正面嘅影響？咁我哋先至揾實質嘅 impact 去話俾政府聽，呢樣嘢你需要做嘅喎，咁樣咯。
2: 我諗呢、這個阿 Cecilia 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好多嗰度社記嘅朋友咧，就即係當然佢一定係睇到一個社會嘅問題，然後咧嘗試揾辦法係去改善。咁但係好多時咧難揾嘅位就係點樣去量度佢嗰個社會影響力。咁头先你话，头先你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我就揾埋一个犯罪学家，咁然后咧佢真系收集数据，咁变咗系好实证嘅，好实证呢件事，而呢个实证作为成个项目嘅基础咧，就再重新再去铺排，去同其他嘅持份者再去攞更加多资源咧，去将佢倍大。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同埋咧，我听到头先阿 Cecilia 就系话。嗰、那個正向教育嗰部分咧，啊，你真係可以將依嗰啲短片咧入到去啲學校裏邊嗰個常規嘅課程，依樣嘢好緊要，因為咧好多時做社企嘅朋友，哇，就算我有一個好好嘅 idea， 有一個概念，我有好好嘅服務，真係想去提供，但係最後一嚟就係掂唔到。就係、是、個受助者，即係譬如你嗰條片係拍得好好啊，但係去唔到入到去學校，哇！真係都唔知幾時播唔到睇唔到，咁就真係前功盡廢。
1: 會唔會學校嗰個立場，即係我唔肯定係咪啦，即係會唔會佢哋可能會覺得保守啲、穩陣啲？小朋友咧就係、是、你如果唔拍得佢有趣，或者講佢哋嘅語言。佢睇咗都好似冇睇咁啦，因為你同上堂講嘅嘢係一樣咁，即係你兩者之間本身已經要攞個平衡。
0: 你講問得好好，所以我哋係唔會求其咁去揾學校嘅。首先我哋中意由點講，我哋叫 bottom up 啊。我哋去諗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咧，首先去揾一扎學校咧去同佢傾嘅，要知道佢個痛點喺邊度，佢願意做啲乜嘢。所以我哋去揾到一啲同行嘅，即係學校一齊去做。我哋唔會一開始就400多間學校做咯。咁我哋揾到82間係願意去做，同埋佢直情係肯俾佢嘅課時咧，我哋已經知道佢係同行者啦。因為正如我成日都講，我哋係要幫人，但係對方都要願意被幫，你嗰件事先成事噶嘛。咁我哋做每一個項目咧都係一樣嘅。有啲項目甚至學校咧，想參與咧，我哋雖然我哋都有資源嘅，但我哋會話你都要出一部分，因為當你對方會出一部分嘅時候咧，佢就會注重多啲啦，
1: 崩咗，
0: 佢唔會即係好似你送飛俾朋友啊，你攞4張飛去睇戲啦，咁佢唔得閒咪唔睇咯，但係呢4張飛你買嘅，咁佢。都盡量去睇啦，就係、
2: 是、
0: 呢個 concept 啦，
2: 佢有擁有感喺度。
1: 所以頭先有個關鍵詞，真係好重要，就係、是、話連結嘅其中一個關鍵詞啦 ，keyword 就係同行者咯，要揾，即係唔係你有呢樣嘢嘅，或者你有呢一個需要就連結啦。咁其實都唔係咁樣樣，
0: 即係好似你做介紹人咁，勉強就冇幸福啊嘛，即係你嗰啲。咁我哋好在就因為我哋每一次去連結嘅時候，我哋就唔會亂咁去連結嘅。咁我會嘥我哋自己時間啦。我哋係會 base on 我哋之前了解對方幾多，我哋去連結。如果係一個新嘅 partner 咧，當然我要多啲時間去理解佢，或者我哋因為好多朋友可以幫我哋做 due diligence 嘛，都會話到俾我哋聽，誒呢個新嘅 partner 大概點點點。

0: 咁我哋咪去 make 個 judgement， 我哋可唔可以快啲同佢合作啊？定係要睇耐啲咁樣？
1: 嗯，見過咁多嘅一啲申請嘅朋友啦，好多時你覺得有冇一啲嘅寄語可以俾翻佢哋？通常佢會犯啲咩問題咧？如果佢哋通常
0: 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永遠都係 demand supply， 好多時候佢係一方面咁去諗呢樣嘢咧係最好噶啦，就係、是、因為我做到啊嘛，但係佢。做少咗 research 啊，其實 market research 係好緊要的。咁佢嗰啲受眾究竟係咪真係要呢啲先？所以佢係要了解嘅。第二，佢要了解佢嘅 competitor， 好多人都冇，佢淨係覺得我就做呢樣嘢啦。但係當我問佢第一個問題，咁你有冇個 landscape study？ 你知唔知係有幾多個機構做緊類似咁嘅嘢咧？好多都唔知嘅。咁第三就係佢嗰個遠景啊。即係好多時候就話，你可唔可以資助我兩年咁？咁第一個問題就咁、是、兩年之後點咧？佢係冇諗嘅喎。
1: 可唔可以持續咧？
0: 係啦，即係當然啦，好坦白講，有時你扶貧嘅嘢咧，有啲嘢真係冇可能樣樣嘢都持續。如果樣樣都持續，咁根本就冇我哋嘅出現啦。我哋自己基金咧就會有兩個袋嘅，一個袋咧就係我哋知道嗰樣嘢係有機會持續，咁我哋會努力地去令到佢幫到佢。希望佢持續。另一樣嘢，我哋覺得係好需要幫助，但我哋明知佢唔持續到嘅，我哋都會去做，因為我哋覺得係要
1: 有價值嘅
2: 嚇。即係喺嗰一刻係。
0: 頭先阿 Daniel 話：我哋係咪淨係睇政府嘅政策咧？唔係，政府嘅政策係其一，我哋睇。我哋第二樣睇就係坊間究竟做緊啲乜嘢。我哋有好多嘢想做噶嘛。哦，原來坊間做緊呢樣嘢係做得都比較多，咁我哋就會去一啲比較少資源。去幫助嘅 area 去做咯，咁或者小資源幫助嘅 area 咧，係要好長時間先幫到佢噶。譬如好似我哋拍嗰部戲咁樣咧，關於聾童嘅咧，其實我哋支持咗一個手語雙語教學十幾年喎。點解十幾年咧？係啊，就係、是、因為我覺得要好長，因為未必推動到政策改變，但係我哋又覺得好需要做，我哋咪去做咯。
1: 我哋知道咧，基金会咧，其实喺真系除咗系金钱嘅资助之外咧，其实头先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同理工大学合作嘅。呢个合作嘅呢个项目咧，就系即系唔系就系咁传统捐赠咁简单嘅。基金会亦都系喺嗰个研究啊，嗰个产品开发啦、啊，以至即系嗰个科研成果变成市场嘅产品咧，都有个参与咁样嘅，系咪？
0: 有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好另类嘅参与啦。当时咧就系讲关于脊柱侧弯嘅，咁香港嘅小朋友咧好多要早啲介入你个脊柱侧弯嘅情况，因为医管局有帮助嘅，不过佢都系喺好严重嘅环境咁去俾一个好硬嘅 girdle 你着咯。咁理大咧就发明咗已经系赢咗好多奖嘅一个比较舒服啲嘅 girdle， 但系又可以帮到咁。當時咧，我哋又研究啦。其實我哋可以幫佢做screening 啦，可以俾有啲小朋友，尤其是係中學生，佢有初期嘅情況咧，就開始用呢個 girdle， 變咗可以幫到佢。咁呢個係我哋叫 evidence base 嘅。咁但係原來後面咧，仲可以做到一個 IP。咁其實唔係我哋去 drive 嘅，係理大個 professor 去 drive。咁我哋覺得呢個 bonus 嘅，咁冇所謂啦。但係我要。講得好清楚，就係我哋 foundation 咧係唔做嗰啲叫做 impact investment 嘅。咁佢如果到時 IP 賺咗錢又點咧？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唔想參與個賺錢
2: 的
0: IPO 啊呢樣嘢
2: 目標，
0: 所以我哋當時就決定啊，如果你真係賺咗錢嘅話咧，你嗰嚿錢我哋個 portion 就擺翻去理大就做 research， 即係做翻。呢類嘅項目嘅 research 啦，咁樣，咁我哋就咁樣去做咯。咁另外，我哋都曾經有一個有一條片咧，我哋係2013年拍咗一部爭氣嘅 documentary film。我哋又冇諗，哇個反應真係非常之好，我哋做咗好多個月，又去咗好多個國家，又贏咗啲獎咁。咁之後我哋真係有一個我哋可以話 profit 啦。咁、那個 profit 我哋都唔會用翻喺我哋。出去捐助第二個項目嘅，我哋反而嗰個 profit 就成立咗一個 development fund，就俾參與我哋呢部戲嗰80個學生。嗰部戲咧係有啲盲嘅學生啦，有啲係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嘅，或者係比較窮困嘅學生啦。咁我哋有不同嘅資源咧去幫助佢，但係都唔係我去 judge 喎，我哋係會邀請埋個導演咁樣咯。
2: 係關於呢一個範疇咧，其實我哋喺下一節咧。

0: 会继续讲嘅吓。咁嚟到呢一度咧，又系时间听首歌啦。你拣嚟千个太阳，系咪又有啲寓意咧？
1: 是啊，因为当你连结的时候，你就会见到光，你就会见好像有太阳的很热炽的很 energetic 的心咯。
2: 等于倍大了的光。
1: 没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东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锋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海城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四架水车和100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佢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输液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茶果岭道的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的快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不过现在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嘅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繼續我們的管理新思維，今天就是講一下我們怎樣可以連結到社會資本來創新一個效益。請來的嘉賓就是利希慎基金的總裁何宗慈 Cecilia。
6: 你們好，
5: 歡迎你。
7: Cecilia 你好。
6: 你好。
5: 是啊，我們剛才講了基金的在不同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理念，來到這一節的時候呢，我哋会讲一个范畴咧。其实我知道 Cecilia 应该系好有 passion， 好中意呢一样嘢。咁咧，亦都佢认为咧系好需要嘅，人人都需要嘅。咁就系文化艺术啦，同埋体育嘅。即系喺呢一方面，基金会嗰个工作系点样？其实头先 Cecilia 讲咗少少。
7: 系啊，即系咪后嘅时候都讲咗好多，因为讲得好有兴趣。因为咧，基金会咧一路。即係我留意得到咧，就基金會喺即係文化藝術啦，尤其是譬如電影啦，即係好多息息相關。即係有時都會睇戲啊，喺片頭見到李希慎基金，點解會喺度會見到嘅咧？咁樣係好特別嘅，係啦。咁因為亦都係咁樣，即係因為喺電影啊，或者係喺嗰個文化事業裏邊咧，作為一個基金會去揀項目嘅時間，我覺得真係唔容易嘅，因為你要擺去一個大眾市場。咁你擺得入戲院，咁要有收益，可能又要有娛樂性啊，但係同樣咧就希望有啟發性啦、啊、咁樣。你點樣去揀呢一啲咁嘅項目嘅咧？最初嘅時間。
6: 嗱，首先澄清，電影咧就唔係我哋主動出擊嘅。電影係揾我哋嘅。咁、第一部電影咧，我哋當時我頭先有講過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好相信藝術教育啊嘛，咁而嗰部電影係拍我哋一個 musical 裏面點樣可以改變呢啲年青人對自己嘅睇法同埋增加自信，咁我覺得係要拍咗俾人睇，觀眾先至理解藝術教育嘅重要性，所以咪拍咗咯。咁另外一部真係商業電影咧，就係舊年播完嘅，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啦。咁呢部電影咧，亦都係電影公司揾我哋。點解？因為個導演咧係用咗十年嘅時間去 research 我哋其中一個 project。我哋呢個 project 做咗十幾年嘅，就係喺香港嘅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咧，我哋係初創咗一個叫做雙語教學，就是、令到聽障同埋係健聽嘅小朋友喺同一個班房咧，就有兩個老師，一個係手語老師，一個就係普通老師。因為我哋要去證實，其實聾童咧，如果你有多啲資源俾佢，唔係錢啊，而係譬如手語，咁你可以幫到佢去了解佢嗰、那個學習，唔係令佢學習快啲啊！咁即係用咗十幾年時間先至真係表達到出嚟。而我哋呢部戲咧，個導演係用咗差唔多七成係素人，七成裏邊有一大半都係我哋學校嘅朋友，小學生啦、中學生啦，亦都有家長啦，亦都有一啲 sign language 嘅 tutor 啦。咁當然都有明星啦。呢一部戲咧，其實係引發到好多人去諗我哋點樣同聾嘅朋友一起共存啦，同埋一起生活啊！我哋要了解聾嘅朋友咯。咁呢個咪佢揾我哋，而係因為配合到我哋做嘅 project， 咁我哋就一拍即合。但係你話好多電影公司嚟揾我哋咧，我哋都冇辦法去幫助佢，因為我哋都唔係 去支持電影噶嘛。嗯、但係除咗呢兩部 commercial 片咧，我哋都有支持documentary film
5: 咁
6: 紀錄片啦、嗯。我哋資助一部環保嘅短片啦，亦、嗯、都有資助一部好得意嘅都60分鐘嘅長片咧，就係、是、關於有83個唔同嘅朋友，有盲嘅，有聾嘅，有有一啲學習障礙嘅，亦、嗯、都有老人家，嗯、有年青人一齊去行118公里嘅戈壁沙漠，
7: 哇！咁創舉嚟，
6: 系啊。點解我哋好想資助呢部戲？就是、因為我想俾大家睇到咧，其實唔同能力嘅朋友咧，如果佢有毅力嘅話咧，佢就會排除萬難做到佢想做嘅嘢。
7: 嗯，
6: 所以亦都係對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係一個希望鼓舞啦。
7: 嚇、
6: 嗯，咁、啊、呢類嘅電影咧，同埋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好支持一啲我哋叫做多元人士啊，即係佢哋有唔同嘅唔同嘅特殊嘅情況，但我哋覺得如果我哋俾到機會佢，佢可以做到佢想做嘅嘢咯。
7: 嗯，我諗呢個喺電影嘅媒體咧，嗰、那個影響社會嗰、那個能力係好高嘅。我記得頭先阿謝師奶嗰幾講嘅幾套戲咧，我都有睇嘅，係好多素人嘅，係、
6: 嗯、
7: 我哋即係好多素人，可能觀眾未見過、未睇過，但係佢就係嗰個震撼力，就係因為佢有血有肉，
6: 嗯、
7: 就係因為佢係一個真人。
6: 嗯，
7: 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感動嘅，就係、是、譬如喺爭氣裏面啦，你會睇到佢排練裏面直頭哦，如果啲小朋友有啲狀況，佢發脾氣啊，又或者有一啲嘅
5: 唔嚟啦，
7: 咁啊嗰啲好真實嘅喎，冇。

0: 收埋嘅，咁但系我觉得观众系想睇呢啲嘢，咁但系透过睇啲嘢咧，又反过来又明白，哦，原来呢班同学仔个困难喺嗰度，教育工作者个困难喺嗰度。不过收尾原来系好正，好亦都好正面嘅。我谂亦都唔系设计出嚟嘅，事实亦都系因为佢咁又赢咗奖啊咁样，咁觉得哇，真系好系好对于个社会好有正向嘅。咁啊，看我今年怎么说又系嘅，最记得就系第三个主角里边。我成日都懷疑佢，其實係咪真係龍嘅咧？咁樣原來好似係咪都係第三個主角？
1: 我一定要你俾我一分鐘去講第三個主角。這個呢個叫 Marco， 佢就真係龍嘅。但係佢因為就係用咗我哋個雙語教學嘅模式，所以佢可以 lip read， 亦都可以sign language。咁佢而家已經係俾我哋資助咗佢去城市大學讀緊法學博士。即系我觉得呢啲朋友，如果佢喺中学去参与我哋个中学噶，咁喺嗰六年令到佢可以突飞猛进咧，佢个学业，咁我哋都好开心。咁嗰啲其实嗰部戏咧，有啲小朋友咧都系好聪明嘅，都系喺我哋嗰啲小学嗰度培养紧出嚟。咁我哋就真系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龙嘅朋友嘅智力同我哋系一样嘅，但只不过佢有时。因为冇咗呢样嘢，你净系叫佢 lip read 咧，其实佢未必收到一本，咁啊慢慢咪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咯。不过而家有呢个科技发达咧，都几好嘅。譬如好似Marco 咁，佢喺城市大学嘅时候，城市大学都俾咗一啲 AI 嘅 support 佢啦，令到佢学习方面会
0: 更加容易啲啦，
1: 容易好多咯。
2: 我谂咧，电影嗰个影响力系大嘅，即系如果我哋头先讲倍大咧，譬如我有一个想做嘅，或者我认为呢一件事应该要做，即举个例就系帮助，譬如聋人咁先算啦。咁你哋去落学校咧，就系、是、用长时间去做研究，同埋即系睇下唔同嘅方法会唔会帮到。但系一套电影咧，忽然之间咧就系、是，譬如我会见到社会上系多咗人讲呢件事啦。甚至系有一啲新闻专辑系去研究一啲屋企有聋人嘅家庭，佢哋点样去用手语加其他方法去沟通啦，即系令到大家系对呢件事嗰个关注系多咗咯。
1: 系啊，而家我哋都有个新嘅项目咧，就系、是、叫古舞亚洲嘅微电影嘅 festival 啦。咁香港系第一次参与，有加埋香港有八个唔同嘅地方啦。咁有新加坡啊、越南啊、泰国啊咁样。其实就系拣选一啲三至六分钟嘅短片。但系里边都系讲好人好事，亦都可以俾 NGO 去参与。咁 NGO 亦都有个发声，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呢个 project 其实有啲咩 impact， 我帮咗啲咩团体。咁点解要成个亚洲一齐合作咧？就系、是、因为有一啲譬如喺新加坡做嘅 model， 原来我哋香港系可以参考嘅。有时我哋唔知嘅，所以我哋就第一届而家系去做咗呢一个 pilot 先。咁唔係好大聲，因為我哋即係啱啱五月先 join， 七月就 deadline， 九月就係香港嘅輪選，比較快嘅呢個。但係我哋覺得值得參與嘅，因為佢其實 organisation 咧都係香港一個叫 Academy of Family Wealth Legacy， 咁我哋一齊合作，咁希望咧就揾到一啲短片咧，令到容易睇嘅，因為而家啲人咧睇長片咧亦都未
0: 冇咁嘅心機
1: 嚇。咁短啊，我都要講咧，我哋基金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要求嘅，如果你要入一个 proposal， 去到 final stage 咧，除咗你俾一啲文字我咧，我系需要一条 trailer， 三至四分钟，因为我都想咧，令到 NGO 或者对方咧，如果你可以喺一个 lift 搭 lift 嘅时间，可以讲到你个重点，佢个 impact， 可以令到对方愿意俾钱你。咁你就好知道你個 project， 同埋好投入你個 project，所以我哋幾年前已經開始咧教佢哋 storytelling 嘅啦，
2: 即係等佢都自己諗真一下，我其實我係想做啲乜嘢嘢。點解我做會成功？點解係我做？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喺拍片嗰陣又會諗啦，
1: 冇錯
0: 嚇。呢個亦都好重要嘅，即係商界裏邊都係啦。即係你話係創投基金啊，咁樣好多好多真係初創嘅朋友啊，都想係有唔同嘅資助嘅時候， 即係可能佢有開頭嘅時候又唔即係好好貪心嘅，可能有

0: 想做呢样嘢，又想做嗰样嘢，咁但系作为一个即系投资者嚟讲，你阿石斯莱佢最初就系谂啊要风险管理，系啊，如果你可能你嘅资源又唔多，但系你又想做呢样又做做嗰样嘅，咁我喺即系阿石斯莱，我相信就会喺嗰个投资嗰、那个风险角度去谂。
1: 冇錯，
0: 睇下你係咪做唔做到咧咁樣。
1: 啊，你講得好好有個 point， 因為我哋都接觸咗有幾個好好嘅 NGO 咧，佢做得非常好，但係佢突飛猛進得變咗佢好想做好多嘢。咁、但係資源有限，人又有限咧，變咗好 stretch 啊。咁而有機會拉到佢個 quality 咧，係 spread 得好 thin、
0: 拉薄咗、
1: 拉薄咗佢嗰件事咯。咁我哋有时都要教翻对方，你系咪可以好专咁做呢三样嘢先咧？就唔好咁快去十八区咧。咁我哋又会同佢咁样分享咯。
0: 你喺嗰、那个头先我听到好多故事里边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咧。我想问基金会本身嗰个智库里边系点样嘅成，即系你有嗰啲成员系点啊？除咗系真系你基金会里边嘅同事之外咧，其实系咪都仲有一啲嘅义工朋友，系一啲所谓举个例啊，系一啲叫做知识型义工啊，或者喺商界里边做去打滚都好嘅朋友，而佢系愿意系去贡献佢嗰个商界嘅智慧，然后系去解决一啲社会问题，系咪咁样嘅？
1: 咁又冇咁擴大，我哋真係得幾個同事嘅啫。咁
0: 我做咗好多嘢喎。
1: 係啊，我哋其實都有60多个 project 噶，咁但係我得7小福嘅啫。咁我哋有前鋒啦，有後衞啦，加埋我係守龍門啦，咁樣啦。但係咧，我哋個 board 其實理事會幫好多。因為我哋5个理事，佢哋都有佢哋專長，同埋佢哋自己都有有啲有自己嗰條線嘅基金
0: 嘅專業，
1: 所以好多時候如果我要攞意見咧，我會打俾佢哋啦。咁佢哋又會有時介紹一啲朋友俾我哋啦。咁另外，因為我喺呢個商界都30多年啦，咁都好多 connection 啦，咁可以做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問題咧係揾到答案嘅，咁我啲同事嘅背景都唔同噶嘛，唔係個個都係喺大學就嚟我度做嘢，咁我有啲係有法律，即係有 legal 嘅 background 啦，有啲係真係做過商界噶啦，又亦都有做過即係環保嘅嘢啦，咁所以我個團隊就比較闊嘅，變咗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爪去攞資訊咯。咁我自己亦都坐喺一啲唔同嘅 board 啦，咁喺嗰度都會吸收資訊同埋認識好多唔同嘅 connection 咯。
0: 頭先咧喺唔同嘅項目裏面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咧，就係即係可能係商界嘅力量啦，或者佢哋嗰個經驗啊、資源啊、網絡啊咁樣。嗱，有一個好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嗰個又譬如香港啊，或者全球環球嗰個經濟都唔係好穩定。咁當你去譬如係去同一啲嘅嗱，當然政府即係或者政府就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機構，但係喺商界裏邊咧，就大家喺都可能比較 busy 係即係比較忙於係再係為自己盤生意係去籌措嘅努力緊嘅時間。咁你去揾去揾佢哋嘅時間，去幫手嘅時間，中間有冇啲乜嘢嘅問題或者變化咧？你覺得同以前？
1: 我首先咧就好少揾商界直接去問佢攞錢嘅，因為真係商界嘅話，佢而家都要睇佢我哋叫做佢個 bottom line 啦，係咪？但我會睇佢嘅資源咯，佢會有佢嘅物件，即係佢 product， 佢亦都有佢嘅同事，係咪？佢嘅同事有一啲知識。係或者我哋需要嘅，咁我哋就會喺嗰個層面去睇下我哋可以合作，因為一個項目裏面咧，你有人、有物同埋人物，係咪？咁呢三樣嘢唔係淨係錢可以解決到，咁唔係去朝去睇下呢個機構佢嘅強項喺邊度，佢願意或者佢覺得出咗呢一個
0: 資源
1: 咧，佢個品牌又會提升喎，咁我哋又要。知道佢想做乜，我哋先最系敲佢门咯。其实商界有好多我哋叫做隐藏嘅资源喺度嘅，只不过有时佢唔知道喺边度发放出嚟，咁我哋都要去俾个机会佢。呢一方面，呢一方面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咯。
2: 头先讲咗一啲即系文化艺术啊、电影啊方面嘅工作啦。咁体育方面咧，即系你哋好似都系重视嘅。咁你系。 邊度切入去幫助即係香港嘅嗰個運動咧？
1: 首先我哋一定係睇，如果你個身體強壯，你嗰、那個mental health 咧一定會好啲嘅。
0: 嗯，
1: 系咪先？所以身心灵啊，
0: 系
1: 咁，我哋系用身心灵 combine 去做嘅。
2: 嗯，
1: 我哋喺小学同埋中学都做过好几年嘅，同奥委会啦，带奥运精神入去，带唔同嘅运动啊，帮一啲冇 school team 嘅同学仔去 build 个 school team， 真系会睇到咧，本来系冇体育嘅，但系因为有一啲 school team 喺度咧，我哋有。啲學校咧，嗰啲小朋友就走堂啦，又唔交功課啦。但係因為佢係要入 school team， 或者佢想依個訓練，佢就好乖去交功課。慢慢咧，佢就形成咗佢好 balance 啊。咁呢樣嘢我哋有小學、中學啦。咁老人家咧，我哋最近都有做一個 virtual sport 咧，因為我發覺老人家咧都有好多嗰啲唔同嘅活動嘅，但係未必真係可以有心肺嘅活動。但係你俾真正心肺活動佢咧，有啲老人家係做唔到。咁我哋同色體能協會咧都做緊一個叫做 virtual sport 啦，就係只係用
0: 虛擬嘅
1: 運動，但係咧就有
0: 點虛擬又運動咧？
1: 嗱，首先你需要個電視機先啦，咁你要有個software 啦，咁好似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 Wii 啊嗰啲啦，
0: 有，
1: 但系嗰度就唔系话打 tennis， 我哋好特别咧，揾咗十几个香港有关嘅项目，譬如爬龙舟啦，抢包山啦，行狮子山啦，打功夫啦，舞狮啦咁样，
0: 全部都系
1: 做咗呢啲运动，同埋咧佢系可以一齐玩嘅，即系譬如呢个项目啊，爬龙舟有。八個人嘅咁你就有八個老人家咧，就每人啊，你係一號，你係二號、三號，或者你有作個名啊，你揀個顏色嗰件衫，咁就一齊去玩啦。
0: 咁有埋鼓手添啦。
1: 係啦，咁變咗有嗰個比賽形式，但係我哋都 measure 到咧，佢其實個心肺係運動到嘅。咁原來呢個 game 咧唔係就係老人家喎，我哋去咗幼稚園咧，啲小朋友好中意玩。咁我哋都搞嗰啲咩婆孫啊、爺孫啊一齊玩，咁其實三代都玩到。呢、這個我哋又去積極推動啦，即係 cross generation 啦。咁屋村籃球啦，我哋都有支持嘅，因為咧香港最多係咩？原來係籃球場啊，喺每個屋村都有個籃球場。咁我哋去屋村籃球場嘅時候又好特別喎，我哋唔係淨係訓練佢打籃球啊，而係我哋加咗幾樣嘢。第一就係生涯規劃。因為籃球唔係個個都做到職業籃球手，咁喺打籃球佢有興趣嘅過程，點樣生涯規劃佢咧？點樣令到佢都願意去做義工咧？當佢做義工嘅時候，佢就會知道啊，呢、這個社會其實你可以貢獻，亦都見到社會有啲問題嘅。咁我哋亦都會有機會俾佢出去見到佢心儀嘅籃球員，咁有一啲 incentive 俾佢。咁呢個屋村籃球嘅呢個項目，我哋都支持緊咯。
0: 全部啲項目咧都係好貼地嘅，好貼地啊！真係啊，真係屋村樓下就見到個籃球場，咪就係打波咁樣。然後咧就頭先你話撐龍舟啊、醒獅啊，全部都係香港最地道嘅一啲嘅項目咁樣，係大家又唔需要重新再去要教嗰班朋友去玩，佢已經好自動要識玩咁樣。另外咧，我知道基金會亦都係會即係去會為一班咧，即係可能係身體上面有一啲狀況嘅朋友咧，係做一啲嘅運動啊，或者啲藝術發展咁樣嘅。
1: 嗱，藝術發展我哋不嬲咧，喺十年前已經有一個叫藝術發展基金嘅，就俾一個NGO 嘅，咁佢就全港咧就去邀請submission 啦，咁就我哋不論佢邊種藝術，不論佢邊種情況嘅，只不過我哋係揾一啲咧係有 potential 去到即係揾食嘅，咁佢嗰個喺 level， 譬如佢彈琴咁，佢都要有一個 level 啦，咁我哋喺依咁多年咧都揾咗幾廿個噶啦，咁有啲都而家都可以揾到食噶啦。
0: 哦，咁好好、啊、喎，真係又可以即係有開花結果咁樣。
1: 冇錯，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咧會喺最後一節咧，即係再問何鍾慈咧，就係、是，你仲有啲已經講咗你做好多嘢，
0: 好多現在式啊，過去式嘅嘢，
2: 係啦，係現時係未做嘅，你想做或者未來嗰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樣樣嚇？喺下一節我哋會講。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帶嚟李克勤嘅《紅日》啊。都是係咪相同嘅理念？
1: 係啊，紅日裏面所有嘅字就是 我哋基金或者我本人好想帶俾聽眾，又係好正面嘅一個訊息。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那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之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0: 平均等候時間縮短到20分鐘。第四和第五類別個案減少大約10%，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20%。發言人又說，醫療費用減免受惠人數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醫管局共接獲近29萬宗申請，當中超過26萬4000宗獲批，批核率超過90%。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完成對伊朗的新一輪空襲。聲明說，在連續第八晚的空襲之中，美軍打擊伊朗海岸、軍事、監視與防空設施、海上作戰設施以及導彈和無人機儲存點。美軍還打擊向美軍在約旦軍事基地發動襲擊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部隊。美軍較早前說，兩名士兵日前在約旦遭到伊朗襲擊身亡。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一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華盛頓將要為試圖挑起戰爭的行為付出代價。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1%，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喺电车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就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位置就喺东起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日就即系我哋讲嘅话题就系点样去连结社会嘅资本，做到能够创新一个效益嘅。咁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利希慎基金嘅总裁何宗慈 Cecilia， 再一次多谢你上嚟，即系同我哋做咗
4: 多谢你 Cecilia
3: 分享吓，
5: 多谢你邀请。
4: 嗱，头先咧，我哋今日个题目咧就讲话即系社会创新啊，即系一个或者一个效益啦。咁呢个咧就唔能够唔讲到一个好重要咧，近呢十年八年咧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就系社会企业。
3: 嗯，
4: 咁。好多好多时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喺坊间上边咧，好多嘅基金会咧，佢喺支持一啲嘅社会项目嘅时间咧，好多时咧，佢就会系对于社会企业同埋咧慈善基金咧，系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或者个支持嘅力度都有啲唔同嘅，即系或者我可以白啲讲，可能大家即系可能佢啲基金会觉得啊，咁社企你系有盈利嗰部分嘅，
3: 系啊，
4: 有企业嗰部分嘅，即系有盈利啦，咁样咁我就不如摆多啲资源咧，就

0: 喺一啲嘅慈善機構裏面。但係我知道阿薛師奶，你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系啊，我都好高兴我哋个 board 咧都好认同咧。其实我哋需要多啲社企嘅，因为社企香港冇社企法，但咩叫社企咧？就系、是、你一间公司又好，你系个 NGO 又好咧，你个项目咧系有好重嘅社会效益。然后即系譬如话你扶贫嘅，或者你系做环保嘅，或者 whatever。咁但系有，因为我哋跟海外嘅社企法咧，就系、是、有三成或以上嘅你嘅收益咧，系要抌翻落去你原有个 business。另外咧，你所赚嘅钱，你冇可能多过50% 系攞 donation 嘅。咁呢个就系真正嘅社企。咁如果你用呢个 definition 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好多社企嘅，因为啊，我哋系需要佢长，即系佢可以 self sustain 咧，即系佢可以真系赚到钱去继续营运咧。咁佢先成功，佢先可以存在耐啲噶嘛。反而有啲 NGO 嗰啲項目咧，就永遠都要去攞 donation 噶嘛。咁我哋就2014年開始支持社企。當然我哋都會去 make， 即係要確認呢一個係真係社企啦。咁當然都好多社企未必可以行得好遠嘅，就係、是、因為佢就係嗰個 business plan 嘅問題咯，同埋佢有冇諗到去 next step 係點？佢長遠係點咯？但係我都好想喺呢一度用呢個機會話俾如果係基金嘅朋友咧，或者係可以支持捐助嘅朋友咧，都要睇下社企。而家香港有400多个社企係喺社聯嗰個社企嗰個 list 嘅。咁如果你喺個名冊度嗰個社企揾你嘅，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 due diligence 噶啦，
2: 嚇，
1: 即係
0: 盡職審查
1: 係冇錯噶啦。咁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噶啦。
0: 因為咧係確實喺社企裏邊咧，我諗同慈善機構咧最大分別咧就係話授之以魚定授之以漁，係咪？即係你俾魚佢啊，因為你教佢釣魚係咪？所謂嘅受助者，佢除咗係真係叫做受助之外，佢亦都喺個過程裏邊係得到一啲嘅技能，而係令到佢都可以喺未來日子裏邊咧係自己自食其力。咁我覺得呢個係作為建立嗰個人本身嗰個根基啊、尊嚴啊所有嘢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用嘅。呢個係係啊。咁另外咧，我就即係知道咧，阿薛師奶咧就係都而家都喺扶貧委員會裏邊咧都有一個公職喺度啦。咁嗱，你又有即係喺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啦，咁亦都係扶貧委員會，當然仲有其他嘅。你特別喺扶貧委員會，尤其是即係近一個月咧，即係政府對於扶貧嘅政策亦都有啲唔同咗啦，咁樣。你會唔會期望即係喺未來日子裏面咧，基金會同埋即係委員會之間可能有一啲協作啊，或者你個工作重點會喺邊度？
1: 我好榮幸可以被appoint 入去呢個委員會啦，咁我自己個人咧就希望喺呢個委員會更加了解真正嘅需要，咁同埋用咩方法去填補呢啲呢啲我哋叫做gap 啦，咁亦都喺基金方面咧，就喺呢度可以揾一啲要加速嘅項目，我哋或者早啲去介入，或者早啲去，有時我哋未必知噶嘛，咁變咗就我哋咪會主動去出擊某啲其他嘅嘢咯。咁尤其是而家有個項目咧，講照顧者，呢個項目亦都係我哋基金好想幫嘅一個 area。但照顧者好闊嘅，咁究竟喺邊度落藥？點落藥呢？我都期望喺我新加入嘅時候呢，去盡快去了解呢方面嘅知識囉。
0: 因為薛師奶呢，如果係就係去諗到呢，或者睇到照顧者呢件事呢，其實係都係好貼地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未來咧，都希望阿薛師奶咧喺即係發揮你呢個繼續呢個連結嘅角色，又將佢唔同嘅資源去整合咗，然後將一啲 project 壯大咗佢。
1: 好啊，我哋都有做過照顧者嘅，譬如家長都係照顧者啦，雙老互相照顧，亦都有一啲 project 咧係關於一啲disabled 嘅朋友佢嘅照顧者，甚至我哋有做老師，因為老師都係照顧者，我哋都有呢啲項目嘅。不過就係因為始終都係由我哋眼中去同我哋認識嘅持份者去了解佢哋需要去做嘛。咁而家真正坐咗喺扶貧委員會咧，或者仲資深啲，咁 我哋希望亦都引發到其他嘅基金咧，可以知多啲，因為我哋會分享啦，咁就可以做大啲咯，做好啲咯。
2: 咁未來咧，仲有冇一啲乜嘢嘅項目，又或者係一啲方向啦？即係你哋會覺得無論係基金會或者係你個人，都希望啊，我都可以尋求下向呢一方面發展，或者去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咁樣。
1: 咁喺個人又好，基金會又好咧，我都好認同咧，就 AI 同埋 tech 咧，係我哋唔可以避免噶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tool， 即係
0: 一個工具。
1: 工具咧幫助我哋，但係咧我個人同埋基金咧都要睇，我哋做任何項目加咗 AI 同埋 tech 喺裏邊咧，一定要去壯大嗰個道德底線嗰個範疇，因為好多時候有時 AI 行得太快，我哋未必用到佢喺啱嘅地方，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而家係睇得好重嘅，同埋我哋好多 project 都希望有呢一個IT 嘅 support 啦，咁所以嗰度我係會落力去學多啲，做多啲，做好啲咁樣啦。咁另外就我哋利苑八期喺寶龍谷對面，我哋起咗即係當然上市公司就起咗一棟同華茂一齊合作起咗一個利苑八期啦。咁喺五樓咧，我哋就改變咗佢用途，就變咗一個叫 arts hub 啊，就係一個藝術嘅 hub。咁亦都我哋基金會去資助佢好營運頭嗰幾年，咁希望佢之後可以持續啦。咁點解會喺銅鑼灣鬧市一個咁貴嘅地段，我哋想有個 art hub 咧？就正如頭先阿 Daniel 同埋阿 Jenny 都有問我，因為藝術我覺得真係空氣嚟嘅，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嘅。而當佢有藝術嘅氛圍嘅時候咧，佢個人咧會好多思想冇咁或者冇咁激或者佢會諗深啲。咁嗰個地方咧，我哋希望未來咧有一啲慈善團體可以用到啦，因為我哋嗰度有一個 black box 啦，雖然唔係好大，但 black box 啊嘛，咁即係有150個座位啦，我哋亦都有差唔多9000
0: 劇場咁樣，
1: 係一個劇場啦，然後有9000多尺嘅一個係可以做展覽嘅地方啦，咁有好多展覽可以喺度做，咁因為我哋發現喺港島尤其是銅鑼灣咧就少咗呢啲咁嘅地方，而家九龍區比較多啲嘅。咁我好希望喺嗰个新嘅地标咧，亦都可以带咗好多艺术文化嘅氛围啊，去翻我哋呢个闹市。
2: 即系除咗楼下有篮球场之外咧，
0: 亦都系
2: 系啦，喺我哋一个闹市里边咧，都会有一个即系能够容纳艺术，即系我估亦都系可能鼓励一啲小众啲嘅剧团啦，又或者即系
0: 有实验性啲嘅剧场都系，
2: 又或者系啦。
1: 因为嗰度我哋都系谂住系一个叫 non-profit 嘅 area， 不过佢希望佢可以自负盈亏啦。咁我哋就唔系自己 foundation 去 manage 嘅，咁都 tender 咗出边，咁终于就系、是、演藝學院嘅 NGO， 佢有一個叫演藝學院 Excel， 咁佢嗰個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咁佢哋就做嗰、那個venue management 啦。
0: 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喺聽眾咧聽到，原來真係都有興趣嘅，即係可以喺邊度係揾到呢部分
1: 資料？咁等開幕咗先，
0: 開幕先先。
1: 開咗幕之後咧，因為應該希望出年年頭咧，好快就開幕咧，咁就會有資訊咧，喺邊度可以去去。apply
0: 未来咧基金会咧会唔会即系，因为头先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咧，其实都有同一啲跨界别，尤其是系即系大学嘅合作啦。未来基金会会唔会即系喺大学方面亦都系有一啲嘅继续多啲嘅合作，而系做多啲嘅实证基础嘅一啲嘅社会？
1: 一定會。其實我哋同香港八大院校都好熟噶啦。咁最近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項目咧，就係同城大一齊合作。佢未開始嘅，不過會快開始啦。就將成個大學嘅氛圍變咗一個好融合。我哋叫 inclusive
0: 即係
1: 好包容嘅一個學校。咁因為我哋記住，我哋成日個受眾就係嗰啲多元人士。我頭先解釋，但係其實我哋都是受眾嚟嘅，因為我哋要了解唔同多元人士嘅需要啦。唔係淨係佢要了解我哋，我哋要了解佢哋，同埋要接受佢哋啊嘛。咁一個大學咧，其實原來都係九成係 一成是多元人士，其余那些都是要互相了解，所以我们落藥是落藥去多些是

0: 要佢了解，互相了解，然后咧就系、是，佢哋都要老师都了解，咁、教出嚟将来无论做任何一个行业嘅年青人咧，佢、都会有嗰、那个empathy 啊，
1: 同理心，
2: 同理心，
0: 冇错。
1: 咁但系你去谂呢样嘢嘅时候，嗱，我想做啦，就即系希望将呢个共融带入去校园里边咁先算啦。咁实质，譬如话啊，点样做法啊，用啲咩方法？咁系点嘅咧？即系你哋谂啊，定系你又同连结一啲资源啦、啊？即系同一啲合作嘅单位，大家去一齐谂一啲，我用啲咩方式去入去啊？会唔会用一啲即系比较系有创作性嘅，定系点样样？咁你点做嘅咧？中间系
0: 呢一个我要多谢城大啦，因为城大都好多项目建议，但系呢一个项目一 hit 就 hit 咗我哋，因为佢十划都有几撇嘅啦。当然。我哋会加就系话要加重学生嘅时数，同埋唔可以系校园就咁你喺个班房度教佢乜嘢系多元人士，有几多种多元人士，而系要好多要出去实，即系我哋叫 practicum 啊。咁佢会有啦，去好多唔同嘅 NGO 啦，咁我哋都好多 NGO partner 同介绍俾佢啦。咁同埋佢好好就系佢会有一个 cafe 喺佢最多眼嘅地方，佢会做一个融合 cafe。咁亦都喺成个校园里边，你师生同埋你嘉宾，你都会用个 cafe。咁佢咪会感受到咩叫融合咯？咁呢件事咧系好特别。通常都是我哋主動出擊的嘛，呢個係佢哋建議俾我哋，而我哋就係加咗啲鹽啊、醋啊落去，就令到嗰碟餸咧係煮到出嚟。
2: 因為喺嗰、那個、那個、那個 cafe 啦，即係嗰個裏邊咧，即係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咧，就大家去發表自己一啲嘅睇法。然後好多時咧喺個熔爐裏邊咧，就真係有啲新嘅 idea 咧，就去諗咗出嚟。基金會咧喺未來裏邊咧就即係頭先睇話，即係好多同大學嘅合作啦。咁另外，你仲有冇邊一啲嘅方向未？你覺得即係係社會未來？頭先你提過話AI 啦，係啦，亦都係或者照顧者啦。仲有冇一啲範疇你會覺得係喺香港裏邊近呢兩年裏邊咧？真係冒起，但係真係有需要幫助。你哋覺得係
0: 一定
2: 係
0: 精神。精神健康，
2: 精神健康，
0: 精神健康对边个范畴都好重要。同埋讲真，唔系净系香港啦，其实而家个社会，譬如我哋 Covid 啦，都影响好深嘅。咁我觉得精神健康呢方面咧，系好多人都用紧力噶啦，去帮，但系唔够。咁我哋会喺唔同嘅年龄层睇下，我哋喺边度要加重。呢一方面都系我哋嘅主打啦。
2: 因为精神健康呢，其实就好似係好无形嘅。因为你话身体健康啊，或者咁就可能你身体唔健康，咁可能你会见到啊，感受，即係可能好係别人啊，都可能好容易睇到，但係可能精神健康呢，可能身边人未必好容易睇到
0: 㗎。嗱，我哋有两种睇法㗎。首先我好注重就係要帮佢避免去到精神健康需要去接受治療，
2: 那個臨界位
0: 係啦，所以係我哋叫做 preventive 啊，
1: 預防。
0: 所以預防咧，其實頭先我講好簡單，體育啦，藝術啦，正向教育啦，呢啲咧同埋及早介入啦，所以我會注重將呢啲嘢咧擺去小朋友到先，当佢喺好细嘅年纪已经接触呢啲嘢，打好个基础咧，去到大啲嘅时候，当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嘅，但系当佢遇到逆境嘅时候，佢已经听过，已经知道用咩方法去抗疫啊，咁呢个系好重要，我哋会摆好多资源咧去及早介入嘅，咁另外就係另一種啦，真係有啲朋友係要食藥睇醫生嘅。咁嗰啲我哋都有一啲項目咧，係俾一啲真係要排緊政府，但係未排到，中間佢係需要照顧嘅，我哋都會去照顧佢。唔好等中間斷咗，咁到佢排到去政府嘅時候，已經係太難，太難轉變啦。
2: 冇錯，
1: 係啊，
0: 咁咯。所以是有 preventive 同埋有啲係真係
1: 要幫助，
0: 要幫助。
2: 另外咧，我就想即係代即係可能觀眾聽眾咧都有想問一下，因為基金會本身咧係冇網頁噶嘛， 咁如果我真係即係有話好想話，即係透過基金會係有一啲嘅幫助啦，包括就係資源啊、人脈啊，真係一啲唔同嘅幫助嘅話，咁可以點樣去揾到你哋咧？
0: 嗱，首先當對方咧。一定要諗下佢有冇嗰五 C 先啦，佢個 project 即係有啲我哋嘅框架去達唔達到先。如果佢達到嘅話咧，佢冇可能唔會識一個我哋識嘅朋友去介紹嘅。係佢一定唔會係首先我哋唔會去我唔會有咁多資源去支持一啲新嘅社企或者新嘅 NGO 嘛。所以我哋通常支持嘅都佢做咗譬如一兩年。三年
1: 即十話有幾撇嗰啲，
0: 冇錯。同埋佢都係十話有五撇先嚟同我哋傾，然後有到八九撇，我哋先需要佢一個
2: 去倍大啦。
0: 係啦，咁佢一定揾到我哋嘅。
1: 咁會唔會係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啦？可以話即係喺不同嘅範疇裏邊咧，會唔會你哋有一啲特定嘅方向？即係譬如嗱，而家我哋有五年計劃啦，即係會唔會基金會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現時咧社會係好需要某一啲嘅服務或者係援助嘅，咁係你哋已經 plan 緊，即係我哋嚟緊咧就。好着重係做某一啲範圍嘅。
0: 嗱，頭先我講咗嗰幾個範疇啦，咁我哋就唔每兩年咧，我哋就個理事會咧就會好正式咁樣去再睇下我哋嗰個strategy 係點，我哋個 focus 需唔需要轉，需唔需要加，需唔需要減，咁我哋每兩年都會咁做，但係每一次嘅 board meeting 咧，如果有啲新事項發生，或者我哋突然間有啲好急需嘅嘢，譬如 emergency 咁，好似大埔嘅情況，根本就唔需要等到理事會嘅。
2: 冇錯，
0: 一有事嘅時候，我哋即刻嗰一分鐘就 call 曬啲 friend 問佢：，喂，你而家有啲咩做緊先？喂，同埋都要問有關嘅機構，政府機構又好 whatever， 你需要啲乜？然後就好快我哋。定咗一啲定位，我哋可以做同埋想做嘅，我就逐個打電話去問咗佢哋先。咁佢哋好快嘅，咁同埋我哋當然就可以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 send 啲 request， 即係或者一個 email 咁樣。咁但係，所以我哋唔係死證嘅，即係唔係話一條路就怎直行。
2: 咁到最後咧，就都想問下 Cecilia 啦，即係作為即係基金會裏面嘅總裁，剛才你提過就是如果是去找你們基金會幫手的話、你用幾分鐘的時間你就要希望都講到你那個項目裡面的精髓。可不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即是如果在基金會裡面你期望在社會裡面如果去看基金會是一個什麼的形象
0: 是一個可以
2: 是什麼定位
0: 的定位就是可以有協同效應的一個基金。即是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是可以你揀得好好嗰三個 term 就係講你嗰三個 term。首先，我哋個項目可唔可以長存同倍大？咁我希望人哋咁樣睇，就唔係一個普通你寫張支票俾我，幫我做一啲善事嘅基金。一個有策略性嘅基金。
2: 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 Cecilia 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咗一個最三樣嘢好重要就係連結去創新同埋咧。倍大嘅咁樣，咁所以我諗咧，今日聽眾裏邊都好清，係比即係對於個基金會咧都清楚咗好多咁樣。咁我亦都希望咧，喺今次嘅活動，即係或者個訪問之後咧，更加多嘅 project 咧，可以喺基金會嘅輔助之下咧，可以幫到個社區啦。
0: 係，成李貴賢。
1: 最後咧，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咧，帶嚟呢一首歌嚇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啊。是不是都有几句想跟大家讲下呢
0: 其实 Heal the World 本身这个歌名呢已经是讲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少些纷争多些和平多些爱心就或者我们做的工作就不用这么频密了。
2: 没错。
1: 好那么多谢何宗慈多谢 Cecilia。
2: 多谢你。
1: 好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拜拜。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包括冬玉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正是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之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且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厨房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近住海情街、金华街近住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住爱东村和爱贤街近住爱蝶湾，并且加派至少七架水车和一百个水箱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攞水。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客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系冇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其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太，乘客通常在右侧落车，提醒乘客落车之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话，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话，当局亦都正系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100宗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 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这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的国家，还有很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叶婉仪和大家声音导航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的人文风景线。
5: 好啦，波塔，我到咗英国啦。我而家咧就系喺一个叫做 Cornwall 嘅郡里面，一个临海嘅旅行车营地。今日系行程嘅第17日，除咗第一个礼拜，去咗摩洛哥探阿 Benny 谭慧卿之外咧，呢、这、一个英国之旅主要嘅原因都系陪男朋友去探佢屋企人，因为佢妈咪88岁生日啦。而且老人家身体又唔系咁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先前嗰10日咧都好癫下。一唔系就系路上赶路啦，赶船期啊，再唔系到咗步之后咧就约呢个见面，约嗰个聚会，开生日 party， 总之就系行程紧密，一啲私人时间都冇啊。而家咧营地好多人烧嘢食啊。嗰啲香噴噴嘅香味咧，誘惑咧，真係口水都流埋啊！我咧就困咗自己喺呢架旅行車啦，閂曬啲窗，閂曬啲門，就係企圖可以減少啲雜音啦。先講下我呢個摩洛哥之旅啊，事隔4年啦，今次係第二次去摩洛哥。其实我觉得今次的感觉呢好过第一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因为刚刚 COVID 开放，差不多即摩洛哥人很久都没有开工，没有做。所以呢好像见到啲游客呢，好像见到只羊这样，即是想着怎样去劏啊，想着怎样去赚你钱啊。我当时的体验呢就真的麻麻地。但是今次呢即是隔了几年啦，咁所有嘢都回复翻正常嘅轨道，所以见到佢哋都系正正常常咁样啦吓，冇嗰种好似系人哋嘅一个目标嗰种咁样好惊嘅感觉。我落机嗰日咧，啱啱就撞到阿 Benny 带团，大家都喺马拉峡泽嗰度相会。佢咧嗰團咧就係聽日走啦，即係今日係 last 嗰日啦。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有幸咧，見到佢啲團友喎，一行成10个人，睇見佢哋嘅樣咧，就知道佢哋玩得好盡興啦。雖然咧，我同佢哋見面嘅時間好短啦，基本上係第二朝食早餐嘅時候碰一碰面，咁然之後咧就係同阿 Benny 一齊送佢哋去機場。送佢哋去check in 啊，上飛機啊咁樣，少少嘅時間裏面。但係咧第一我好少見到香港人啦，即係同聲同氣咁樣，他鄉遇故知。第二咧就係、是，佢哋都有聽我呢個節目喎，所以咧一見到面咧嗰種親切感咧，好似老朋友咁樣。甚至乎其中一個團友話：，喂，你架旅行車點啊？好正喎、啊！俾我嘅感覺咧，好奇妙啊！明明即係其實係大家都可以講話係三九唔識七嘅陌生人，但係咧，佢哋又 唔多唔少都知道我嘅近況。大家傾起上嚟嘅時候咧，好冇芥蒂咁樣，即係好似係我同佢哋一齊去旅行玩咗十幾日啊，已經認識咗好耐啊，所以個距離感咧，好即係冇距離啊，好似真係認識咗好耐嘅老朋友咁樣。呢一份感覺，即係我冇諗過。去摩洛哥會有一個第一碰面就有呢個感覺，所以我覺得點啊？我今次嘅旅程咧應該好好啦。話曬旅行一開始順頭順勢，仲有意外嘅驚喜，咁你話剩翻落嚟嘅行程係唔係會好順利呢？今次見到 Benny， 咁啊見到佢嘅狀態好好啦，而且佢嗰個事業啊都好平順啦，比起四年前咧。我的感覺就是生活壓力沒那麼大，樣樣都鬆容了很多，所以呢我們很愉快地就很輕地就過了一個禮拜了，眨下眼就假期完了。大家有沒有一種體驗呢？有一些朋友呢不是經常都見到面，不會很容易就一起行街看戲吃飯，甚至乎可能相隔十年八載呢才會見到一次，中間有陣時可能通訊下，有陣時冇通訊啦。但係見到面嘅時候咧，並冇因為時間嘅隔閡咧產生呢個疏離感，反而好似琴日啱啱見完咁，大家依然都係咁熟絡、咁真誠啦。我覺得我同 Benny 都算係呢一隻噶，雖然可能幾個月啦，或者一年幾次。通信下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天隔一方啊嘛。話到尾，其實我今次只係第二次見到佢，但係咧，大家都好似姊妹咁樣相處得好愉快，大家感覺都係舒服嘅。唔知道下次會喺邊度見，或者係幾時見啦？但係希望唔好四年啩，四年都有少少長啊，嗬。离开摩洛哥之后呢，我的行程就是由马拉喀什飞回去 Porto， 一落机之后呢屋企都不回了，即刻跳上男朋友的车，那就出发啦，可以说真是马不停蹄。沿途经过西班牙去法国那个汽车渡轮的码头啦，本来呢是可以分开三日甚至乎四日的行程呢，我们两个赶了两日就到了，日日呢都坐在架车上，即是除了是去下洗手间或者是有些午餐的时间睡觉的时间之外呢，真是坐到腰骨都硬了。咁密集的行程呢，有一个很强烈的不习惯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时差问题了。平时真是不觉葡萄牙和西班牙呢，因为西班牙就不转下令时间的，所以呢会有一个钟头的时差。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明明五点钟出发，过了三个钟头，一跳了过去西班牙那个境呢，过了那条国界啦，那么呢个时钟呢就突然之间褪后了一个钟头，就变了八点就变了九点。所以呢即刻本来有餐厅吃饭，餐廳關曬門啦，啲店鋪亦都係已經收曬工打曬烊啦，而且佢哋咧唔似好似香港咁方便，有24小時嘅便利店啊等等呢啲咁樣，所以冇飯食就係冇飯食，餓住嚟捱一晚噶。除咗呢個時差唔適應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唔適應嘅咧，就係唔同國家咧。他们主要公路有的休息站啊、服务站呢，即是你要在那些 highway 啊，那些中间咪会有些油站给你加油啦，或者是去个洗手间啊，甚至乎有些会有餐厅，有些会有些商店你可以买下零食啊、补下货啊那些。法国呢就真的很密的，就是一个服務站、加油站和另外一個加油站之間呢，就很容易很短的距離，即是就算你有時咁唔好彩 miss 了一個呢，你都唔使話下一個都唔知道去到邊度先有。西班牙就係咁啦，嘩真係你呢頭見到，但係你架車已經行咗過咗廟啦嘛，嘩想話去個洗手間，但係下一站真係你要等成個鐘頭之後先至會有機會有下一個機會喎。咁真係你話係咪好難適應呢？即係喺兩日嘅行程裏面呢， 就有咁大嘅分別，所以都係難適應嘅。不過都係一個見識，一個體驗嚟嘅，真係要賺一賺法國嘅嗰啲加油站啊，乾淨企理大啦。有一啲大啲嘅咧，直情係有埋路邊嘅酒店，你可以 book 個房間去瞓一瞓咁樣。同埋咧，會有正正經經嘅餐廳，即係唔係淨係咖啡啊、飲咖啡啊、食三文治。最好嘅係咩啊？連沖涼嘅設備咧，你可以去俾錢啦，咁咧就會有啲沖涼嘅設備俾你。所以即係趕成晚車，跟住你去到呢啲加油站咧，就可以沖個涼，跟住就先至休息下，先至再起程。我諗係俾長途嘅司機一啲嘅服務，非常之貼心，真係非常之好啊！應該法國人係因為成日都出門咧，所以佢哋會照顧自己，照顧得好好。

0: 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2: 平时我哋出门咧，通常主要嘅交通工具都系搭飞机啦。今次用旅行车途经嘅地方啊，同埋停留嘅地方咧，都同以往嘅体验一啲都唔同。其中最大嘅咧，就系觉得去到边度咧，呢啲外国人咧，好中意带佢哋嘅宠物小朋友咧一齐去旅行。譬如好似我哋去上到去个汽车渡轮啦吓，你真系估唔到咧。亦有專門嘅俾狗狗同埋佢哋主人一齊休息，即係喺船上面特登間咗一個地方咧，係俾佢哋活動嘅。有帶啲狗狗出嚟伸展下行嘅地方啦，玩嘅地方，即係好似小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嗰啲遊樂場啊，波波池啊，咁咧類似嘅嘢係俾佢哋嘅。寵物小朋友，我冇見過貓啊，淨係帶狗啫。上船同埋落船呢，有寵物小朋友嘅呢係有優先權㗎喎，即係上船佢哋又會上先啦，落船佢哋又會落先啦。有飲水嘅地方，食飯嘅地方，專門賣寵物紀念品嘅地方，總之就係成個人仔咁樣招呼周到，估都估唔到。沿途住嘅旅行車營地呢亦都係一樣啦，好多狗狗，佢哋好乖嘅喎，我見到有一啲

屋企咧，即系父老攜幼啦，一家大細咁樣。同埋有陣時有啲手抱嘅 B B 咧，佢哋都會帶埋一齊出嚟去露營啊、旅行啊，用旅行車咁樣一齊去玩啊。冇話因為有小朋友唔方便咧，就連個大人都唔出門啊，冇呢啲嘅。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家咧。有手抱嘅小朋友啦，又跟住有兩隻大嘅雪橇狗啦，再加細隻嘅唔同品種嘅狗咧，哇！呢個一家大細嘅組合咧，真係有少少嘆為觀止啊！我舉呢個例子咧，唔係話另類噶，整個營地裡面咧，我諗冇帶狗狗嘅咧，反而係另類啊！佢哋嘅寵物權益咧，同埋個家庭地位咧。真係冇得比啊！如果你話比起香港養寵物嘅家庭，好多時因為去旅行，我哋都係搭飛機啦嚇。搭飛機其實寵物一上飛機咧，除咗話針紙啊、各樣行政嘅費用啊麻煩之外咧，同寵物嘅機票有啲航空公司係就直情係貴過人，有啲咧就同人一樣。咁所以咧，同寵物去旅行嘅成本唔少啦。跟住如果你同寵物去旅行，你又唔可以入住一般普通嘅酒店啊，或者係旅館啊，都好多時都係唔接受呢一個寵物嘅客人噶嘛。咁所以咧，即係用呢個汽車旅行嘅方法啦嚇，可以講話就可以補到呢一方面嘅不足，所以唔怪得咁受歡迎啦。我自己咧就好欣賞呢一個可以帶寵物一齊去旅行嘅文化，我覺得呢一個idea 又好好啦，又唔使抌低自己嘅寵物，又可以帶埋佢一齊開開心心。咁同埋最主要係一啲都唔受歧視，亦都冇話唔方便，只不過係地理安排嘅行程同埋你選擇嘅方法係另類一啲，咁樣咧就可以同埋一齊去玩啦。哇，係咪真係一件好好嘅事？對於一啲鍾意寵物、鍾意狗狗啊、貓貓啊嘅朋友嚟講咧，簡直係福音啊！跟住諗翻起喺葡萄牙咧，除咗一般係外國人養嘅寵物啦、狗狗啦嚇，如果係葡萄牙本地人去養嘅貓又好、狗又好咧，其實因為佢哋當係一個工作嘅工作犬啊、工作嘅用途，要有用。有效益咧，先至會用米飯啊去養佢哋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應該唔會有佢哋嘅生存空間。所以如果狗狗唔睇門口，貓貓唔捉老鼠，我諗啲人係唔會養咯。就因為個概念唔同啦，葡萄牙人真係冇話當呢一啲寵物小朋友咧係家人。是屋企嘅成员一份子咁样去爱锡佢哋啊，或者佢哋嘅福利权益啊，会有啲乜嘢重视啦吓。我见到咧，即系譬如葡萄牙好晒好热，好多时有好多狗狗都系用住铁链啊呢啲咁样，即系喺一啲冇阴顶嘅地方，真系暴晒就系暴晒，有好多直情系连屋都冇得入噶啦。唉，总之就是讲落去其实都几心酸。用天渊之别嚟到形容嗰个待遇呢，一啲都唔系夸张㗎。我其实有阵时都好唔惯葡萄牙人对于佢哋嗰啲猫猫狗狗嘅对待佢哋嗰个态度。总之人又好动物又好啦。我哋大家都有大家生存嘅功课，又有生存嘅价值。冇绝对好，又冇绝对唔好啦。不过如果几年前我啱啱离开香港或者计划离开香港嘅时候，已经知道原来有另类嘅方法系可以带埋自己嘅宠物小朋友去川州过省，一起去旅行嘅话咧，我应该一定绝对会带埋我当时嘅狗狗阿可乐一起去走天涯。一起去闯荡，又是一人一狗，又会有另外一番的精彩。哎呀，好期待啊！不过可惜啊，我当时不知道，所以呢故事已经冇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之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会议员是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林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纪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是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之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雪月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筲箕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的《大城小事》。
5: 又到了澳洲悉尼潘超强为大家主持《大城小事》的时间了。各位香港朋友大家好，今次我为大家介绍一张地图。地图画的呢是澳洲大陆和邻近的陆地，在400多年前在荷兰绘制，非常之珍贵，90多年来只是在2019年公开展览过一次。收藏地图真迹的新州图书馆多年前将它复制，以云石街砖铺在地板那里。地图画的是澳洲大陆，但是名字就是一位17世纪荷兰航海家塔斯曼 Abel Tasman， 还有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内的皇宫大厅地板都有这张地图。欧洲国家荷兰和他的航海家和这张地图以至澳洲有什么关系呢？这张地图的真迹又是怎样由欧洲来到老远的澳洲悉尼的呢？这一集《大城小事》，悉尼的潘超强会为各位香港朋友讲述这张塔斯曼地图的前世今生。即管等我考一下各位香港朋友，第一个发现澳洲大陆的欧洲航海家是哪个？如果你答英国库克船长，答错了。今次节目要介绍的塔斯曼地图会告诉你知为什么。等我先在这里帮大家解话，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请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有一张地图的照片。若果能够找张英文的澳洲地图来到对照就更好。塔斯曼地图画出澳洲大陆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海岸线，但是就没有东部，而在南部隔着个海峡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遥遥相对的塔斯曼尼亚岛呢，是和澳洲大陆连在一起的。再向右边即是东，可以见到现在新西兰的西岸，但是就没有东岸。翻过来看北方，即是地图的上边，可以见到分隔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卡本特尼亚湾，但是在海湾东岸，即是右边属于昆士兰州的约克半岛呢，就和北面的新基内亚岛连在一起。在地图的极右方还可以见到太平洋群岛斐济和东加。地图上的海岸线部分注明了地名，但是有些段落好像澳洲西南部海岸呢，就是一片空白。除此之外，地图上亦都画了赤道和南回归线、罗盘方向和几只帆船。地图大约中心位置有一把圆规，中间有个红色底色三个银色交叉的徽号，这个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市徽，已经用了几百年。塔斯曼地图呢，相信是在17世纪中叶在荷兰绘制，是综合了多名荷兰航海家包括塔斯曼他们的航行勘探的发现绘制而成。新州图书馆鉴于地图的历史超过400年，90多年前得到之后呢，就决定收藏，不作公开展出。有咁啱，图书馆正系兴建紧一座古色古香、仿希腊式建筑嘅米切尔大楼 （Mitchell Library）， 用嚟做古籍阅览室同埋展览室。图书馆方面就决定喺大楼嘅入口大堂将塔斯曼地图复制， 并且聘请意大利云石工匠，用好似纸皮石咁大小颜色不同嘅细块云石做底，用青铜金属条做线条，将呢幅珍贵嘅塔斯曼地图嘅真迹放大铺砌成为地板嘅图案。咁地图真迹又系点样由欧洲嚟到澳洲悉尼俾新州图书馆珍藏嘅呢？呢度背后呢就有一段鲜为人知，介乎悉尼同墨尔本，亦都介乎新南威士州同澳大利亚联邦之间嘅明争暗斗。话说新州图书馆早已经打呢幅塔斯曼地图嘅主意。19世纪末已经有200年历史的塔斯曼地图，由法国大革命期间崛起，其后自立为王那位拿破仑的曾侄孙洛伦亲王买了。洛伦亲王其后去世，他的后人就说会实现亲王的遗愿，亲手将画了澳洲的塔斯曼地图送回来给澳洲。当时的新州图书馆长担心亲王后人口中的澳洲是指澳大利亚联邦，而不是新南威士州的悉尼。100年前今日的澳洲首都坎培拉还是一大片烂地和建筑地盘，不要说国家图书馆没有着落，就连澳大利亚国会都还在起紧，联邦政府要借墨尔本办公，用什么塔斯曼地图送出去墨尔本？不行。新州图书馆长一方面将亲王后人的意向保密，另一方面就尽量拖延，并且设法打消亲王后人官式访问澳洲的念头。终于亲王后人决定放弃不来澳洲了，就这样将地图交给澳洲驻巴黎商务专员代为转送好了。塔斯曼地图最后在1933年9月来到悉尼，受到盛大欢迎。不过90多年来，新州图书馆怎样免费得到这张珍贵的塔斯曼地图，背后的故事不要讲话图书馆官网只字不提，外间也都是没有人讲的。原来同一幅地图荷兰都有，香港朋友若果有那么啱这个暑假去欧洲旅行，若果途经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我会极力推荐买张飞参观市内的皇宫。皇宫本来是阿姆斯特丹市的大会堂，17世纪中落成，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繁盛市区的中心，斜对面就是阿姆斯特丹，亦都是全世界第一间股票交易所。而在皇宫一楼，面积广达900平方米，可以轻松容纳300名宾客举行国宴的大厅呢，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曾经官式访问荷兰，到过这个

个大厅，地板亦都有一幅塔斯曼地图。不过阿姆斯特丹皇宫地板嘅地图就更加惊人，塔斯曼地图只不过系其中一幅地图嘅一部分，因为呢幅系经荷兰航海家勘探嘅成个东半球，唔单止系澳洲同埋邻近地方。大厅嘅另一边仲有另一幅地图，画嘅系西半球，而夹喺两幅地图中间嘅系画咗夜空星辰嘅星图。我高头一望，20多米高嘅大厅屋顶有座雕像，系肩膊顶住地球，出自古典希腊神话嘅擎天神阿特拉斯。净系呢个大厅嘅装饰同气派，就好似话俾来宾听，17世纪黄金时代嘅荷兰君临天下。荷兰人积极拓展海外贸易，誓要打破长期由西班牙同葡萄牙人垄断嘅香料市场。香料即系好似豆蔻啊、丁香啊、肉桂啊、花椒咧，产地集中喺今日印尼一带，系欧洲人渴求嘅商品，非常珍贵。荷兰在17世纪初成立东印度公司，开发东半球的海外贸易据点和殖民地，并且在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立了巴达维亚 Batavia 作为亚太贸易总部，罗致出色的航海家派遣船队勘探新航道，找寻传闻之中的南方大陆。

0: 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大城小事节目，今集嘅话题系一张叫做塔斯曼，几乎四个世纪之前喺荷兰绘制嘅地图。塔斯曼呢位航海家呢，就系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嘅其中一位船长。佢先后喺公元1642同43年两次出航，第一次航程，塔斯曼喺1642年11月下旬，成为第一个首次抵达今日我哋叫做塔斯曼尼亚西岸嘅欧洲人。塔斯曼嘅船队只系得两只帆船，佢指挥嗰只咧就好似一只旧款嘅天星小轮咁大啫。坐只咁细嘅帆船出到大海，风高浪急，惊险之处真系不难想象嘅。强劲嘅西风继续将塔斯曼两只帆船吹向东边。不出三个星期，塔斯曼同佢嘅成员成为第一批欧洲人见到而家新西兰南岛嘅西岸，仲同当地嘅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接触。塔斯曼喺第二年1643年6月翻到去巴达维亚。按惯例，塔斯曼将发现新领土嘅荣誉咧系归功俾派遣自己出航嘅老板，亦都即系当时坐镇巴达维亚嘅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 （Van Diemen）。百多年之后，澳洲包括呢个岛屿落入英国人嘅手里边，仲驮住个荷兰总督个名啊，唔啱听。有人记起发现人系塔斯曼，于是将呢个地方改名做塔斯曼尼亚。咁至于塔斯曼发现嘅新西兰，唔使讲，个名都系荷兰人安噶啦，系来自荷兰南部嘅西兰省。塔斯曼虽然两度出航，但是未有耐是发现甚至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第一人。早在塔斯曼出海之前30多年前，另一名荷兰航海家仁逊 William Janszoon 在芬格北领地和昆士兰的卡本特利亚湾东岸的约克半岛登陆，成为历史上第一名踏足澳洲大陆的欧洲人。今年刚刚好是仁逊登陆澳洲北部420周年。其后澳洲大陆经过多位荷兰航海家反复勘探，确定了北、西和西南的海岸线，有了轮廓，于是亦都要安个名，就是新荷兰。仁逊登陆约克半岛大半年之后，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驶过分隔澳洲大陆北端和新几内亚岛南部的一道海峡，这道海峡后来就命名做托勒斯海峡。托勒斯这个发现是在塔斯曼出航之前30几年，他的航海图上清楚绘画澳洲大陆和新几内亚是分开的。为什么几十年后绘制的塔斯曼地图两个地方还是连在一起的呢？原因很简单，西班牙将荷兰视为贸易劲敌，托勒斯画的航海图一直保密，荷兰人都不知道。塔斯曼地图的故事本来讲到这里就可以完的了，但是因为荷兰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么稳阵，将宝贵资料保密，17世纪当然也都没有知识产权这回事。结果呢，这张估计17世纪中叶绘制的塔斯曼地图呢，就任人是这么复制，画下一张，画下又一张，辗转呢就传到英国人的手里面。塔斯曼1643年第二次出航之后，几乎130年，英国终于颁下密令，派出同样出色的航海家海军将教库克船长 Captain Cook， 话就话去南太平洋睇金星凌日，实际上是找传闻已久的南方大陆。结果库克船长不辱使命，在1770年4月发现维多利亚州的西南角，跟住呢花咗四五个月嘅时间勘探由南至北成个澳洲嘅东部海岸线，为塔斯曼地图缺咗东部海岸线补白，同时亦都做咗荷兰人当年不屑做嘅一件事，以英皇名义将成个南方大陆，后来叫做澳洲呢，东边几乎三分一啊占据做英国领土。冇荷兰东印度公司嘅推动，冇荷兰航海家嘅勘探，英国同佢嘅库克船长又凭乜嘢可以发现到呢个新大陆呢？英国人真係冷手执个热煎堆。17世纪嘅盛世荷兰，甚至造就咗日后大英帝国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称霸大西洋同太平洋嘅局面。 荷蘭人在四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在今日紐約曼哈頓島的南端建立根據地，改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後來荷蘭和英國開戰，戰敗港和，讓出這個據點，英國人將它改名做新約克 New York。 荷蘭人曾經起了一道城牆，就是今日紐約證券交易所所在地華爾街 Wall Street。 而在東半球，荷蘭人在19世紀成立的爪哇輪船公司成為香港島北角渣華道的名字。18、19世紀幕府日本熱衷於蘭學，荷蘭人帶來的種種新知識、新技術。又講回這張塔斯曼地圖，地圖上寫著有名的地方，若果不是在澳洲北岸，就是在西岸或者是西南岸。到了今時今日，這些地方還有不少荷蘭地名，主要是以航海家亦都有東印度公司要員或者是帆船的名字來命名的。好像澳洲北領地的阿納姆地 Arnhem Land 以荷蘭的帆船來命名，分隔北領地和昆士蘭的卡本特利亞灣就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卡本特爾來命名。西澳首府珀斯對開海面一個旅遊景點島嶼老鼠鬥 Rat Nest 是荷蘭文，即是英文的 Rat Nest， 還有很多真是講都講不完。而東岸呢，就正正是超過八成澳洲人口聚居的地方，香港就算收到來自澳洲的消息，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東岸大埠，好像悉尼、墨爾本、布里斯本，很少是聽聞來自澳洲西部以至北部的消息。澳洲人甚至香港人想都不想說，最先發現澳洲的歐洲人是英國曲克船長，不就是這個盲點造成的咯。講到這裡時間又差不多了，下個月8月澳洲會進行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澳洲人口自二戰結束只得700萬人，80年間增加了4倍，到今年6月已經超越2800萬。澳洲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擔心人口太少，不夠人來抵禦外來侵略。引入移民固然可以壯大人口，但是主流社區就對非英族裔移民抱有諸多猜忌。這種是敵是友的疑團，既愛且恨的爭持，真的還慘過被人侵略要打仗。澳洲悉尼的潘超強會在8月份大城小事節目和各位香港朋友看看這一場在澳洲打了最少兩個世紀的澳洲人口戰。在這裡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星期日，再會。
1: 澳洲的潘超強和葡萄牙的葉婉儀要到下個月才再跟大家見面，而在下個星期日會有韓國的黎慧欣以及英國的沈平為大家講下他們的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時間是逢星期日下午4點，到時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到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核炸行为被捕。消息话，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话将会在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索有关地点，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至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至现时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受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亦都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亦都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之中，美军打击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仲打击向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较早前说，两名士兵日前在约旦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华盛顿将要为试图挑起战争的行为付出代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的，直至另行通知，那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仲有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环境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嘅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2: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3: 探索世界，
2: 定系破坏世界，
3: 解决问题，
2: 定系制造问题。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星期日五点新闻之后有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我哋节目就同大家探讨吞烟困难嘅课题。照字面嚟睇，我谂大家都知道咧乜嘢系吞烟困难啦。但系喺学术上或者临床评估嘅时候，又有一套点样嘅标准去界定吞烟困难呢？
4: 同埋吞烟困难嘅成因系咩呢？喺香港又系咪普遍呢？
5: 你哋咁多嘅问题啊，当然要请教今日嘅嘉宾啦。佢就系香港理工大学致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

0: 系副教授邝依兰而令。
1: 其實吞咽困難就咁字面上解咧，好多時大家就覺得哦，咪吞落去嗰下好難咯，係咯，或者俗親咯咁樣。但係其實如果再闊啲去睇咧，其實吞咽嘅過程咧就唔係淨係吞嗰一下嘅。吞咽嘅過程其實由食物擺入個嘴巴開始，咁我哋要嚼啦，係咪？我哋要揾啲口水撈埋佢啦，條脷喐下喐下啦，將佢變咗一個食團，再吞落去，然之後經過曬咽喉啊、食道，去到個胃嗰一刻先停止。咁所以由口腔入口腔啦，去到個胃中間所有嘅情況啦，有任何問題啊、任何奇怪怪嘅，其實都係吞咽困難嘅一種，不過係唔同吞咽唔同階段嘅一啲問題咁樣咯。
0: 咁但係吞咽困難嘅成因會係啲咩咧？
1: 成因好多種，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譬如中風啦，即係一啲神經性嘅問題啦。因為吞煙佢一個動作嚟嘅，咁所以佢中枢神經啊、大腦啊，其實都有影響嘅，要控制佢嘅。雖然唔係好，你唔可能唔為意之下控制咗，咁但係神經系統嘅損傷啦，係會有導致吞咽困難啦。所以中風係一個大嘅成因啦。可以再諗多啲嘅就係退化性嘅腦疾病啦，譬如腦退化症啦，又或者帕金遜症啊咁啦。咁甚至冇乜特別狀況嘅，我哋發現原來有一班老人家咧，甚至年老啦，真係年紀大啦，就慢慢喺吞咽功能上都有啲退化，即係冇乜特別其他嘅情況嘅，咁都有一班人係有啲退化，甚至係咧可能而家有聽過肌小症啦，咁都係一個比較新嘅議題啦。咁因為吞咽其實係動作就需要吞咽嘅肌肉，咁吞咽嘅肌肉都會流失嘅。咁我哋而家都睇到有啲我哋叫做肌小症相關嘅吞咽困難都有咁樣嘅情況。
2: 咁有冇統計有依啲問題嘅朋友有幾多咧？
1: 嗱，香港咧我哋冇一個叫做人口普查上嘅數字住。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據外國嘅一啲數字啦，發達國家啦，其實整體人口上可能有8-10% 都有吞咽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0: 咁都唔細噶。
1: 係噶，如果你擺翻落香港嘅人口，咁我哋再睇翻窄啲啦，唔好睇到咁闊啦。如果我哋係譬如睇香港住喺院舍裡面嘅老人家啦，或者其他院友啦，其實可能超過一半都有唔同程度嘅吞咽困難，
0: 同埋可以想象到吞咽困難嘅風險係真係會俗親，亦都真係可以即係嚴重嘅會即係失救死亡啊咁樣噶嘛。
1: 講得好好，其實係即係唔係淨係咳兩咳咁簡單咯，因為其實佢之後再引申落去嘅就係有機會，譬如窒息啦，譬如你有嚿好大嚿嘅食物，咁你頂住氣管，其實可能有個即時窒息嘅風險啦。第二就係吸入性肺炎啦，咁可能你尤其是長者啦，會有其他長期病患者，肺炎可能係一個真係好大、壽命好長嘅一個問題啦。咁就算即唔係話哇好即時啊好大嘅一啲醫療問題，其實諗下食得唔好，其實會影響佢個營養吸收啦、水分吸收啦。再諗遠啲或者叫做抽象啲，其實佢個心理啊同埋社交影響都會有喺度，因為我哋你可以諗下，即係一個平時好社交好活躍嘅一個老人家，哇佢又唔食得，要用鼻胃喉進食。冇得出去食飯，冇得同人做，同家人做節，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
2: 但係譬如老人家可能佢發現自己食嘢容易俗親啦，佢未必意識到佢係需要做評估嘅，係咪咧？大家會唔會主動去求醫嘅？你留意到？
1: 其實都唔會，所以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可能提一提大家。好多尤其是年紀大咗，老人家就覺得哦，俗親正常咯，年紀大啊嘛，咁咯。但係其實唔係必然嘅。咁我哋而家喺社區裏面咧，我做緊一啲評估嘅即係活動啊咁樣咧，其實都發現好多人就係覺得俗少少唔緊要嘅，係正常嘅。咁但係其實裡面已經可能出咗其他問題啦。咁而確實佢哋係首先未必知道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亦都唔知道需要評估啦。就算知道係一個問題，都未必知道去揾咩人啊，有啲咩途徑，即係可能要去到言語治療師嗰度先做到一個評估啊、診斷咯。
0: 咁傳統嘅吞咽評估係點樣進行嘅咧？
1: 係有三大嘅方法嘅，傳或者叫主流啦。首先最冇入侵性啦，或者最平啦，我哋叫就係靠估。 同埋靠摸。咁點解係靠會輪靠摸？其實就係靠完要治療師啦，做一個觸診啦。可能我哋會用即係我哋手指啊，擺喺合適嘅頸嘅位置啦，去判斷裡面嘅一啲結構嘅喐動。即係譬如我掂住你個脷底，我就去叫做估下啦，其實推斷啦，推斷下條脷係咪向後喐啊？我又摸住你個喉嚨，就睇下佢啊有冇上升啊？有上升就代表嗰、那個氣道嘅保護都做得相對 OK 啊咁樣。咁又叫一個叫觸診，我哋叫臨床診斷，就真點解咁平咧？係因為唔需要靠額外嘅一啲儀器，咁就連住治療師佢用經驗啦、用判斷啦、用觀察啦去做一個診斷啦。咁呢個第一臨床評估。第二呢就有叫做一個叫 VFSS， 中文叫做吞背 X 光檢查。咁就麻煩少少嘅，就要喺醫院做啦，通常因為就需要一部即係有X 光放出嚟嘅機器啦，同埋需要病人呢食一啲加咗顯影劑嘅特別食品。但係佢個好處呢就係因為佢加咗顯影劑啦食物或者飲品，咁所以佢喺 X 光底下呢係好容易見得到。咁如果佢真係有跌錯格啊、入咗氣管啊，或者殘留咗喺邊度呢，就好容易捉得到啦。咁所以喺而家我哋個即係臨床上面都係一個叫做金標準啦，gold standard 嚟嘅。咁另一個金標準呢，其實都需要用儀器嘅，就係、是、一個內窺鏡嘅吞咽檢查啦，我哋叫 FEES 啦。個過程就係我哋會擺一個遠性內窺鏡啦，經過個鼻哥啦，然之後就將個鏡頭慢慢攝入去，擺喺個喉嚨附近就望住，然之後請病人去吞啲嘢食，就真係睇下個食物去到邊度啊咁樣。咁呢啲就係現行主流嘅一啲診斷嘅方法咯。
2: 咁但係呢啲現行嘅方法有啲咩限制或者一啲長短處咁樣咧？
1: 其實可能大家都估到少少嘅，即係譬如我話臨床上面啦，嗰、那個臨床診斷啦。點解我話靠估定靠咩呢？其實因為佢有一定嘅主觀性喺裡面，都好睇治療師經驗啦，同埋佢一啲叫做判斷推斷，即係唔係真係見到裡面發生咩事。咁可能個主觀性會強啲啦，就亦都影響個準確性啦。咁VFSS 啦，即係涉及吞背啦、X 光個檢查，其實佢淨係可以在特定場所做啦，咁所以
2: 係醫院啦，
1: 冇錯，通常就係醫院啦，係啦。咁你諗下要排期啦，要安排個病人去到嗰個場所啦，醫院啦。尤其是我哋未必行動好方便嘅老人家或者其他病人啦，都需要都係限制嚟嘅。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因為 X 光，所以係一定有放射性啦。咁你可唔可以日日做呢？可唔可以係咁？就算俾你 book 到期，你都唔可以日日做啦。咁另外，內窺鏡嗰、那個頭先你聽可能都耳
0: 好痛啊，
1: 痛一定有啲唔舒服咯。咁同埋其實都真係有一部分嘅病係完全即係接受唔到嘅。尤其是譬如你諗下年紀細啲嘅小朋友啊，或者腦退化嘅病人，其實未必真係配合啊咁。
3: 我知道 E-Link 同佢團隊研發緊一套人工智能輔助超聲吞咽評估。
0: 咁依家不如就請理大智靈研究院副院長、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邝依兰 E-Link 同我哋介紹下呢個嘅評估方法啦。
1: 其實咧，我都好慚愧，因為都唔係真係我發明嘅好多嘢。超聲波咧，其實就唔係我專屬或者我發明嘅嘢。超聲波其實係一個好舊嘅技術，大家可能都好多，尤其是做過媽媽嘅，一定會經歷過嘅。其實就係嗰個技術嚟嘅啫。不過佢擺喺吞煙嘅應用，其實就相對新嘅。咁喺香港啦，同埋就算喺即係國際上面啦，其實都可能係呢幾年比較研究上面啦，同埋臨床上面先多人去提起嘅啫。咁所以我諗係一個舊酒新瓶，舊嘅技術擺一個新嘅地方去應用咯。
2: 頭先講到媽媽會熟悉就係因為懷孕嘅婦女，咁我會照超聲波啦。咁啊，醫生讓到婦女啦，可以睇到個 B B 嘅情況嘅。咁啊，喺個肚上面碌嚟碌去啦。咁但係吞咽評估咁係照邊個地方咧？
1: 吞咽評估咧，其實 最容易出事咧，即係吞煙咧，其實就喺口腔同埋個咽喉嗰度，嗰兩個階段。咁所以我哋都會將個探頭擺喺頸下面啦，即係下巴下面啦，然之後即係調整角度啦，就希望同時睇到口腔裡面啦，同埋個喉嚨、咽喉嘅情況。咁所以就唔係擺喺肚嘅，係擺喺頸嗰度嘅。
0: 咁但係個過程入邊嗰個嘅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吞一啲乜嘢去俾你哋去睇呢一啲過程咧？
1: 其實。都係嘅，冇錯。我哋首先除咗睇佢本身個結構會唔會有出大問題啦，咁甚至我哋都行多咗一步咧，其實係睇緊個吞咽肌肉嘅。咁呢啲可能靜止都做得到，即係本身唔喐都做得到。咁但係我哋最希望知道係個吞咽功能啊嘛。咁所以確實係要個病人啦，又或者係參加者啦，做一啲吞咽嘅動作。咁最簡單就係吞口水咯，我哋每日都做啦，亦都冇特別危險性啦，即係。每日吞一啲新嘅其他嘅食物啊飲品落去，咁吞口水係一個好重要嘅動作，我哋會去分析啦，去睇啦。咁另外我哋都會請個參加者啦、病人啦，去吞一啲唔同質地嘅飲品啦，唔同稀結度啊或者大細嘅飲品。譬如有啲病人咧係佢吞一啖細嘅水係冇問題嘅，但係當嗰啖水係變咗10ml、15ml，佢咧就出事啦，就難咗好多啦，或者要分好多次嚟吞啊。咁所以呢啲都會係咯，我哋都會測試唔同嘅食物嘅質地啦，大細啊咁樣。
2: 可唔可以具體形容一下咧？嗰個超聲波影像，譬如你哋俾咗一口水，或者叫佢哋吞一口口水，一路去碌佢哋喉嚨去照嘅時候，其實會呈現一個點樣嘅畫面咧？而你哋點樣透過分析呢個畫面去判斷佢哋有冇吞咽困難嘅問題？
1: 其實嗰個畫面咧，同大家想像睇 BB 嗰個都好類似嘅，都係可能都係一個黑白嘅畫面，都係可能要加少少想像力啦，同埋要認得一啲結構啊，咁先去即係叫做睇得明佢嘅。咁我哋睇到嘅畫面咧，其實我哋即係透過擺位啦，同埋角度咧，其實我哋希望同時睇到個條脷啦，同埋舌骨，舌骨就係喉嚨嘅其中一個重要嘅結構啦。佢都會喺個影像上面。咁然之後，我哋請佢吞口水啊，或者吞其他飲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下條脷嘅喐動，同埋個舌骨嘅喐動。咁喐動上面，我哋睇兩樣嘢嘅幅度，即係你條脷喐得夠唔夠，吞得夠唔夠厚啦，就反映緊其實你有冇能力將啖嘢吞落去啦。舌骨佢上升嘅幅度夠唔夠啦？因為上升得越多，就代表血氣度佢嘅保護會越好啦。咁同埋睇個時間。即係話佢哋譬如條脷同埋舌骨喐嘅配合啦，會唔會係條脷擁咗啖嘢，舌骨好慢先喐咧？哇，咁咪危險啦！咁就有機會跌落去氣管啦。定係我哋最理想嘅希望係個舌骨喐咗先，升起咗先，然之後條脷先擁啖嘢落去嘅，咁個安全性咪做得好咯。咁所以幅度同埋時間嘅配合，我哋都會睇嘅。
0: 係咁，而呢個系統咧，其實亦都結合咗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呢兩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咁或者都同我哋先講一下喺人工智能上邊啦，這個系統入邊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去幫手咧？
1: 咁頭先講過啦，超聲波嘅影像咧，唔係話解像度好高，亦都唔係話你一睇就知嗰度係咩啦，咁好容易去理解嘅。咁喺言語治療師啦，又或者病人啊、護士啊，其實佢哋要理解去解讀嗰個超聲波影像咧，其實都需要一啲訓練，一啲多啲經驗啊咁啦。咁所以嗰、那個解讀嗰個信心、判斷嗰個信心，其實係爭啲嘅有機會。咁我就諗，會唔會而家即係 AI 嘅技術啦，都做得好好啦？會唔會我哋用電腦，我哋叫 computer vision 啦，即係電腦佢幫我哋手去揾一啲有危險嘅、有風險嘅嗰啲影像，即係判斷咗第一層先，篩選咗一啲奇奇怪怪嘅影像先，然之後。揾咗個班人出嚟，譬如我做100個人，有15個人個影像同正常睇好似有啲唔同喎，咁用 AI 判斷咗先，然之後就俾初步嘅數據，咁治療師就知道啊呢、這個人係需要特別關注嘅，呢、這個人佢係舌骨係喐得慢嘅，咁我就專注喺嗰個地方，咁希望就幫咗治療師做第一步嘅診斷決定。
0: 咁同埋呢個系統入面提過嘅人工智能咧，同埋護理現場超聲，可唔可以都解釋埋乜嘢係護理現場超聲咧？
1: 非常好啊！呢個問題問得，因為其實英文我哋叫 POCUS（Point of Care Ultrasound），因為佢我哋就將佢同傳統嘅即係超聲波嘅檢查咧去比較。傳統嚟講咧。通常個病人咧就去一間特定嘅房，就見技師、超聲波技師，就做一啲scanning 啦，就攞咗啲影像，影像咧就交俾醫生去判斷，咁然之後寫一個 report 出嚟，咁去再睇下點樣後續去處理。咁有機會係個醫生未必見過個病人，亦都唔係最熟悉，咁技師亦都唔會係最熟悉個病人咁樣。POCUS 嚟講咧，其實我哋就係將個超聲波帶入去。我哋個護理現場，即係可能係院舍啦，咁由個治療師或者即其他專職人員啦、專業人員啦，去做嗰個超聲波檢查，亦都即時啦去判斷翻嗰個影像。咁再加上其實呢位言語治療師啦，其實佢最熟悉個病人嘅背景啦，佢嘅其他情況啊，每日都見到佢噶啦，可能咁所以就會做一個最全面啦、最詳細嘅一個決定一個評估。
2: 咁知道解读个影像嘅主力就係言语治疗师啦。咁但係其实希望嗰个系统系咪都有一个功能呢，係病人可以睇到个画面而从中学习自己点样吞烟嘅呢？
1: 其实係呀，呢个系超声波另一个系一个应用啦，我諗系一个临床上面好重要嘅应用。咁头先一直讲嘅都系评估方面啦，咁亦都希望呢用超声波嘅特性，佢嘅特性系咩呢？就系佢冇辐射。佢基本上可以不斷重複循環去做啦，佢亦都變攜啦，咁可以擺埋落去嗰個治療嗰度，因為其實喺治療吞煙困難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大方向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教佢做一啲吞煙動作，去改善翻佢吞煙功能啊咁。咁但係吞煙動作喺頸裏面發生嘅見唔到嘅，即係同我平時教你打籃球，你點樣向下擁啊，點樣嗰、那個就容易。理解啲，咁但系我要解釋個吞煙動作，我要個病人，譬如你上升個喉嚨啦，用力啲啦，上升五秒啦，其實好難去理解，亦都學得好差嘅。咁但系如果我用超聲波啦，其實可以令到個病人可以睇得到裡面發生緊咩事。我輕輕解釋一下啊，其實你留意一下條脷係點樣喐啊，呢、這個就係你個舌骨啊，你將個舌骨向上升。上升兩秒先落翻嚟，佢哋就做一個生物嘅反饋啦 ，biofeedback 啦，其實對於佢哋嘅學習啦、訓練啦會有幫助咯。
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好啊，星，咁我哋咧认识咗呢个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烟评估嘅系统啦，而家咧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我哋今日问 AI 一个乜嘢相关嘅问题咧？
0: 就系点样判断长者系咪有吞烟困难呢？
2: 系啦，咁啊，头先介绍咗创新科技点样可以做评估啦，咁啊，一般人可能都会问 AI 呢个问题嘅，呢个咧就系 AI 嘅回答啦。
5: 进食或饮水时常咳嗽，需要吞好多次先吞得落，食饭明显变慢。食完后声音变浊，有痰音，似含住水声。口腔内常有食物残留，或食物掉出嘴外，食物会倒流入鼻，或觉得卡住，唔上唔落。只肯食粥、软身或切得很碎的食物。用餐后常咳，反复肺炎，体重下降或脱水，要尽快求医评估。
1: 其实都大致上都啱嘅，即系其实我哋。觀察上咧都係觀察呢一啲叫做表徵啦，咁但係我估要更重要嘅就係其實呢啲表徵背後代表緊啲乜嘢？譬如俗親咁樣先算咳啦，咁樣其實可能係反映緊有一啲異物啦、水啊、食物啊入咗氣管附近啊，咁就排翻出嚟啦。咁入咗鼻嘅可能係反映緊鼻同埋口腔中間嗰個間隔啊，做得唔夠好啦，即係生得唔夠冚啊，咁本來喺口腔嘅嘢就去咗個鼻嗰度出嚟，咁所以後面嘅原因我哋都要幫我哋我哋要判斷佢哋其實去即係知道翻其實個病人個問題係喺邊一度。咁另外就係喺呢度講到話進食時或者飲水時會咳啦，其實咧就唔一定係時嘅，即係唔一定係。 當中嘅時候發生嘅，有陣時係佢食之前，即係可能佢飲咗啖水，佢未吞嘅喎，未開始上吞就咳，咁可能你未必聯想到係同吞咽困難有關，但係我哋成日話有啲嘢叫做吞咽前嘅一啲瀉咗落去嘅嘢咧，其實都會可能係反映緊出嚟，就係佢吞之前就咳啦。又或者佢吞完食完餐飯啦，一段時間硬係咁有啲痰啊，咳咳地啊咁樣，其實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乐到场视察，话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几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厨房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今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地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厨房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是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今次事故大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到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之后，由于需要开关水制，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都市处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公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预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今个月4号之后，合安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举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是动员应对。卡尼发文说，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说，当局亦都正是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日发生过百宗的新的山火，目前仍然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批評加拿大應對山火不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認為美國不應該將山火煙霾問題歸咎加拿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酷熱，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黃色工作雪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傍晚6: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筲箕湾总站同埋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破隔膜，
3: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2: 今晚八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来紧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7: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8: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7: Mandy 啊 ，Sky， 而家正值风季雨季，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做追风族啊。
6: 冇错啊，打风嗰阵咧，唔少人都中意追风逐浪噶。其实罔顾咗生命安全，亦都令到救援人员需要冒险进行拯救。记得上年一次打风，就曾经有一家大细去睇浪，点知不慎堕海。呢啲悲剧真系唔想再见到啦。
8: 今集我哋请嚟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IT 电脑及电子工程高级文凭学生黄永彤 Cherry， 同埋学院工程系讲师叶振坤工程师 Angus， 一齐介绍佢哋所研发能够喺恶劣天气下监测海岸安全嘅系统。呢个系统叫做 Aqua Pulse。
7: Aqua 就是一个水的意思 ,AQUA, Pulse PULSE, 那不知道这个 Pulse 是不是脉搏的意思呢？不如我们找 Cherry 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的 idea 和背后的理念，还有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解
9: 的。那其实 Aqua Pulse 就正如你刚刚所说， Aqua 是象征水的意思，那 Pulse 呢其实就跟、你刚刚估得很啱 ,Pulse 和脉搏有关，同埋仲有一样嘢就係我哋呢一个 Aqua Pulse 呢其实係一个海岸嘅安全监测系统啦，咁所以其实呢佢同海浪都係有关系嘅，咁所以就我哋就将 Aqua 同 Pulse 结合埋一起，就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system 嘅名啦。咁呢我哋研发嘅呢个系统嘅理念呢，其实就都同我哋喺 Ivy 度接触到嘅一啲學習模式有关嘅。咁因为我哋上堂嘅时候啦，就学到一啲点样用理论去结合返一啲实际嘅应用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由一个真实嘅场景出发，去思考点样用一啲电脑、电子同埋智能技术去解决一啲问题嘅。
6: 咁头先咧，我哋都点咗个题啦，亦都解释咗一个作品名称嘅由来啦。咁我简单讲下啦，你哋就用到人工智能嘅技术啦，去做一啲环境嘅监测，咁希望咧可以侦测到喺恶劣天气下海岸嘅异常情况嘅。所谓嘅异常情况，即系啲乜嘢咧？你哋希望侦测出啲乜嘢咧？
9: 系咁，其实咧，一啲异常情况就比如话会唔会有人咁不慎堕海啊？因为始终都正如啱啱所讲，就话会极端天气都 幾多啦，咁同埋追風族都唔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降低呢一個意外嘅發生啦，所以我哋就做咗一個海岸嘅安全監測系統，就希望可以偵測到會唔會有人發生意外，又或者可能越過一啲圍欄走到去堤壩上咁樣嘅。
7: 嗯，咁實際上咧係點樣去偵測到呢啲人？哦，佢跌落海啦，咁你哋係透過啲乜嘢技術去做出嚟噶？
9: 嗯，咁首先啦，我哋 AquaPulse 咧其实就有几个部分组成嘅。咁首先就係呢个侦测有冇意外发生嘅一啲毫米波雷达同埋一个 AI 视觉模组啦。咁除此之外，其实仲有一个环境感测模组同埋一个能源管理模组嘅。咁毫米波雷达佢呢其实就係会 detect 到一个人体嘅 movement 啦，咁就可以侦测到呢个目标距离移动方向同埋一啲速度嘅。而 AI 视觉模组呢佢就会透过镜头去分析返人物嘅动作同埋一啲场景嘅特征嘅。另外啱啱所提及到嘅一啲环境嘅感测部分啦，佢就会去收集一啲气温湿度嘅数据，仲有能源管理模组就去协调翻一个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嘅供电嘅。
5: 嗯，咁啊，技术层面好多啊，我哋逐一去拆解啦，或者请阿 Angus 老师帮手去解构一下。嗱，要识别有冇人意外堕海，头先提到咧会用一个毫米波雷达嘅，可唔可以解释下系乜嘢嚟嘅咧？
10: 哦，咁毫米波雷达其实就系、是、我哋会系安装喺我哋个装置度啦，咁啊个位置就摆系向海嘅方向嘅。咁毫米波雷达佢主要其实可以直接 detect 到人体嘅移动，系啦。咁佢当佢 detect 到人体移动咧，咁佢或就会有啲alert 啦，咁就会 send 翻俾我哋系统，咁我哋系统咧就会再配合翻 AI 个方面，咁 AI 个方面就一啲做一啲 model 嘅 training 啦，咁啊呢方面可以俾同学继续讲啦。
5: 嗯，毫米波雷达可以识别人嘅移动，即系人嘅喐动，佢会确认到有冇一个人喺度，系咪？
9: 系啦，系啦。咁、嗯、然之后咧，我哋就会透过埋 AI 嘅镜头去再睇下到底发生紧啲咩事，即系你可以理解为。毫米波雷达咧就去负责帮我哋睇有冇发生异常情况啦，而 AI 咧就攞嚟负责去睇到底发生紧啲咩事。
5: 但海洋生物都有好多嘅，我点确认有冇嘢喐紧？嗰个系一个人定系一条大鱼咧？
9: 啊，咁呢一个就系 AI 模组嘅最重要嘅一个作用啦。咁因为我哋 AI 嘅镜头啦，会再去分析埋到底会唔会系即系其他可能系有只狗路过啊，又或者系到底真系有冇一个人唔小心跌咗落海喺度做紧一啲挣扎嘅动作咧？咁我哋个 AI 镜头都可以做到咁样嘅分析，然之后就会将呢一个 alarm 去send 俾去管理人员嗰边去睇翻，哦，原来发生咗意外，咁就会。即刻去报警去进行一个救援啦。
7: 嗯，
5: 我想问一下啦，即譬如有个人喺海入边，佢究竟系一个即系开心地游紧水，定系佢系一个挣扎淤溺嘅状态？你哋系点样训练个 AI 去作一个判断噶？
9: 系咁，其实咧网上面咧系有一啲3D 模组嘅一啲一啲 data 啦，就可以用嚟放喺我哋一个 AI model training 嘅时候，作为一个数据去做嘅。咁我哋做一个 AI training 嘅时候咧，就会经过呢一啲data 啦，

0: 去再令到佢判斷，哦，原來出現呢一啲淤溺嘅姿勢嘅時候，就代表係需要救援嘅。
1: 嗯，即係判斷一啲人體嘅即係四肢嘅姿態咁樣樣。
0: 係啦。
2: 咁透過呢啲姿態，咁你都知啦，時間就好寶貴嘅。咁要即刻救到呢一個嘅淤溺嘅小朋友，咁你哋嘅系統又可以點樣幫到手去做通報同埋做處理呢？
3: 咁係啦，咁我哋個系統咧，咁其實佢係透過主要係透過紅外波同 AI 啦。咁其實佢係會做一個叫分層式嘅判斷嚇。咁首先咧，我哋會用個紅外波雷達啦，我哋會做個初步嘅侦察，咁啊了解一下咧，會唔會話我哋海岸旁邊有啲人自己攬過個欄喎，或者佢一啲係一啲唔係一啲游水嘅區域，佢落咗去水度游水，咁呢啲我哋會做一個初步嘅偵測。咁當發現嗰個異常發生咗咧，咁我哋就會交俾 AI 去做一個視覺嘅進一步分析。咁啊，究竟睇下究竟佢落水係咪真係一個淤溺嘅情況咧？嚇，有冇舉手做啲求救嘅動作咧？嚇，咁我哋就去做分析。咁啊，希望就唔會淨係單一用一個傳感器嘅會誤報啦嚇。咁其實咧呢啲識別情況，我哋會 detect 到，例如會唔會嗰個人係喺海度淤溺啦嚇，會唔會跨欄進入區域啦，或者一啲惡劣嘅天氣之下，佢哋行近嘅海岸咧，咁都會啲行為都會 detect 到嘅。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咧，正正咧，其實就係我哋 VTC 入面一啲課程嚇，強調點樣將個系統嘅整合，即係我哋除咗係軟件之外啦，我哋 AI 嘅軟件之外啦，咁我哋同時亦都會用到硬件嘅。咁希望啲同學咧就透過呢個整合嘅能力，將軟件硬件同時去並用，咁就可以做到一個感測嘅系統，去幫到市民，即係增加呢個救援嘅時間啦。
1: 咁但惡劣天氣情況下，又可能行雷啊，又有暴雨啊，會唔會影響到鏡頭分析嗰個準確度嘅咧？
0: 嗯，係咁關於呢一點啦，其實就因為始終海岸咧就好容易會受到一啲浪高嘅影響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光線冇咁好嘅情況下影響啦，咁所以咧我哋個AI 嘅鏡頭啦，始終點都會受到少少影響嘅，咁就正因為咁樣啦，所以我哋就會加入呢一個毫米波雷達去進行一個相輔相成。
2: 咁我都知道咧，其實 Aqua Pulse 啦，除咗啱啱講到嘅毫米波雷達啦，同埋 AI 視覺技術之外咧，其實都結合咗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去做一個 AI 海岸防護系統。咁點解會加入潮汐能同埋太陽能咧？佢呢兩個能量喺入面又发挥咗啲咩功效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一讲啊？
0: 系咁咧，潮汐能咧，可能喺香港就相对冇咁普及啦。咁我可以解释一下潮汐能，佢首先系点样发电嘅咧？咁其实佢咧就系透过呢一个浪，即系浪高浪低咁样去进行一个发电啦。咁太阳能就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就透过一个日间嘅阳光去进行一个能源嘅充电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潮汐能同埋太阳能咧喺系统最主要嘅作用咧，就係將自然環境嘅一邊一啲能量啦，轉化成一啲電能，咁就去維持我哋系統入邊嘅 sensor 啦、AI 分析模組、通訊裝置同埋一啲警報系統嘅運作。咁就可以令到個系統咧可以唔需要依賴一啲外部電網，都可以長時間咁樣去維持一個運作嘅。始終有啲沿岸嘅地區、偏遠地區，可能電網方面就會比較弱啦。即係一旦遇到極端天氣，咁所以我哋為咗增快呢一個發生意外時嘅救援嘅情況啦，我哋就會希望佢可以係長時間都係一个运作嘅情况。
1: 咁因为始终海岸就唔系泳池咁有个开放时间噶嘛，可能长时间都有人跳咗落水都唔定嘅，所以呢个电力系足够维持佢24小时唔休息咁都可以侦测到有人堕海嘅，系咪？
3: 咁嗰、那個咁我補充少少啦。咁其實個太陽能咧就主要提供呢個日間嘅主要供電嚇。咁但係你都會問，咦？如果冇太陽或者落雨或者陰天咁點算咧？咁所以咧，咁其實潮汐能佢亦都係喺呢個沿岸咧，亦都係做一個補給嘅動作。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咧，咁其實頭先同學提過啦，我哋有個叫電池嘅管理系統嘅。咁一啲日間嘅時候咧，咁我哋嘅潮汐能嘅電啦，或者啲太陽能嘅電咧，我哋會預先儲咗喺個電池度，就確保翻佢可以當一啲極端嘅天氣冇太陽嘅情況之下啦，咁佢都可以正常运作到嘅。我哋系唔需要依靠外部嘅电力，咁佢都可以运作到，亦都可以救到生命咯。
2: 咁 我又有个问题啦，咁佢个电池最多可以储到几多日嘅电去维持翻？哦，就算嗰个星期成个星期都冇太阳啦，但系你个机组都可以系统照常咁样运作啊？
3: 咁我哋初步測試咧，咁其實我哋都應該可以 last 到，我諗72小時都 OK 嘅。咁可能過後，咁佢可能有翻陽光啦，咁佢亦都要做翻個充電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雙能源嘅設計咧，其實可以令到個系統提升個韌性啦。例如佢嗰個海邊，你知頭先講咗啦，會成日都好多變化噶嘛。咁如果真係一種能源唔足夠咧，咁我哋都可以維持到運作嘅。咁呢項嘗試，咁我俾 idea 同學去做呢個嘗試啦。咁其實喺我哋 Ivy 入面咧嘅課程入面都牽涉好多唔同嘅綠色能源啊，或者一啲關於智慧城市的发展的，那希望这些技能可以帮到同学将他的 project 怎样落地，还有他怎样去将一个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给到同学有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更加帮到人的发明。
1: 一旦有人不慎堕海，那你们的系统就会发一个警报通知一些救援的人员，我相信是一些可能救生员或者管理一个沙滩的人员。其实我看到还有一个叫透过灯柱定位去通报他们的系统，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运作是怎样？
0: 其實因為始終你海岸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燈柱啊嘛，係咪先？咁如果我淨係好普通咁樣 detect 到有人墮海，但係唔去
1: 準確知道個定位，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透過燈柱去即係通報翻到底具體嘅位置喺邊咧？因為如果淨係有個息路，但唔知道準確位置喺邊嘅話，其實就都唔知道要點樣去救援。咁所以我哋就會透過燈柱嘅定位去再通知翻管理人員同埋一啲即係救援人員去即時去搜救。
1: 咁所以係一個物聯網嘅系統，咁就喺個遇溺者最近嗰支燈柱就會亮燈，係咪咁樣嘅意思？
3: 嗯，系啦，咁呢个其实都系牵涉到用到 IoT 物联网系统啦。咁我哋同学其实喺物联网系统啦，咁我哋有唔同嘅传感器啦。咁除咗传感器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啲无线嘅技术嘅。咁我都可能 suggest 同学，咦，你可能可以考虑用 WiFi 啦，吓，我哋可以考虑用 5G 啦，或者我哋考虑用 LoRa。咁我哋其实我哋主要而家呢个系统咧就会利用到 LoRa 呢个技术。吓，咁 LoRa 属于一啲long range 嘅一啲技术啦。咁我哋用电量就相对比较少嘅。咁如果 touchwood 万一 LoRa 呢个系统，无线系统好似上唔到网，咁我都 suggest 同学会有个可能5G 嘅 backup， 咁确保翻佢呢个系统可以运作到，咁通报到俾相关人士咯。
2: 嗯，咁除咗呢个安全防护啦，咁我都知咧，其实 AquaPulse 都可以同步提供一啲嘅数据啦，即係包括可能係而家嘅气温啊、浪高嘅高度啦，咁呢啲嘅环境数据上面啊，其实呢个 AquaPulse 又发挥到啲咩作用啊？
0: 咁咧，我哋呢啲氣温同埋濕度，仲有浪高嘅一啲環境數據咧，其實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呢一個 system 咧，就唔係淨係局限於喺一個見到危險就報警嘅一個裝置嘅，而係可以再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海岸嘅監測平台啊。咁透過長期去收集呢一啲環境數據啦，咁就可以未來就有機會分析唔同嘅呢個海邊嘅環境狀況啦，同埋一啲天氣條件下嘅風險變化，咁就可以幫助到管理部門去調整一啲巡查安排、一啲警示嘅機制同埋一啲設施管理，仲可以再預警埋一啲市民，可能而家嘅情況就比較危險，就唔好靠近海邊啦，就以免發生呢個意外。
1: 嗱，而家見到都非常之成熟啦，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嘅方向啦。嚟緊呢個系統仲有乜嘢其他可以完善嘅地方咧？有咩其他發展嘅計劃咧？
0: 咁首先第一就係可以擴大呢一個實地測試啦，咁就包括喺唔同天氣啊、唔同光線環境啊、潮汐變化同埋一啲人流嘅情況下啦。咁第二咧就係可以提升呢一個硬件嘅耐候性啦。咁雖然我哋而家採用嘅材料咧已經具有一定嘅防水性嘅，咁但都希望可以再加以增強呢個防水程度啦，同埋一啲防炎霧啊、抗風，仲有一個長時間户外運作嘅能力，因為始終你要一個長期部署喺度，你先至可以救到人、幫到人噶嘛。咁第三咧就係希望可以持續咁樣優化呢一個AI 嘅模型，咁就提高呢一个准确度，令到个系统咧就更加适合呢一个真实应用嘅。
1: 今次你哋呢个作品咧，就喺本地一个科技比赛里边参赛啦，并且攞到咧大专组嘅冠军。我知道咧，你哋团队有五个成员。

0: 你係其中一位代表啦。咁啊 ，Cherry， 你喺呢個團隊裏邊主要嘅角色係乜嘢咧？同埋呢個係你第一次參加嘅比賽啊？點解會選擇去參賽嘅？
1: 系咁咧，我喺团队入边啦，就主要负责呢一个 AI training 啦，同埋present 嘅部分都有负责嘅。咁我之所以想参加比赛啦，其实就系因为我都想增进一下自己啦，同埋二嚟就系比较现实啲嘅讲法，就系都想增加呢个 CV 嘅呢个丰富度咁样嘅。咁所以当我透过阿 Sir。知道咗哦，原来而家有呢一个比赛进行紧，我即刻就举手就自荐自己，就好想参加呢一个比赛啦。咁又冇谂到，又真系攞到冠军，所以都真系好开心。
0: 嗯，咁 Angus 咧作为老师同学咧，自己主动举手去参赛，嗰阵时听到个反应系点样啦？同埋喺成个研发嘅历程里边，喺技术上提供咗啲咩支援俾佢哋啦？
2: 咁我哋喺其实Ivy 工程系部门咧，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啲同学主动去参加比赛，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上堂教佢哋，可能即系某部分点样去应用吓，点样去整一啲 device 嘅一啲知识，咁但系其实往往呢啲知识就未必系真系一个落地嘅 project， 咁正正就可能我即系睇新闻啦，或者同学 suggest， 我想参加呢个比赛，咁我嘅角色咧，其实我系主要引导同学点样去谂而家现实，其实社会会唔会遇到呢啲问题啦，咁咧我会同佢哋定制一啲技术嘅方案，例如佢个 device 需要啲咩功能吓，需要啲咩功能之后咧，咁我哋就要需要用啲咩硬件去配合啦，咁我哋要跟住整好个硬件啦、软件啦，我哋系咪要做测试咧？咁我同时都提醒啲同学，除咗创新之外，我哋都要兼顾安全性。穩定啦，我哋雙能源設計啦，同啲實際嘅應用嘅場景，咁都俾意見佢哋嘅嚇。咁我嘅作用咧，其實我都陪住佢哋嚇，透過佢哋嘅概念啦，一步一步去點樣完整去思考，將呢個 project 去落地嚇。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其實最值得欣賞嘅地方咧，咁其實就係同學唔係淨係單幾樣技術齊埋一齊，即係唔係嗰啲攞你命三千嚇。咁其實佢係希望咧，令到個同學釐清咗我哋而家香港新聞上。遇到一啲唔同嘅問題，一啲意識嚇，我哋去針對一啲海岸嘅安全，去配合一啲實際嘅挑戰，去提出一啲具體嘅方案。
3: 咁 Cherry 啦，講翻個比賽啦，你自己喺入邊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有冇一啲难忘嘅事啊？我觉得最难忘应该就系 present 嗰一日啦，系啊，因为其实。呢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啦，亦都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咁多人面前行上台上面去进行一个 present 啦，同埋一啲即时嘅 Q&A question 都去进行一个回应啦。咁所以其实当我同我嘅 teammate 听到我哋攞冠军嘅时候咧，其实是真系激动到叫咗出声嘅，系啦。
0: 咁啊，恭喜晒 Cherry， 你哋依一 team 可以攞到奖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高兴认识到咧你哋研发嘅呢个 Aqua Pulse 嘅作品。好啦，我哋系时间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再见，
4: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处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处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处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由喉管老化所致，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任浩峰报道。
2: 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出现问题，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处派出水车去到金华街近电车总站和筲箕湾电站等多个地方，又搬运大型水箱去到受影响范围向用户提供食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表示朝早六点几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处方经已找到漏水位在筲箕湾电车路十字路口，但处理上较为复杂。
3: 漏点呢，其实我们现在找到的了，已经是咁呢，我们需要呢就是去打开个路面去看的。今次来讲呢有少少困难的，因为呢它那些水呢就没有浮到路面的。咁所以呢，但是我们呢就所以用了一个机械人啦，同埋呢我们亦都是用一些呢就是噪声记录仪，咁就帮我哋做一个判断。咁我哋而家揾到个漏点咧，我哋都需要咧开翻路面咧，去证实翻个情况嘅。
2: 水务处调动十几部水车，多个攞水嘅地方都大排长龙，居民同食肆带同水桶到场攞水。
4: 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5: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嘅，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6: 我哋细个。四日一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2: 东大街多间食肆都受影响，有酒楼拉闸冇做生意，有餐厅朝早仲有食水供应，但系水压较弱，影响到部分生意额。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一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系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两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8: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啦，香港事務方面嘅情況，讓議員們嘅大局觀啦，亦都咧係可以咧進一步係去掌握全局嘅，讓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咧發揮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咧，相信咧係更有幫助。
7: 內會主席陳振英認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強議員間的默契，可以令日後的議會工作更順暢。
9: 我們雖然89位議員平時在香港都一起經常開會，但是這樣可以一起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學習，應該可以加強了我們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呢，回到香港之後呢，我們的工作呢會大家更好地配合，咁相信呢亦都可以令到日後嘅議會工作呢更加暢順嘅。
7: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佢哋會喺北京逗留一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唔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林汉山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11: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将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10: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

0: 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大会的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国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的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同宏业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的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次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出售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2: 两个月后我都不是业主啦，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就算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权投票的了。
3: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那个发问的次数？
2: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时间是够的。
3: 那有没有讲到那些居民可以回上去拿东西的问题？
2: 有，叫我们去跟一户一社工和解说他讲，要求上去再搬东西。
1: 另外，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政府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务司副司长联同相关部门正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的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当局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楼宇整体状况、居民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1/10，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4: 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大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亦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同 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亦都系一个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而有个国际调解院喺度嘅话咧，咁对海事嘅争议解决方法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真正嘅选项。
4: 佢话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唔止一宗成功个案，以首宗个案为例，调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5: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二千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4: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嘅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0: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嚟季军战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三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凭着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丹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着后备入踢的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的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专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7: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 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细，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埋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过万户受影响。水务署已经开始维修工作，暂时未能交代恢复供水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啦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电车方面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现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咧仍然暂停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大即广博，
6: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5: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6: 文教组制作，
7: 大学堂
5: 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8: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9: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1: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2: I'm Nikki, a swimmer.
13: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8: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16: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嚟到咧我哋万千宠爱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大家拨通咧我哋嘅热线1872311 1872311啦，会啦有机会有两班唔同嘅声音啊吓。平时咧，大家熟悉嘅星儿姐姐咧，都会继续喺电话旁边啦。另外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新同事喺度啦，有 Isaac 喺度啦。如果大家咧打电话嚟听到系一把咧，即系青年嘅声音嘅话咧，咁呢个系括弧系男性吓，咁啊，星儿都系青年，不过括弧系女性咁解嘅啫。咁咧都可以同佢打个招呼，哎 ，Hello Isaac 哥哥，尊称嚟嘅啫，唔代表啦，即系佢一定大过你啊吓，佢好年轻噶。都可以同佢咧登记呢个空中留言信箱嘅。眨下咧都话节目26年啦，咁喺呢段期间里边咧都识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更新人士啦、作词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人啦。咁每一年咧，大家都会至少有一至两次嘅聚会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甚至乎咧有啲唔系更新人士，亦都唔需要咧即系分嗰个界别咁清楚嘅，而因为咧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哋透过万千宠爱啦，认识咗，咦，原来咧有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可能曾经犯过事，咁亦都好需要多啲嘅支持啦、鼓励啦，咁翻返去个社会，咁所以咧就凝聚咗我哋眨下眼咧，系咯，原来出年已经系10周年啦，咁啊组织咗一个小小嘅粉丝团啦，就叶韵儿粉丝团啦，咁希望凝聚翻咧更新人士一啲嘅即系力量啦，除咗佢哋系被帮嘅一群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咧经历咗一段嘅时间。他们都很想做一些事帮回个社区帮回个社会的。那昨晚呢我们就来了这个不知道第几度的聚会了。不发其想啦，韵儿就同大家啦玩咗一个游戏啦，就请唔同嘅朋友出嚟，咁大家就拎住一啲好简单嘅工具啦，有一个即系纸板咁样啦，有支笔，咁我就会发问一啲问题，咁两个人咧就赢咗嗰个就有韵儿预备嘅窝心小礼物啦，咁当然就系由我夫君去赞助啦啲礼物系咪，跟住话突然心口啦，跟住咧就问一下啲嘅问题，原本咧喺未去到咧呢一个活动之前，我谂呢个游戏已经写低咗一啲嘅问题啦。但系好得意，我发觉咧个人咧原来系咁嘅，即系除咗咧做节目咧，好多时稳定咗啲歌咧，一动 CD 咁样，或者已经有个 playlist 喺度啦，都一直唔播噶，掉晒佢噶，重新嚟过嘅，翻到嚟唔知点解个 mood 度咧就会拣其他歌，我喺节目都分享过噶啦。跟住琴日又系，我发觉自己写咗出嚟嗰啲问题咧，哎呀，有冇问到、啊？突然间坐低嗰两位朋友，咦？呢两个哇，起码听咗呢个节目有20年以上嘅年资噶咯噃，不如出啲深啲嘅咧。但系估唔到咧，佢哋又答到、啊，你又想唔想知到底咧？我问咗佢哋啲乜嘢问题咧？又睇下你对韵儿或者呢个节目嘅熟悉程度有几多先，唔使打电话嚟答问题，我喺空气之中问一阵间，你哋自己喺度大声作答就得啦。我哋俾一首歌嘅时间，大家 get ready， 跟住就即刻问问题咯，睇下你答得中几多先。睇下你哋对我嘅认识同埋对我嘅爱有几深。知道有几多，唔知唔紧要嘅。从我一阵间问嘅问题，你可能会了解更多，知更多咧。

有刘美君的爱是无涯啊。好啦，我哋嘅问答游戏时间到咯噃。我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问，到底咧知唔知允儿咧而家咧系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咁嗰样饮品系啲咩嚟咧？我望下星儿睇下佢答唔答到先。哎嗱，佢答咗另外一个答案出嚟嘅，嗰、那个都系其中一条问题，不过我唔讲住。好啦，嗱，你可以而家再谂一谂嘅。我有喺节目讲过噶，我而家好中意饮一样饮品嘅。俾多少少 tips 啦，茶餐厅里面呢一定会饮到咁滞。

系啦 ，OK， 好，第二条问题啦，就是、当我未中意饮而家饮呢一种饮品之前，喺头五六七年嘅节目里边咧，我经常收到囚友嘅来信咧，就会画咗个杯嘢俾我饮噶啦。如果你有咁上下年资嘅话，应该听过我讲，而识得咧画杯嘢饮俾我嘅。随住年纪嘅增长咧，一定系唔同咗噶。而家中意饮嗰样嘢咧系热嘅，嗰时咧系冻嘅，仲要唔使小冰添噶吓。OK， 好，又系即系茶餐厅里边咧容易嗌到嘅嘢。好啦，两条问题。咁第一组朋友咧就系极级挑战嘅，因为佢哋咧喺fans 群里边咧嘅资历系啦，讲紧呢个岁数嘅资历咧系最高嘅，咁所以咧我就话俾啲挑战佢哋，佢哋系挑战组就答三条问题嘅。第三条问题啦，其实有啲难嘅，我话嗱，大家都知道我新历生日系几多号啦。本来我想问新历生日，但系咧佢哋喺个过程里边已经讲咗好多次出嚟啦。咁跟住咧我就话好啦，咁我唔问啦，唔问呢一个新历生日系几时，嗱唔使答年份嘅吓，我话我仲话知唔知允儿嘅农历生日系几时？哇，呢条我觉得都几难噶。跟住我老公第一时间坐喺侧边拧头，死咯，我都唔知道。跟住大家就议论纷纷啦。哦，嗱，咁新历六月八号嘅话咧，农历咧一定系五月，一定啊，咁样，咁大家就好多即系唔同嘅系啦，答案飞咗出嚟啦。即刻有啲人又走去问 AI 啦，咁样嗱，心水清嗰啲，因为实知道我几多岁噶嘛，唔知道我几多岁都知道我属啲乜嘢噶嘛，系咯，属边一样嘅生肖嘅时候，再计一计咧就差不多啦。好啦，呢三条问题弹完出嚟咯噃，咁啊结果咧就有人答得啱嘅，咁啊有人答错咗嘅。农历生日咧，我唔喺度揭晓啦，大家一对嘅时候咧咪知道咯。好啦，最中意而家饮嘅咧就系热奶茶啦。以前咧仲要加糖嘅，或者有时要饮茶酒，咁但系咧为着自己嘅健康着想啦，系咪？今日步入一个年龄层嘅新阶段，咁前两年咧就转咗嘅，就啊试下啦。以前落两包糖先得嘅，又落黄糖啦、咖啡糖啦，咁到而家咧可以唔落糖嘅咁样。咁如果嗰杯奶茶真系好饮嘅时候咧，你会发觉饮多咗个层味道啦。咁我都喺度同大家分享过呢个茶经嘅，但系好笑嘅。佢哋咧就唔记得咗我中意饮啲乜嘢嘅时候咧，但佢哋答中咗两个字咯，系热茶咯。佢哋话我记得一定要饮热嘅，系热茶，争咗个奶字。跟住咧，现场咧其他嘅朋友仔就话：，唉，冇办法啦，两个资深嘅会员啊，可能谂唔起个奶字点样写啊，所以写漏咗啫。咁我话呢个使唔使俾一份礼物咧，帮手作呢个答案出嚟嗰个人，或者作呢个解释啦吓。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条问题咯，另外一条问题啦，头先咧，唉，星儿竟然一答咧，其实都答中咗啊！我就问啦，最近咧，我咧成日都讲咧，我自己中意咗食一种嘅食物嘅，而呢种食物嘅可变性系好高嘅，佢可以咧就咁样食。买翻嚟系啦，你就咁样食，又可以将佢变成点心啦、饮品啦、面包啦，哇！其实佢都几百变噶，同梅艳芳一样百变嘟嘟嘟啊，三个字嘅。咁跟住啦，有啲人就哎呀，写咗咩嚟噶？哎呀，好似讲过噶喎，喺节目我成日都讲噶，其实。系咯，嘟嘟嘟，喂，唔系，我琴日冇嘟嘟嘟俾佢哋嘅，我就话咧，嗱，好啦，俾少少 tips 啦，头先嗰啲 tips 啦，即系佢好多变啦，系咪？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碌碌地色嘅咁样，咁跟住好啦，两个朋友咧，一个咧就答抹茶，一个咧就答开心果，跟住我就绕场一周，跟住就揽住咗开心果答案嗰个啦，恭喜晒！冇错，开心果咧就系我近年好喜欢吃嘅东西，无论佢系糯米糍又好啦，烧饼又好啦，面包又好啦，甜品又好啦，只要有开心果三个字，我就会冲埋去食噶啦。我最近我发现咗一个开心果嘅炖鲜奶啊，系啊，喺深圳，跟住咧，我一望到绿色咧，即系远远啊，搵紧甜品铺嘅时候咧，我就成个头冲埋去，争啲撞埋落去个玻璃嗰度咧，咁样，哇，开心果，咩炖鲜奶试下咯，都唔错、啊，但系喺我心目中咧，我暂时咧开心果嘅甜品里边咧排第一咧，都系我介绍俾星儿嗰、那个，即系有吓嗰啲咩西米啊，又卖嗰啲芋圆啊，嗰间都仲系，我觉得系好味嘅，佢仲有新鲜嗰啲开心果渗落去咧，嗰下正啊嘛。
跟啲人又叫我介紹阿波聽係邊間，你 Facebook 問。

攞啦，你自己问我啦，我喺嗰度答啦。好啦，再嚟第二组嘅朋友啦。咁咧，佢哋两个上嚟嘅时候，我话哇，又系资深会员，资深到你哋嘅年资又系超过廿年嗰啲，梗系问题又要再难啲啦，系咪先？好，我哋等一阵再玩第二个回合。

有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啊，大家咧继续可以拨通18723111 18723111啦，咁啊我哋嘅万千宠爱热线啊，咁啊大家等呢个时间开放啦，就系打电话嚟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嘅。好啦，讲到咧就系头先讲嘅热奶茶啦，咁我以前好中意饮嘅，即系我谂系咪中学时期啦。基本上咧，凍檸茶咧係走唔甩嘅啦。你問我而家咧，如果我唔飲熱奶茶嘅話咧，就會飲凍檸茶啦。但係凍檸茶咧，我要少冰，但係少唔到甜啊。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如果凍檸茶冇咗嗰啲甜咧，就搞唔掂。唔係嗰杯想像中可以令到你飲咗落去之後咧，哇！好似人哋飲。汽水鋸一聲嗰種感覺咧，其實你飲凍檸茶都會有呢種感覺噶嘛。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比較少飲嘅，咁我間唔中飲下嘅話咧，我就未必會走甜咯，就係咁咯。好啦，頭先講到啦，就係又嚟第三組嘅朋友咯。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啦，由睇一睇年資有20年以上嘅，將個問題即係升級啦咁樣。跟住我就問啦，大家都知道咧，有呢一個小小天使同埋小小小天使㗎。由細細個聽佢哋講嘢到大大個，而家即係轉埋聲㗎啦，係嘛？已經咁大個啦。咁到底大家又知唔知我話佢哋個名點寫咧？咁？對於一般人嚟講咧，就咁聽過，可能佢叫做阿軒仔或者叫阿欣咁樣，未必咧，即係好容易，尤其是個欣字啊，我個女咧個欣字係唔係一般譬如歡欣嘅欣字啊咁樣啦，或者係感恩嘅欣啦，佢係女字邊一個根嗰個欣嚟嘅，咁所以咧正常真係唔會知嘅。咁但係咧，總係有一啲咧嗰啲超級資深 die hard fans 咧，佢真係會寫到出嚟嘅咯，所以我真係要俾個讚佢哋啊！另外啦，喺最尾嘅時候啦，咁啊有新會員加入啊嘛，係咪？咁啊希望佢哋咧，即係都能夠咧，將呢件事咧更加上心一啲。我話嗱，你哋咧都係聽節目大㗎啦，係咪先？唔好講係咪細細個啦，一定聽萬千寵愛㗎啦。對於萬千寵愛嘅主題曲咧，應該都唔會陌生嘅。我話放心，唔使拎支麥，亦都唔需要唱。写出嚟就得噶啦，到底要写啲乜呢？我就叫佢哋，不如咁啊，你哋就写第一句歌词出嚟啦。唔使写拍子，咩4拍4嗰啲啊。

其实又不是很难啫，系嘛？但好得意嘅，如果你冇咧播住首歌嘅时候咧，突然间叫佢哋咧喺度哼首歌，咦？即系个音系点样啊？即系究竟系边一句啊？要唱一唱先，跟住我就话嗱，好啦，我现场唯有哼啲音俾大家，十一个字嘅头一句就系、是、时间快似高速火车午夜行，吓唔使背第二句啦，系咪？自己一路可能哼。

0: 住就已经可以唱到落去啦。咁啊，希望咧，即系我喺度储住多啲问题先。咁啊，喺出年十周年嘅活动里边咧，再同大家咧，即系玩翻一啲极级嘅、极致级嘅问题先。我唔会再问我农历生日系几时同埋咩生肖噶啦。时间嚟到咧，黄昏嘅6:49，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75%。
1: 那个绝声，那张心境，望尽现世，漆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

大家比较少听到呢个版本嘅半翼汉字有关淑仪嘅呢一个嘅作品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佢哋咧会玩呢一个混搭游戏啦。另外咧，仲有呢一个歌唱比赛添噃。咁我哋咧即系好认真啊，好多谢即系我哋粉丝团嘅朋友仔啦，即系会长啊、副会长啊，咁啊荣誉会长咧，咁佢都整咗好多一啲好有心嘅嘢啦，全场即系拍摄啦，咁样迟啲应该喺翻Facebook 专业嗰度咧。就会可以睇得到噶啦。咁另外就系、是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一啲嘅更新人士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要乖乖猪嗰啲啦，一段时间啦，真系改变啦，咁佢就可以加入咗我哋呢个团队里边嘅。咁我哋都话啦，希望佢哋咧将呢一份嘅即系正能量啦，传开俾佢身边嘅人。咁当佢见到侧边嘅人哦，都有所改变嘅，系更新人士嚟嘅，都可以咧带佢入我哋嘅团队当中啦。咁希望啊，若果有一啲嘅即系活动啊，合适。嘅一啲即系形式俾佢哋去参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翻自己嘅力量咧去帮翻其他人啦。咁啊，琴日咧最感动啦，就系听到佢哋咧喺现场咧就读信啦。因为我帮佢哋读信咧，佢哋都话听咗咁多年啦，或者以前真系都喺院所里边嘅时候咧写过信上嚟啦，俾阿允儿帮手读出啦咁样。咁啊，佢哋就现场真人咧由佢哋读翻信俾我听啦。其实坐喺度咧做听众嗰下咧都几唔同嘅个感觉，即系都好感动。听翻佢哋喺院所里边咧，可能听住个节目有啲咩感觉啦，原来嗰刻佢面对嘅环境系点啦？有一啲可能系佢当时系凑住 B B 嘅，咁啊生咗 B B， 咁但系又坐紧监，嗰个感觉系好混乱啦，好乏力啦。咁但系听到节目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呢、这个时候就系属于我哋嘅时间嚟啦，亦都会有人支持，有人明白我哋。咁出自翻佢哋把口咧嚟到分享讲翻俾我听嘅时候咧，虽然有时佢哋写信都会有分享到，但系真人企咗你面前再讲翻呢一个嘅情况出嚟嘅时候，在现场好似读信咁样读翻俾我听咧，都真系感觉不一样。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读海可能浮沉咗一段时间。都唔短添啊，好长。结咗婚啦，而家有新嘅人生啦，步入咗呢一个系做咗人太太、做咗人老公嘅一个阶段，新阶段啦。咁我都话，冇嘅。最紧要啦，就系我为你送上无限祝福。记住啦，唔会真系因为揿个掣，好似改变晒所有嘢，唔会有挑战，唔会有困难出现。但你要明白，而家你并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啊嘛，好多嘢都会至少有你身边嘅另外一半啦，同埋我哋整个嘅粉丝团啊，都会撑你嘅。转头翻嚟咧，七点过后都会有读信嘅时间啦。今次你哋吓、会唔会成为幸运儿呢？听住咪知咯。睇下自己封信咧，今日会唔会俾允儿 B B、允儿小天使或者叶大大读出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筲箕湾一带早上起发生食水供应事故，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派出多架水车到场。水务署就事件为公众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又说漏水位置在筲箕湾电车路一带，已经开始挖掘维修工作，并需要临时交通改道，不排除事件是由喉管老化所致，会适时向公众交代最新资讯。据了解，一名应届文凭试考生涉嫌在社交平台声称在考评局的地方放置炸弹，涉嫌炸弹吓炸行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19岁，网罪科日前收到情报，一名社交平台用户上传内容，表示将于考评局丽景评核中心放置炸药，警方随后搜查有关地点，但无任何发现。经调查之后，在被捕人的处所将他拘捕，被捕人声称只是开玩笑。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访问的具体议题与详细行程。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就领袖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昨日启程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宣布崔善基对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未有公布后续会晤安排。韩联社认为朝中关系持续深化，崔善基可能借访问向俄方说明朝鲜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影响朝俄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老婆成日洗手洗到甩皮兼流血，会唔会系有强迫症噶？
4: 我阿 B 一唔见咗部平板电脑就发晒脾气，讲极唔听，点解会咁噶？
5: 我个女已经好瘦，仲日日嗌话要减肥唔食饭，
4: 佢会唔会有咩问题噶？
6: 唔使估估下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精灵一点嘅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有专家医生同大家拆解近年常见嘅各种精神科问题同埋迷思，自然精神好一点，健康多一点啦。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万分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11: 抢答系南朗山啊！
10: 好叻啊！
11: 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星儿咧就带住 Isa 咧就去咗隔篱个录音室嗰度咧，就准备啊抛出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噶啦。我直播室咧就留翻我喺度啦，咁同大家咧就读一下你哋嘅点唱来信先。

呢一封咧系一封特别嘅点唱。叶大大你好啊，我系嚟自罗湖 B B 期嘅068，听咗你嘅节目好耐噶啦，你人靓声甜啦，咁已经嘅声音陪伴咗我哋好耐，多谢你啊！我咧好快就放学噶啦，咁希望咧到时可以亲自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留言啦。今次咧系一个特别嘅点唱，希望可以抽中我，送俾我一个咧好尊敬嘅人，罗湖 B B 期嘅老细 B 姑娘嘅。哈哈，系咪好意外咧？系我啊，系咪好惊喜咧？好想同你讲，喂，我走啦，呢个地方咧，我想同你讲声，我唔会再翻嚟噶啦，拜拜。谂起咧，啱啱咧入嚟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好无助啦，好冇安全感啦，仲咧记得咧第一次顶撞你，令到你真系好激气。但系咁，好多谢你啊，你冇放弃过我，仍然继续咁样好耐心咁样用心咁样教导我，令到我咧尽快习惯呢一度嘅生活。以前咧好讨厌吓，你翻工啊，唉，翻工嘅时候咧又觉得好似咧即系啊笃眼笃鼻咁样，系咪？到后期咧。其实咧，老细即系 madam 啦，你知唔知啊？我好期待你翻工，因为你翻工嘅时候咧，每一句都提醒紧我哋，每一句咧其实咧嘅提醒都系想保护我哋，确保咧我哋咧就唔会被加监啦。多谢你啊！虽然咧我哋一班人咧令到你都系激到呕晒血噶啦，激到你就嚟爆血管，但系咧你仍然都系咁为我哋每一个着想。老细，如今咧我长大啦，识谂噶啦，你啊要好好保重身体，注意身体。咁啊，当你觉得攰嘅时候咧，就放下架，插下电啦，知唔知？插完电先至有力量继续接受每一个新挑战噶嘛，系咪？我最尊敬嘅黄姑娘，系啦。我都知道你应该会收到我嘅点唱嘅，咁喺度咧，我都系啦，送上所有嘅祝福俾呢一位嘅黄姑娘啦。系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喺嗰个环境底下咧，有时好多嘅摩擦啊、冲突啊，你就以为啊，人哋咪就系监管你啦，或者有啲嘢讲俾你听嘅时候系想为你好，但系你会听到觉得，切，你喺度挑剔，你喺度玩紧我、整蛊我咁。调翻转又谂下，咁点解人哋要咁样做先？系咪？咁其实啲说话会唔会系你接收嘅时候吞错台咧？会唔会净系你听到系咁咧？定系哦？如果你话十个人听到，即系九个人都觉得系咁嘅时候就，就吓我收翻头先句说话。但有时候会谂下，会唔会净系我一个人听到咧？咁人咧需要有喺个适当时候褪后去睇一睇件事嘅。当你自己越喺局当中啦。个人就越迷同埋越乱，越咧冇晒侧边啊！就系平时喺度劝人嘅时候嗰个角色嗰啲理智噶啦。好啦，咁啊，我都祝福你啦，希望你翻到出去嘅时候咧，系啦，真系唔好再翻入嚟呢啲地方，乖乖猪啦，做翻自己，行翻你自己应该行嘅路啦。Hello， 亲爱嘅婉儿你好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啱啱判咗，依家喺罗湖惩教所嘅阿晶啊。咁啊，我知道你判咗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啦。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个心咧都真系拿住拿住嘅，相当之难过。希望你收到我嘅点唱啦，心情都会好翻啲啦。叫佢身边嘅朋友啦，喂，帮帮忙啦，麻烦咧同佢讲声啊，喂，你个 friend 啊，阿小黑啊，点唱俾你听阿晶。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大家都会支持你嘅，撑住啊！我想点唱至少还有你俾佢听啊，希望你会鍾意啦，回信话俾我听你嘅情况点啊，知唔知关心你同埋担心你啊，唔该晒婉儿小天使同埋所有嘅工作人员，祝你嘅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兼爆灯，我系小黑。Hello， 叶达达你好嘛？今次写信上嚟咧，系想同班朋友仔打打气啊，想点咧陈小春嗰首啦《停电》啊，咁啊点俾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啊，系、哎，仲有一条问题，明明五组朋友啊，头先我讲话琴日玩呢个问答游戏咧，我就系问咗条问题，我话咧你哋又估下啦，允儿咁多年嚟咧，咁我都去晒全港嘅即系院所噶啦嘛，到底边一个嘅惩教院所咧，我系去得最多嘅咧？其实佢哋已经好叻噶啦，佢哋咧搭咗赤柱先，跟住我如果第二多咧，佢话石壁，我自己数翻咧，应该系石壁最多，跟住紧次其后嘅咧就系、是、
赤柱咯。另外第三咧，应该就系罗湖惩教所，因为罗湖我都去过好多次啦。好，继续读翻封信先。咁啊，佢咧就想点唱俾咧，以下嘅朋友听嘅，有石壁好多人石嘅肥鸡，瘦咗个圈嘅阿博，宝龙宝文咧，蛇大师阿必阿亨啦，努力工作嘅阿 Mark。仲有赤柱兄弟柏林，荔枝个六楼功夫熊猫 Billy 哥，邦哥四楼微辣嘅加冲啦，祝你顺利啦。唐福 CY 金威，你回信未噶？我冇你 number。好啦，佢离我离开小黑屋嘅日子不远了，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啦。感激美丽嘅叶大大，我系边个？我系阿贤仔啊，自然个贤啊，祝你收听率爆灯，节目就蒸蒸日上。

0: Hello， 叶大大，佢系大大叶啊，大大 YIP 啊，佢写第一次见人咁样写嘅 ，OK， 咁又啱喎，即系吓英文嘅写法系咁样嗬，大大叶你好啊，佢话跪拜咩话？唔使跪拜、啊，傻瓜！你做咩写住跪拜两个字啊？不需要，不需要。听你嘅节目啦，十年啦，咁但系拎支笔咧就唔多过一只手，哦，即系话五次之内啦。咁啊，今次又嚟碰碰运气先，睇下咧，我呢个咧大包包咧送俾美人鱼廖欣欣嘅生日点唱会唔会可以读得出先？是不是这刻在这里捕捉着听着收音机有没有真的自己粉线讲过从不缺席的嘛，除非没有选中的啫。跟你走了呢什么一段日子的了，还有两个月呢我会用火箭速度呢碌回来你的身边跟你呢行埋落去跟住呢嗰几十年嘅长跑喎。咁长跑唔係跑嘅咩，行嘅咩，咁都得嘅。即係当如果觉得个速度太快嘅时候呢，大家双方呢调整个脚步嘅时候呢，鍾意跑咪跑，鍾意行咪行囉。鍾意坐就坐阵先至再起身行都得。生日快乐啊，好闺蜜哦，原来佢闺蜜嚟嘅。仲有啊，点少得啊，嚟緊生日嘅金毛童啊，一位难求啊，有种舞池给你快乐三重奏。我系咩住喺你心里面嗰条毛毛虫啊，你把声呢我咩个脑里面呢已经藏着咗挥之不去㗎啦。正常时呢你其实都几可爱嘅。咁唔正常嗰阵啊。咁咪加个字囉，咪唔可爱囉，係咪一切在心中啊。消化银咁啊，记住兑现承诺啦，唔好开空投资票啊，欺骗呢一个呢真係咁好嘅我啊。最后呢就係送埋俾我啲朋友仔呢，人称男神嘅呢一个话，唔知曾仔定薯仔啦，总之嗰个字呢就捋埋咗一嚿，我估望落去睇呢其实就似薯仔嘅，唔知係咪人美心善嘅 Maggie 啦，仲有万丈光芒嘅阿屈啦，老屈啦，外七号嘅张智霖啦，除咗靓一事无成嘅杨贵妃啦，阿十啦，月亮门，仲有呢就係阿梦霞啦，钟情祖祖 Peace Wong 南叔，人数众多保持初心，开心过好而家，我是大包子啊，多谢晒叶大大同埋你张哥哥，喂你仲有星衣姐姐喎，咁啊得心应手啊，大家生活愉快，希望可以喺今日嘅节目里面读出啦，我是大包子啊，谂翻起面包我最中意食边只咧，好多，我一般嚟讲嘅面包咧，我就中意食吞拿鱼包。或者咧，我中意食好食嘅雞尾包，因為有啲雞尾包個餡咧唔好食嘅，一皮嘢得個甜字咧，但一定要有少少椰絲味咁樣先好噶嘛。同埋咧，我以前係超級中意食椰絲奶油包，結果咧，我最近咧發現咧，即係唔係最近，應該話咧喺我樓下咧有一間嘅麵包鋪啦，咁係一年半載之前咧，我就發現咧佢有個超級大個嘅椰絲奶油包啦，面頭好多椰絲啦，仲要嗰啲奶油係好多。結果有一日我就一個人獨自獨吞咗成個椰絲奶油包，咁結果係點啊？咪滯咗大半日咯，發覺原來真係唔得噶，咁大，同埋佢係比一般麵包鋪嗰啲椰絲奶油包係大大三分一啊，起碼，哇、哦！我嗰排如果要慳錢嘅話咧，我一定會買一個包，咁應該食完之後或者分兩餐食啦，咁就可以頂成日啦。
1: 九蚊成為九蚊嘅。
0: Hello， 韻兒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嚟自白沙灣的 Ken 啊，感激有你呢個節目為我哋帶嚟唔少嘅鼓勵，好想喺今日點唱啊，咁送俾 Alice 同埋認識我嘅人。Hello， 親愛嘅愛麗絲公主，三個星期冇見你啦，最近你過得好嗎？有冇好好照顧自己先？有冇好好食飯先？有冇聽話飲多啲水先？未试过咧，咁多日冇得见你啊，亦都未试过咧，咁耐都收唔到你嘅近况同埋资讯，好想知道你最近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呢刻你又在忙什么咧？记得啊，唔好挨夜，记得要食早餐，
1: 記得夜晚 dinner 唔好食杯麵。我仲想咧就係搣你塊面珠燈噶嘛，要睡好食好過好每一日。我都会努力咁样撑住你，永远咧系我心目中嗰个咧 BB 公主啦，知唔知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miss you。好啦，你最亲爱嘅阿 Ken， 四年零八个月，多谢晒叶大大，平安健康喜乐。最美丽动人守护天使允儿姐姐，今次想点唱俾咧？大家都喺黑暗嘅天空底下，心情沉重，亦都面临咧各种判刑嘅朋友仔，借住今次咧同每一位打打气，喂各位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咁你写呢句，我嗰啲声调梗系要调一调啦，系咪先？要充满咗你嗰个感觉，就系精神一下，好运自然常伴身边。是不是精神啊，发哥咁样掂啊，佢俾个手指公我，多谢发哥。睇下我哋呢啲身边嘅同事几咁有鼓励性，系咪？要反应有反应，要手指公有手指公。名单如下：大榄女、大饭堂、四仓嘅 Cindy 啦、嘉怡、Gigi、文文，同埋咧，仲有对唔住，呢个字咧就好似写字个字，写字个字嗰、那个写字。亦都咧，又好似咧寄信嘅寄字嗰、那个寄字系啦，唔知啦，写仔、寄仔定咩言仔，或者好正嘅，有时啲字都估你唔到噶。好啦，自己对号入座啦 ，Maggie、Wendy、奶奶、Coco、Kiki、阿 Ling、跳舞猫啦，仲有荔枝角嘅包迪伦啦、杨伟坚、Andy、Ling 哥、四哥、傻 B， 跟住咧帮 Cindy 点唱俾男友笑峰，多谢你以动人嘅声音为我哋读出你嘅点唱，辛苦晒。

Hello， 黄宇大大，你好嘛？我叫做阿细啊，我想用你甜美嘅声音咧，帮我读出呢封信。系因为我老婆 7月21号咧就生日啦，麻烦啊识佢嘅姊妹叫佢傻鸭，你老公阿细啊，同你讲生日快乐啊！喂，难挨嘅日子咧，总会过去噶啦。回想咧，我同你一齐嘅生活日子咧，一点一滴咧，都系美好嘅时光。有你嘅包容同埋信任咧，令我咧可以成长啦。我心里边嘅位置咧，就哎哟，全部都系你啦。快美勤啊，我爱你。未来嘅日子，你会好幸福，好幸福。我会宠到你上天啊，老公阿细上，多谢环宇代代。好啦，有冇人叫阿辉？如果你老婆叫 Wendy 嘅话咧，咁即系两个中晒噶啦。OK， 你好啊，允儿小姐，我系第一次写信嚟点唱嘅，希望可以抽到啦。我叫做阿辉，我想同我嘅太太 Wendy 讲啦，呢段日子咧辛苦晒啦，但系咧困难咧就会慢慢过去啦，总会有美好嘅一日来临。支持住，撑你啊！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啦，咁啊，尤其是家姐啦，喺呢段时间咧帮助我哋一家三口，知道咧系辛苦嘅，一路上支持我哋嘅仓嘅朋友啦，同埋太太啦，希望佢开心啲。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我哋嘅心肝宝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祝允儿小姐同埋你嘅节目咧，咁啊，收听嘅人数都不断上升，非常感谢。太太咧都好想听到爱的呼唤啊，唔知可唔可以播到咧？唔该晒。

Hello， 尹怡小天使，我叫做阿怡啊，希望咧小天使咧可以抽中我呢封信啦，因为咧我想俾一个惊喜啊，对我嚟讲好好好重要嘅人叫做李建业。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啊，如果佢未听到嘅话就嗌嗌佢啦，喂，好似系你啊，喂，应该系你噶啦，拍一拍佢啊，叫佢听猫话。你老婆阿怡话想同你讲，李建业，老公，我好想话你知咧，由始至终我个心咧都系只得你一个，从来都冇变过，往后嘅日子咧亦都系一样。希望你快啲嬲完，跟住就原谅我啦。等我咧可以继续依赖你，一直维系住我哋呢一段嘅感情。冇你消息嘅呢段时间咧，哎呀，哇，你知唔知一分一秒真系过得好煎熬。对唔住哦，我想同你讲，我真的很爱你，我唔介意等噶，最重要咧，等嗰个人系你就得噶啦，所有时间等得都系值得。Love you and miss you。

you so much。最后咧，小天使祝你咧就系收听率爆灯啦，记得饮多啲水，保重身体啊 ！Thank you so much， 我系阿仪。Hello， 小天使啊，赤柱嘅世民啊，我系事关咧，上次点唱咧，所有嘅兄弟都炸型啊，冇点俾佢哋，所以我今次一定要补翻俾佢哋听先。咁多位兄弟啊，听住啦，荔枝角嘅威仔、豪 B、司徒、嘉明仔、肥东、嘉俊、唐福嘅豪强啦、杰仔、赤柱嘅苏肥怪兽、阿希、阿山、细蛇、大妈，同埋咧肥熊啦，仲有大头 B 阿 B 啦，仲有万人迷小天使，仲有星儿姐姐，耶、yeah! ！咁多位天气热啦，咁啊辛苦晒，多饮水，不常见常在心。好啦，咁啊，暂时咧读信嚟到呢度为止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都会咧有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星儿姐姐同埋今日啊帮手 Isa 咧，都已经喺度制作炮制当中，喂，煮紧啊个餐大餐等等啦，甜品时间，唔系应该咁讲，佢哋两个应该甜品师傅，但系甜品都好重要噶嘛，系咪？喺一餐里边，你令到件事咧更加圆满咧，就系、是、当你食完咧嗰啲主菜啊头盘之后，哇，上一个令人再生回味的甜品几正，或者最后加多杯 tea or coffee， 会不会是等紧呢一刻呢？定是等紧一个人？定是一起等啊？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缺口》，余情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和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经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和诚信有关的往绩和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乌克兰话，俄罗斯当地时间昨晚至今日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出动大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有游戏生产商宣布，由2028年1月起，游戏主机平台推出的新游戏将不会再有实体光碟，引发玩家不满。亦都有团体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要求游戏商在停止支援游戏后，仍然需要保持游戏合理运作。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

0: 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万千宠爱叶蕴仪，
2: 我哋系。

0: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唔该晒星儿同埋 Isaac 啦，今日帮我哋处理咗呢一个啦空中留言信箱，到底有边啲幸运儿咧会出现呢？
1: 嘻嘻，而家梗系唔讲你听住啦，晏啲听下你咪知咯，八点前一定会知噶。
0: 在 Facebook 我哋万千宠爱专业留低咗文字呢一个信息嘅话咧，呢、這个时候就唔好行开啦，就会读出噶啦。你有冇同人哋讲先？叫佢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留言系啦。嗱，在囚还押嘅朋友咧，记得要话俾屋企人听。如果佢哋冇听开心机啊，唔知道呢个节目咧，好好地咧用啲时间介绍下，话俾佢听呢个节目咧，除咗有嘢听之外，仲有呢个功能嘅，咁啊可以咧透过佢哋嘅专业咧点。可以点都俾你听噶，咁啊，大家都喺呢一个即系咧见唔到面嘅情况底下，但系又好似见到嘅，因为大家都听紧同一个节目，咁啊，又会唔会写到呢一个文字嚟做点唱啦？可能在囚或者还押人士又会写到信嚟点唱俾你咧，系咪先？出边嘅家人朋友都可能会收到呢个点唱噶嘛，对不对？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读书读书系啦，打开本书，嗰本就系面书。好啦，丽莲皇太后同埋棉花糖送俾咧契仔嘅阿国坤生日快乐，大点唱麻烦四海之内皆兄弟们啦，帮我急急噶咁样叫一叫，7月23日啊生日嘅佢啊，精神坤哥，坤哥精神，愿你生辰快乐，一切顺心顺意，我哋两个诚意送上俾你最大嘅生日祝福，仲有两位大乖仔同埋细乖仔，嘉龙少爷同埋 Turbo 少爷，你哋嘅安好就系我哋最大嘅心安。永远对你哋有着无尽的爱嘅我们啊，点唱歌，希望可以点到爱回家，古巨基姜涛。

Hello， 我想咧点俾佢听嘅，今日点首陈柏宇嘅过后。亲爱嘅月宝，过咗咁多年啦，我都唔明点解咧最爱嗰个都系你咯，应该喺荔枝角收话所嘅。咁啊，无论几多年都好啦，我都愿意等你翻嚟嘅。我爱你啊，拜你最爱的 Lisa。Hello， 我叫做彭仔啊，我想见唔系点俾 OK 罗湖嘅晓翠听，老婆唔知道你上次有冇听到咧我嘅留言啦？我每日每日每日都好挂住你噶，答应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得到嘅。天气热记得咧要冲冻水凉啦，记得用少少爽身粉啦。知道你咧好容易生热痱啊，咁你要好好自己保重。想点唱点为你做的事咧俾罗湖嘅晓翠，仲有想点埋俾罗湖嘅巧莹啦、少少啦、阿欣啦、细佬啦、Will 啦，多谢。你哋睇住我老婆，如果你哋听到猫嘅，记得叫佢听猫。真系过咗听唔到嘅，因为冇得上网重温，就麻烦你哋尽量将我头先嘅点唱内容咧，系啦，精简撮要地话翻俾佢听。我想点俾今个月十。九号咧，即系喺节目里边嘅呢一个点唱安排啊，想点俾咧荔枝角收话所嘅梁卓勤啊，我系阿欣，希望你听到呢首歌之后咧，仍然知道有人喺度挂念你、紧张你，无论系咩时候、咩身份啦，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想点行、需要点行啊，并且满足自己内心就可以噶啦。想点许志安嘅一步一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天使你好，我强仔啊，唔知道你对我有冇印象呢？我想点俾我嘅小伙伴听啊，你哋收到我嘅信未噶？喂，收到好快啲回信啦噃，如果唔系出寻人启事噶啦，一封信啊都未收到啊我。唉，好啦，我都会逐一咧嚟探你哋，请耐心等待吧。点出名单如下，有我嘅一名哥啦，阿 B 肥肥曳曳，阿海啦，同埋阿当哥、陈老板、海行兄哥哥、B B 表哥瓜兄、宇哥，同埋番茄皇上、朱奇、胡大傻啦、平平领仔、琴琴，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我嘅都有份收歌。乖乖地，天气好热，多饮水，所以咧想点郑融嘅多喝水。咦？我播咗啦，喺天气热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硬系都好想播呢只歌，多喝水。麻烦晒，不过唔系今日，唔知上好似再上个礼拜定上个礼拜咧。好啦，今日麻烦晒小天使读完嘅时候，你都唔该要多饮水。系啦，今日因为做嘢咧，已经一路系讲好多嘢，跟住我发觉咧，真系饮啖水嘅时间都好似争嗰啲，好想饮，但又觉得唔得啦，呢样嘢要真系讲埋先，做埋先咁样。咁结果今日真系少饮水，唔系多饮水转头啦，即刻做完节目嗱嗱声饮翻多啲先。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点俾咧逼屋啊呢一个伟乐听啊。Hello， 老公，过咗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终于忙完佢哋嘅嘢啦，三个都放紧暑假。听朝咧，阿女就去做物理治疗，唔知你点咧？感冒好翻未咧？华仔都揾咗我噶啦，收咗三本书，我会好好咁样收埋佢噶啦。咁啊信咧我就寄咗俾你噶啦，你都要各样好啊，知唔知？加油啊！仲有啊，唔系好耐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乖乖地照顾好自己，翻到嚟啦，哈哈。咁你照顾翻我哋啦，我爱你，老公晚安啦。你好嘛，允儿，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Hello， 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咧都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咁个仔咧就过咗去玩啦。上次都唔记得同你讲啊，我要睇汤令山演唱会啊，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派人来找我，哈哈，听日见，十一点机会嚟噶啦，拜拜。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老公丹英聽啊。丹英老公，我冇事啊，老婆呢個星期會嚟探你噶啦，唔使擔心。我依然都係非常極度之掛住你啊，你要加油，永遠愛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万千宠爱的各位朋友，包括业主持和你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好想告诉你听，石壁的弟弟你搬了去这么久，我们都没有煮过饭，所以昨天煮饭见到米全部都生了谷牛，没办法啦，唉，人又少又少煮饭，等你回来我们才团团圆圆一家人再煮餐好的饭，到时先再买个包新的米，买细包一点，不要买这么大包，咁啊，唔会生谷牛啦。希望在明天点都好啦，开心咁样过每一日。等你搬翻嚟，我哋就开心食翻餐开心饭啦，好冇？好期待呢一日啊！挂念你的人上。Hello， 想点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感谢你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会嘈交嘅啫。感谢哦，感谢人哋嘅情侣系一齐得耐先至嘈交。我哋特别嘅，啱啱一齐嗰阵咧就日日嘈。咁我成日都同你讲要分手啊，要走啊，要推开你啊，但系你都冇走过，所以我都唔会掉低。

犀利噶啦！你讲过咧，除咗你之外咧，冇人识得照顾我咁强。好啦，咁又系嘅，冇办法啦。我系有啲即系脾气噶啦，咁冇办法，你都要受系啦。咁全部即系冇办法得嚟，佢有办法，咁咪搞得掂咯。知道你嘅过去咧，我心痛你啊。咁啊，好啦，就咁啦，大家去多啲包容对方，我都包容翻自己嘅敏感脾气啦。

好啦 ，Hello 韻兒姐姐，我係琪琪啊，我想點俾唐福嘅鄭柏啊，老公我呢幾日咧唔係太開心啊，唔知係咪太掛住你咧？聽日咧請唔到假過嚟啊，星期二咧先同媽咪過嚟睇你啦。你快啲寫信俾快啲寫信俾多啲 energy 我 ，miss you， 唔該曬。哇，唔知點解咧，頭先突然間咧吸咗一啖空氣入去之後咧。完全是好像有嘢封咗个喉咙，同埋系咁想咳咁样咯。唔紧要啦，有啲咩我会叫星儿入嚟帮我读住信先。三支咪咳多两下先。

哇！真系咧 cut 咗几下咧，睇下虽然你隔住玻璃见唔到眼泪水飙埋，佢见到我啲眼泪水涌出嚟。希望继续读落嚟系冇事噶吓，系顶住顶住。你好啊，叶大大，多谢你读出我嘅留言啊！我想点俾大榄六十八 B 嘅肥佬啊！喂，成个星期冇见你啦，你有冇好挂住我啊？我都好挂住你啊！星期二终于可以见面啦，五个礼拜啊，唉，真系嘅，月份真系好难挨哦，明啊明啊，系啊，五个礼拜嗰啲月份好难挨啊，出粮嘅时候都觉得。跟住成日觉得二月份好开心啊！哎呀，又31号嗰啲啊，唔开心啦咁。其实除翻开咪真系都一样，个个月都咁开心咪好咯，系咪？因为证明你个个月都有粮出啊嘛，都难得噶啦，啱唔啱？好啦，要等成10日啊，先至可以见一次，真系等到点啊？颈都长啦，变咗长颈族啦。好啦，星期二见啦 ，Good night， 我系你个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你好啊，我想点俾好曳嘅狐狸仔啊，老公今日好攰啊，我都冇听过啲狐狸系怪啊，通常狐狸都系曳啊，有少少调皮啊、狡猾咁样噶嘛，咁即系证明佢哋都聪明咯。好啦，今朝等你啊，等到天昏地暗啊，好多人啊，下昼咧仲要带细佬去玩啊，仲要玩死咗自己啊，你记得应承咗啊，画俾佢嘅画记得要画啊，佢可能呷醋啊，我俾一晚时间你谂下啦，听日解释下俾我听点解要玩啊，坐好嚟，咁啊坐好啲嚟啦，好啦，我去狂欢啊，中意玩就玩啦，听日见啦，我去你啦，程剑浩，老婆子晴。Hello， 叶小姐你好啊，我想点俾咧我老公啊，希望咧可以点中啦，佢叫做八戒，AG 老公，我寄咗好多信俾你噶啦，收唔收到先？我仲未收到你嘅回信啊，我哋经历咗咧呢一个关口咧，其实就冇咩难到我哋噶啦，我哋都一定会支持同埋陪住对方噶嘛，支持你同埋帮你，不用质疑我对你嘅爱噶啦。我同个女咧都等紧你翻嚟团聚，我爱你，快啲回信俾我啦！祝叶小姐你工作快乐同埋顺利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收听率梗系爆灯啦！Hello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系嘉慧啊，咁A 仔同埋嘉慧今次想点咧，就系祝贺咧我嘅兄弟牛一东头嘅子俊啊，听到未啊？生日快上啊，兄弟又大一岁啦！李峰生日信咧，我已经寄咗噶啦，冇咗你同肥昌嘅生活咧，相当之乏味，你同肥昌都要加油，快啲打出翻嚟，我哋成班兄弟都喺出边等你噶嘛，系咪？等你啊，等你啊！好啦，我同嘉慧听日都会过嚟探你同肥昌噶啦，到时见到面。再讲啦，最后咧我都闪闪闪想点首歌俾寿星，想闪啊，想闪首歌俾寿星嘅，好啦，希望可以播到咧郑俊。

0: 的星光。事不宜遲啦，為大家咧先行送上啦，就係、是、今日由星兒姐姐帶住 Isaac 啦，就係呢一個新嘅幫主啊，咁咧就炮製出嚟嘅萬千寵愛空中留言信生啦。
1: 係，如果我想揾荔枝角綠啲阿達啊，係，你有冇聽緊㗎？達少，咁咧我發現咧原來。我而家好忙啦，好少嚟啦。原来一个礼拜嚟一次，一个十五分钟真系好短，好短啊，好似比之前仲短咯。都咩都未讲咧，又够钟啦今日。之后下个礼拜星期六先去到咯。同埋咧，你家姐可能下个礼拜未必得闲成日去到啊，所以下个礼拜要写信咯，写多啲信，写多啲信。咯，系咯，之后应承咗你打上嚟，终于打咗啦，你冇得发脾气啦。之后就系咯，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2: 唔该，我想空中留言俾大榄石播嘅俊杰二仓嗰个，
3: 爸爸，
4: 爸，
3: 红唱歌俾爸爸听，
4: 有火教火教火。请佢瞓大瞓，佢捧住火神大大声，快啲快啲快啲，咕啲咕啲咕啲，云彩火神大大高，系一啲爸爸。
3: 快啲分你同爱动物园玩嘅咩？
4: 快啲同爱动物园玩。
1: 唔知道你听唔听到我呢个点唱啦、啊？我想话俾你知咧，你唔使担心，我会一路陪伴你、支持你同埋帮你。咁我哋而家度过紧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啊，咁你唔使担心嘅。咁我同个女都会等你翻嚟一齐团聚嘅。希望你听到我呢个录音啦、啊。
5: Hello， 肥佬。昨天我跟两个仔去总书店，因为我不知道你想看什么书，我又随便买了六本漫画给你看、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随便你看着起码没那么闷、还有上个礼拜呢你寄那封信我还没收到，希望明天收到啦。好啦，我们真的意见啦、你今天听不到你个女儿的叫声，因为她四点多就开始叫我，我顶不顺六点多为了她吃东西。好啦，我哋星期二见啦 ，love you, miss you, and bye bye。
6: 老公，高妹啊，我挂住你啊，我好挂住你，所以奶奶都见你，你冇事啊。我会几日嚟探你，因为我28号会上 call， 同埋你个阿布家辉咧即刻嚟搵我，我冇事噶，知唔知啊？我会等你出嚟。同埋就嚟会有间屋噶啦，我会即系上翻全部搞掂噶啦，又会有噶啦。我都挂住你，你有冇写信俾我啊？同埋即系我公妹嘅人，所有人都系身体健康，个个都挂住你，快啲出嚟啦，各位小炳哥、Peter 哥，所有人啦，即系我同阿萧哥嘅阿萧嘅人，所有人快啲出嚟啦！个个都好挂住你噶，阿琴，阿琴高妹啊，阿 B 又乖，我都嚟探你，得唔得咧？复我啊！
7: 喂，刘柏林啊，刘柏林啊，老公好挂住你啊，仲有13日先可以见啊，问好。我哋第一次一个月冇见过啊，顶唔顺啊，我唔问你有冇挂住我啦，因为我知你一定好挂住我，哈哈哈。早几日我成功揽住咗米露瞓晏觉啊！佢冇逃走啊！跟住，我上个礼拜五寄完信俾你之后，就病咗成个礼拜啦，哈哈！所以你要下下个礼拜先收到信啦。我听日先去寄，不过唔该你快啲寄信俾我啦吓。跟住咧，因为你妈咪话呢几日要翻大陆做嘢，所以我依家喺自己屋企啊。我好想同你倾偈啊，可唔可以快啲到8月1号啊？我会叫你妈咪下个礼拜嚟探你噶啦，我爱你啊，老公。我哋13日后朝头

0: 健啦，记得饮多啲水，唔好中暑啊！辛苦你啦，老公，默默 kiss kiss， 讲定早唞奶奶 ，W。
1: 我想点唱俾路嘅塔斯啦、小美子啦，同埋唐福嘅细路李子健，咁仲未收到你哋信，系同埋点卖俾荔枝角收纳所嘅张家豪。我想同你讲，其实我觉得你有好多嘢瞒住我咯，麻烦你写信同我讲啦，我唔想再嚟探你，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表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或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日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是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且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上星期的大学堂和大家重温在五月的时候，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学海书楼人生学问讲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场讲座，预期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由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主讲。他透过《搜神记》的定伯捉鬼以及唐代传奇的欧阳侠，分析了神和鬼怎样在古典小说里面承载世俗的善恶与因果。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而欧阳侠的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奇说，施行无灭，表面讲紧猿猴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今集我黄淑仪会同大家继续重温呢场讲座。今次庄文龙博士就会将焦点转移，透过另一个唐代的传奇故事《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集中探讨妖和怪呢两个层面。要数到妖的经典代表作，就不得不提唐传奇入面的《柳毅传》，它又叫做《洞庭凌恩传》，是中唐时期由李朝威所写的著名爱情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西厢记》一同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经典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浪漫，充满丰富的神话色彩。唐高宗懿凤年间，书生柳毅落地返乡的途中，在泾河岸边遇见一位正在度牧羊的美丽女子。询问后得知，原来她是洞庭龙王的三公主，远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之后，受到丈夫和公婆虐待，被罚在荒野牧羊。柳毅听到之后，义愤填膺，决定放弃科举，不远千里地为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我们一起听听去到之后发生什么事。
5: 突然间天崩地裂，天拆地裂，大声忽发，什么事？有条龙突然飞出来，刚刚龙君是一条龙，洞庭君是一个龙王，无啦啦有一条大龙飞出来，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洞庭君的弟弟，洞庭君的弟弟叫钱塘君，钱塘潮我们知道，很猛烈的，所以这里将它形容为一个那个性格很猛烈的一

0: 个人啊，啊，宫殿摆波啊，原本佢系俾龙宫锁住咗嘅，啊，听到佢嘅侄女啊俾人吓，啊，俾个老公吓咧，好嬲好嬲，所以咧呢条赤龙啊，红色嘅龙啊，长千余尺，电木血雪珠轮火虫，炕制金锁锁牵玉柱，自己挣脱咗个锁咧就飞咗去，啊，飞咗去，点解？听到好嬲，飞咗去搵呢个龙女嘅老公，搵佢做咩啊？搵佢算账。就同佢讲女疾不幸啊，为顽童所欲啊，好彩有你咋。跟住咧，我依家咧同我阿哥报告翻先，佢同阿哥报告翻点啊？诶，我神发灵虚，似之劲扬，五箭于皮，中间啊，我点样打斗嘅过程？跟住咧，阿哥就系问佢：，哎呀，你杀咗几多啊？杀咗几多人啊？你杀咗60万，有冇伤到嗰啲田价？阿哥个性格比较柔顺吓，洞庭湖比较平静噶嘛。啊，比較柔順。哎呀，咁你咪搞到呢啲百姓都唔好過咯。相假府800里嗰啲範圍嗰啲農作物全都俾我殺晒，啊，即係搞亂晒。無情郎咧，啊，即係嗰個我個女婿咧食咗啦，啊，俾佢食咗落肚。哎，龍啊，可以食龍嘅，原來都係食咗。啊，中間仲有嘅情節啊，就係咧錢塘君咧就話：喂，既然你救咗我嘅侄女，你娶咗我侄女啦，你都係好人嚟嘅，咁啊娶咗佢。咁啊，柳毅又比较正气啦，吓，诶，唔得，我咁样咪即系乘人之危咯。我救佢系为咗正义，唔系为咗佢美色。咁啊，于是者再三推辞，送咗一堆金银珠宝俾佢，啊，咁咪翻返人间咯。
1: 柳毅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佢嘅仁同义，帮人出于恻隐，佢分坚守原则。打破了传统书生为情所困的框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物每一位同样都是性格鲜明，龙女温柔坚贞，身处逆境但勇于抗争，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女性光芒。钱塘君疾恶如仇，脾气火爆但坦诚直率。至于洞庭君，就是一位有情有义、涵养深厚的仁德长者。这四大核心角色交织出一段跨越仙凡的经典故事。那柳毅带住他的仁义之心回到去人间，又会遇上怎样的波折？
0: 但回到人间呢，就娶了几个老婆，娶了张氏，张氏死了，娶了韩氏，韩氏又死了。哎呀，究竟是天整定的定是有人整死他呢？我们不知道。反正呢，迁家去到金陵，搬了去金陵南京。哎，又想娶一个啦。哎，有媒人又跟他说，哎，有个女仔好好嫁，怎样好啊，咁。好，又娶一个。今次没死了。今次没死了怎样？哎，觉得个老婆呢跟当年那个龙女有点似样。哎，过了一年有个仔啦，生埋个仔。哎，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婆。哎，生完之后这个老婆啊，哎，换晒衫，化好晒妆，就同个老公讲：喂，你唔记得我了咩？啊，咁啊，柳毅就话：我，哦，记咩？唔记得啊？你问我老婆咯，有咩好记得啊？啊，咁然后咧，佢就话：我其实就系洞庭君个女啦，就系，是，当年嘅龙女啦。啊，咁啊，当时点点点啊，我细心想求报答你，所以咧，我今日就做咗你老婆啦，帮你生仔啦。啊，咁呢个时候咧，真相揭开啊！哎，后面补多一笔啊，去到开元宗啊，开元呢个年号咧就系，李隆基啊，唐玄宗嘅年号啊，盛世上方属异于神仙之事，喂，皇帝都想升仙噶嘛，精索道术，佢系有呢啲神怪背景嘅人嚟噶嘛，哎，不得安啊，个个都走嚟问佢点样成仙，点样遇神仙噶，所以点啊，最后同呢个老婆啊，翻去洞庭湖入边住啊，落咗龙宫。过十几年之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柳毅由一个落地书生，最终得道成仙，和龙女双双归隐洞庭。这个结局正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故事的一个核心精神，宣扬仁义，劝善惩恶，好人最终有好报，恶人终究得恶果。这种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观念，在古代小说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0: 这个故事令我想什么呢？它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其实跟我们标题有关，就是宣扬仁义。我们看一个故事，譬如这个《天龙八部》，大家应该有看过。 段誉。

哇，几好啊！啊，即系风度翩翩啊，成日做好事。诶、哎，遇到诶、哎、又有大哥啊，跟住遇到许褚，咁啊大家做 friend。啊，遇到好多武功啊，自己入身嘅，所以得到好多嘢嘅，因为佢好，因为佢人好，正人君子啊。咁啊，呢一种故事嘅模式啊，我哋会睇好多好多。武侠故事就系咁，佢嘅目的就系劝善啊，劝善咯。你做多啲好事喺日常生活度，你睇呢啲故事啦，好人有好报噶，坏人有恶报噶。所以你做多好事，但今时今日咧，我哋再睇呢故事咧，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从社会啊、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嘅角度嚟睇，我哋可以有第二个睇法。点解去写呢啲故事去吸引到人呢？系因为源自我哋读者啊内心有啲缺失啊，我哋总系喺现实生活有啲嘢得不到嘅。话有几好，好似武侠小说嗰个主人公咁啊，去到边就得到一啲武林秘笈嘅。啊！佢唔使点付出努力，佢可以得到嘅。啊！依家睇好多电视剧啊、短剧啊，你哋去碌嗰啲短剧都系咁嘅。用呢个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啊，呢种叫做心理补偿机制，或者另一种理论叫做替代性满足。我做唔到嘅嘢，我睇故事入边嘅人物做到咧，我一样咁开心。佢做到好似我做到咁啊！啊！所以我点解咁中意嗰个主人公啊，或者个主角啊？以前点解啲人要追星啊？哇！睇個電視劇入邊，哇！佢又好好嘅，佢一個完美嘅形象啊！佢又點樣？即係情奸啊，警惡情奸，咁我哋會慢慢中意佢。佢就好似我咁，我睇住佢大，唔係睇住佢學壞啊，睇住佢越嚟好啊。所以呢個叫代替性嘅滿足。

0: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1: 你都唔差啫，可伯。出边天气咁热，梗系留喺室内做运动好啲啦。
0: 计我话，运动完一定要补充水分，梗系要饮翻餐茶啦。
1: 不过有酒精同咖啡因嘅饮品会加速水分流失，唔好饮咁多噃。翻到屋企要记住保持空气流通，开风扇同埋冷气都唔少得噶。
0: 各位老友记，天时暑热，小心中暑啊！
1: 想知更多消暑锦囊，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3: 当爹
4: 爹，
5: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6: 改变人生，
7: 分散行动，
8: 即系减肥。
2: 仲有咩啊？
9: 四围摊，
10: 四围嘛，
11: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12: 探讨运动文化，
13: 搞国际视野，
14: 产生运动乐趣。
2: 你哋
11: 仲有徐家乐、
15: 李丽、
16: 洪松仁、
11: 陈思植、
17: 黄淑仪、
18: 林依乐、
19: 黄超雄、
11: 余俊贤、
20: 陈普斯、
21: 郭振凡。
11: 星期一到五
22: 下昼四点，
2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动力四射。
2: 哇！
25: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26: 讲座，预期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话《柳毅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现实失落的心理补偿，咁接住落嚟要分析嘅呢个故事，正好构成鲜明对比。佢唔再安抚欲望，反而直指人心，毫不留情咁揭露我哋内在最深层嘅贪婪同恐惧。佢就系《聊斋志异》入面嘅画皮。呢个故事同样围绕住一位书生展开，同样喺途中邂逅一位无依无靠、貌若天仙嘅落难女子。但今次命运并冇眷顾主角，佢所遇见嘅唔系纯洁善良嘅龙女，而系一只披住美人皮囊、以人为食嘅厉鬼。
27: 一个单身嘅即系单独出现嘅女子，啊问你有冇地方收留佢，仲要唔好同人讲，哇！正常人都知道有啲古惑啦，报警啦，系咪？佢唔系嘅，佢话：哎，得啦，我帮你。我带你翻屋企，我屋企有间房啊，你可以留喺入边住。哦 ，OK， 带咗翻去啊，就话哎呀，你唔好同人讲啦。啊，佢话 OK，OK， 冇问题。然后后边嗰句咧就好离谱嘅，我哋今时今日睇好离谱啊。啱啱带咗个女仔翻屋企，奶乳寝合，同佢一齐瞓觉咯，已经。啊，可能个女嘅想报答佢啦吓，咁啊，可能个男嘅自己有要求啦，我哋唔知。啊，反正咧，我哋知道佢去救呢个女仔咧，其实唔系好单纯嘅。啊，佢有其他目的嘅，佢有欲望嘅。啊！是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喂，过咗几日都冇人知喎。啊，如是者佢又开心啦。哎，偶尔有一次咧，啊，佢出街啦，啊，即系可能喺房出嚟之后佢出街，见到一个道士。呢个道士一见到佢好惊讶，喂，咁奇怪嘅。个道士就问佢：，喂，你最近发生咩事？佢就话：冇啊，冇发生咩事啊。啊，佢话你身上啊邪气萦绕啊，仲话冇。哎，但系咧生又力白啊，即系话，喂。你道士是不是想呃钱啊，到时候卖我一些什么保命符啊之类啊，你不是想呃我的，所以不听道士说就走了去。但是呢个道士又讲一句说话的，哎呀惑哉，啊，这些世人啊好迷惑的。世上有些人啊，死将临啊，有死将临而不悟者，死到临头都仲不警觉啊，仲觉悟的。他指的就是这个王生啊。哎，咁讲完呢句说话呢，哎，佢就自己心入面有条刺呀，觉得好奇怪。哎，会唔会佢讲嘅就係我最近带返嚟嘅嗰女仔呀，啊，所以呢佢就静鸡鸡去装一装嘅靓女喎。佢咪喺佢自己屋间，可能係柴房或者书房呀，啊，去到斋门，去到书房门口唔入去，就喺度偷睇，啊，偷窥呢个女仔喺做乜呀，啊，心而所作呀，乃如鬼魂。哎，喺偷睇喎，咁然后呢见到入面嘅原来唔系个女仔。不是那个靓女，是有只灵鬼啊！那只鬼啊，面翠色，哇，面啊绿色嘅，似牙齿潺潺如锯，好似锯齿咁噶。然后呢只鬼喺度做紧咩啊？将一块人皮铺喺个卧榻之上，啊，铺喺个床上，有啲版本就变咗成铺喺张凳上面啦。啊，你想象下，将嗰个皮人皮有一个人嘅样嘅皮啦，铺喺度， 然后揸住支笔喺度画画，画翻啲眼有鼻咁样嘅，画画下，画完就掉走支笔啦，放低支笔，举皮如振衣状，拎起张皮扽下去，好似扽衫咁啊，然后披喺个身咧，就变成一个女人啦，就变成佢同佢一齐瞓觉嗰个女人咯。哇，谂起几恐怖啊，真系恐怖。目睹此状之后，大惧，受服而出，即系行都行唔稳啊，直情系爬住出去噶啦吓。即刻去找个道士了，已经找回个道士了，哇道士你救下我，高人高人你救下我，原来真的有鬼 啊那怎么办，道士就说不怕，我道士在这一行出了名的了，所以我给个陈忽你挂在你的房门口，他见到他知道什么料的了，知道我什么料那他就不敢加害于你的了。
26: 蒲松龄写画皮表面上是一个鬼故事，但实际上他是将知人口面不知心这句俗语立体化地呈现出来，警醒世人不要被美丽的外表所欺骗。
27: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鬼都是不忿气，我跟你几日这么恩爱，究竟想得到他的身体还是得到他的心脏呢，不知道。但他就很生气，最后都是无视这个陈忽，就冲入去这个房门，惊灯生床，直接上了去这个男子的床上面，抹开他的肚子，将他的身拘出来，拘即是逃出来，拿出来就走了。这个负心汉拿走你的心，就走了。妻子见到就大叫，吓死的真的。婢女入到来攞个蜡烛一照，哇！生而死，这个老公已经死咗啦，腔血狼藉，哇！乱晒啲肠都乱晒啦，陈懈涕不敢声啊！一老婆都吓到不断咁喊，但系又唔敢出声啦，讲唔到嘢啦。
26: 黄生死后，佢老婆陈氏为咗救翻老公条命，不惜放低尊严，听从道士嘅意见，走去求一个癫嘅乞衣。还逼他当众吞了一啖极之恶臭的浓痰。陈氏为了救老公而答应了要求，回到家痛哭作呕，竟然将那啖痰呕出一个全新的人心。黄生随即奇迹复活。黄生生前迷恋最靓最干净的外在美色，最终换来一个恶臭不堪的鬼心，而到最后竟然依靠老婆

0: 喷咗最污秽、最令人厌恶嘅乞衣浓痰，先得以重获一个干净嘅人心。呢种美与丑、干净与污秽嘅强烈对比，正体现咗蒲松龄极具批判性嘅游戏笔墨。
1: 呢故事啊，呢一种类型嘅故事咧，其实讽刺社会或者讽刺人性嘅贪婪系最直接嘅。啊，你如果唔系贪佢嘅美色，你就唔会落得呢一个下场。啊，如果你好好咁爱你老婆，就唔会落得呢个下场。咁但系咧，去到现代社会啊，有人都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啊。诶，会唔会除咗讽刺社会之外，仲有一层啊，系歌颂紧爱情啊？诶，边个嘅爱情咧？就是他老婆啊，陈氏啊，冇错啊，陈氏的老公对他这样啊，出去搞搞窒，去到最后还要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就算自己受屈辱啊，都在所不辞。哇，这个爱情是不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解读的啊，因为他投射到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啊，似乎都是这样的。有些人人家对他好呢，他又不领意啊，不领情的，反而呢经常都是隔离饭香的。哎，做人永远都是这样的，身边的另一半明明是最亲密的，但是他讲的东西你成日不信，所以我们都要警戒自己。你平时有没有这样呢？我成日都警戒自己，我对我妈有时不太耐烦，我都成日过后呢后悔，我都是如哉世人，未哉如人，我要对我妈更好。好，另外呢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跟爱情有关。最發揮的就是《畫皮》這個電影，去到後來 有兩部電影很成功，它的改編是怎樣？它繞對這個男子都是有情的，因為它改編是它的男子想著本身是救一個繞，就是不知道它繞的時候救了一個女子回來，它覺得這個男人很不同，跟其他男人不同，這個男人不是迷於它的那個美色的，所以它都喜歡它的，但是它就逼走它的妻子，如是者有些發展。咁從呢一個小説原著嘅故事，其實都有人會咁睇嘅，就係、是，佢哋咪一齊咗幾日嘅瞓覺？佢明明呢隻鬼啊咁有能力，啊點解係都唔食咗佢先？啊食咗佢成個人又好啊，食咗佢心肝脾肺腎邊度都好啦。啊你分開幾日食都應該食曬啦。啊係要等到個導師出現，你先至去抹佢個心咩？搞到最後自己都俾人收服埋。咁所以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啊，原來呢個妖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女性嘅一個一个性质的，他都是喜欢这个王生的，只不过这个王生对这个妖呢都没有真心，他只是迷恋他的皮囊，为什么拿他的位置拿个心、啊、心代表我们善恶人性、啊、最原本的所在，所以拿走他的心呢有一个寓意的。但有人这样解读，我不是说这个解读一定的，我们都可以看看，但这个解读呢你放在现实生活的很多故事都是这样的。有句说话叫真心换绝情，你对人好，人家未必对你好，人家图的目的可能是其他。
0: 神、鬼、妖、怪这四种层次看下去是超脱凡尘的异类，实质不过是人性的变形和投射，文人借用神仙的灵气、鬼魅的胆量、妖精的心情和怪物的荒诞，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写透一个人字。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间之间揾嚟艺术家记录传统老字号。
6: 这个计划咧 connect 咗唔同年纪嘅。有一次咧，有一个街坊走落嚟买电话线，在场我啲组员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咩嚟噶咁样，系得我一个听得明，老板就会更加开心话：，仲有人听得明呢样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周末斗兽场。
8: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9: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8: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9: 点解啊？素食？
8: 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9: 有我海林、
8: 素食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8: 十点新闻后，同大家一齐斗 talk， 一齐 show off，
10: 一齐周末斗兽场。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3: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4: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5: I'm Nikki, a swimmer.
6: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2: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从事翻译工作超过60年的金盛华教授。金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傅雷的翻译成就，所以他编写过《傅雷与他的世界》和《江声浩荡话傅雷》这两本书。对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呢，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今晚呢，我就请金盛华教授分享当年翻译傅雷家书的工作点滴。金教授你好。
9: 你好。
8: 我其实呢，讲到翻译真是很多疑问想问，但首先我就很世俗地想知道，现在 AI 世代呢，其实翻译的冲击应该都很大的。
9: 我想讲的就是在现在的 AI 的世代呢，不是只是翻译的冲击很大，是各行各业各方面的东西都冲击都很大。
8: 同意的。但实际去到翻译的执行上面呢， AI 是帮到一定的前期工作的嘛。
9: 很大的帮助应该是。
8: 我们由回忆旧史讲起，因为你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傅雷的。回忆一下，即是你知傅雷的翻译去到今时今日，如果傅雷去到今日是 AI 世代的话，我们联想一下对他的冲击是几大嘛。现在翻译 AI 的软件这么方便，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9: 如果傅雷来到我们这个世代，
8: 我们假设性的问题，
9: 他就会不是好像以前那么辛苦。从他给很多朋友的书信当中，譬如对宋琦啊，那信里面成日都提到，他要翻译的时候，他一日用尽所有的他的精力啊，他的心思啊，他翻译的时候可能一日很努力的，最多1000字。咁如果呢个世代嚟讲，1000字你俾 AI 翻，我相信好快好快，可能唔使
8: 几
9: 秒钟已经翻咗出嚟。不过问题就喺呢度啦。AI 翻译嘅嘢绝对唔系傅雷翻译嘅，因为佢翻译嘅系法国嘅文学。当时最出名嘅就系、是、佢翻译嘅系有好多个法国作家，但系佢翻译最多嘅就系巴尔扎克。咁巴尔扎克嘅作品，我唔相信。現在的 AI 的技巧來翻譯，我不相信他們翻譯出來的作品可以達到傅雷的水準，是沒可能。
8: 現在又是同樣假設性問題，但你自己本專答就很合適的了。因為你當年翻譯傅雷家書其實都很不容易的，每一個字你都斟酌千萬回的嘛。所以先回想一下你當年翻譯這個傅雷家書的寶貴經驗。
9: 大家都知道傅雷家書就是傅雷寫給他的兒子傅聰，大音乐家，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个家书。那这个家书呢，大部分都是用中文写的。那为什么其中有些东西是用英文的信

0: 法文嘅信咧？呢啲家書咧就係當時婦女唔係寫俾傅聰，係當時傅聰嘅夫人 Samira 係一個非常出名嘅小提琴家 Manuhin 嘅女嚟嘅，咁所以咧佢嘅呢個呢一 part 嘅婦女家書咧，其實係寫俾佢嘅新抱，咁所以咧有時候用英文寫，有時候用法文寫。咁既然呢一批信係咁重要啦，咁有英文有法文，咁當時傅聰、傅敏兩兄弟咧，佢就諗到啊，不如揾我嚟翻譯啦。其實咧，翻譯婦女咧，仲有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一個翻譯家，亦都係我嘅好朋友，我非常之尊敬佢嘅。佢叫做羅新章，佢就翻譯到好多嘅法國文學作品。佢翻譯婦女嘅嗰啲法文信咧，都係翻得好好，其中都翻咗一啲信件係俾羅曼羅蘭嘅。好啦，咁我講翻婦女家書，因為呢一批信有時用英文，有時用法文，咁你無謂揾兩個譯者嚟譯啦。咁所以因為我都可以譯法文同埋英文，所以佢哋就揾我嚟譯咯。
1: 嗯，咁我知道咧，你都好详细讲傅雷家书，有啲系写俾佢新抱，所以用英文法文，有啲系写俾自己嘅仔就用中文，咁所以系有三大部分嘅、哦。
0: 你虽然系翻译我几十封信唔系太多，但系咧我要将傅雷家书其他几百封信全部都要睇过，睇完之后咧仲去模仿学习佢嘅写作嘅方式，佢嘅风格，因为写出嚟。你變成中文之後，你唔能夠一睇睇到哦，呢個翻譯嚟嘅咁，所以咧就用咗好多嘅心思，譬如某些地方嘅人名啊、地名啊、某些嘅特別嘅嗰種專有名詞，咁你就要係睇翻全本書，你唔可以搞錯噶嘛，因為佢咁講嘅地方，佢係咁寫嘅，你唔能夠譯成第二個地方，
1: 所以好多嘢要求證。
0: 舉簡單嘅例子啦。不是講《婦女家書》了，有一個地方叫做 Florence， 意大利的。以前徐志摩翻譯得很靚，叫做翡冷翠，翡翠中間寫個冷，翡冷翠 Florence。但是而家冇人講翡冷翠，個個都係佛羅倫斯。咁舉個例嚟講，如果《婦女家書》其他幾百封講某一個地方係用嗰個名特別嘅名詞，咁我譯咗嗰個法文同埋英文信到中文。我不能够用现代的名词嘛，我要跟返佢㗎嘛。所以呢就用咗好多嘅心思。咁讲返嚟讲呢啲部分呢，可能而家 AI 帮助就好大啦，係啦。当时係不可能。
1: 但係梗有一啲係 AI 帮唔到㗎嘛。
0: 当然係好多地方係语气嘅问题啦。我最记得佢里面呢寫寫下佢话俾呢个新抱听，佢上新抱送啲嘢俾佢，点解佢冇复信呢？佢就覺得 maybe 呢啲唔係太 kind， 譬如呢個 kind 呢個字，你點翻譯咧？
1: 可能以為係仁慈咯。
0: 當然唔係仁慈啦，因為仁慈呢個字係長輩先用得噶嘛。
1: kind 友好，即係所以個 kind 係可以有好多中文嘅理解喎。
0: 係啊，有好多中文嘅理解，你必須要知道前文後語係嗰個位，同埋對象同佢講，咁所以係嗰個地方咧就係、是。原來如果你咁樣做咧，可能唔太周到啦，所以你唔能夠話哦，你唔能夠太仁慈，咁完全係唔通嘅。所以咧，最緊要翻譯嘅時候要睇前文後語，就係 context。咁呢啲嘢嚟講咧，我諗 AI 到而家又好，今時今日 AI 都係未做得到嘅嚇，好多呢啲好細緻嘅地方。過咗一陣咧，佢哋就俾咗另外一批信我，嗰批信係咩咧？係婦女寫俾傅聰。是波蘭的老師，咁寫俾老師的時候，嗰啲語調係全部都唔同，係非常之尊敬，好客氣。所以咧，我翻譯呢一批書的時候咧，絕對不能夠用白話文，因為當時要參考傅雷寫俾黃賓雄嗰啲咁嘅信件，就係、是、一個長輩一個客氣嘅人，咁所以用咗文言文嘅。咁所以咧，傅聰就。收到第一批家书嗰阵，佢就好开心啦，佢好中意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哎呀，你翻译的我看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原文，什么是你翻译的，佢分唔出，佢觉得系同原文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我翻译生涯之中咧得到嘅最高最高嘅一个肯定啊，同埋鼓励啦，因为系傅聪自己讲啊嘛，咁到咗第二。

0: 批咧就係用咗文言文嚟翻譯嘅。譯完之後咧，傅聰就話：啊，你怎麼你還會文言文啊？呢個就係佢當時所講啦嚇。第三批嘅信咧就係寫俾佢嘅親家，佢親家就係 Manuhin， 頭先我講嘅嗰個小提琴家。咁佢過世之後咧，佢個夫人就將呢一批信全部揾翻出嚟，俾翻傅聰。咁傅聰就叫我翻譯嗰個第三批信。
1: 哇！所以第一批信咧就係傅雷家書入邊全部嘅中文信件啦。
0: 第一批係傅雷家書當中嘅中英文、法文信件翻譯成中文，用白話文。
1: 係啦，當中係家書就有啲寫俾佢嘅新抱，咁所以咧個語氣咧係可以淺白一啲嘅。
0: 係。
1: 咁第二批咧就系写俾师长女啦，咁所以
0: 写俾佢个老师
1: 系啦，所以就语法上面就要尊敬啲，多啲敬语，
0: 严谨啲，
1: 严谨啲。咁第三批咧就系佢亲家嘅书信往来，咁佢亲家咧其实就系著名嘅小提琴家伊虚提梅柳恩。咁因为过世之后咧，佢嘅家人就将所有嘅即系十几封信咧就俾咗亲家俾翻傅聪，咁傅聪咧就由请金盛华教授咧一次过译埋去啦。
0: 系啦，呢一批信譯咧，原來發覺咧係最辛苦嘅原因咧、就是，就係你知道同親家講，有時係大家有一個
1: 客套係
0: 非常客套嘅嗰種嘅講法啦，大家啊嘻嘻咁，同埋咧，即係兩個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人物，一個係一個大嘅文學翻譯家，法文嘅法文文學翻譯家，一個咧就係小提琴家，世界著名嘅。咁兩個當中都係藝術家嚟噶嘛，所以佢哋交流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候都要講下人生嘅道理啊、藝術嘅境界啊，所以講嗰啲嘢咧係好高好高層次。
1: 有啲藝術詞匯你可能都要做一定嘅研究，
0: 佢哋會講到呢啲問題。有啲信某嘅片段又會講佢哋小兒女嘅事。即係講下你嘅女啊，我嘅仔啊，佢哋之間嘅關係啊，佢哋相處嘅情況啊等等。咁呢啲咧又講得比較白啲嘅。咁所以你一陣間語境一時高一時低嘅。咁用啲乜嘢嘅語調嚟講咧，咁就非常之困難。咁好多初我譯嘅時候咧，就譯出嚟，我覺得用啲比較文言嘅方式又唔係好啱，用白話又唔係好啱，所以好多時候咧要文白兼顧。所謂文白兼顧咧，就好似余光中教授曾經講過，一個翻譯嘅人咧，就要特別注意你翻譯嘅時候咧，係白以為常，
1: 白以為常，
0: 白係白話文以白話文白以為常常態，文言文文以應變啊，
1: 即係以白話文為基礎啦，而為常
0: 到某些要收緊呢個語調啊。特別的地方呢，你用一兩個文言字呢已經可以將它
1: 畫龍點睛
0: 了，所以應該要注意這些地方。咁初頁的時候呢，話俾傅聰聽，傅聰就話：怎麼搞的？又白又文的。佢當時覺得不是太滿意啦。咁我就要參考傅雷寫俾佢嘅朋友，好似新加坡嘅畫家廖康佢哋嗰啲。之間嗰啲信件啦，因為有陣時係講藝術啦、講文學啦、講翻譯啊，好高嘅境界。有時係朋友之間嗰啲開玩笑啊，嗰啲交往啊咁，所以要嘗試去掌握佢呢一種嘅風格。所以咧，收尾就係譯咗九次啊，九譯其稿，咁先至佢就好滿意啦。最後。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香港知名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正话请金教授分享佢自己当年咧翻译傅雷家书嘅少少点滴啦。其实大家都系翻译家，傅雷自己都系翻译家，所以你透过翻译傅雷嘅作品咧，你点样去睇傅雷嘅翻译咧？因为你自己就好严谨啦。你認識傅雷又是怎樣呢？透過這個文字上的交往、
0: 透過這個文字的交往，我當然對他非常非常之尊重和欣賞。我是研究傅雷的翻譯傅譯，跟著我去翻譯傅雷的東西就是譯傅，所以我曾經在一次的 conference 當中寫過一篇論文，就跟 重複。

0: 互逆到逆負，即係我呢個感覺咧，就係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到巴黎，去到羅浮宮 Louvre， 你就會發現咧有好多好多嘅，甚至係上咗年紀、白髮蒼蒼嘅人，佢哋咧就好認真、好專注咁樣啦，就喺佢哋心目當中中意嗰個名畫當中，佢哋喺度臨摹啊。咁佢哋嗰陣時咧，一筆一畫。色彩的運用啊，所有的光線啊，怎樣處理啊，每一樣東西呢，他們都是很用心地在這裡，希望從這個名家的作品當中，可以找到藝術的最重要的那些要素。那我翻譯傅雷的作品，我都有這個感覺咯。還有呢，我有時覺得你將他的英文法文譯成中文，就好像你是雙一件很矜貴的珠寶。一个首饰，咁原本呢个首饰咧就托付俾你，呢个上高咧都系红宝石同埋钻石嘅，但系因为咧你个首饰你唔能够将佢走样，你都 keep 住，但系咧你将钻石咧变咗红宝石，咁所以咧就系将原本嘅嗰啲嘢咧可能又变咗唔同嘅，即系钻石变珍珠啦。紅寶石變藍寶石啦，或者係咁樣啦，即係重新鑲一次，但係鑲出嚟都係一件好矜貴嘅首飾，唔可以走樣咯。譬如我話紅寶石變藍寶石，就係唔同嘅文字咯，原文同埋譯文嘅分別咯。
1: 哇！這個比喻好貼切啊！你自己研究傅雷啦，你都有兩部著作啊，就係編寫嘅《傅雷與他的世界》，仲有另一本咧個書名好有氣魄啊，《江星浩蕩華傅雷》啊。去到今日的读者呢，其实透过你对傅雷的认识，你觉得傅雷有啲乜嘢，即除咗认真之外，有啲乜嘢精神是必须要传承俾下一代，即唔一定翻译。
0: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嘅译者啊，即系佢余光中先生曾经讲过，翻译其实唔系搬字过纸，唔系咁简单嘅。真正嘅一个翻译，我系讲紧文学翻译啊，佢有三个条件。首先呢，他要是个学者，因为他所了解的不是文字的表面，是他所译的原文背后文化的精神、文化的传承，整个譬如你法译中整个法国的文化你都要识，那这个是个学者。跟着你要是一个作者，因为你知笔要得嘛，刚才我讲的嘛，你的商工要好好的嘛，原来是一件很贵重的珠宝，你将它拆烂晒变成一个 很 cheap 的那些东西，那就不得的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傅雷他不单止是翻译的了，他对音乐的造诣、艺术的造诣，我可以看他的其他很多的著作，譬如他在法国的时候走遍欧洲各大的画廊、啊、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全部都研究了，也都是对中国的古典的所有的诗词歌赋都是非常之熟，所以他是有一个好深厚嘅文化嘅个底蕴喺里边，咁呢一啲嘢咧，我哋就觉得你唔单止话翻译啦，你就算做学问啦，你做一个作者啊，呢啲方面唔系 AI 帮得你，跟住唔系揿出嚟噶嘛，你自己要长年累月嘅积埋落嚟噶嘛，呢啲一定要有噶。
1: 所以AI 帮唔到我哋嘅，都系要靠自己嘅人脑咧累积知识啦。其实你自己喺书入边都有提过咧，譬如我哋即系举一个例子啊，翻译嘅时候，嗱我哋咧中国人讲时辰咧，通常咧现代就系讲几多个钟啦，咁净系讲呢个计时时间嘅长短嚟讲咧，以前啲人会习惯讲一盏茶嘅功夫或者一炷香嘅功夫，咁啊点样去译呢啲？一盏茶一炷香咧，你又唔可以照实讲话，一个钟系咪啊？咁样点样译得佢靓咧？
0: 首先嚟讲呢个时辰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一个时辰即系而家几多个钟头啊？
1: 一个钟到啩？
0: 两个？
1: 哎呀，我要对应一下先。
0: 咁我最近翻译咗呢个《曹氏孤儿》啦，咁里边真系提到 one hour， 因为讲紧古代嘅嘢嚟噶嘛。唔能够话我一个钟头之后嚟见你嘛？
1: 古代唔兴嘅，
0: 古代冇啊，冇得讲一个钟头噶嘛，系咪要夜醒几多时辰咧？你话咧，
1: 半个时辰之后翻嚟，
0: 系咯，就系呢啲咁嘅小地方啦。同埋咧，英文原文直呼其名，系边个边个咁， 但係中文你就講緊古代兩個。

0: 个三个大神一齐嘅时候，你点接啊？你咪话某某大人咯，你唔能够话诶直呼其名系不可能噶嘛。所有呢啲地方都要好好地地去研究嘅，但系 AI 系唔识嘅，系唔可能喺呢啲地方。
1: AI 就直譯啦，咁今日咧有好多實際嘅呢個翻譯故事咧，我覺得好豐富、好有趣。咁大家應該係了解多啲金盛華教授對於翻譯嘅故事分享咧，就揾佢嘅作品去睇啦。好，今日多謝金教授嘅分享，謝謝你，
0: 多謝你。
2: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3: 傅雷係著名翻譯家。熟悉中西文化，但是他最钟情的始终是中国古诗词。早年他特别为儿子傅聪和契女牛恩德编选傅雷选给孩子的古诗读本，希望孩子在成长中能够以诗词滋养心灵。傅聪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他的艺术修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正是源自父亲自小的熏陶。有趣的是，傅雷不只在诗词上面下功夫，他还以家书教子，提醒傅聪先做人后做艺术，甚至细致到如何待人接物。傅聪在欧洲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经常将唐诗意境融入音符理解，令到音乐更加具东方韵味。这种跨文化的结合，正好展示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文化传承。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推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有居民话，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者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话，居民唔使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唔能够取回仍在单位内嘅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時間，被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立法會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在機場會見傳媒。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今次是一眾議員首次歷史性去北京參與研修考察，行程豐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会同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報道說，組織將會重點展開三方面工作，包括將會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列為優先事項，透過政策交流、技術合作、人員培訓等，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和服務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實發揮供需對接平台作用，推動各國優勢資源深度融合互補，結合各國國情推進人工智能加行動。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你睇下条黑。

0: 色连新裙穿着佢出街一定好好睇啦。
1: 靓就靓啦，但系如果去户外咧就未必啱着啦。
0: 点解啊？我身形咁 fit 咁靓。
1: 咪住，唔系嗰啲唔啱着啊！天时暑热，出街最好梗系着浅色、松身、通爽嘅衣物啦，可以方便排汗同埋散热啊！想再知多啲夏天消暑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又嚟到星期日嘅港台港台节目时间啦，今晚有 Mini 喺度
5: ，Didi 喺度，
6: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
4: 大家好啊！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咁因为咧，我哋人生当中啦，其实咁多年嚟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啦。有啲人嚟咗又走咗，有啲人长期陪住你咁样噶。有冇边一啲朋友仔或者一啲屋企人啊，对你哋影响好深，成日都陪住你哋嘅咧？
6: 咁梗系有啦。咁我自己除咗爸爸妈妈即系陪住我成长之外咧，咁当然唔少得就系朋友啦。咁我自己。雖然都唔係話好大年紀啊，但係中學嘅朋友仔陪到依家啦，咁其實都 keep 到一個非常之好嘅友誼。因為有時候咧，有啲事情你好難同爸爸媽媽或者同長輩講啫嘛。
4: 你係咪咩秘密都會同佢哋講㗎？
6: 我係啲咩秘密都會同朋友講㗎咯。
5: 正常啦，正常啦。
6: 到後
5: 咧
6: 冇辦法同爸爸媽媽講有啲秘密，
4: 算唔算係啲閨蜜咧？
6: 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几偏向好中意同朋友仔出去玩啊，好需要朋友仔陪伴嘅人。
5: 咁似我嘅。
4: 但如果讲到一啲闺蜜啦，咁 Didi 你自己嘅闺蜜又系边一个咧？
5: 咁又唔系好多，老实讲，朋友就真系好多，闺蜜咧就真系好少。其实咧，真系倾心事咧，好似你咁讲咯，都系会揾闺蜜噶嘛。但系咧，我就想讲翻陪伴咗我好多年嘅人系边个咧？我妈妈咯。啊，其实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由我出世到而家，净系结婚嗰两年，
4: 陪咗咁多年啦。我出世几耐就陪咗我几耐啦。
5: 同埋结婚嗰两年，我自己搬咗出去住啦，就冇同佢一齐嘅。两年之后，因为我要生小朋友啦，咁我想去帮手嚟睇住啦。因为始终姐姐，我就觉得多个长辈喺度睇好啲，咁所以咧就揾埋佢一齐住咯。咁我记得咧，我读书嗰阵时咧，细细个考试咧，啊一。到好夜啦，讀到咁佢咧都會沖杯咖啡俾我飲啦。咁我試過一日飲三杯，但係都頂唔順，瞓著咗。
4: 哇！其實咁你都幾勁喎，即係你係可以抵抗到啲咖啡。
5: 抵抗到㗎我，你見到我其實抵抗力都幾強。
4: 身體健康，
5: 暫時。
4: 咁你媽媽又可能到而家啦，都繼續陪住你啦。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啊？可能啲人中意同朋友仔傾偈多少少，因為就冇咁容易喺度鬧交啊嘛。對自己最親嘅人啊，成日都會有陣時忍唔。唔住会发下脾气咁样噶，
5: 系你都听到我成日耐唔耐喺个公司同阿妈发脾气，因为你对最亲嘅人咧就觉得唔需要去迁就啊，对朋友始终都要迁就，所以就唔会对朋友发脾气咯，系咪？同埋可能大家年纪上咧都系有少少代沟嘅，佢嘅年纪同我年纪争咁远，所以就一定有心事咧，好似阿 Sophie 咁讲，都系揾朋友。
4: 不过咧，其实我觉得系无论系同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咁样啦，其实两样嘢去倾偈嘅话，话题又唔同，倾嘅心。事又唔同，或者倾偈嘅方向又唔同，可能有啲人系对于你嚟讲系聆听者嚟嘅，有啲人会俾建议你嘅，咁可能每一个朋友或者每一个屋企人，佢哋嘅作用都唔同，但系都系对你哋嚟讲影响好深远嘅一啲人嚟嘅。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主持玫瑰同我哋介绍节目《有你同行》，听下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佢系点样去陪伴唔同嘅老人家继续去前行，同埋佢哋嘅故事究竟系点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傾下偈先。
7: 公關主任手記。
4: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Ari 喺度。Hello， 你好。
8: Hello， Mini， 大家好。
4: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港台咧喺7月20日就会推出一系列嘅全新电视节目。
8: 是啊，咁我哋咧由下个星期一7月20日开始咧，就会陆续咧推出多个嘅全新节目，俾电视观众咧可以接收到客观而全面嘅时事资讯啦。咁包括咧我哋港台电视32咧就会加强新闻报道嘅篇幅啦，每日早上11点到下昼嘅6点半咧，加入每半小时一节持有主播。播报的新闻简报啦， 而晚上的7点新闻天地和8点的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都会有由新闻主播去为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报道。

0: 嘅。咁啊，另外啦，我哋咧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七点半嘅黄金时段咧，港台电视32日都会咧推出一系列自家制嘅时事资讯节目嘅。咁除咗咧有上个星期咧同大家介绍到嘅逢星期三播出嘅《港好155》特辑之外咧，嚟紧我哋逢星期一播出嘅杂志式节目《看神州》会同大家咧回顾一周大中华嘅焦点新闻嘅。星期二嘅《中环天下事》咧就会深入报道国际嘅大事啦，同埋咧综合咧内地及国际传媒嘅分析，请嚟咧专家去解读环球事件背后嘅脉络嘅。星期四嘅18好时光咧就会从多个唔同嘅切入点啦，去介绍咧18个唔同社区嘅一啲人与事嘅。咁星期五嘅广播到会客室咧就会由行会成员林建峰去主持嘅。咁每一集咧都会请嚟一啲业界翘楚一起咧去深度探讨种种嘅社会议题。咁而星期六啦，我哋咧就会播出联城上可传媒第一财经嘅双城联动啊，咁俾大家咧去了解到咧两地财金嘅大事啦，同埋咧一啲经济发展情况嘅。咁英语节目方面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15就会播出 The Current 嘅，咁咧就会带大家咧由香港街头嘅现象啦，到全球嘅焦点咧，都会逐一探讨噶、哦。
1: 嗯，所以呢大家明天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2啦，有唔同方位嘅资讯呢带俾大家。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1: 今晚呢就会跟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活动、哦、
3: 是啊，第四台来讲呢会是7月30日星期四的晚上8:00呢，是这个港台一号录音室举办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咁如果有兴趣去到现场参与的听众呢，就记得去到港台的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免费门票啦。
1: 嗯，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发表会啊。呢、這个发表会个名字就叫做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啦。咁活动内容系点噶？
3: 咁今次活动呢就会由竹韵小集送上8位作曲家嘅新作，咁当中部分呢亦都系演奏家延续咗粤乐传统艺人演奏与创作并举嘅特色。8首作品呢都会以5至8人嘅室内乐形式演奏，咁有创作旋律令到演奏者即兴加快演绎啦，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咁呈现出嚟啊。
1: 嗯，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呢记得要去港台网站下载表格索取限量嘅免费门票啦。大家记住咯，因为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啊，所以大家咧就尽快去拎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

0: 世界杯在一个月的激斗后
1: 迎来终极之
2: 战，谁可以捧起大力神杯？
0: 究竟是西班牙事隔16年英雄归来再度攀上世界之巅，
2: 定是阿根廷成功卫冕延续神话，球王美斯再度登基？
0: 巅峰对决，
2: 准备开播，
3: 准备开播，
0: 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动力四射，
2: 静候王者诞生。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 D
6: Mini
5: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有你同行》，揾嚟主持黄晓婷玫瑰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玫瑰
7: ，Hello
6: 你好啊，玫瑰。
7: Hello，
5: 咁你加入咗《有你同行》都一段时间啦，咁我记得咧就系由三月左右开始加入噶，咁你对于呢一个陪伴听众咁多年嘅节目《有你同行》啦，最初嘅印象其实系点样嘅呢？
7: 其实一开始咧，知道自己要加入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好紧张，
6: 同埋好大压力，因为太多人听，太受欢迎啦呢、這个节目。
7: 同埋系第一次咧，得自己一个人喺个直播室里面咧，系冇拍档。咁当然就一定要克服好多紧张啦。同埋咧，我记得喺开呢个节目之前咧，我有同仁杰去倾偈嘅。咁佢同我讲咗一番说话，真系令我好深刻。佢同我讲，有你同行，其实系有一定嘅使命同埋任务系要做嘅。咁其实我哋呢一个节目咯，都好多年啦。啲老友记听住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可以带俾佢哋一啲陪伴嘅感觉。其实最紧要佢哋要乜嘢咧？就系你嘅聆听，你嘅关怀。咁所以加入咗呢个节目咧，我就真系要聆听长者嘅需求啦，同埋点样令佢哋去信服我咧？咁我会话一切都系要从音乐开始，因为你真系咧要拣一啲佢哋喜欢嘅音乐，然后慢慢透过一啲说话啦，去同佢沟通，咁然后咧，佢哋就会感觉到你嗰个真诚，先会慢慢咧，肯讲出佢哋嘅一啲说话，肯打嚟1872312同我倾偈嘅。
5: 咁你嘅歌单又系点咧？即系你啱啱话啦，要由音乐开始啊嘛，咁你会拣啲乜嘢歌咁样噶？
7: 系啦，如果我做节目嘅日子咧，通常第一首歌咧，我就会拣上海年代40-50年代嘅歌曲嘅，因为嗰啲歌曲，例如周璇啦、白光姐姐嗰啲歌曲咧，系会好吸引到佢哋个耳仔噶，
6: 冇错。
7: 佢哋一听到就好似翻去嗰个花样年华咁样咧，咁然后咧，我自己喺投入其中嘅时候，我又会发觉到啊，原来嗰个年代系好美好，同埋呢一切虽然我冇经历过，但系透过音乐亦都可以咧建立一个联系喺度噶。
6: 同 Mini 头先咧，我听到阿玫瑰咁讲咧，哇，真系好好啊！人杰薪火相传，佢竟然叫你要用使命同任务去做呢个节目。系咪啊？咁所以你话前人咧教得好咧，我相信玫瑰都会做得好好噶，系咪？
7: 同埋我记得有一样就系佢同我讲话，如果你察觉到嗰啲听众佢真系有啲需要，真系要帮助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唔好懒，又或者行多一步，揾一啲机构，其实可以帮佢去转介啲个案，其实你系可以救到一个人或者系一个家庭。
6: 哇！呢个节目成功嘅原因就系咁样啊！
5: 系啊，同埋我会觉得每一位嘅主持。就好似一个陪伴者咁啊，佢陪伴住各位嘅听众，唔单止系成长啊，陪伴住佢哋嘅生活添啊。咁作为一个陪伴者啦，你系边一 type 嘅陪伴者咧？有啲人系好中意俾一啲关怀、俾爱佢哋嘅，有啲就系一个严师嚟嘅。我应该要话俾你知，你人生应该要点样做，俾啲建议佢哋嘅。另一个系一个聆听者咁样，慢慢听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吸收大家嘅故事，然之后再俾一啲意见或者一啲感受咁样咧。边一方面你会做多啲啊？
7: 其实呢方面咧对我嚟讲，一开始都系一个困难嚟噶。我就有请教过仁杰啦、学器啦，就系问下啊，到底咧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应该担当啲乜嘢嘅角色咧？啊，佢哋就话其实咧，与其去扮演一个角色，倒不如你做翻自己，不如咧从你嘅个人特色里面咧去拣翻一啲你做到嘅嘢。咁所以最后我自己透过呢几个月慢慢去感 感受呢，我会话我自己系一个尝试去聆听你所有嘢嘅人。因为好多时候呢，有啲听众打到上嚟呢，我问佢啊，今日你有咩想分享啊，佢就会话冇㗎，我唔识讲嘢㗎，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哋吓怕。透过一轮嘅寒暄啊，或者慢慢去建立一啲感情关系之后呢，佢哋系会愿意将你，即系将佢哋心里面嘅说话讲出嚟。咁往往呢，就系呢一啲嘅时间呢，你就要去令到佢愿意去讲出口。所以一个聆听系好广㗎，你真系要慢慢听，然后慢慢去斟出嚟囉。
6: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爸爸呢好多兄弟姊妹嘛，咁而家啲姑妈呢个个都好大年纪，但系佢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就好中意听有你同行，就系因为听中意你哋会听佢哋嘅心声，同佢哋分享一切嘅嘢囉。咁所以我呢个节目呢咁多人听就咁解囉。咁我想讲啦，有你同行节目当中呢有好多唔同嘅环节㗎喎，咁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
7: 哎，逢星期一至五呢就会有李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㗎，就会呢请嚟一啲乐坛嘅前辈啦，咁就分享翻佢哋之前嘅一啲访问啦。咁我好记得咧，之前有访问过芬妮姐姐啊、雷安娜姐姐啊、卢冠廷，又或者最近嘅陈洁玲咧，当中你会听到仁杰嘅功力咧，就系佢可以令到啲巨星啊好舒服咁坐喺直播室，然后咧去分享佢自己真实嘅一啲感情嘅想法啊，一啲做音乐嘅想法。所以透过呢啲咁短嘅节录访问咧，你系可以感受到啊佢嗰种威力啦，系咪？同埋其实真系好好听嘅。咁咧另外咧，星期三咧就会有你有健康，吕文仪每个星期都会请嚟医生朋友啦，去分享一啲健康话题啊，咁俾我哋老友记一啲健康嘅小贴士啦。而星期四就会有金句王，金句王就系我哋嘅黄家冕姐姐啊，咁佢就会带嚟一啲社会嘅热话啦，咁就可以分享咧一啲我觉得佢好得意噶，佢实谂到啲好搞笑嘅金句噶，咁所以一定要听节目啊。而星期五咧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希佢请嚟咧一啲歌手咧分享佢哋嘅一啲新创作，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嘅听众就系听旧歌多啦，咁有时咧我哋都会俾一啲即系创新嘅元素佢哋，等佢哋咧喺听旧歌同埋听新歌之中咧取一个平衡，亦都了解到我哋新一代咧对呢个音乐嘅喜好嘅。
6: 系啊，同啲孙有话题啊嘛。
5: 咁之后啲孙咧可能打开个电话，然之后话俾你知啊，我依排咧听紧呢一个歌手啊，你识唔识啊？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听完之后，我识喎，点解你会知道？因为听完个，所以咧一个节目里边咧多啲唔同嘅元素咧，其实可以令一班嘅听众可能真系学到好多唔同事情，亦都成长咗好多。咁其实我知道咧喺节目当中咧，其实你都会同佢哋有好多嘅沟通啦，好多嘅交流啦，佢哋都会打电话上嚟同你分享故事噶嘛。有冇边一啲好令你觉得好深刻，或者令你觉得好感动嘅时刻，或者有啲咁样嘅内容，都可以同我哋而家讲下。
7: 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有个爸爸，听声应该五六十岁噶啦，佢就打上嚟咧，就话祝自己仔仔今日咧就18岁生日。咁一开始当然祝佢生日快乐，好开心啦。慢慢咧，佢就开始讲佢嘅故事。原来佢太太喺仔仔讲紧几岁嘅时候咧，因为病啦，重病离世。

0: 佢就係話冇辦法噶。由嗰一日開始咧，佢就自己去學煮嘢食，自己一個慢慢去撫養佢個仔長大啦。佢就提到佢其實去到而家，佢都仲係好掛住太太。咁但係佢就冇怨命。佢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咁我就要肩負起照顧仔仔嘅責任。咁講到啊，今日仔仔生日，去邊度慶祝啊？佢就話啦，仔仔咧今日就帶咗一班朋友翻屋企一齊切蛋糕。咁我想問你啦 ，Mini， 你十八歲嘅時候，你生日係唔係即係有朋友同屋企人一齊慶祝啊？你會唔會啊？
1: 我好似係真係有朋友
2: 同屋企人，唔會係咪啊？你咁多男仔追你，同埋男仔出去係咪啊？
1: 可能係會分開會慶祝嘅，但未必會係成大班連埋屋企人會去慶祝咁。
0: 係啦，咁我就話啊，呢位先生，你知唔知咁樣係代表啲咩？代表你仔仔係將你放喺一個好重要嘅地位，而且你咁多年。你的照顾是可以令到个仔咧愿意将佢嘅朋友带翻屋企，一起去庆祝呢个咁开心嘅日子。所以嗰一刻咧，其实咧，我听到是有少少眼湿湿。
2: 系啊，我听到都是啊，因为你哋两个未做人妈妈啦，我就做咗人妈妈啦，我仔都廿几岁，哇！我相信由佢识性开始，中学咧生日咧到而家，都系一定多数啦，都系会同啲朋友出去庆祝噶，好少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证明嗰个仔系好锡佢爹哋，好尊重佢爹哋。
0: 跟住听完呢个电话之后咧，就有听众打嚟咧，咁就想回应翻头先嗰位哥哥嘅电话啦，咁佢就听到好感动啊，佢就系话。我今年六十几岁啦，咁我记得我当年细细个嘅时候咧，见到爸爸嘅时候，都系会揽住佢，同埋锡下佢，话俾佢知我爱佢，系啦。呢一个举动，我相信如果你话翻去五十六十年前咧，个社会都系个风气比较即系
1: 保守啲
0: 啦，其实你有几可会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同埋揽住你啊？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佢会将呢一个嘅少少嘅即系行为啦、行动啦，咁就同佢个仔讲嘅，系啦，咁佢都同佢个仔讲话，你而家识咗女朋友嘅时候，你一定要话俾佢听你爱佢，你唔可以将啲嘢收埋，因为你唔讲佢唔会知噶。
2: 啊，非常之好啊！你知啦，老一辈嗰啲人咧，佢系比较咩都收埋收埋，所以我而家咧就听得电台多啦。我生咗仔之后，成日都讲我爱你啊，揽住佢锡啊咁样。
1: 希望你个仔都感受到，或者佢都可以咧乐于去敞开心扉，然之后同你讲翻，我都好爱你啊，妈妈。
2: 听过听过啦，
1: 好 sweet 啊！咁你最后都同大家讲一讲，有你同行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等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0: 系有你同行咧，就逢星期一下昼四点到六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播出噶啦。逢星期一二有李仁杰，星期三咧就梁学希，星期四吕文仪，而星期五就有我啊黄晓婷玫瑰啊。记住到时打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1: 大家记得准时打电话啦。今晚唔该晒玫瑰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水務署團隊調查之後，懷疑一條位於筲箕灣道與新城街交界的鑄鐵食水水管滲漏，導致區內出現冇水或者水弱的情況，已經派員安排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六个月，辖下十八间急症室共录得91万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嗰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大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大约20%。发言人又话，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万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起已经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给乘客上落。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够在规定时间之外停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银咧作为一个工业嘅金属，但系又系一个可以爱嚟投资嘅金属，你点睇咧？
9: 最近呢几年，工业金属嗰个地位睇得比较重要，连续5至6年都系处于需求大过供给嗰个情况。当你有啲投机钱入咗嚟嘅时候，个银个波幅会比较大嘅。
10: 星期六早上9:3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12: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哇！咁快又嚟到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啦，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Didi 啦、Mini 咧同埋 Sophie 嘅，大家好。
15: Hello, 大家好。
14: 先问下 Sophie 啊，你中唔中意户外活动嘅咧？
15: 我就一啲都唔中意户外活动嘅，我好讨厌出汗嘅感觉。
16: 咁上一 part 你有讲到啦，你啲朋友仔会同你一齐出去玩噶嘛？咁如果你啲朋友叫到啦，你会唔会都唉挨下热气，我都出去玩下啦咁样噶？
15: 咁实在太好彩啦！我啲朋友仔同我一样都唔中意呢啲户外活动嘅。不过我哋的而且确有试过有啲享受啲嘅户外活动啦。之前咧有一排咪好兴去啲 glamping 嘅，
16: 系啊，
15: 豪华嘅户外露营。咁我哋。我同朋友仔都有去體驗咗一次，去咗。

0: 我咧郊野公園啊，即係佢哋好多營地嗰啲會喺啲荒山野嶺咁樣。
1: 你係玩咗一日啊，定係兩日一夜咁樣？
0: 我玩咗兩日一夜。
1: 哇！
0: 咁嗰晚咧，佢係一啲户外嘅帳篷入邊啦，佢就個星空頂，又可以瞓喺度望到。
1: 哦，即係啲吹氣嘅一個帳篷，然之後咧吹咗氣啦，然之後咧裡面係有冷氣啦，然之後咧係透明頂啦，咁你就可以睇到日出啦，又可以睇到日落啦，又可以睇到星星
0: 啦。係
1: 啦，亦都唔使喺出邊熱啦。
0: 係啦，我嘅目標就系咁样啦。
2: 哇！你有冇睇到流星啊？
0: 冇 啊！
2: 唉，流星真系好好睇嘅。我试过有一年啊，哇！真系喺你个头顶啊！有一年咧，真系咧，成嗰年系高峰期啊！我依一世都记得，不过都成三十几年前啦。哇！望上去个天空度咧 ，flash 啦嗰啲流星。
1: 哇！你系咪同老公去睇啊？
2: 系啊，同老公去睇。
1: 哇！咁会唔会觉得嗰下咧真系会好浪漫？即系啲人咧成日都话咧，一睇见到有流星飞过就要即刻许愿咁样噶嘛？即系你望住自己心爱嘅人，会唔会啊许愿嗰下都特别浪漫咧？
2: 有啊。所以咧，流星對我嚟講咧係好一個好好嘅回憶啊！咁同埋我咧就唔同阿 Sophie， 我好中意咧依個户外生活嘅，我又中意出汗啦，你都知啊，又中意海灘，又中意行山，
1: 係咪先？嗯，咁除咗行山之外咧，其實 Didi 咧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因為有時都聽到 Didi 啦話同朋友去燒下嘢食啊，或者去玩下都有嘅喎，游水你都中意嘅喎。
2: 係啊，游水都中意噶。其實我中意潛水，但我冇乜能力啊，因為我隻耳仔唔知點解咧，好似減唔到壓咁樣，所以真係要向你請教。
1: 要學習一下啦，因為都係需要練習嘅。咁我哋咧其實得閒咧都可以多少少親親大自然啦，去望下户外嘅景色，無論係一啲植物啦定生物咧，其實佢哋都好得意嘅喎。出到去嘅時候都可以去了解更加多啊。
2: Mini 啊，其實你覺唔覺得大自然咧就好似一個神奇嘅魔術師。其實咧你同一條路線，好似我行山咁啊，同一個時間去，風景完全唔同
1: 嘅，可以預見唔同嘅生物嘅。
2: 係啊，春夏秋冬啊，四季啊，你啲樹葉都唔同顏色嘅。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大自然零距离二咧，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更加多咧生态环境噶。咁跟住落嚟咧，就系 Mini 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阿蓝啦，介绍节目啦。
1: Mini 身邊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同事阿南喺度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第一個同大家推薦嘅 CIBS 節目叫做《爵士普及學》啊，咁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當中嘅內容係啲乜嘢嘅咧？
3: 話明爵士普及學咧，就即係一個推廣爵士音樂嘅節目啦。Mini 平時多唔多聽呢一類嘅音樂嘅咧？定係都係聽流行曲多咧？
1: 咁 jazz music 咧，有陣時同朋友出去食飯嘅時候啦，會有 live band 噶嘛，咁嗰時咧就會覺得好 chill 啦，聽住咧就會好舒服啦。不過自己私底下喺屋企咧，都比較少去聽噶。
3: 嗯，因為我自己就會覺得咧，爵士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比較舒服啲、輕鬆啲嘅環境底下咧就去聽嘅。咁我本身對爵士樂咧，的確唔係好多認識噶。咁自從咧我聽咗呢個節目啦，聽咗兩集嘅呢個節目咧，今次咧就去到第四集啦。咁佢每一集其實都會邀请咗唔同一啲喺香港玩紧爵士音乐嘅朋友咧，上嚟做嘉宾，去同大家去讲一讲到底爵士乐其实系一件乜嘢嘅事啦。希望可以咧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去接触爵士音乐嘅。咁啊，呢一集主角咧就系一位爵士低音嘅大提琴手啦，佢就叫做 Nelson。咁提到佢咧，就要讲下佢少少嘅背景嘅，因为佢系嚟自一个香港推动爵士音乐嘅团体，个团体咧叫做翻腾三洲半，佢系其中一个始创人嚟噶，顾名思。其实呢个团体好似2021年已经有噶啦，佢哋都 keep 住系想用唔同嘅方式，无论系线上啦、线下啦，去推广爵士音乐嘅。咁佢作为一个低音大提琴手啦，佢本身系玩古典音乐先嘅。咁但系好快佢已经爱上咗爵士音乐，自此咧就觉得啊，原来香港都好需要有一个平台啦，一个地方啦，去推广同埋玩爵士音乐。结果咧，佢哋喺一个地方有接近4000尺嘅地方咧，系经常性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啦，做一啲大师班。或者去教啲其他嘅新朋友去接触爵士音乐啦，同埋去玩爵士乐嘅。
1: 咁大家可以喺节目当中咧，除咗可以听到佢嘅分享之外啦，其实当中都有一个小环节嘅，叫做五分钟爵士传奇啊。咁就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爵士乐，写低种种传奇嘅一啲人物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3: 冇错啊，同埋咧，佢亦都有讲过嘅，点样去学习咧？其实系除咗喺文章啊，或者听以前嘅朋友讲得多嘅话咧，除此之外咧，其实听爵士音乐系最重要。咁所以呢个节目咧都会。 播放好多爵士音乐，咁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1: 咁大家咧就可以

0: 留意住嚟紧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两点半就可以打开第一台，咁就可以听到重温。咁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个名都好特别，叫做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
1: 听
0: 落去好似咧以前 online game 嗰啲名咁。
1: 系啊，原来跑都可以。好好玩噶，
0: 咁究竟有几好玩啊？
1: 嗱，呢个变变变嘅意思咧，就系我听呢一个节目嘅制作人啦，即系申请人啦，以及系主持 Yoyo 咧，佢有分享过噶。咁其实嗰个变咧，就包括咗佢由一个完全唔运动嘅人，变成而家呢一个系会爱上跑步之余，系会创立咗一个跑会啦，去参与唔同嘅跑步比赛啦，无论系跑山啦，或者系一啲长跑半马赛事啦，都会去参与嘅。咁佢今次再一个新嘅尝试，就係参加埋我哋 CIBS 嘅节目。佢制作个新节目就係想同大家讲，大家一起去做运动啦，去跑步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因为呢一个运动对于佢嚟讲。咁呢一集呢嗰个嘉宾呢就係 Jackie 啦。咁佢亦都係一个跑会嘅成员之一啦。咁佢呢个跑会更加犀利啦，因为呢佢係会设计埋个路线啦，有好多嘅美食带大家去跑完之后去食嘢啦。跟住仲要揾埋一啲靓景，等大家跑步嘅时候又可以打卡，令到嗰个跑步唔再系咁单一啦，唔系自己一个人跑，好似吓好惨啊，好辛苦啊，未望到个尽头啊。咁原来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嗰、那个团魂啊，嗰、那个灵魂系更加重。咁大家又跑得开心之余咧，又可以识多个朋友。呢、這个运动原来几好，我本身都唔系好中意出街跑步嘅，我比较中意喺 gym room 就咁自己踩机多啲。
0: 但系咧，如果一班人去跑嘅时候咧，可能跑到一半觉得自己真系好攰啦，都会叫做有人去支持你，同你讲继续啊，加油啊，仲有少少
1: 就可以去食嘢啦，
0: 所以有个动力喺度啊。所以大家如果都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播出时间就系星期六晚上十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啊！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

0: 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嘅分享啊！
1: 今次嘅新疆之旅啦，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同埋章鱼葡萄园，我了解咗当地嘅历史文化以及佢哋嘅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先至可以感受当中嘅美。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Didi，
8: 我哋今晚咧请到电视部嘅导演阿德啦，介绍呢个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嘅。你好阿德
10: ，Hello，Hello，Hello，Hello， 好开心又可以见到你哋啦。
8: 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系嘛，拥抱大自然、哦，大家都开心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大自然零距离咧嚟到第二季啦，相比翻第一季啊，今次喺主题嘅概念或者拍摄手法上面咧，有冇话升级咗啊，或者系更加吸引观众嘅地方咧？
10: 嗱，我哋上次第一季嘅时候咧，就主要去啲外岛嘅，咁啊一个岛一个岛咁样去探索啦。咁今次咧就去翻一啲城市同埋绿化地带之间嘅地方。咁就同我哋城市而家身处嘅嗰个环境咧就近好多嘅，咁就冇话要坐好远啊，行好耐啊就可以去到。咁啊，当然咧，希望就系拉近啦人同埋自然之间嘅距离啦。
9: 嗯，咁都希望各位嘅观众啦，睇完之后咧，都会想亲亲大自然啊。咁我见到呢一辑嘅节目预告咧，就有八趟自然寻宝记。咁不如都同各位听众剧透一下，究竟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又可以了解到啲乜嘢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等等嘅咧？
10: 好啊，好啊！咁啊，我哋咧第一集咧嘅播咗出街噶啦，咁我哋就会睇呢个薄富林附近嘅一个两排，即系两妻女同埋爬行女啦。咁啊，第二集咧我哋就去咗凤园喎，凤园咁就其实睇蝴蝶嘅，啊，仲可以了解蝴蝶同寄主植物之间嘅关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三集咧就去咗一个几相对偏远啲嘅地方，系香港最东北边咧。要在沙頭角搭船才去到的地方，就是俄美洲和橫灣州。那裡呢人跡就罕至的，但是呢都有一些很特別的生景可以看一下的。再介紹一下呢，就是譬如烏蛟騰一帶這樣的地方，原來那裡是一個很多蜘蛛的地方的、因為呢原來很小的範圍，因為它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生景，所以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蜘蛛會在那裡。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大家都估不到原來是有生態體的，就是墳場啦，又是因為少人去，所以呢反而有一些可能是、少些人觸碰的植物呢都會在那裡出現到的。跟住還有一些估不到的，原來在我們身邊呢是隱藏著很多蝙蝠的。這個呢就是第六集了，原來在城市當中有一些你當是簾篷底、有一些不同的角落呢都有蝙蝠的，這個又是我們會有其中一集會 cover 得到的。跟住再正一點的就是去大嶼山了，那些水生甲虫啊，和尾龙大家听得多啦，但系原来和尾龙同其他植物都有一啲唔同嘅生态噶。跟住咧，最后一集咧就好劲啦，今次。跟住我哋就去咗香港东边嘅最遥远嘅果洲群岛啊。咁啊，嗰度咧我哋特登去登岛咧，去揾一只叫做微黄弄蝶嘅蝴蝶。呢只蝴蝶咧，指甲咁细嘅啫，究竟揾唔揾到咧？咪要大家到時拭目以待啦。
9: 哦，講到果洲群島咧，其實我之前都有去過附近潛水啦。佢嗰度附近嘅海域咧，其實個生態物種咧都好多樣嘅。可以去嗰度潛水嘅時候，都會見到好多唔同嘅魚啦，或者珊瑚咁。所以咧，我哋大家有陣時去潛水嘅朋友啦，都幾中意去嗰度噶。同埋啱啱阿德都提到啦，城市裏邊有蝙蝠，即

0: 我本身呢以前
1: 冇諗過係咪？
0: 係啦，但係呢我係嚟咗廣播道附近翻工之後呢，我就發現原來真係會都幾多城市蝙蝠㗎。因為有時夜晚收工夜咗少少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呢度附近嘅樹呢已經有蝙蝠飛過㗎。
1: 係啊，我相信城市嘅蝙蝠同岩洞嘅蝙蝠呢有兩樣嘢嚟㗎。佢啲物種又唔同啦，所以呢呢個節目可以了解更多。嗱，知道啦，今輯節目呢用咗三個年輕嘅植物研究員做主持啦。當初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嘅呢？
2: 咁啊，當中咧 ，Ivy 同 Holman 就我哋第一輯嘅主持啦。咁啊，佢哋兩個當然貢獻咗好多嘅知識出嚟嘅。咁啊，我哋再探討啊，我哋再做落去嘅時候，有冇啲咩新嘅火花可以出嚟咧？咁佢又介紹咗 Mercury， 佢就形容佢哋為啊呢兩位植物學家嘅師傅嚟嘅。咁佢又話：，誒、哎、呢、這個 Mercury 好犀利㗎，即係佢又認識大自然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而且佢自己本身咧好多金句。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好多難嘅。咁喺現場咧，佢又可以搞好多氣氛出嚟。咁咧最得意嘅就係、是、啊，我哋嘗試下會唔會通常我哋做節目啦，一男一女啦，咁樣一唱一和啦。咁試下啊，會唔會係成班男仔嘅時候都有唔同嘅氣氛咧？咁又發覺哇，原來成班男仔又有一啲生態界入面嘅 bromance 出咗嚟嘅喎。誒、欸，咁又幾得意喎，咁又幾開心喎。
0: 嗯，咁除咗幾位主持之外咧，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成個節目裏邊都有唔同嘅人士參與嘅喎、嗯。例如邀請咗好多位嘅生態學家啦、動植物專家啦，甚至係環保團體嘅參與啦，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好，咁啊，我哋有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 Henry 啦，咁佢上一辑咧就同我哋上咗周公岛嘅，咁啊去揾呢个包氏双足蜥，咁今次都有佢嘅帮手，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啊凤源啦，就系、是、环保协进会凤源项目主任啦，有啊 Colin 同埋有啊 Smith 嘅，咁啊佢哋讲下啊点样去种一棵植物去吸引蝴蝶翻嚟，好，跟住咧就仲有啊 Manson 呢个系我哋好中意嘅 artist 啦。咁佢第一輯都已經有幫我哋做過一個叫做植物研究員 level one 咁樣嘅角色嘅。咁今次咧，我哋就嘗試就教佢啊，如何去當一個植物研究員啊，當中有啲咩特別嘅知識啊，或者有啲咩需要嘅能力啊。咁啊，佢咧就喺過程入面好投入嘅。咁啊，同埋佢又可以以一種啊普通人或者好似我哋普通市民咁嘅角度啦，去睇翻啊，原來大自然同埋或者。植物學家究竟是做啲咩呢？跟住我哋有 Marco 同埋 Eric 就兩位生態愛好者，特別就對當中嘅蜘蛛咧係超級喜歡嘅。咁啊，原來有啲蜘蛛咧係金色、紫色，好靚嘅，閃閃發光嘅。好啦，跟住咧就仲有 Aniki， 佢本身係一個建築師，佢對墳場咧就有特別嘅興趣嘅。咁啊，佢都會帶我哋嘅主持咧就入去睇嘅。跟住就係 Anavit， 咁就係睇。蝙蝠嘅，跟住有啊 Kenso 淡水生態專家，仲有咧阿陸永峰，咁就係綠色力量嘅高級保育主任嚟嘅，咁就會帶我哋去呢個火洲群島。
1: 嗯，話犀利啊！頭先聽你講咁多生態專家啊、環保團體啊同埋動植物專家，呢八集裏面咧，相信節目咧都非常之豐富啦。咁但係節目咧就提到大自然其實同城市人都唔係好遠嘅啫。咁你喺拍攝香港城市近郊嘅過程裏面咧，有冇邊一個自然嘅角落或者啲物種咧，連你啊都覺得好驚訝？哇！原來就喺我哋每日生活嘅鬧市隔離咁樣咧。
2: 譬如我哋第一集啦，我哋其實就去咗山頂。跟住原來由山頂行落去薄扶林咧，一條好短嘅路程。如果即唔係拍攝啊，就咁人行咧，其實半個鐘左右嘅啫。但係原來沿住呢條咁簡單嘅路咧，其實就好多唔同嘅生物喺度嘅。啊，頭先我哋即係話 Henry 啦，介紹過啦。咁佢就係一個兩爬嘅專家。咁啊兩爬即係兩棲類同埋爬行類。我哋喺夜晚去探索呢一段路嘅時候咧，哇，全靠佢。即係用佢嗰啲生態之眼，佢可以咧好快就幫我哋 spot 到啊！原來嗰度誒有一隻短腳角蟬喎，跟住嗰度誒有一隻青蛙喎，佢咧好快就可以 spot 得到呢啲係好唔同嘅物種出嚟，咁啊即係兩三步就一個，兩三步就一個，好犀利。
1: 哇！夜晚黑睇喎，日頭睇都難啦，仲夜晚黑可以睇到啲動植物，
0: 好細粒㗎，係
1: 咯，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佢真係專家，真係專家
0: 喎！係啊，同埋咧有啲專家帶住你去行咧，一路同你講解咧，一路同你介紹咧，真係獲益良多啊！咁為咗呢部紀錄片咧，其實團隊都要上山下海去一啲好偏遠嘅島嶼㗎嘛。咁有冇話一啲好難忘嘅挑戰咧，係成個團隊都一齊經歷過咁樣㗎？
2: 哇！我哋簡直喺呢段時間嘅拍攝啦，由最熱30几度啦，去到紅雨黑雨咧，都經歷咗噶啦。跟住仲有再俾蚊針到隻手都腫到一腫。

0: 一个马咁样啦，都经历咗噶啦。咁啊，譬如你话哇，去到拍坟场嘅时候，啊，嗰日原来系好似两次红雨，两次黑雨，咁啊，中间直头拍摄系要停顿添噶啦。跟住我哋直头系大雨都系要上车避雨嘅，跟住到停咗雨啦，停晒嗰啲暴雨警告啦，先至再出翻嚟继续翻个行程。啊，呢啲辛苦嘢等我哋经历得噶啦。喺节目嘅时候 enjoy 下就 OK。
1: 系啊，大家睇节目咧就可以欣赏到啦，一班嘅专业团队啦，佢哋花出嚟嘅心思啦，同埋血汗啦，好珍贵嘅片段，然之后学习一啲唔同嘅物种啦，甚至系植物嘅知识啦。咁最后咧，交俾导演阿德啦，同我哋讲讲大自然零距离二日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0: 好啊，就系咧逢礼拜日嘅夜晚7:30，31台港台电视31嘅。
1: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德 ，thank you，
2: 唔该晒，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一万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六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李慧琼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

0: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详细新闻内容，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表示，正争取听日早上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厨房又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邓永林报道。
1: 筲箕湾一带出现食水供应事故，部分没有自来水，部分用户就水压较弱，受影响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骏丰花园、东大街、筲箕湾道和西湾河街一带。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团队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上面有漏水位，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而食水亦都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出路面，因此不能够及早发现这个漏水位。水务署署长黄恩乐下午到场视察，又向居民派发樽装水。他说朝头早6点左右陆续收到当区食水供应受影响的报告，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所导致。
2: 今次都比较复杂的个情况，因为啲水冇浮到出路面，所以我哋都花咗啲时间去侦测啦。那个喉管其实咧系一条铸铁喉管嚟嘅，咁咧我哋相信嚟讲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咁呢个咧我哋都唔排除咧可能系老化所致嘅，咁我都要睇翻实际上个情况啦。我哋都要即系挖到出嚟之后，我哋都会做一啲研究嘅。
1: 而喺多个取水地点都大排长龙，居民都带埋水桶到场攞水，
3: 洗紧衫同埋洗紧风扇，未洗完噶。跟住嗰啲泡泡全部喺度，
4: 冇水啊！冇水好麻烦嘅，冇得洗嘢，冇得煮饭，冇得煲汤，
5: 厕所水都冇啊！一定要攞定啲，你食又要啦，厕所你都要卫生啦。我哋细个4日1次水，我哋经历过啦，唔担心，唔担心。
1: 水务署表示，争取听日凌晨大约6点前恢复筲箕湾一带嘅食水供应。水务署喺事故之中总共动员大约100人，安排合共10多架的水车和大约100个水箱在附近供应临时食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立法会全体议员抵达北京，展开1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本港回归之后第一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将会拜访中央港澳办，并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认为有助议员的工作提升大局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立法会议员分别乘搭2班航班到北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机场表示，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到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认为对推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等的工作有帮助。
7: 相信呢这些一手的考察、一手的资料呢，一定会能够呢是提升议员呢是在审议香港法例、香港事務方面的情況，讓議員們的大局觀亦都可以進一步去掌握全局的，讓我們亦都可以借鑑國家經驗，讓香港發揮得更好，尤其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方面，相信是更有幫助。
6: 內會主席陳振英認為，今次研修考察有助加強議員間的默契，可以令日後的議會工作更順暢。
8: 我們雖然89位議員平時在香港都一起成日開會，但是這樣可以一起去到一個地方，日日由朝到晚地學習，應該可以加強了我們工作的默契。我想相信呢，回到香港之後呢，我們的工作呢會大家更好地配合，相信呢亦都可以令到日後的議會工作呢更加暢順的。
6: 議員中午抵達北京之後，到國家行政學院，他們會在北京逗留1星期，期間將會拜訪中央港澳辦等不同單位，亦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和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包括國家發展。

0: 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等，亦會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至中國共產黨史等領域。行程到星期六結束。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的基建與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陳茂波日前同中學生一起行書展，他表示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加留意關於科技創新的事物。林漢山報導。
2: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成长，无论是辅助学习抑或是专题搜集资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过程的伙伴。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
3: 人工智能呢是这个科技变革里面现在一个大潮流来的，我们是全民 AI， 全社会推动认识和学习和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你将来无论是读书啊、做事啊、自己创业啊，都是好好的。
2: 陈茂波又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达到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总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布局已经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的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号，一共发出1700多张退款支票给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有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人提问，会上亦都提到有居民希望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物品。合安人员表示，可以向一户一社工或政府解说队反映相关诉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居民不用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内的财物。政府的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让居民返回宏福苑取回物品。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的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香港仔华贵社区会堂、天水围天辉路社区会堂，有关爱队成员在场协助。据了解，合安在会议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度，截至今个月15号，总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的单位业主，涉及超过1亿1000万元。而在今个月4号之后，亦都已经陆续联络仍然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者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据了解，亦都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消息指相关报告是由火灾时的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的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有出席业主大会的宏昌阁居民说，四个会场都有居民提问，发言时间足够，又说合安在会上提出两个月内再举行业主大会，但他到时已经将单位的业权卖给政府成立的公司。
4: 两个月后开的业主会，首先他邀请我来听，那我都没有权投票的了。
5: 大概几多个居民发问？你觉得够不够那个发问的次数？
4: 都够的，四个区都有可以提问到的。
5: 咁有冇講到話嗰啲居民可以翻上去攞嘢嗰個問題？
4: 有，叫我哋去同一户一社工同埋解説隊講咯。
2: 政府發言人話：居民唔使擔心向政府出售單位業權後就唔能夠攞翻仍然喺單位內嘅財物。政務司副司長。

0: 长联同相关部门正系总结早前两轮上楼安排嘅经验，再拟定下一步工作。大方向是盡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時間，提供機會給居民返回單位取回所需的物品。當局會按實際情況，包括樓宇的整體狀況、居民及工作人員的安全、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具體安排。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政府正總結宏福苑居民返回單位執拾的經驗，又說一直兼顧情理法並以情為先，處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會採用人性化和具彈性的安排，如果有特別需要，居民可以透過解說專隊或者一戶一社工提出。黄伟麟在社交专页表示，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的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作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宏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够获得合适的支援。国际调解院签署国增加至46个，秘书长郑若骅表示，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他表示，首宗成功调解的海事争议个案，相比以仲裁手段处理，成本不够十分一，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汪明希报道。
2: 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的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引进来走出去，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都向到访的各地代表解释调解院的工作。早前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宗争议个案，涉及一间中国国家企业和一间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而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成员国。郑若骅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这宗案例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3: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亦都係一個里程碑嘅重要性啦。知道海事嘅爭議原來可以調解嘅，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2: 佢話國際調解院已經處理唔止一宗成功個案，以首宗個案為例，調解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3: 佢所花嘅费用十分一都唔到，好少好少。喺仲裁嚟讲，我哋好多时2000万计嘅律师费系都几常见，国际投资嘅争端好多千万。我哋喺点样去处理呢一啲争议嘅时候咧，我哋需要谂下嗰个成本效益高效啦，但系亦都系便捷，当事人可以能够承担得起。
2: 郑若骅希望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更多人可以认识和使用调解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1: 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取得自1966年夺冠之后最好成绩。今场总共有10个入波，打破历来季军战的纪录。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两队正选阵容同四强比较，各自有超过一半调动。英格兰收起包括哈利卡尼等的主力，法国亦都替换多名的防守人选。英格兰开赛初段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今场带上队长臂章的迪勤怀斯在中场拦截成功之后，推到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3分钟就为这一场入球大战揭开序幕。而干沙在18分钟接应角球顶入，英格兰就领先到2-0。之后更加乘胜追击，萨卡在37分钟和上半场补时先后入波，英格兰半场以4-0遥遥领先。 法国在换边之后作出四个调动，好快就见到效果。麦巴比48分钟追返一球，后备上阵的巴高拿6分钟之后亦都有收获，法国短时间内追近至2-4。而去到66分钟，麦巴比射入个人今届第10球，累积决赛周入球去到22个，超越阿根廷队长美斯，成为决赛周历来入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时候法国只是落后一球，而英格兰就

0: 凭住萨卡喺87分钟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领先5-3。而进入补时阶段，奥斯文单比利为法国追成4-5，令到战况再次变得紧张。英格兰最终就凭住后备入替嘅比灵咸射入奠定胜局嘅一球，最终以6-4胜出。两队今场总共攻入10球，入球数字打破1958年法国以6-3赢前西德嘅季军赛纪录。今届成为季军的英格兰取得自1966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的最佳成绩。教练杜曹表示，球队同决赛擦身而过的伤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希望球员将来能够为今次季军感到自豪。而法国就以第四名完成今届赛事，教练迪金斯执教球队的14年生涯亦都来到最后一场。他为赛果感到遗憾，但形容能够为国民带来激动时刻才是世界杯最动人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至于世界杯决赛，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近日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有望消散。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山火仍然在焚烧，其中近200处位于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新泽西体育场上空星期六仍然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利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暴发和冰雹。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空气质素指标显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日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好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預計決賽開始的時候，當地氣温大約攝氏27度，吹微風，濕度較低。國際足協話正係同地方當局密切聯繫，持續監測山火煙霧同埋暴風雨對球場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重複新聞提要。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争取听朝大约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立法会全体议员到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一共发出1700多张支票给业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世界杯小知识，
7: 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举办，但是有得去云三个主办过比赛的就只有哥伦比亚了。他们今届先在墨西哥踢两场小组赛，之后最后一轮小组赛和32强都是在美国度踢，而16强飞去加拿大斗瑞士，就是他们今届最后一场波了。
8: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90分钟，走遍世界。
10: 马来西亚果农为回应需求，10年前大量种植榴莲，今年果树成熟造成大丰收，大幅压低价钱。即使低价出售甚至免费送出，仍有果农要每星期丢弃几百公斤榴莲。马来西亚政府要采取紧急措施，直接采购1000吨榴莲协助果农。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2: 我哋从小就被递上咗一份几乎唔使怀疑嘅人生说明书，努力读书，搵份体面嘅工作，沿住职场嘅阶级，步步向上，最后在退休的时候迎来自由和安稳。好长一段时间，这条路看上来好像是成年世界里面最可靠的桥梁。但是《无路之路》这本书提醒我们，如今这条所谓预设的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松动。
13: 自动化操作改变工作模式，大规模裁员成为常态，零工经济令到职涯不再是一条不直上升的线。年轻人好快就发现，当初承诺俾佢哋嘅职场阶梯，如今更加好似一台随时可能失速嘅过山车。而好多中年人或者临近退休嘅人，亦都逐渐意识到，嗰个原本想象中嘅终点，未必真系可以带嚟踏实与自由。表面上，大家仍然照住剧本前进。心底里面却越来越常浮现同一个问题，唔通呢个就系最好嘅人生剧本？作者保罗米勒指出，令到人困喺呢一条旧路上嘅，往往唔系佢真系有几好，而系佢太令人熟悉。金钱、头衔、他人嘅认同，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多数人根本很难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当你见不到替代方案，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根本没有选择。
12: 也都因此，很多人必须经历某种震撼，才会真正醒过来。有时候震撼代表着失去，被裁员、健康出问题、重要的人突然间离开。有时震撼是被某种意外的热情唤醒。一次的旅行，一个副业，一场对话，让你第一次看到原来人生不止一条路。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怀疑，那条大家都在行的路，或者从来不是唯一的路。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无路之路》，作者保罗米勒，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14: 月黑风高，
1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5: 黄子勇，
1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5: 宋食
1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4: 海林
1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周末兜收场。
19: 欢迎来到星期日的周末兜收场，我是海林，
20: 我是苏轼，
21: 我是黄子勇。喂，今天是7月19。
19: 七月十九。
21: 什么日子啊？
19: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1: 是对于我们三个。
19: 是对于我们三个。
20: 是周年纪念日是吧？
21: 是啦，我们第一集是7月20，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庆祝我们一周年的纪念
19: 了。那有什么可以做庆祝呢？当然讲一下自己啦。
21: 我之前想了很多的，接着就是海林一语道破，这个主题一定在一周年要讲的。
19: 是啊。
21: 之前讲的那些很老土的。
20: 是。
21: 我想说不如我们就讲纪念日啦，这样。跟着海林说不得，你的 marketing 很错。
20: 是。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噔噔噔噔。
19: 我们讲斗兽场。
21: 是。不过我们是禽兽的兽。
19: 是啦。
21: 是啦。
20: 不是，我们的主题是正经地讲斗兽场。
21: 是。
19: 因为我们未讲过啊嘛，
21: 系未讲过嘅，
19: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讲 Colosseum 斗兽场。
21: 系啊，咁点解我会自动请缨做呢个贤者时间咧？咁样，因为我新加入噶嘛，所以就由我做啦。咁样，
19: 新嚟新猪肉，
21: 新嚟新肉都新咗一年啦，系嘛，咁所以就由我讲啦。咁样，
18: 贤者时间，
21: 大约公元80年，斗兽场咧就正式落成啦。当时嘅罗马咧，其实系经历咗暴君尼禄嘅统治同埋内战嘅动荡。咁为咗安抚民心咧，皇帝就下令啦，喺原本尼禄奢华嘅私人别墅上面咧，就起一个公共建筑。咁呢个系一个极其高明嘅政治公关嚟嘅，统治者将曾经被私有化嘅黄金地段啊，咁还翻俾人民啊嘛。咁呢一座咧由土同埋石砌成嘅庞然大物咧，就展现咗罗马人惊人嘅建筑智慧。咁佢里边咧有复杂嘅拱门结构啦，底层有啲升降嘅机关啦，甚至乎咧系为咗观众遮阳嘅巨大天幕咧，佢都有嘅。咁至今咧仍然系令到好多建筑学家咧就惊叹。咁喺文化层面上面咧，斗兽场可以话系古罗马社会阶级同埋价值观嘅完美缩影。角斗士喺里边咧进行生死搏斗，甚至乎系有啲猛兽狩猎嘅活动啦。甚至乎咧，又引入一啲水战啦、模拟海战场景嘅呢啲咁嘅极度刺激嘅感官娱乐节目咧，喺历史上曾经被称为面包与马戏，系统治者用嚟麻醉大众、转移政治经济不满嘅统治工具。咁同时咧，斗兽场里边嘅座位咧系严格按照社会阶级嚟划分嘅。咁啊，皇帝同埋元老院嘅议员咧就可以坐喺最靠近竞技场嘅底层贵宾席啦。咁一啲平民啦、穷人啦或者妇女咧，就只能够逼喺最高最远嘅位置嗰度咧睇表演嘅。咁喺生与死交织嘅黄沙之上，古罗马人对武力、征服同英雄主义嘅狂热崇拜系展露无遗。咁随住罗马帝国没落，斗兽场亦都经历过地震嘅破坏，甚至喺中世纪嘅时候咧，一度沦为城市嘅采石场啦，同埋一啲堡垒。咁但系佢嘅历史影响力咧系历久常新嘅。建筑学上面，斗兽场嘅环形设计啦，同埋高效嘅疏散通道，直接启发咗我哋现代大型体育馆同埋音乐厅嘅蓝图。咁流行文化之中，佢俾人拍成无数嘅电影、文学又或者系艺术创作，象征住古典时代嘅壮阔同埋悲凉。咁如今咧，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嘅斗兽场咧，每年仲吸引紧几百万嘅游客咧去参观佢。佢静静咁矗立喺罗马繁忙嘅街头。无声诉说伟大帝国的辉煌和沧桑。相对之下，中国古代好似是缺乏这种公共性质的大型表演场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到底古代中国又有没有一些跟罗马相似的武力搏斗式娱乐的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讲一下斗兽场。

0: 夏日熱辣辣，梗係要享受陽光與海灘啦！
1: 享受陽光與海灘都要小心紫外線嘅侵襲噃，戴翻副抗紫外線嘅太陽眼鏡，加埋頂闊邊帽都得噶。
0: 唔晒一身古铜色肌肤又点叫做夏天啊？
1: 想要古铜色肌肤都要避免晒伤噶，唔想晒伤就一定要搽 SPF 30或以上嘅防晒产品，每隔两个钟就补搽一次，咁就最安全啦。
0: 想知多啲夏日健康资讯，
1: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4: 咁我今日讲斗兽场咧，就一定要讲下古罗马嘅呢啲君主啊。咁古罗马嘅君主咧，最出名系咩呢？好多好癫嘅君主。咁所以我想同大家数下古罗马嘅五大癫王啦。同埋咧，就系古罗马斗兽场，虽然好似我哋对佢好了解，其实有啲冷知识大家未必知嘅。咁我又想讲下佢哋啦。仲有嘅咧，就系古罗马嘅呢个斗兽场同电影入边咧 feature 嘅嘢咧，系咪一样嘅咧？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两位拍档
5: 系。
4: 古罗马嘅五大癫王，数唔数到佢哋啊？
5: 我好中意呢一个呢个男子组合咁，
6: 男团
5: 男团
4: 男团
5: 呢个五大癫王真系不得了。
4: 呢五个都真系呼

0: 中換。
1: 我淨係知道頭先我講尼禄佢一定有噶啦。
0: 尼禄有，尼禄絕對有，係啦。Gladiator 入邊咧，佢有另外一個原型就係 Commodus。
1: 哦，即
0: 係
1: 佢將佢炒埋一啲。係
0: 啊，其實可能某種程度上可能 Commodus 更加似，但係尼禄就出名啦。仲有一個蘇適都應該估到嘅，癲到震嘅。Tiberius 都係，但係 Tiberius 仲有一個佢之後跟住嚟嘅 Caligula。小靴子啊，當然啦，即係冇 Tiberius 呢個癲佬啦，糟質咗阿 Caligula 成家人，即係都讓唔出一個 Caligula 咁癲，
1: 再癲啲。
0: 係啦，係因為 Tiberius 嘅癲，咁咧 Tiberius 咧就承繼咗呢個第一個 Caesar 即係 Augustus 嘅位啦。咁古文獻就話 Tiberius 喺 Capri 即係佢半退休嗰陣咧，就好多駭人聽聞嘅行為啦。咁而佢亦都帶住 Caligula 喺佢身邊。
2: 係。
0: 咁 Caligula 一個小朋友，佢媽媽聽講係俾 Tiberius 困喺一個地方，跟住係生生地餓死咗啦。對於 Caligula 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即係我哋知道嘅就係喺啲古文獻入邊咧，阿 Tiberius 係一個極其淫劣嘅人啦。咁跟住佢就喺個島上面咧，即係佢喺 Capri 嗰度咧，係揾咗啲少男少女去重演一啲春宮圖啦。咁當然啦，可能有啲誇張，但好肯定嘅咧，你就係你唔想同 Uncle Tiberius 一齊過暑假。咁好 unfortunately 啦，阿 Caligula 咧就真係同阿 Uncle Tiberius 咧，即係起碼佢係睇住 Uncle Tiberius 喺度殺人啦、啊、放火啊、虐待人啦、啊，亦都嚇到佢體無完膚嘅。咁而 Tiberius 之後咧，先至有依個 Caligula，
1: 因為佢受咗童年陰影，
0: 同埋。Caligula 點解叫 Caligula 咧？其實佢本身個名唔叫 Caligula， 依個係佢嘅花名嚟嘅。佢細個嗰陣，佢爸爸係一個將軍大英雄，咁帶住佢上戰場，所以士兵大家叫佢叫小靴子，小靴子咁叫佢。咁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童星咁樣，即係佢係一個由細到大大家睇住佢長大嘅小朋友。咁跟住佢受咗呢個 Uncle Tiberius 嘅虐待之後咧，開頭嗰陣咧。年輕係咪狂妄咁？跟住屋企人又走曬啦，即係後生中意咩？飆車啦，
1: 係啊，好似套戲裏邊咁啦。
0: 傳說中佢係揸住個戰車喺度，真係玩甩尾噶嘛。咁開頭大家真係好中意佢，但係後來即係佢越嚟越即係可能神經上都有少少問題。大部分嘅資料咧都係嚟自 Sertorius， 即係大概 Caligula 死後80年，同埋依個 Cassius Dio， 即係 Caligula 已經死咗100年之後寫嘅，所以有啲嘢可能有少少誇張。但係我哋知道 Caligula 幾癲嘅，同埋中意洗錢，同埋中意殺人。咁但係當然 Caligula 都推動過好多公共工程嘅，譬如其實啲水渠啊，同埋市中心好多地方，呢啲都係真係喺佢嘅管治下起嘅。仲有佢好出名嘅就係佢嗰幾隻船啊，有啲大嘅船，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剩翻嘅船嘅一啲雲石拼砌嘅地板，即係極致豪華嘅。但係嗱，一講 Colosseum 啦，一講鬥獸場，一定要講 Nero 啦。Nero 唔係起鬥獸場嗰、那個，但係咧鬥獸場點解叫 Colosseum 咧？其實就係因為 Nero 嘅，因為當初咧其實咧依、這個鬥獸場咧喺 Nero 嘅時代咧，羅馬係經歷過一個大火啊。呢場大火起得都有啲 QK， 大家唔知道呢場火咧，都係咧係咪佢自己放嘅？即係喺羅馬嘅市中心，公元64年7月18日啊，幾應景
1: 啱啊！
0: 突然間起咗場大火，呢場大火燒咗6日7夜，摧毀咗羅馬城14個行政區入邊嘅10個，20萬人無家可歸。跟住燒完一場咁嘅大火，做咗啲咩啊？清咗個咁大嘅位啊！俾我起皇宮啦，所以佢咧就起一個大宮殿啊，依個金宮啊，阿 Nero 好中意黃金啊，咁總之佢就拆咗一啲嘢，大家唔想拆嘅，跟住佢就起咗一個好奢華嘅皇宮，即係咁啊大興土木，大家就好討厭佢啊，推翻咗佢之後咧，呢、這個 Fabian 嘅依個 dynasty， 即係依個皇帝咧就叫 Vespasian， 咁 Vespasian 咧就真係好識得做 marketing 啦。他覺得我要還地於民，他就在 Nero 起的這一個地方就去起

0: 一個公共嘅建築物。咁佢就填平咗金色皇宫嘅呢个人工湖，就起咗一个大嘅建筑物，而且喺嗰个金宫拆咗好多嘅物料啦，例如大理石啊嗰啲嚟起呢座大嘅建筑物。咁成个建筑过程大概8到10年啦，好快啊！因为佢点解咧？佢用咗一啲奴隶，传说就有10万名嘅奴隶啊监犯咧，就去罗马参与呢个建筑。咁佢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圓形競技場啊！嗱，當然啦，喺起 Colosseum 之前咧，都有一啲咁樣嘅競技場嘅，
1: 係，所以一直都有嘅，一直都有。
0: 其實大家成日以為咧，經常話咩基督教徒殉道就係咪就係 Colosseum 咧？其實唔係嘅，好多嘅基督徒係喺 Circus Maximus， 即係另外一個大競技場。
2: 賽車場啊，
0: 係啦，即係公元前6世紀開始有嘅一個場啊，喺嗰度殉道嘅，而唔係喺依個 Colosseum。咁但係當初咧，我都話依一個場其實叫 Vespasian Amphitheatre 啊嘛。咁但係點解會無啦啦叫咗做 Colosseum 咧？就因為本來咧喺呢個牆隔離，咪係個金宮嘅，咪 Nero 嘅大皇宮。咁最中意咩？呢啲咁嘅人最中意起幫自己起個大雕像啦。咁一個大雕像就 Colossus of Nero， 所以點解呢個 Colosseum 就係 Colossus Nero， 所以 Colosseum。後來呢個雕像咧，俾人哋改咗為太陽神像，
1: 合理啦。
0: 嚇，點解咧？都關另外一個癲王事嘅。咁所以我哋就繼續去講下一個癲王啦。咁我哋有 Tiberius 啦，我哋有呢個 Caligula 啦，咁我哋有 Nero 啦。其實仲有一個頭先我講嘅，就係 Commodus。Commodus 咧喺 Nero 之後，公元後100至192年嘅一個ruler 啦。咁佢咧都係一個自大狂嚟嘅，佢將羅馬以自己個名字重新命名啦。同埋咧 ，Commodus 對角鬥士咧十分之著迷，佢自己參與咗數百場，自己落場啊！即係當時依一樣嘢都幾奇怪嘅，即係你係一個統治者，你又自己參與，因為中意將自己扮為大力士 Hercules 啊，咁跟住咧帶住成套呢啲獅嘅皮啊，同埋軍棒啊。當時咧，其實咧都有好多人覺得咧咁樣係唔啱嘅。咁但係有人就傳説話，誒點解佢會做埋啲咁低俗嘅嘢咧？即係其實佢都唔係真正嘅皇族嚟嘅，佢媽係同第啲人生佢嘅，咁樣去傳佢。咁同埋佢落場嗰陣咧，其實咧佢係矛盾王嚟，你知道啊？佢落場點會贏啊？咁其實我覺得少林足球都係抄佢嘅，因為佢就好中意立啲唔應該嘅架撐落去同人打，咁所以佢就一定贏啦。
1: 冇錯。
0: 聽翻首歌，我先繼續講另外最後一個癲王啊。咁聽咩歌呢？今日既然我哋係講 Colosseum， 我就諗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When in Rome》嘅《Promise》。翻嚟，我哋就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在电影 Gladiator 入面，其实 Joaquin Phoenix 扮的这个皇帝就好像一个 Nero 和 Commodus 的一个混合体。咁但系其实咧，最后一个癫王咧，我就觉得咧，应该系公元2018年至2022年嘅呢个 Angelbalus 啊。咁点解你好少听到 Angelbalus 咧？系因为咧，佢生于叙利亚，咁14岁咧嚟到罗马成为统治者，佢对呢个东方带嚟嘅神，因为 Angelbalus 嘅崇拜咧，就起咗个新庙啦。咁佢每日咧会献祭上嘅动物啊，同埋咧唔知点解做呢啲咁嘅癫嘅罗马皇帝咧，都有一啲好奇怪嘅性癖好啦。佢做过好多奇形怪状嘅嘢，即系而家电台都讲唔到啦。总之咧，呢五大癫王咧，大部分都同 Colosseum 都有唔多唔少嘅关系嘅。咁我想再讲下咧，其实 Colosseum 咧呢个地方我哋好熟悉，但系其实咧点解佢系一个咁犀利嘅地方咧？咁第一样嘢就系、其实喺古罗马帝国咧，一个圆形嘅展示场系呢啲咁样嘅 amphitheater 咧。是一个他们生活的中心咁样嘅，但系 Colosseum 就大好多啦。咁而嗰阵呢个 Vespasian 好聪明地，即系将 Nero 嘅呢个咁嘅暴政咧，就将计就计，就话唉、哎，我起一个咁样嘅公营嘅场所，俾罗马人民免费娱乐嘅。咁所以咧，所有嘅罗马公民咧都可以免费入场。佢当时咧已经有一套好完善嘅分流系统啦，咁每个人呢要带住自己有编号嘅呢个图片啊，一块即係陶瓷嘅片啊，
2: 入场
1: 券 ,Ostraka, 係啦，作为门票。所以呢佢有80个编号嘅入口，据说呢 ,15 分钟呢大家已经可以入场同埋撤离啦，有好多个门啦，係咪？而且呢即係好似頭先子勇所講，佢係某種程度上係同大眾催眠咗依個羅馬嘅階級觀念，即係唔同階級嘅人就可以坐喺邊度啊？你高級人就喺坐喺高級嘅地方啊！
2: 佢催眠同灌輸咗你，你就係坐呢個位嘅。
1: 係啦，依、這個統治者咧就坐喺最北邊最佳嗰個位啊，叫 Pavilia， 咁咧就同一個競技場係同一個 level 嘅。咁跟住咧，嗰啲山頂位啊，梗係即係我覺得好離譜嘅，就係最上層嘅位咧，就係俾婦女同奴隸啊。咁點解婦女要坐喺最上層咧？咁但係佢咧有好勁嘅地方嘅，有啲乜嘢咧？一佢有電梯啦，等嗰啲各種奇珍異獸咧可以隨時升上嚟，即係放出嚟俾大家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本來咧，佢就可以灌水嘅。即係佢可以打水戰嘅，有船可以揸入嚟，所以佢真係一個好大嘅 entertainment 啦。咁同埋咧，佢咧除咗有入場啦，佢仲有洗手間啦，有100个飲水嘅噴泉啦，仲有頭先志勇都講過，佢有一個遮陰嘅系統，有1000名水手組成嘅隊伍咧，就隨時可以拉伸呢個咁嘅帆布頂，咁就叫 Valerium。所以太陽曬嗰陣咧，佢可以剩翻中間嗰個競技嘅位咧，先至有太陽。
3: 你而家點講咧？幾現代嘅設計，
1: 好現代啊！咁同埋佢有好多奇珍異獸喎，大笨象啊、獅子啊、老虎啊、鱷魚、河馬、鴕鳥、長頸鹿啊，咁。因為競技場對動物有大量需求，係導致咗北非嘅大象嘅滅絕，同埋尼羅河嘅河馬消失嘅。佢哋開幕慶祝咗100日。开幕期间就有10000只公牛被献祭，所以其实佢嗰个都好离谱嘅。当然啦，即系 Vespasian 嘅呢一个朝代咧，其实都唔系好耐嘅，就好似得4个皇帝。但系 Vespasian 嘅呢个王朝结束咗之后咧，之后嘅统治者都不断去用呢个 Colosseum 嚟去做呢啲咁嘅竞技，最长咧。應該是之後嗰個王朝他盡的皇帝咧，持續咗123日。即係我之前都講咗啦，阿 Commodus 咧就好中意自己落場去表演嘅。咁其實 Colosseum 咧喺唔同嘅時代咧就變咗唔同嘅作用嘅。例如中世紀咧，有啲家族咧將佢變咗做堡壘啦。 後來咧有人覺得佢個拱門都幾好用啊，就攞嚟開鋪啊，甚至要變咗一啲 apartment 嘅，
2: 都有啲劇演下添嘅，係前面有劇場，係
1: 啊，
2: 唔係淨係兜售嘅。
1: 你知咧，大家以前對文物保護冇乜概念嘅，就地取材啊，將佢變咗個建築物牆啊，即係甚至乎依個梵蒂岡嘅大教堂，其實起嗰陣有啲材料都係嚟自依個兜售場嘅。喺16世紀啦，教宗依個 Sextus the Fifth。就曾經咧覺得，咦？依、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可以攞嚟起一個羊毛工廠啦、啊，羅馬妓女嘅再就業計劃。
2: 再就業
1: 、但係後來就計劃失敗啊。誒、
2: 幾有創意嘅佢哋，
1: 好有創意㗎，即係成日一路用啊。咁但係佢哋都做咗啲好奇怪嘅嘢嘅，例如一條地鐵嘅線咧 ，Line B 咧係直接喺依個兜售場下方穿過啊，日日咁樣震都加劇咗依個建築物嘅惡化。
2: 我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點解當時嘅城市設計會咁得意呢？
1: 因為大家唔明白原來咁樣震下震下會影響上面嘅建築物咯。
2: 但係佢起地鐵嘅時候，應該都已經有啲工程學嘅常識噶啦喎。
1: 有唔代表嗰啲人有 involve 喺依一個 project 入邊噶嘛？
2: 哦，即係行外領導行內啦。
1: 即係好難講，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嘅政壇好 dynamic 嘅，係咪？咁
2: dynamic 呢個詞用得咩字？好海林，嗱，好準確，
3: 唔止意大利嘅其實，
2: 呢個好準確，
3: 法國都係咁，
2: 好準確，好準確。
1: 法國冇意大利 dynamic 係啦，法國人對嘅自己嘅。安慰就係，起碼我哋未大
2: 中文表達唔到你頭先嗰個意思，係但係佢個 dynamic 係真係有力喺入邊啊，
1: 係啦。咁喺1926年咧 ，Mussolini 咧曾經亦都喺個館入邊咧架起咗一個好大嘅十字架嘅，去安撫天主教會。所以如果鬥獸場自己懂得講嘢嘅話，佢都應該有好多故事可以話俾大家聽。
2: 係，任何時間佢都會被成為黏貼嘅一個符號咯，
3: 一個文化符號嚟嘅，
2: 係一個符號嚟嘅咁樣。
1: 即係總之有羅馬依個城市存在咧，即係由公元86年開始咧，佢就一直睇住羅馬嘅依個城市不斷各種各樣嘅奇形怪狀嘅操作，唔知點解都係關佢事嘅。
3: 我有回應嘅，即係羅馬點解咁多瘋狂嘅皇帝？其實中國都有個朝代好多瘋狂皇帝嘅，
2: 北齊北齊咯，
3: 北齊咁，但係北齊一個家族啫啦。羅馬嗰啲皇帝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家族嘅，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同羅馬人嘅飲食習慣有關嘅，因為佢哋係好中意咧喺啲酒裏邊加鹽嘅。
1: 哦，
3: 咁大家知道咧，長期飲食裏邊有鹽咧，對個腦部發展或者係對嗰、那個人嗰個性格都會有影響嘅，劑量決定毒性啦嚇。咁、
1: 哦、
3: 所以越高高层嘅人咧，就越容易咧食到大量嘅鹽啦，因为佢哋越有钱，就饮酒越多啊嘛，
1: 更差系。
2: 所以阿海良头先嗰个五大癫王嗰个癫本身系比喻嚟嘅啫，阿苏轼而家系觉得佢哋真系癫嘅，
1: 系
3: 而且系有原因，
2: 有原因地癫，
3: 有原因
2: 有病理学上，
3: 起码里边有四个都系，即系自细喺罗马大，系受罗马教育，跟住系有罗马人嘅生活习惯，同埋其实唔系净系呢几个人系咁嘅，罗马里边有几多？即元老會又好啦，其實將軍又好啦，年老咗之後咧，嗰個性格嘅變化都大嘅。即現代嘅考古嘅其中一個 feedback 啦，其中一個
2: 毒啦，佢哋
3: 係其中一個解釋啦，就係、是、因為佢哋長期喺紅酒裏邊加鹽，佢哋覺得鹽咧可以令啲紅酒甜啲啊。
1: 同埋咧，其實咧，你去睇西方古典建築學

嘅一個柱嘅設計咧，依、這個鬥獸場已經有曬即係希臘嘅三大柱上裝的嘅系統啦 ，Doric、Ionic 同 Corinthian， 即係每一層一個唔同嘅設計啦。聽翻首歌先，我就揀咗一個英國嘅歌手 Mochiba 嘅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翻嚟我哋繼續講鬥獸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听朝6点恢复供水。厨房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并且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之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者水弱的情况，已经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

0: 福院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之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是对方拒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同中学生一起行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世界杯决赛即将在本港时间凌晨上演，阿根廷与西班牙将会争夺冠军。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入球4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入球4助攻排第二。即将出战决赛的美斯仍然有机会在射手榜超越麦巴比，根据国际足协的金靴奖规定，可能性之一是美斯在决赛上演帽子戏法，个人入球总数达到11球，或者美斯入两球并且送出至少一次助攻。但是如果美斯入两球而没有助攻，就要确保总出场时间少过麦巴比。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6: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10: 通识分析素食。
11: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斗兽场，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古代罗马嘅斗兽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经典嘅竞技项目嘅场馆啦。咁但系发展到今日咧，运动嘅场馆咧，当然咧甚少系有呢个打斗噶啦，除咗西班牙斗牛之外。咁咧，现代嘅体育场馆有咩经典嘅体育场馆咧？我会同大家数一数。咁最後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歷史。咁其實中國咧就真係冇乜咧大型嘅競技場。咁但係咧就有好多有名嘅競技嘅場面，其中好多呢啲場面咧都同某一個位置咧好有關係嘅。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苦勞關到底發生過啲咩大戰咧，無論喺演義小說上面啊，或者喺真實歷史上面咧，都會同大家講下嘅。
12: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3: 我系海林，
11: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咁咧如果。

0: 我同大家讲，有名嘅体育场馆，大家会谂起啲咩地方呢？
1: 我哋香港嘅呢个红磡体育馆，
0: 红馆
2: 诶，启德系新场馆，我哋有。
0: 大家淨係諗起香港
2: 鳥巢，
1: 鳥巢係。
0: 咁其實有好多嘅，咁但係我想講第一個咧，之所以經典咧，因為一佢係現代奧運嘅第一個主場館啦。咁二咧就係、是、其實佢作為一個現代奧運嘅主場館咧，佢歷史亦都係好悠久嘅。咁就喺雅典嘅帕拉辛納克體育場館啊。咁咧，如果大家去即係 search 佢啦，揾到佢啲圖片，其實佢就唔係好大，大概係一個400米嘅跑步咁嘅運動場咁大嘅啫，即係等於大球場咁上下啦嚇。咁咧，而且佢嗰個座位咧就好矮嘅，即係兩三層，即係好經典。
1: 即系大球场喺佢隔篱都已经系大哥哥嚟噶啦，咁跟住将鸟巢挤喺大球场隔篱，又好似
0: 冇得废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呢个场馆之所以经典，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雅典都值得去去，因为佢系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幕嘅主场馆，但系佢唔系因为奥运会起嘅，佢系一个公元前已经存在嘅体育馆，即系好似 Colosseum 咁咧，一个存在咗2000年嘅建築物。咁但係亦都會睇到羅馬同埋希臘嗰個文化，即係點解我第一個要講呢個呢，就係、是、兩個唔同文化嗰個差別。因為呢希臘人呢就係、是、奧林匹克精神㗎嘛，佢哋嘅競技呢就唔係放隻獅子同人打嘅，佢哋嘅競技呢就是、大家去跑一步啦，大家去掟下標槍啦，大家去射下箭啦，最多呢跑馬拉松可能會即係、就是、跑得太快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咁。
1: 一個係競技，一個係表演，我覺得係兩樣嘢。
0: 競技都係一種表演嚟㗎，表演性質唔同，即係羅馬人喜歡嘅表演性質呢係比較暴力，比較呢有殺傷力嘅，即係等於現代嘅西班牙鬥牛，大家而家都開始覺得哎太過
2: 血腥啦，
0: 太过血腥啦，对呢个动物保护即系动物权益咧，唔系咁好。两个文明嘅冲突嚟，
1: 我完全，我话俾你听，我由细到大完全接受唔到呢个斗牛呢件事，直至到有一个好出名嘅斗牛士，我冇见过佢现场，佢系有型，
0: 一定靓仔，
1: 唔系佢有型，
2: 有型系啦，
1: 佢同靓仔冇乜关系，系有型，即系型到爆炸咁样嘅，好斯托马。真係
2: 能夠令到你對呢件事改觀嘅，
1: 唔
2: 係呢啲嘢㗎啦。
1: 唔係淨係我，係我另外一個朋友，即係西班牙人嚟嘅，連佢都係一個不殺生主義者嚟嘅。但係佢去解釋俾我聽，點解豪斯杜馬，即係睇完豪斯杜馬之後，你會發覺，哇！呢啲咁嘅暴力美學咧，你唔同意佢，你唔中意佢，唔代表點解人哋即係buy呢件事咧，係冇佢嘅一個合理性喺度嘅。係應該
0: 明嘅，即係就算現代嘅競技啦，都有拳擊啊，有泰拳啊，有啲自由搏擊，即係或者係美國好流行嘅摔跤，
1: 同埋 MMA 啊，
0: 係啦，即係都有啲好暴力嘅。咁但係現代嘅主流咧，就已經係相對啦嚇，相對非暴力嘅一啲體育競技啦，就算美式足球咁樣啦，就身體接觸嘅，但係個目標唔係為咗令你受傷啦嚇。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希臘文明同埋羅馬文明咧，喺個體育場上邊咧，因為其實希臘嘅體育場咧，其實相對嗰個歷史地位當然冇咁出名啦，佢喺雅典亦都細好多。但係你會睇到個呢、這個就係兩個古文明之間嗰個衝突或者嗰個偏向唔同。當然啦，唔係所有嘅希臘文明咧都係和平嘅，即係起碼斯巴達大家都明白，其實
2: 嗰套戲都不得了啦
0: ，都係。
1: 咁我其實我覺得完全同希臘其實應該係分開嚟嘅。
2: 分開
0: 斯巴達係另外一種希臘嚟
2: 嘅，
1: 個基因應該完全唔同。
0: 斯巴達同馬其頓啦嚇，斯巴達同馬其頓都係希臘嘅另外一種，
2: 另外一個面向，
0: 另外一種面向嚟嘅係。但係即係因為羅馬征服咗希臘之後咧，佢哋吸收主要係雅典嗰方面，即係文明嗰方面嘅，即係羅馬人本身夠暴力啦，就唔需要就壓制咗希臘嗰邊嘅暴力。咁所以你會見到兩個文明其實係有喺個取向上面有分別嘅。希臘文明仲有好多歌劇院噶嘛，即係個圓形廣場專係我嚟唱歌表演咁樣啦。你會見到係有分別嘅。
1: 希臘其實佢講緊嘅係好似講緊一啲有詩意啊、洗滌心靈嘅，即係佢講緊心靈上嘅一啲追求。羅馬係講緊哇，即係我點樣激啊咁樣，即係好激動啊！點樣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吸 引咗你個眼球啊！某種程度上，現代嘅美國係拜依一套
0: 拜羅馬
1: 羅馬美學係
0: 啊。咁同埋仲有嘅，即係羅馬仲有另外一個好大型嘅體育場館啦，即係嗰個賽車場啊嘛。

0: 希臘地球冇呢樣嘢㗎，羅馬人先有嗰種賽車嘅文化嘅 Circus Maximus。咁咧順便即係講希臘第一屆奧運會嘅時候咧，比較一下兩個歐洲古文明，其實佢喺體育競技上邊咧好唔同嘅。大家有機會去羅馬啦，有機會去雅典咧，可以親身去睇下，同埋理解一下，即係兩個歐洲嘅文化文明嘅始祖咧，即係現代歐洲文明影響最深嘅始祖，其實佢哋。
1: 未有好多嘢，其實係靜落嚟。譬如話，你喺倫敦市中心有一個戲院叫 Hippodrome， 咁 Hippodrome 咁啊，個名點解咁樣？其實咪就係羅馬以前嘅賽車場啊。後來即係任何嘅賽車賽馬嘅地方，
2: 就變成呢個名，
1: 都會叫呢個叫 Hippodrome 咁樣嘅名咯，係啊。
0: 係啊，咁同埋咧，羅馬嘅鬥獸場咧，其實佢哋嗰啲表演嘅角鬥士啦，或者嗰啲參與賽車嘅賽車手咧，佢哋當年嗰個收入咧，如果換算翻到現代嘅用購買力嘅方式轉換啦嚇，即係等於一代米幾錢。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唔好公平嘅，因為現代糧食比較平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有時係會誇張咗呢個古代古人嘅收入，即係糧食呢樣嘢喺古代相對矜貴一啲。佢哋嘅收入其實係仲高過現代嘅超級體育明星嘅，好誇張嘅。即係嗰啲賽車手咧，可以講緊揾幾百億美金，即係嗰個 career income 啊，即係嗰個一世人嗰個收入係比現代好多運動員重要。
1: 我覺得而家嘅運動同埋娛樂係慢慢羅馬化咗。即系我哋越嚟越似，即系由
0: 古罗马嗰种体育明星
2: 啦。但系我又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头先正如海林讲咧，佢有一个不可逾越嘅阶级制度。
1: 嗯，
2: 即系你搵得多钱咧，就算国斗士咁样啦，即
0: 系你都仲系奴隶啊嘛。
2: 系啦，即系你嗰啲钱系你冇办法去使嘅。
1: 系，
2: 你明唔明？即系你冇办法买笪地起个皇宫出嚟，系唔得嘅。你超越唔到嗰个阶级啊嘛，因为
1: 系即系角斗士可以喺斗兽场度打，但系佢一定冇可能去坐第一行。
2: 系啦，即系就算你嗰个钱，即系我哋而家可能听到喂有钱就大晒啦，呢、這个系好
0: 好资本主义，
2: 好资本主义之后先得嘅。以前唔系咁噶嘛，你有钱系唔系大晒嘅，真系。诶，
0: 唔使讲咁多，即系讲到明清时代，商人都有呢个着衫嘅限制噶嘛，即系尤其是明朝限得好死噶嘛，商人系唔可以着。絲綢噶嘛，所以佢哋啲絲綢著咗邊啊？底衫好好笑。
1: 而家都有噶，而家呢一套即係香港有啲出名嘅底衫牌子啊，即係全棉嘅。咁嗰啲棉咧，即係好滑，好似絲咁樣。
2: 好輕啊！
1: 咁啊，三四百蚊一件底衫嘅。我以前買底衫俾長輩著咧，底衫鋪嘅人就會同我講：睇下你嘅人嘅出身咧，咪睇你使幾多錢喺底衫度咯。佢會咁樣講噶。
0: 係啱，係啊，呢個好有中國傳統文化嘅嘅流傳喎，即係可以解釋點嚟嘅呢樣嘢。就係因為阿朱元璋規定商人唔可以著絲綢，所以佢哋啲絲綢就著喺邊，就著喺底衫度。
2: 趕冚珍珠。
0: 係啊，果然有
1: 咁我後來即係我以前就係去買嘢嘅啫，後來我就通常會喺嗰啲鋪頭度企多陣。睇下邊邊第啲人入嚟買底衫。
2: 頭先蘇適嗰個係好現代，即係你諗下去到美國早期啦，咁嗰啲黑人體育明星都揾好多錢㗎，但佢都係黑人咯。
1: 嗯，系啊，或者歌星啊，
2: 佢都俾人歧视啊。
1: 即系有套电影就系、是，即系黑人系以前系应该系揸车噶嘛，跟住佢请咗个白人司机嚟帮佢揸车去演唱，
0: 因为佢可以通行无阻啊，帮佢揸车。
1: 系啊，
0: 嗱，咁啊，讲完雅典嘅呢个体育场啦，同埋嗰啲相关话题啦，头先两位即系第一时间都讲红馆，咁我觉得值得讲嘅。红馆呢个斗兽场咧，其实就唔系。俾運動員鬥嘅主要係俾大家鬥開幾多場。聽首歌，我哋翻嚟繼續講啊。咁我就揀咗咧講紅館啊，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好適合嘅。Miwa 嘅 Warrior， 咁我哋翻嚟繼續講鬥獸場。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讲红馆啊，其实就梗系要讲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啦，系咪？即究竟边个歌星可以开嘅，即要开晒四面台啦，首先，然后就讲边个歌星可以连续开几多场。其实系香港呢个市场咧，先至可以做到咧，同一个地方同一个人咧连续开卅几。即而家唔得啦，即呢啲历史嘅往事。
2: 我冇调查过记录，但我估咧，即应该长嘅都系嗰几个人嘅啫，唔系谭咏麟就张国荣，因为张学友系呢几个人嘅啫。
3: 即有五大癫王，亦都有四大天王，系咪？
2: 呢几个人咯，我觉得
3: 系。
2: 其实最长系边个真系我唔知啊，真系。
1: 我都冇。
2: 冇 search 嘅，
1: 冇 search 嘅，但系呢个系就系个斗争啦，即系红馆嘅斗争咧，就唔系喺嗰啲运动项目上。
2: 同运动嘅原因系差好远。
1: 红馆嘅主要斗争就系开到几多场，系啦，到底开到几多场演唱会？其实好得意嘅，即系明明佢叫做香港红磡体育，
3: 呢个系伟大嘅互联网答我嘅咧，就系、是、张学友，
2: 系啦，系呢
3: 203场
1: 总场数。
3: 亞軍是譚詠麟，但是連續場數最多的是徐小鳳，
2: 小鳳姐我數了
3: 43場，
1: 有請小鳳姐，
3: 至今沒有人打破，
2: 好厲害小鳳姐。
3: 但是單次巡迴最高的場次應該是校長連開38場，
1: 成日小鳳姐都休息過，
3: 休息過嘅。1992，
1: 校長
2: 是，我係數少咗小鳳姐，
3: 係你嘅錯，係啦。
2: 我數咗梅艷芳都冇數小鳳。
3: 但係張學友有另外一個好笑嘅地方嘅，
1: 係
3: 張學友喺我哋祖國巡迴啦，
1: 哦係，
3: 係每一場
1: 都拉到人噶嘛，
3: 係啦，
1: 有人去自首噶，
3: 唔係自首啊，
2: 係
1: 即係高凌，唔係高凌自首，
3: 直頭當地嘅公安咧會喺嗰個微博上邊發話，我哋已經準備。
2: 都知道你嚟听啦，
3: 喺现场系可以报到人嘅。
1: 个自首有
3: 自投
1: 有人
2: 嘅，阿苏轼个自首都系用得好精准嘅，系自投罗网佢
3: 嘅。呢个系张学友之自投罗网演唱会，
1: 所以
3: 吸引力几大啊！
1: 所以红馆即系如果你问我最有印象，其实就系佢其实系一个演唱会场地多过一个体育馆，即系起码喺个应用场景里面都系咁啦。咁啊，再提下啦，头先两位拍档都有讲过鸟巢啦，咁啊都要提埋水立方嘅啫。其实水立方喺鸟巢隔篱嘅啫。咁我喺鸟巢其实睇过比赛嘅。
3: 我兩個都見過。
1: 當年北京奧運咧，我睇個寶突破紀錄嘅，即係200米，即係唔係100米啦，19秒鬆跑贏200米。
2: 咁你都見證歷史時刻啊！你，
3: 嗯，
2: 喂啊，呢個真係啊。
3: 要 Usain Bolt 我睇嗰場係佢出場嘅，
2: 係
3: 啦，唔係佢破紀錄。
1: 因為喂，始終係北京咁近，即係一世人你會睇幾多次奧運啦，老老實實。咁所以即係當年北京搞嘅時候咧，我公司又飛啊，咁啊，我喺上海做緊嘢嗰陣，咁我就特登飛去北京。
2: 一定要去啦！
3: 我有啊，我同我媽去咗睇。就是看了 Usain Bolt 出場和去水立方啊，都挺厲害。
1: 今時今日呢，水立方還是一個大家可以去游水的公眾游泳池。咁其實呢啲咁嘅，即係當年為咗一個大型嘅體育會起嘅運動場咧，佢之後嗰個應用場景咧，都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唔係每個國家咧，即係好似英國有個温布萊咁樣咧，平時可以搞下呢個國家隊比賽啊？大家明白，即係此國家隊不同彼國家隊咧，用唔到咁大嘅場噶嘛。
3: 哦，仲有譚詠麟同李克勤嘅左輪右裏係有超過350場。
1: 你又知道紅館又唔係一個體育館啦，根本就改錯。
3: 唔系，我觉得佢当年系想体育嘅，但系
2: 而家
1: 围唔到皮，围唔到皮。

0: 係因為真係香港嘅演唱會事業當時係極度蓬勃啊！
1: 係啦，即係其實都要讓路啦，冇辦法啦。
0: 係啊，
2: 咁啊，講體育館，我最後要睇一睇啦。世界盃期間咧，大家都要即係可能留意啦。美國其實有個全球造價最高嘅足球場，即係都係一個體育館啦 ，SoFi 啊，咁喺加州$55 億啊！其實原來一個運動員一世的收入有時都可以起到個運動場啊，
0: 得噶啦，係啊，
1: $55 億究竟點解咁貴？
0: $55 億就係唔係好貴咯？
2: 即係相對整個球隊的營運成本咧，可能人工是會貴過個運動場嘅。你睇下誒，即係某啲英超球隊相對啊嚇，為咗起個運動場賣咗幾多球星？
0: 唔係，所以佢後來咪有啲場就會用另外一種方法補貼，就係會揾啲大公司嚟冠名幾年咁樣啊。但係搞到好亂嘅，有時候你譬如話我哋叫紅館就不嬲叫紅館噶嘛，唔會話下個禮拜變咗綠館，再下個禮拜變黃館或者青館咁樣。你一個地方改十次名啊！大家系即系乱。
2: 拜仁嗰个球场咪系咯，有冠名噶嘛。
0: 三藩市嗰个棒球场，每隔几年就嚟个名。我觉得呢个系只本。
2: 系我喺波士顿读书嗰阵睇 NBA 都系咁嘅，有名嘅。
0: 系啊。
2: 讲完体育馆啦，咁啊要睇一睇啊。喂，如果大家讲中国历史或者演义里边啦，有边笪地方大家系即系最多决斗场面嘅咧？小弟咧。就覺得是苦勞關，
0: 冇概念。
2: 志勇
1: 多啲嘅，因為其實都是那兩個關口嘅，即係一係苦勞關，一係潼關嘅啦。
2: 係
1: 係嗰兩個關口嘅。
0: 潼關都仲聽過下，但係都係唔知係邊。
2: 嗱，苦勞關嘅經典場面咧，即係如果演義就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温酒斬華雄，其實就係孫堅唔關關。
0: 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嘢啊！
1: 但係《三國演義》嗰個場景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啦，即係將佢擺落去呢個關羽嗰個場景係。那個戲劇性是相當之強的，即係可能冇睇過《三國演義》可能
0: 有，但係
1: 冇印象啦，已經太
0: 年代九二啦。
2: 係講少少背景啦，即係十八路诸侯討董卓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好勁嘅，即係董卓派阿華雄出嚟
1: 守住呢個苦勞關，
2: 係啊，就斬咗兩個二打六啦。即係劇情需要，梗係要派兩個
1: 角色
2: 去送死，咁先襯托到關羽勁噶嘛。跟住突然間阿關羽就話：你做咩一個馬弓手出嚟挑戰敵人嘅大將？咁啊，關羽就好威咁啊，同阿曹操講，曹操請佢飲酒啊嘛，咁啊，曹操誒擠低先啦，等我斬咗華雄翻嚟再飲啦，咁樣，
1: 即係類似係咁咯個情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當時即係十八路诸侯就覺得對付唔到華雄，咁但係咧劉備就係一啲卒仔嚟嘅啫嘛，咁係卒仔身邊嘅卒仔。咁就突然之間同我講華雄我可以解決，有個情節嘅就話你願唔願意立軍令狀？
0: 嗯，
1: 話立咯，打唔死佢我斬頭。跟住曹操話、勇士。
2: 系
1: 温酒一杯俾你饮，跟住话转头先，跟住佢就骑马出去斩咗华雄个头翻嚟，嗰杯酒仲系
2: 就系劣嘅，
1: 系啦，即系咁咯。所以就系个故事，
2: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而家开始煮公仔面，我斩完华雄翻嚟个面，啱啱煮好
1: 三分钟，差唔多啦。
2: 但系呢个就系温酒煮华雄喺苦劳关啦。咁另一个经典场面就系三英战吕布啦。其实系咁嘅，三英战吕布咧，实际上就系阿张飞同吕布打，跟住张飞唔系好够打，关羽就出去即系加个人啦。跟住打得下咧，刘备觉得诶。你两个都唔系好够，咁啊加埋我啦。咁但系其实刘备就系去拖累阿二弟同三弟，即系可能阿二英就应该赢，
1: 应该够嘅本身。
2: 三英咧就打下平手，
0: 呢啲咁嘅猪队友。
2: 嗱，即系呢个系后世解读啊，咁样即系原著唔系咁写嘅。咁但系呢个场景其实系假嘅，即系冇发生过嘅，因为咧实际上都系。主要是孫堅打的，在即係十八路诸侯同董卓打咧，主要孫堅同曹操啦，其他嗰啲咧都是擺設嚟，即係作壁上觀。
1: 即係甚至乎佢哋喺唔喺現場都成問題啦，即係大家明白，即係團集大軍就並不是我哋即係打機或者小説演義裏面咁簡單
2: 嘅。係啦，咁但係演義咧就將苦勞關呢個地方咧嘅地位咧就推到好高嘅，因為呂布作為三國戰力天花板，
0: 點解咧？係因為作者嘅呢個 personal preference 啊，定係嗰個地理環境有特別咧？
1: 首先喺正史上面咧就已經話呂布係戰力天花板啦，而苦勞關而真係事實入關中嘅必經之路
2: 啦。咁、要講正史啦。咁苦勞關發生過一個最經典、最重要嘅戰役咧，就係當年唐朝建國嘅時候咧。即係李世民好威噶嘛，即係用咗三四年就打遍天下無敵手啦，殺曬所有諸侯啦。咁佢喺苦勞關嗰邊咧，其實苦戰嗰一場嘅，當年咧其中一個。

0: 重要嘅對手就係竇建德啦，另一個王世充，佢係一戰滅咗兩個諸侯。其實就係竇建德就去支援阿王世充，但係即係竇建德就覺得即係，李世民都係冇嘢嘅，即係我可以打贏嘅。咁結果就係佢個人啊企得好前，咁就俾李世民咧喺骷髏關外邊咧就斬咗。是直头在战场上面杀死了一个敌军主帅。当时徐末那个群雄呢其实数量都几多。窦建德那个地位呢他是夏王嘛。即等于他是一方诸侯的君主来的。被李世民搞定了跟着王世充呢就顺便就投降埋给这个李唐。就一战基本上呢就决定呢李唐呢在关中呢就再无敌手。即立国就稳定啦，然之后咧，佢再慢慢收拾埋其他嗰几路诸侯啦，即系刘克达咁样啦，咁就决定李唐咧可以统一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战役。如果大家觉得睇历史唔够过瘾，可以睇《大唐三雄传》嘅，
1: 系啦，即系睇下啲小说啦，
0: 都有讲苦劳关之战嘅。
1: 补一句啊，即系而家苦劳关同古代苦劳关嘅地理位置有啲唔同嘅，
0: 因为黄河改道啊，
1: 系啦，冇
0: 错，冇咗噶啦，
1: 冇咗噶啦。
0: 而家你大家嘅苦劳关咧得翻嚿石头嘅，咁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咧。头先讲张学友开演唱会开得多啊嘛，张学友嘅战场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斗兽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听朝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话会监察住情况，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四个场地向居民同步广播。据了解，合安在会上汇报退回大维修余款的进展。截至今个月15

0: 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话，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往绩以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就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议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凌汉豪预计参与的企业有份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就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要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麻烦考考大家嘅时间又嚟啦。喺海洋公园咧，隔篱咧有一个地方啦，山嚟嘅，系一条极受欢迎嘅行山路线。边个知道？
5: 抢答系南朗山啊。
4: 好
5: 啊，我仲知道呢条路线咧，沿途可以饱览到深水湾啊、鸭脷洲嘅海岸线。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在我这个环节就会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有没有斗力啊，或者人兽斗的活动呢。咁另外咧就系头先我哋都问过一个问题嘅，咁中国点解冇呢啲大型嘅公共表演场地嘅咧？咁样咁啊，我喺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8: 翻嚟第三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9: 我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咁嗱，老实讲咧，我哋之前都讨论过，我觉得头先苏轼讲嗰个都几准确嘅，即系譬如话希腊文明咧有两个面向噶嘛，有好斯文公平理智嘅一面，亦都有好斯巴达马其顿嘅一面噶嘛。
8: 嗯，
7: 咁我觉得其实中国文化或者古代中国文明咧，都系有呢两个面向嘅，
9: 系，
7: 即系佢有好冷静嘅儒家文明同你讲仁义礼智礼乐嗰一面嘅，
8: 嗯，
7: 咁但系亦都有好血腥，即系保留住嗰种武力夺得政权嘅一面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即係接觸到嘅，即係所謂叫中國文化啦。咁當然係因為儒家文化極端壓倒之後嘅一個產物啦。咁但係嗱，我想講清楚一點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即係喺一啲古代文獻記錄裏面咧，即係當然冇得同呢個羅馬嘅五大癲狂相比啦。
8: 嗯，
7: 你會見到佢哋咧，即係阿蘇軾講得啱嘅，即係唯獨係嗰啲
9: 北齊啦、
7: 北齊啊嗰啲魏晉南北朝嗰啲叫蘇軾叫胡人政權咧、你就會見到呢一面嘅。咁喺中國文化裏面咧，佢係壓抑咗一種對於武鬥啦或者武力嘅一啲表面上嘅表述嘅，即係佢唔係唔中意，佢係唔會話俾你聽佢中意。
8: 嗯，
7: 但我哋搞清楚
9: 要收埋嘅。
7: 咁佢係咪完全話唔中意呢啲打交啊？即係叫啲好似西方角鬥士嘅人咧落場去比武啊？咁當然唔係啦。即係而家咧有好多壁畫咧，就發現到咧其實特別係秦漢時期啦，因為秦代好短啫嘛，咁所以一般係漢啦。咁漢嘅一啲壁画世界里面咧，你会成日见到两个大隻佬咧角力嘅，
8: 嗯，
7: 即系玩摔角，
8: 吓，
9: 系，
7: 即系佢哋系其实都应该几痴迷嘅，
9: 同埋其实某程度同呢个摔跤啦。

0: 即系唔系净系外族玩摔跤噶，其实汉人都玩摔跤，不过后来唔玩啫，只系因为儒家文化兴起，即系变咗六艺里面咧就净系读书啦，其他嗰五艺就唔读啦。
1: 系啦，就算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喺即系战国秦汉时期，你会见到有好多国家咧都会话诶、欸，我哋要试一个士人嘅时候咧，其实国力系其中一个项目嚟。
2: 嗯，
1: 老实讲，我哋成日都话文武兼备啦，古代
0: 起码去到唐朝都系出将入相噶嘛，
1: 即系你唔可以完全系。手无搏鸡咁夸张噶嘛？我哋都要有体育堂啦，你
0: 大学都要读 PE，
1: 多唔少你都要跑多几个圈啦，即系你唔系跑两个圈冧噶嘛咁样。
2: 唔系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喺中国噶，其实你见前一排特朗普生日喺呢个白宫嘅花园前面、起咗个好大嘅呢啲咁嘅佢叫 UFC 啦，即系都系摔角啊，即系嗰啲咁样嘅
1: 柔术啦，
2: 系啦，直头系遮住咗个白宫，你见唔到嗰个白宫咁滞嘅。咁大家都话哇，成个体统啊，因为即使喺外国啊，即系喺美国，都觉得好似咁样系唔系好妥啊。
1: 咁但係即係嗱，呢個我哋喺啲壁畫度睇到啦，其實嗰啲當時嘅貴族其中一種娛樂活動呢，就係叫啲角底士啦，唔係角鬥士啦，即係專門玩呢啲摔角嘅人呢，係表演俾佢哋睇嘅。咁呢個係唔需要懷疑嘅。但係去到漢元帝時期呢，即係我哋睇漢書裏面呢，漢元帝嗰一刻呢，即係已經獨尊儒術咗若干嘅年份啦。漢元帝已經話喂，其實呢啲野蠻行動呢，就唔好再喺我哋宮廷度搞啦。即佢就會有呢一陣啦，
2: 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啦。
1: 係啦，即雖然大家明明中意睇嘅啦，老實講，啲貴族係好中意睇嘅。
2: 但係呢啲係不可以登大雅之堂嘅，呢啲係啲俗嘢。
1: 暗地裏睇好啦，你唔好無啦變成一種皇家活動啊嘛，唔係太好。咁所以咧，佢就真係喺表面上講喎，呢啲係不合禮樂嘅，我哋要廢除啦。咁但係呢種廢除係假㗎。佢一直喺啲
2: 虛偽，
1: 咁假噶。
0: 漢元帝佢
2: 商標，
0: 佢係俾佢阿爸話，即係你咁中意儒家文化，係會亡國噶嘛？
1: 即係冇人聽佢講嘅。其實嗰啲當時仲有啲王噶嘛，嗰啲貴族仍然都係好中意呢啲國底活動嘅。咁第二類佢哋最中意嘅比武活動係乜呢？就係、是、劍擊。
2: 哦，
1: 嗱，但係大家又唔好用嗰種羅馬嗰種，即係生死相
0: 搏，唔係打死人嗰度啦，
1: 唔係打死人嗰種嚟嘅，真係有少少我哋睇奧運活動花劍嗰種嘅。
2: 嗯。重劍其實都打得幾狼的，
1: 係啊，都狼噶。咁，但係佢唔係想置人於死地嘅。佢哋嗰種武劍咧，因為曾經好多記錄咧，都係話點到即止，但係有啲人唔小心咧就傷到對面嗰個，仲要係太子添。咁嗰個人就嚇到手都震埋嗰啲啦。當然係。咁佢係有呢啲活動嘅。咁有活動啊，自然有場地啊，係咪？咁所以佢一直都有場地。
2: 有冇大型嘅運動場地啊？
1: 又唔係公眾咯，即係可能係公園入邊咯。咁但係我覺得最似同羅馬鬥獸場嘅功能，喂，叫得做鬥獸。
2: 嗯，
1: 你梗係要鬥獸啦，同嗰啲咩頭先阿蘇適講話咩大
0: 獅子老虎、
1: 獅子老虎啊嗰啲啦。漢代係有
2: 喎。
1: 有啊。嗱，我舉一個例，咁漢代咧有一個人咧。就叫袁固生，你一 search 咧就會 search 到即係鬥太后同佢有一個歷史事件嘅。咁點解呢？嗱，去到漢景帝嘅時候咧，咁鬥太后就已經係鬥太后嚟啦嘛，
0: 即係盲咗個鬥太后。
1: 係啦，即係鬥太后就係漢文帝嘅皇后啦。咁啊，漢文帝死咗，佢咪變咗漢景帝嘅太后咯。咁當時咧，鬥太后就最中意黃老之術嘅，咁好憎儒家嘅佢係好憎。咁當時咧就身邊有好多人咧就勸阿漢景帝啦，即係想勸。整個漢王朝獨尊儒術咧，唔係發生喺漢武帝時期嘅，喺漢景帝時期已經發生噶啦，
0: 已經開始噶啦。
1: 係咁說服個皇帝話，不如用儒家啦，儒家好啊。咁咧佢就好衰唔衰個袁固生又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黃老之術咧，嗱都係歧視女性嘅，佢係，佢話呢啲係女人先會信嘅嘢嚟嘅。
2: 哎呀，
1: 咁啊，鬥太后梗係著啦，
2: 係
1: 一夜
2: 仲唔煲咧佢？
0: 咁女后都係比較中意黃龍嘅，都係有根據嘅呢個講法，
1: 係咪著先？跟住佢嬲啦，跟住就話：既然你咁勇猛，我就賜你一個機會，你落去打野豬俾我睇。系啦、哦，你劲啊！
0: 唔好睇
2: 野猪，
0: 野猪绝对。
2: 我哋香港人知道野猪嘅攻击力有几劲、啊。
1: 咁当时汉景帝真系心里边死啦，阿妈又唔得罪得嘅，咁佢又想保护呢个大臣，佢、就揞咗把剑俾佢，你去啦。
2: 呢啲老细，
0: 嗱嗱，
2: 呢啲老细梗唔过、啊。
0: 要讲一次，汉景帝最出名系咩？七国之乱就斩咗佢啊嘛。汉景帝嘅性格系咁样，我一啲都唔奇怪。
2: 呢啲老细跟唔着啊！
1: 都好嘅，俾咗把剑你咯。
2: 野猪、啊，
1: 但袁固生劲、啊。袁固生作为一个儒家读书分子，佢、系一击毙命、啊，
2: 食个夜粥嘅。
1: 劲嘅，
0: 佢有六艺，佢修足六艺，
1: 所以佢最初肯定唔系真系手无搏，
0: 佢系古儒生，
1: 古儒生，佢唔系嗰啲后来我哋
2: 手无揸机，
0: 汉儒不同名儒，
1: 系啦，咁所以系识打阿窦太后冇嘢讲啦，咁你真系用猛。

0: 嘛。
1: 衰人。
0: 咁但係你有好多記錄嘅，甚至乎去到漢武帝最出名啊，整咗個上林苑啦。
1: 嗯，
2: 係。
0: 佢個園友裏面其實有一個地方咧，就叫做虎圈嘅。
1: 嗯，
0: 就是、專門用嚟養猛獸嘅。
2: 虎牢灣個名字都係咁嚟㗎。
0: 係啦，
2: 我哋圈住啲老虎養。
0: 係啦，虎圈啦。咁其實佢嗰個位咧。啊，幾好奇嘅，咁佢有多記錄咧，就係、是、漢代嘅宮廷咧，有啲人就會落去鬥獸嘅，就是、放啲猛獸出嚟啦。咁、
1: 嗯、
0: 點樣落去嘅咧？嗰班人係墜下去，即係嗰
2: 條條繩吊你，
0: 吊你落去。咁、哦、即係等於咧，頭先阿海林講嗰個羅馬鬥獸場咁樣嘅，你哋喺上面睇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英國場地都幾大嘅，即係唔係咁細啊？你要吊，即係用牆咁圍住一個圈，你先吊到個人落去同啲野獸打噶嘛。
1: 嗯，
0: 咁有時會發生意外嘅。
1: 啊！即系有工伤嘅，
0: 有啲熊跳得比较高，佢可以跳上嚟攻击嗰啲贵族嘅。
1: 哎呀，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诶，系咪真系完全冇呢啲场地咧？又应该唔系。咁但系嗱，讲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阵，我哋再继续讲啊。我拣嘅第一首歌咧，就系、是、周杰伦嘅《困兽之斗》啊。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讲斗兽场。

0: 周末兜收场。
1: 兩位拍檔，咁我哋頭先講咗，其實都多嘅嗰啲人獸鬥，
2: 係同埋都回應翻一句啦。中國嗰啲古代皇帝好中意出去狩獵噶嘛，即係起碼有好多咁嘅記錄啦。娛樂咧未必一定係公平，
3: 又係好似阿 Commodore 咁咯，自己話自己落去打。
2: 佢哋係揾一隊兵去將啲猛獸趕出嚟俾你射噶嘛。
3: 咁西洋嗰啲獵獸都係咁樣噶，佢有 Game Master 就係專門帶一隊人去趕嗰啲獵物出嚟噶嘛。啲獵犬攞嚟做咩？獵犬你以為真係淨係擔啲獵物過嚟？佢係趕啲獵物去到個主人面前等佢射噶嘛。
1: 但係頭先阿海林講嗰個咩
3: Commodore
1: 咧，就咪自己最落場嘅。
3: 係啊，就話自己一個合資格嘅乜乜，所以帶咗好多嘢落場。
1: 喺中國咧都有呢啲電腦嘅，係
3: 嘛？
1: 梗係有啦，我哋當然係黑化佢啦。
3: 係，
1: 我哋相傳話阿紂王最中意赤手空拳去打猛獸噶。
3: 哦，
1: 咁你話係咪嗱？即係你一聽就覺得
2: 冇重嚟啦，赤手空拳打猛獸
1: 有少少問題。呢個都係中原毒啲 friend， 即係你知，你明唔明啊？商文明又係好中意用啲青銅器飲酒噶嘛，
2: 係
1: 都係中原毒。
3: 原來係咁，
1: 唔合理嘅。喂，呢、這個可能係
3: 一中咗原毒就覺得我一定要顯示我勇猛嘅一套，
2: 即係個個都係武松嘅原型嚟嘅，
1: 係
2: 要飲十八碗酒先至可以打死老虎
1: 嘅。咁但係當然我係同意海林嘅。咁嗰啲咩手搏猛獸啊，梗係你篤傷咗佢，跟住奄奄一息，你先手搏猛獸啦。你真係喂
3: 大王，你真係犀利
1: 啊！咁樣。咁甚至乎漢武帝個仔咧都係咁嘅，即係阿廣陵王啊嘛，佢係最中意就係手搏猛獸。嗱，當然嗰啲手搏猛獸，我真係覺得奄奄一息噶啦。
2: 嗱，猛獸都有好多唔同嘅狀態噶嘛，垂死嘅都係猛獸係咪？
1: 垂死猛獸，喂，即係唔會顛到放只老虎，佢又食得飽喎，好勁，你真係打佢噶嘛？
2: 你估你係武松咧？
1: 係啊，武松都係飲醉咗唔小心啫，都唔想噶。
3: 武松嗰个系撞到啫，
2: 嗰个系古仔，嗰个系古仔。
3: 但系嗰个古仔入边嘅逻辑系佢撞到，即系
1: 啦。灯嘅佢唔系，
3: 同埋嗰只猛兽已经恰过人噶啦，已经有啲人系啦。
1: 同埋佢都有武器嘅，佢都有支棒嘅，佢唔系完全赤手空拳咁黐线。但系头先五大癫王咧，其实真系会喺我哋中国古代文化里面都有出现过嘅。
3: 我试过喺俄罗斯同一只好大只嘅老虎影相啊，
1: 影相咋嘛？
3: 有阿纯寿司。喺隔篱嘅，
2: 同埋系食饱咗嘅，
3: 食饱咗嘅。但我后来睇翻张相，我都觉得自己有少少唔正常嘅。点可以同嗰只咁大只嘅老虎？哇！只手系我嘅五倍咁样影相，
1: 好夸张。
3: 系啊，即系如果佢嬲起上嚟噬我一啖嘅话，我真系
1: 拍你一下都
3: 系啊。
2: 但系都补充翻少少，其实咧，我睇过一啲宋朝嘅记录咧，宋朝咧系一啲大型嘅综艺表演咧，譬如去睇戏咁样啦吓。其实佢哋会有一啲过场咧，系。睇摔跤
1: 系，
2: 同埋系睇女性摔跤
1: 系啊，冇错，
2: 女摔角手好出名嘅，即系因为平时见唔到啲女性着衫少啲啊嘛，咁睇摔跤咧，其实系一个
3: 冇办法着好多裙咁样，即系几廿件，
2: 系一个有啲严花嘅娱乐项目，
1: 单场项目。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啊。即系咧喺宋朝呢个时空，我哋都讲好多次好魔幻嘅，佢好多大型嘅表演场地啦。咁当然梗系冇斗兽场，因为咁夸张，坐五万人、八万人咁，梗系冇啦。咁但系佢啲欧兰雅舍其实规模都唔系细嘅，
2: 系啊，好大噶。
1: 而最关键一点咧、就是，就系即系喺宋人嘅时空里边咧，佢系唔防人哋结社噶嘛。即系结社嘅意思就
2: 系组队咯，系啊，
1: 即系组队啊，组
2: 即系等于有曼联利物浦咁样咯。佢有好多社咧，就系嗰啲专业体育
1: 会啦，譬如有国底社咁，就系专门练摔跤嘅。咁你就可以喺啲歐蘭雅舍裏面賭錢嘅，
2: 玩嗰個人有獎金。
1: 咁所以你會留意到咧，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即係社會嘅高壓程度比較低嘅時候啦，即係冇咁高壓啦。咁佢自然會有呢啲結社啦，有呢啲表演出現，有啲表演場地出現。
3: 你講女性摔角，我諗起即係美國1930几年嗰陣啊，開始就有啲叫滾軸溜冰嘅依個阻攔賽，Roller Derby。通常都是女性去即係著曬啲滾軸溜冰啊，
1: 收視率高啊，
3: 咁啊著住緊身衫，跟住一路兜圈啊，一路兜圈就兩隊喺度不斷地

0: 阻挠对方向前行啊，咁样都几激烈嘅，系啊。
1: 你会留意到，即系喺宋代本身，即系有一啲好现代性嘅萌芽啦。但一直以嚟，我哋缺乏所谓叫公共啦，即系你知头先海林都讲，即系罗马斗兽场系你攞住个图片去张飞，一个普通平民你可以入去参与噶嘛。
0: 起碼即大家個感覺似係咁樣咯。
1: 但係即喺秦漢唐呢個帝國時期，你基本上一個平民係冇呢啲娛樂。
2: 係啦，要去到宋朝啦。
0: 呢啲機會唔屬於你嘅嘛。
1: 咁但係羅馬係早好多嘛。
0: 係啊，
1: 一個平民即係雖然佢階級啫，
2: 爭咗差唔多一千年。因為宋朝大約公元一千啦，羅馬係個鬥獸場係公元一世紀啊嘛。
0: 即以前羅馬呢個帝國每去殖民或者佢去統治咗一個地方咧，佢就會起差唔多嘅一個咁樣嘅。
2: 車場同埋嗰個鬥獸場細啲啫，
0: 係個 MP Theater 啊嘛，永遠都有噶啦，一定有依兩樣嘢。
1: 佢用嚟消融呢啲民族嘅隔閡啊嘛，即係甚至吸收人哋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會冇？咁其實係喺漢代，即係秦漢帝國啦，特別喺漢朝啦，嗰個社會觀念入邊，佢知道秦亡之後佢嘅管理係要好嚴格嘅。第一，佢唔希望展示武力。即係佢雖然佢心底裏邊佢中意睇，但佢知道向民間展示武力
0: 要扮
1: 係啦，對佢嘅統治係不利嘅。其实是很聪明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罗马那些那么蠢，他就以为真的崇尚。
2: 你看罗马的王朝几短啊，同埋几多皇帝是被人暗杀。
0: 皇帝自己就癫，是不是？
1: 我是信奉啊，刚才苏轼那种，他不是比喻上的癫，他是学历上面癫，所以他才那么蠢做这样的事。即是你想想，当你大班人你显示了一个武力的一种英雄主义的话，你有很多人会觉得武力是解决到问题。
2: 是，同埋你想想周亚夫点死的，周亚夫是被人屈他有装甲跟住就。
1: 即係佢連裝甲都唔俾你入，
2: 係
1: 咯。即係去到宋代嘅一種魔幻時空嘅世界入邊，即係我覺得係好 modernity 啦。咁佢開始慢慢稍稍又有弓箭社啦，
2: 係
1: 有棍棒社啦。
2: 宋朝啲兵叫弓箭手噶嘛，因為佢哋個個都識射箭噶嘛。
1: 武馬嗰啲咪弓箭手咯，武馬步兵咁只能夠射箭嘅啫嘛。咁甚至乎即係你會留意到咧，喺嗰一刻佢真係有一個國防需要啊嘛，
2: 俾人恰得太緊，
1: 佢真係有國防需要。咁但係你諗下，一去到明清時期。呢啲嘢又消失曬啦，
2: 係冇曬，
1: 係啊，因為佢覺得我要高壓，喂，甚至乎清代作為一種異族統治，佢係嚴禁結社噶嘛。
2: 唔係，其實表演最多就應該係元朝，咁但係元朝又好唔同嘅，同中國所有嘅統一王朝都係非常唔同嘅。
1: 我嘅意思係話，點解佢冇一啲好似羅馬形式嘅一啲公共性，係因為佢本身喺中國古代嘅王朝社會裏邊，佢冇一個公共嘅社會。
0: 嗯，
1: 即系佢欠缺咗个公共性嘅社会。
0: 我会话大型嘅呢个体育馆咧，喺中国真系可能系1959年起嘅呢个北京工人体育场。
2: 哦，系
0: 系啊，
2: 而家都系主场嚟嘅，国家队主场嘅。
0: 北京十大建筑嚟噶，咁同埋佢当时仲有乜咧？佢有个泳池嘅。因為佢1959年起嘅嘛，咁佢當時承辦咗好多體育盛事啊，同埋你喺北京年輕人，譬如話夜晚去 wet 啊，咁樣都係公體係一個
1: wet 呢個詞，好適合1959年啊。
0: 係啊，我係個公體公詞係啦，即係一個犀利嘅地方。
1: 我擔心啲後生嘅聽眾唔係好知道 wet 呢個詞係點。
0: 因為而家可能喺北京都唔係去嗰度玩㗎啦嘛，係屬於 wet 嘅年代嘅，係啦。
1: 好準確呢個用詞，相當準確。
0: 而阿馬鼎盛白老師都話佢以前去游水都係去公體游嘅，係啊。
2: 係，不過真嘅，即係喺國內大型體育場館嗰個歷史其實比較短嘅。
0: 你知唔知用咗幾耐啊？都好似 Colosseum 咁樣，用咗11个月零13日咋，起得好快噶。
2: 咁呢啲一層樓嘅建築就即係，
0: 但係容納都係80000名觀眾喎，係咪？
2: 係
0: 係啊，當時好犀利嘅叫做。
2: 不過即係回應翻阿子庸啦，其實如果宋朝咧唔係。被即係蒙古人打敗咧，其實中國嗰個歷史其中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即係中國作為一個開放嘅文明，突然間咧因為外族亡咗呢個南宋咧，就令到佢即刻即係180度嘅轉變，即係好多嘢都變咗偏向保守啊！即係宋朝其實係一個好近現代嘅社會嚟㗎，即係女性又比較公平一啲啊！即係你諗下女性嘅文化人，大家識得最多係咩朝代？宋朝啊嘛，
1: 係冇錯。咁但係即係我哋揀得呢個鬥獸場嘅主題啦，咁雖然我哋而家就係受中國文化熏染啦，我哋就唔攞劍去打怪獸㗎啦。 啦，所以我哋三個嘅鬥獸場都係鬥智力嘅啫，
2: 鬥口
1: 鬥口嘅啫，我哋係
2: 我哋係文鬥，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啦，呢個主題我哋今日揀得幾好啊，我覺得。
0: 多謝大家過去呢年嘅支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啦，多啲話俾周圍人聽啦，咁每個星。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站显示，预计今朝6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嚟不便致歉，话会密切监察，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嘅水车同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之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冇水或水弱情况，已经派人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月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合安代表在会上说，曾经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今个月25号开始，以预约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嗰阵要注意的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是50公里，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够在右侧过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果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够停车，包括不能够临时停车上落客。如果是单黄线配

0: 有時間牌，就只能夠在規定的時間之外停車。伊朗革命衛隊海軍表示，有四艘船企圖使用不安全航線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其中兩艘船通行期間發生事故。聲明說，四艘違規船隻在美國支援底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略革命衛隊海軍警告，其中兩艘船隻發生事故滯留原地，另外兩艘船就放棄通行。聲明沒有提及到涉事船隻的國籍以及事故細節，只是說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線是安全的通道。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預料受廣闊低壓槽持續影響，今明兩日廣東有驟雨及雷暴。隨住低壓槽減弱以及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廣東沿岸，本週中後期該區驟雨逐漸減少，漸轉天晴酷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屋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我望住路边的一棵小草，突然记起细个嗰阵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四周围的花草树木都伴随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假如美好的回忆在岁月之中逐渐褪色，偶然遇见的风景，说不定又会为快乐重新赏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当一个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往往可能是上班前即是未睡醒，或者放工后攰賴賴，其实都不是一个最佳状态。在这些场景呢，就往往有人出来很挑动到大家的神经的，包括小妹的神经啦。譬如在车厢里面呢，基本上呢可以数的例子马拉松式的嘛，一数数十个，第一就挨住条柱啦，一系呢就隻脚翘脚啦，然之后呢个脚板底呀，个鞋底
2: 就晒出嚟啦，
0: 系啦，向住你啦，跟住即系我与鞋底的距离系可能一 cm 咁啦，睇片又唔戴
2: earphone 啊，放到好大声，
1: 好大声，
0: 系啊，争先恐后啊，讲嘢好大声，一连串咁样罗列出嚟。
2: 唔排队啊，插队啊，摄喺入边啊，
1: 跟住对住你咳啊，跟住对住你打黑黐啊，我真系试过兜兜面咁样，
2: 即系撞开你啊，
1: 哇！
0: 呢啲真
1: 係十幾個噶啦喎，已經。
0: 嗱，你睇下，淨係咁短喺嗰幾十秒間，我哋都可以數到咁多個，所以我哋今集咧就要講下，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一啲冇公德心嘅行為。但講面對之前咧，首先我哋每個人諗一諗，即係喺我哋經歷入邊見過最冇公德心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咧？我先，我咧就早幾日咧搭小巴翻公司，翻到嚟咧都悶悶不樂。咁有个男同事就好好啦，就喺度话：哇，做咩一早翻嚟就叹气啊？
1: 咁好嘅呢个男同事，
0: 系啊，
2: 佢留意到你、
0: 啊，佢留意到我个叹气啊。然之后我嘅上司都喺侧边啦，听到咁讲嘅时候，佢即刻拧转身啦。咁我唔知系
1: 佢表达关怀，
0: 佢唔知系想睇下边个男同事向我表达关怀啊，定想睇下究竟我又做咗啲咩事咁要叹气？我就话：唉，头先我做咗一样我平时唔会做嘅嘢，试完咧系大概。嗰日朝早要出去做嘢，所以咧接近中午时分咧，我先翻嚟广播度啦，就搭 van 仔啦。咁咧一上车嘅时候咧，其实咧 van 仔咧系有啲栏杆咧，可以俾你排队噶嘛。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巴士都系。
1: 我知道，我知道边条啦。
0: 但系咧，往
2: 沿住咁样排嘅啫。
0: 系啦，但系往往有啲人就唔沿住噶，
1: 喺个队头嗰度就蹦咗喺度嘅。
0: 一团糟啊，一围住啊，咁样咧就
2: 一球躝球。
0: 系系，形容得好好，一球躝球咁样咧就上去啦。咁我又唔好意思去冲破嗰个人嘅躝球啦。有另一个男乘客好好，佢见我喺嗰条队度等咗好耐，佢作为躝球嘅一份子，就喺嗰一刹那，佢停一停，让咗俾我上线。
1: 哦、
0: 但系遗憾嘅系，由于佢让咗俾我坐咗最后一个位，佢、
1: 哎、
0: 就冇得上啦。
1: 哇、哦！咁但系佢有冇面露不悦嘅？
0: 冇啊，我心入边好惭愧，唔敢望翻佢样啊，即系低头讲句唔该晒。
1: sorry 咁样。
0: 咁都未完，第一步已经系唔排队啦。前面有一扎幼稚园小学生同埋佢哋啲家长，
1: 哦、
0: 因为上午校放学嘅时间啦。然之后上到车咧，成架车好似校车咁样。哇！你扮得好似，系真系好似。咁咧，我已經覺得唔緊要啦，咁短嘅路途，咪戴個 earphone 聽歌咯。你係聽歌入面嘅歌都唔夠遮蓋嗰啲聲音，
1: 好勁噶，
2: 穿透力好厲害喎、
0: 啊！你用好好嘅穿透力，特別係有兩個年約四歲嘅男生，咁佢哋咧講好叻嗰啲 language 係中英文夾雜嘅，咁係佢哋嘅家用姐姐帶住佢，咁我就望側邊嗰啲人啦，我就諗。其他人唔覺得嘈嘅咩？係咪得我覺得有問題呢？我只係嘈到有少少頭痛嘅程度。
1: 順咗啦，或者已經係啲家用姐姐係順咗，
2: 或者濛濛地啦已經。
1: 係，
0: 但係咧，我係因為嗰日天氣好熱啦，又俾人插咗隊啦，再又嘈到咁咧，我最後我真係好少可咁樣做，我覺得冇理由嘅，同埋細路仔要教。但就唔替到我教，我做咗一件咩嘅事呢？就喺嗰个车仲有五分钟就已经到香港电台之前呢，我就行咗上前，因为啱啱有个灯位，我就同呢嗰两个小男孩都系两个唔同嘅家用姐姐嘅，其中一个就话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请佢细声啲啊？然之后我就翻埋个位。

0: 喺度啦，对我嚟讲咧，其实我用出咗极大嘅勇气，成架车啲人望住我啦，跟住咧嗰个嘉蓉姐姐又搞笑，佢话 I don't know， 我唔知道啊，
1: 系我都喺度谂紧，佢可能唔识听啊 ，I beg your pardon，
0: 我中英文都有用啊，
2: 佢知唔知都好，你咁样样咧就唔啱啦。
0: 你話我唔啱，
2: 係啊，白斯麗咁樣唔啱。
0: 我又唔啱咩啊？
2: 原因就係咩咧？
1: 佢哋
2: 你難為緊個家用去控制佢自己個小主子啊嘛。
1: 又係，同埋他們只不過是小孩來的。
0: 係啊，我就係有諗
1: 應該是包容的。
2: 就第一就係他們只不過是小孩，第二句就係、是。你而家难为佢，要佢控制佢个主子、哦，
1: 系、哦、主子翻去揾佢大主子报串、哦，会
2: 咪系咯？佢做唔到任何嘢噶
0: 。佢讲完 I don't know 咧，佢再加多咗我少少火，我心谂你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啊，定系 don't know 你个少主嘈紧人啊？咁唔紧要，
2: 或者佢系 don't know 佢有咩方法去控制佢个少主咯？
0: 佢 know 啊，你知唔知佢识嘅？咁我翻翻埋位之后咧，佢咧就用手指指住男仔啊，你啊，原来佢讲广东话，
1: 哦、
0: 你啊，细声啲啊！咁嗰两个男仔即刻细声咗少少。嗱，神奇嘅事就系咁，呢、這个时候司机叔叔终于出声啦。以后唔好再俾佢两个坐埋一齐啦，真系太嘈啦！
1: 哦，
0: 我心谂头先你唔出声，
1: 哦，即系司机叔叔可能都系包容紧，同埋佢可能系嗱呢个亦都系头先阿 Amos 讲嗰样嘢。喂，乘车都系佢客嚟嘅，司机叔叔。
2: 咁、但系咧，原来哦有客投诉，咁我可以 ride on 呢样嘢出声啦。
1: 好彩有人讲咋咁样。
0: 唉，咁所以你话搭乘车，不论系小巴又好，或者系一啲铁路车厢又好，我心谂，唉，静啲啦，或者都系个一阵间啫。城市人生活好紧张，大家可唔可以互相尊重下，俾翻啲温柔嘅空间大家咧？
1: 呢、這个情况我都经常都会遇到嘅，但系咧我冇阿拔斯咁勇敢去到车头嗰度，因为咧其实我试过，我真系做过，但系咧碍于我有少少嘅身份上嘅一啲嘅要兼顾嘅嘢，
0: 识你啦就系、是，哇方建仪啊出嚟啊投诉人啊，
1: 哇方建仪啊，
2: 认得你个名啊，认得你个样啊。
1: 有冇搞错？他们只是小孩来的咁样，咁你嗰下你真系百词莫辩啊！同埋你知咧，而家咧全部都系看图作文噶嘛。佢一张相影出嚟，见到我指住个细路嘅时候，
2: 系仲要话你个样系偏恶，
1: 系啊，嗰篇文系好好作噶。咁所以咧，我以前都试过嘅，我以前都开过声嘅，即系譬如试过我即系搭地铁嘅时候，我见到有啲情侣拥作一团。咁啊，阻住咗人哋出入口，我真係出过声嘅。咁但係结果呢係好唔开心嘅。呢个喺阿方建言嗰个嘅环节嗰度会详细讲解。咁但係我反而俾人闹返转头囉嗰下。闹返转头跟住呢成车人望住我喎。咁然后我諗其实我冇做错嘢㗎喎。我帮大家伸张正义喎。但係结果呢就係啲人係望住我多过望住嗰对情侣囉，阻住条路嘅情侣。咁所以我自此之后呢我都係采取一个比较被动啦，唔出声啦。但係如果我一出声嘅时候呢，即係或者係咁样，我想去表达我嘅不满嘅时候，我会点样表达呢？我就通常都係望住啲細路嘅，我要等到啲細路同我有眼神接觸，跟住咧，因為我個樣其實都唔係一個好開心或者善女嘅樣嚟，我
0: 啲
1: 係啦，我啲惡樣嚟望住佢。當我細路同我四目交頭嘅時候，我就跟住再指一指佢，跟住啲細路係好驚嘅。我見到，跟住諗話，咦 work 喎呢句嘢，咁我以後我都唔出口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嘅應對嘅方法咯。
2: 你都好啊，同你有眼神接触之后佢有反应㗎嘛。
1: 有啲囉。
2: 我读大学嘅时候呢，咁嗰阵时。
1: 读大学
2: 嘅
1: 时
0: 候。都仲有
2: 踢波。
1: 20年前囉应该。
2: 咁俾人铲。咁所以呢就嗰段时间我係要督住拐杖。
1: 哦好惨
2: 喎。咁试过有一次呢咁督住。咁坐地铁。咁唔好位坐。咁喺我前面呢就係、是、一个后生仔同埋佢嘅妈妈嚟㗎。咁两个都系健全噶，非常健康同非常健全嘅。
1: 望落去咧，
2: 咁之后跟住咧，纯粹咧就系一个就喺度打机，一个就喺度睇紧佢部电话嘅啫。咁两个咧，其实咧都系曾经试过有几次咧，就系、是、向上耍一睄我，跟住咧耷低头继续做佢自己做嘅嘢。佢系望到我督住支拐杖，不过佢继续玩佢嘅 遊戲睇佢嘅片集，咁我就要企足日程嘅。
1: 哎，你喺嗰下咧，你有冇試過想開聲咁去問佢哋啊？請問你可唔可以讓座？因為我見過，我試過咧有一期咧，我係經常去搭一個好長途嘅巴士嘅。咁我嗰陣時住馬鞍山，咁啊過大佬山隧道有一個嘅轉車站。咁嗰個轉車站咧，永遠都有一個女士帶住一個小孩上車。咁因為佢嘅轉車站咧，嗰度已經係爆曬棚噶啦，一定係冇位坐。咁佢咧每次一上車嘅時候，佢一定會好大聲，同嗰個坐喺關愛座嗰個位，嗰啲人好明顯都未必係需要關愛嘅年紀啦。先生，我帶住小朋友上車啊，你可唔可以讓座俾我哋啊？咁樣嗱，佢只係大聲啫，又唔係冇禮貌嘅喎。咁然後成車人望住個坐喺關外座嗰啲先生，嗰個先生咪死死地氣，咪企起身讓座咯。你嗰下有冇諗過要用呢啲嘅方法嘅咧？
2: 嗱，即係嗰個你真係完全體會到咧，即係呢一個世間嘅冷暖嘅原因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前面嗰兩個人嘅，係其實咧全部人咧都應該嗰辣人咧，其實應該都望到嘅，而佢哋係望完之後咧就係耷低頭繼續玩佢嘅手機嘅啫。咁而且咧，我亦都見過有人咁樣問過，嗰個人就問：咁多人，點解你淨係叫我讓啊？
1: 哦，咦，真係有咁嘅反應
2: 嘅、啊？你做咩唔叫佢啊？做咩要叫我啊？所以係可以好誇張嘅。
3: 方健兒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兒。
1: 好記得幾年之前，政府找一位明星拍攝提醒乘客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要有公德心的影片，當時引來熱烈的討論，有人說大快人心，但亦都有人說基本公德心都要拍片教育真是悲哀了，亦都有人說為什麼沒有剪指甲、啊、打司機等的場口的，但更加多人會問，如果不是名人開心提醒的話，不守規矩的人你会听你知笛咩？嗱，讲穿咗重点啦。我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嘅，大概系十年之前，我喺繁忙时间搭港铁，挤逼嘅程度好似沙甸鱼咁样。上车之后，我贴住喺门口嘅座位旁边玻璃，喐都喐唔到。紧接嘅系一对男女冲上车，闩门之后喺门前涌咗一团，旁若无人。嗱，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親暱咧，絕對係冇問題嘅。但係問題係班車去到旺角站嘅時候，裡面嘅沙甸魚噓咁想落車，但係門前嗰兩團黏作一團嘅人形肉球仍然唔肯讓路，啲乘客幾經辛苦先可以逃離現場。喺呢個時候，我嘗試禮貌咁同人形肉球咁講啦：啊，其實你哋可唔可以讓一讓路嘅咧？喺呢個時候，男嘅就好得戚咁同个女讲话：，哇，你听唔听到啊？有只狗喺度吠紧啊！咁我继续尝试保持礼貌啦，我就话：其实让路好简单啫。个男嘅继续扯高八度咁话：，哇，只狗仲喺度吠啊，汪汪汪咁啊！旁边嘅人全部都默不作声，我亦都嚟唔切反应。下一个站已经到达啦，人形肉球就得意洋洋咁落车。剩低我一个人喺个车厢里面，众目睽睽之下，讽刺地令到我感到好尴尬。帮大家嘅我反而好似受到惩罚咁。睇过明星拍嗰条片之后，我就更加怀疑啦。现实中冇规矩嘅人被提点之后立即收敛嘅，应该系万中无一，因为喺佢哋嘅字典里面应该冇羞耻呢两个字。更加严重的就是对方会无限发难，在网上看过不少对骂甚至乎是打架的片，就算拍片那位明星其后在访问那里都说试过直斥其非之后反而被人闹，我面皮未至于十尺厚，本来是事不关己的，但是好言相向之后被人闹做狗，我感觉真的很差咯。事后我都检讨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应不应该跟大众一样不出声呢？而家嘅我尝试包容，但系遇上极端过分嘅行为，仍然会开声嘅。只系凡人受软唔受硬，与其严厉咁教训或者面爆对方，我会尝试笑笑口咁劝勉佢哋，会唔会戴翻嘅耳塞会好啲咧吓？或者系会唔会翻屋企剪手甲脚甲，冇咁容易剪到入肉咧吓？听唔入耳就算啦，我唔会再纠缠噶啦。听到呢一度，你会唔会觉得 對方劣行都要包容。

0: 懂苦口婆心是不是有些讽刺呢？是的，社会有时就是充满着无奈的讽刺，而这种讽刺都不知道要延续多多少个世代了。
1: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正是头先我哋数嘅例子，源源不绝啊！讲极都唔完，其实围绕嘅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功德心嘅嘢啊嘛。我特登咧就揾翻啲少少资料去睇啦，见到个名字系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见到嘅学者 Michael Sandel 咧，佢就解释咩叫功德心。咁佢咧就系话咧，呢个系啲好书本性嘅嘢，大家听完睇下听唔听得明？
2: 论一论先。
1: 系啦，为咗群体嘅利益而克制私欲嘅公民美德，即系点咧？即系简单嚟讲，如果大家咧觉得咧啊呢个车厢咧，我俾咗钱。大晒噶啦！我任意妄为，当佢私人空间。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就会冇公德心，而大家都 enjoy 唔到嗰个车厢啦。咁所以要大家生活美好啲咧，系大家都要忍一忍自己嗰股好似动物一样嘅兽性，系啦。咁克制一下自己，咁大家先可以即系和平咁样共处喺呢个社会嗰度啦。咁但系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可以咁克制。即系每人可能有时攰啲，又或者今日嬲啲，又或者就系我今日就要奔放咁样啦。咁点搞呢？总系我哋生活中日日夜夜都有遇到呢啲冇公德心嘅问题，出声好定唔出声好呢？喺上一次我咪话咧，我出咗声去克制一下嗰个小朋友啦。出完声之后，我咪话翻到 office 我叹一口气嘅，心入边有一百个小剧场。首先，他们只是个小孩，我又何必要出声呢？我是不是忍耐力很低呢？然后全世界都没人出声，可能人家觉得没问题，得你觉得有问题呢？还有第三，你出声就帮到什么？为什么你不忍埋下去呢？但跟着呢，有另一边就说，你这样都不出声，你是不是少少维持个公共空间的公德心？你少少嘢都不可以做啊？一百个拉扯，所以呢，出声和不出声呢，我根本都拿捏唔到，淨係返到嚟就叹一口气，唉咁样啦。
3: 其实有啲时候呢，即係如果你唔係淨係觉得个选择係出声同唔出声，而係你可能会选择去諗我点样样去讲、我点样出声。即係当你发现我唔係淨係喺嗰个出声唔出声度挣扎，好似呢你得两个选项㗎啫，你係忍咗佢，你係就爆。但其实好可能呢，你有第三、第四、第五个选项嘅。咁喺呢啲选项底下呢，好可能你会发觉呢，你係可以喺嗰、那个你嗰个拿捏嗰个度上面呢，你会舒服一啲嘅。剛才 off mic 嘅时候呢，我同阿 Kira 倾开呢，就是我细个嘅时候有一样有好鍾意做嘅。就是有啲人呢，即係嗰陣时候就係啱啱开始讲緊公共交通工具唔可以吸烟啦。讲緊礼貌运动啦。嗰啲时候呢，咁我係一个好唔鍾意闻到烟味嘅人嚟嘅。咁我有时就会上咗车呢，见到有人仲有食烟呢，我就会特登好大声咁同我嘅妈妈讲呢，妈妈点解嗰个人呢仲要食烟嘅？犯法㗎喎，嗰度写呀会罚款罚好多㗎喎，唔通佢好多钱㗎？佢唔怕俾人罚㗎？
1: 单打
2: 好正，因为你用咗你阿妈过桥，你唔系直接同嗰人正面交锋，你系用咗同妈妈讲一样嘢。其实你系
3: 问题啫嘛，
2: 系啊，你系特登将你一句嘅问题嚟去俾嗰个第三方嗰、那个人听嘅，
3: 即系嗰啲咩？妈妈，点解嗰个光头叔叔撩完鼻屎之后，佢嗨落张凳度，佢系咪冇纸巾啊？你俾张纸巾佢啊！
1: 人哋听唔听到先？
2: 系啊，最重要系
3: 好大声噶，所以一定听到噶。
2: 佢会因为你一句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而即刻唉唔食啦都，
3: 好尴尬噶。见到佢哋好多都，
2: 即系你特登俾其他人都听到埋嘅。
3: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 social pressure 嚟嘅，其实。
2: 其实好醒啊呢一句嘢都，不过呢个可能小朋友系会比较容易啲，
3: 即系大人你好难。
2: 大人就都尝试想象，譬如我同我老公一齐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隔篱嗰人可能食烟或者不礼貌行为，我同我老公讲：喂，老公，唔系话乜乜乜嘅咩？点解咩？嗰个效果冇小朋友咁劲啊？系咪咧？即系因为。始终佢会觉得你系单打紧佢，但系小朋友就童言无忌啊嘛，嗰、那个包容度又会高啲，同埋又个小朋友。

0: 有
1: 都单打噶啦，咁问题就系佢冇得打你啫。
0: 冇错啦，即系落唔到手啊嘛。咁头先阿 Amos 讲嗰个嘅呢个方法好好啦。咁我自己而家有啲咩方法咧？即系除咗话诶，我时不时该安静的离开啫。我做一个，我试过，我真系试过，哇，系
2: 我唔知道。
0: 咦，你跟住要插个
2: 车
1: 啊？插翻私家啦。
0: 我试过，即系真系因为碍于一啲身份，又或者系惊住俾人去影嗰条片或者相，都系无限发酵，喂，摆喺 fresh 嗰度，真系水洗都唔清嘅都。咁所以咧，就我通常都系是否该安静的离开咁。咁呢个可能系第三个方法啦。但系另外一种方法咧，我而家都倾向有时都会做嘅，就系礼貌地开声。我头先都做咗一样嘢，因为我啱啱我过嚟去做节目之前咧，我都系澳门。本嗰度翻嚟啦，有个家庭嘅聚会，咁啱去到一啲嘅 check out 嘅时间嘅时候，咪通常咪好长龙嘅，大家排住队去还嗰张房卡咁，咁咁啱我排喺个队头嗰度咧，隔篱有个人针咗埋嚟，针咗埋嚟嘅时候咧，我就通常会出声，阿先生唔好意思，个队尾咧喺呢一边啊吓。咁通常都死死地气嘅，啲人都会排过去，但系咧咁啱今日嗰个先生咧，佢就真系当听唔到咯。咁然后就好彩嗰个酒店职员啊，唔好意思啊，先生，个队尾喺嗰度，唔该你排一排队。但系佢都唔排，咁个情况就系嗰个酒店职员都系死死地气咁帮佢做呢个 check out 嘅手续。咁、哦、而我都冇办法啦，我都反映咗，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当我出咗声，我去表达咗我嗰个嘅不满，而嗰个酒店嘅个同事都出咗声，对方都系照系。唔排啊，点啊咁，咁你真系冇计，我唯有接纳咗佢咯，系啊，唯有豪一个俾佢插队个机会俾佢。
1: 诶、欸，你讲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其实系试过嘅，面对过差唔多嘅场景。开头咧就系、是、酒店嘅职员咧，任由个插队嘅人继续去做，咁我就出声，我就今次咧就唔系对住插队嘅人，我系对住佢个职员讲，
0: 嗯，
1: 乜你哋唔使排队噶？咁点解我排喺度你 serve 咗佢先嘅？
0: 嗯，
2: 哦，
0: 其实我有做到同样嘅嘢，
1: 要酒店嘅职员咧去维持翻个秩序，因为嗰个其实系佢哋嘅工作嚟嘅。
0: 系要正视，其实我有做到。到我嘅时候，我话啊，头先嗰个人佢冇排队嗬，咁跟住个酒店职员就话，诶、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其实我又谂，唉。有时酒店职员都真系有好多嘢做嘅，咁又理唔到咁多嘢，所以我都有唔同嘅小剧场，我会代入对方嗰个人去谂，酒店职员嗰、那个唔排队嗰个固然之衰啦，但系我系咪应该向嗰个酒店职员施压咧？咁嗰下我都有啲犹豫嘅都，不过我就觉得，唉，算啦，都唔系等好多时间啫，系啊，咁但系我已经做咗我要做嘅嘢，咁佢唔听嘅话。好俾佢咯。
2: Kenna 突顯咗咧，就係佢出聲之前，其實心入邊咧都會有啲掙扎啊，要諗下唔同嘅角度咧。其實個掙扎位咧，特別喺啲咁香港咁密集嘅城市，就係一出聲咧，其實就會打破咗嗰個所謂嘅表面嘅和諧，啲人嘅目光咧就會向住呢一個人啦。雖然唔係嗰個人係做錯嘅，嗰個人可能係出嚟提醒嘅，俾人授以目光同埋嗰個注視咧。其實咧都係有個壓力，因為一注視之後咧，啲人好快可能就有一個 judgement， 有一個判斷，哇！呢、這個人做咩啊？咁多事啊，忍一陣都唔得啊，出嚟做嫁娘啊，咁樣咧呢一個，大家就會好驚。而另一個原因咧，我諗翻起以前讀書啊，教過一個咧，話大家喺一啲集體嘅唔好嘅事發生嘅時候，會選擇唔出聲咧，係一個 bystander effect， 即係咧會好似個責任稀釋咗，我即係群體入邊嘅一個。哎，人哋啲年长嗰啲都未出声啦，佢出声先啦，人哋都未出声，几时嚟到我出声？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喎，咁样
0: 好正啊！呢个系啊，
2: 咁又见咗你又唔出声，我又唔出声咁样噶咯，系咪咁话？
1: 因为你会觉得你冇一个必要去出声，因为你觉得你好似有个说法咧，去即系卸除咗你嗰个责任嘅。咁唔係就係我唔出聲啊，佢又唔出聲咯。咁係都係佢出聲先啦、啊，嚇、啊。咁所以咪唔係我錯咯。其實唔代表住其實所有在場嘅人唔知嗰樣嘢係唔啱嘅， 只不過佢哋覺得咧，就係、是、如果我企出嚟，其實我好似要趌個頭出嚟咧，我要去 to risk my own neck，好似係我要去面對嗰個嘅不確定性，而其實咧，佢哋唔想去孭呢個不確定性。

0: 淨係一個車廂都咁多，你又以為我點，我又以為你點，我又唔想擳個頭出嚟，好鬼壓抑嘅喎都。
1: 啊，呢個咧，我自己會甚至乎咧有另一個嘅極致嘅一個諗法咧，有時會諗係咪真係得我一個覺得有問題咧？是不是我出现了问题而其他人觉得没有问题，我会将个责任是会摆在我身上，尤其是当我们去外地旅行的时候，我不是很摸得清外面那个风土民情。咁跟住嗱，譬如我见到人打尖嘅时候，我都唔啱噶啦。但系，咦，个个都要打尖喎，系咪我都应该要打埋一份咧？我时都会咁谂噶。喂，你唔打尖嘅话，你上唔到车噶喎。咁所以咧，变咗系一个同党，我都会系。但系呢一个嘅思考咧，系好快，即系哇，系咪我有问题？叮一声，但系唔系喎。我堅信嗰個係真係有問題，呢個係普世價值，排隊有禮貌有功德，呢個普世價值嚟噶嘛，唔得咁樣。但係我都未必選擇出聲，係因為我摸唔清嗰個環境，係與其我出咗聲，可能俾人話嘅時候，不如我都係保持沉默算啦，係。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6: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7: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嘅心灵解码，我哋讲讲面对冇公德心嘅行为嘅时候，原来我哋几时出声呢？我哋心里系好多拉扯。幻想下一个情景，星期五夜晚放工，已经夜妈妈噶啦 ，OT 完，你上到车，好难得揾到个位俾你坐坐，一坐低冇耐，你就突然呢就已经听到，哇！你隔篱嗰位仁兄攞住部电话，好大声咁播紧好多唔同嘅声音，呢一刻你心里边会有啲咩经历嘅咧？反晒白眼，想望下四围，睇下有冇人会出声。但系你当然发现冇人嘅时候，你谂谂，咁你出唔出声呢？定系过多几秒之后，你开始嬲啊？你唔系嬲呢个人，你系嬲你自己，点解你唔敢出声？现代都市人几乎每一日都系要面对呢啲心理拉扯嘅。首先，其实我哋都要知道嘅呢一种旁观者嘅效应，系真系越多人嘅时候咧，越少人会出手帮忙噶噃。因为你觉得越多人，咁我就可以分担咗我出声嘅责任同埋嗰种急迫性。全世界都唔出声，我一出声，我会唔会变成异类噶？第二样嘢就系、你开始会喺度谂，你如果出声嘅话，你先至系有问题嗰、所有人都冇问题嘅咧。你开始会甚至质疑自己，你自己嘅判断系唔系有病啊？所以当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呢一啲嘅状态嘅时候，我估第一样嘢，我哋唔好怪责自己，唔好闹自己，做咩自己系咁懦弱、咁冇用？呢一个唔系纯粹你自己嘅问题嚟噶，呢一个系人类大脑几百万年嚟进化落嚟嘅一个 default setting。你知道咗点解我会有呢一个自动反应机制，就唔一定要逼自己，也一定要出声嘅。因为我见过太多嘅个案啦，你好心出声劝咗，结果换嚟嘅咧就系一场街头嘅对骂，甚至街头打斗。原因就系因为原来大家咧情绪已经系好容易点着噶啦，所以出声嘅成本咧，其实可能往往比二三十年前咧高得多。所以反而我会话，大家好可能要有另外一个新嘅概念，就系、我要调教下我去面对呢一个情况嘅。

时候，我嗰个勇气指数，真正嘅勇气咧，唔系鲁莽嚟噶，你真系会评估过个情景，然后选择一个对自己、对对方都系最安全嘅回应方式。你首先需要去观察，出声之前睇睇个环境先，对方嘅情绪系咪稳定噶？佢有冇啲凶神恶煞嘅同伴噶？你首先要睇嘅就系保护自己嘅安全，而唔系去教育佢。第二咧就系，我哋尝试系用一个询问，但系唔系指控嘅方式。如果你决定出声啦，你就未必咧系想话你收声啦，而系好可能话啊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帮我，较细声少少啊，我有啲头痛。因为心理学嘅研究发现咧，当人咧觉得被要求去帮忙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愿意配合嘅程度咧系远远高过被指出佢做错嘢嘅。前者你系俾紧面对方，后者你系落紧佢面。跟住我哋可以睇睇嘅咧，就系有冇朋友、有冇盟友咧系可以帮你嘅。尤其是就系如果个情况系相对严重，你未必想去一对一咁去面对呢一件事。咁例如你会尝试望下隔篱嘅乘客啦，你会睇到佢都其实望翻你嘅时候，你会想问：其实你系咪都听到啊？你系咪都睇到啊？呢个人系咪做紧啲好过分嘅行为？一对一你会觉得好难，但系当大家都发现有一个群体嘅共识咧，好可能系会容易一啲嘅。而到最后咧，识得撤退啊！如果个情况系唔容许嘅，可能最勇敢嘅唔系死撑，而系离开。因为你发觉如果嗰个人根本系唔对路嘅，你好可能选择系我喺下一个站度落车，跟住通知职员。因为永远你嘅安全都系远远重要过去做一个道德嘅展示嘅。我哋讲紧真正嘅公德心，唔系净系话我企出嚟要教育人，亦都唔系讲紧你要忍气吞声，而系喺两者之间咧，你攞翻一个另外唔同嘅平衡。一方面我哋尝试去找到一个位置是令到对方是听得入耳，你而不是令他难堪，另一方面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剛才我們就講過了，即面對著沒有公德心的行為，要在現實生活中呢出聲呢，都有很多的掙扎啊，有很多的避忌啊，或者考慮猶豫。但是自從有了智能電話之後呢，大家有什麼見到的車廂不妥呢，那就立刻拍片呢擺咗上去，然之後就有所謂嘅網絡公審，然後你就會見到喺下面嘅人咧，佢睇嘅係嗰一段片啊，未必可能之前係問候你，但係只要佢覺得啊呢、這個唔符合公德心，或者唔符合佢嘅價值，大家咧同喺現實生活中嘅反應係好唔同，係好狂放地不停咁樣 like 啦、share 啦，甚至留一啲好狠心嘅 comment 啦，
1: 好獨立㗎係，
0: 去捍衞佢心目中覺得嘅公德心或者價值啦。如果咁樣諗嘅話，网络公审是不是真的维护公德心呢？
1: 我自己有一个很得意的想法的。其实可能就是正正是譬如刚才 Amos 所说的，就是沉默或者是怕出声会被人去话，那不如就不出声算了。但是那种不出声只不过是忍耐而已，在现实世界又忍。但是你去到回到家在个电脑或者手机背后没人见到我，咦大家原来都觉得那样东西是唔啱㗎喎，一齊都會出聲㗎喎，我哋趁虛去出聲埋一份。其實將嗰種沉默呢或者嗰個不滿釋放咗喺一個嘅屏幕背後。咁呢種係一種抒發，係將自己可能係個心理平衡返。但係我覺得呢一種好似有少少唔健康。一種虛擬世界嘅尋求平衡囉係。
2: 阿 Kina， 你剛才講到個重點，其實點解你去到呢一個屏幕後面呢你就會出聲，原因係你想去释放翻嗰份揞住你嘅情绪啫，咁即系话其实咧，你系为咗自己嘅啫，你系为咗自己爽，你唔系为咗嗰件事，你亦都唔系讲紧话因为嗰件事系咪合乎公德，所以我要企出嚟，而系我而家安全啦，但系我又想爽下，咁我就为咗呢一个，我就借住呢个机会咧，我就可以匿喺呢一个屏幕嘅背后，借住呢一种嘅隐蔽性，呢一个匿名性咧，你就可以爽一番，以为冇人知。
0: 嗯，
1: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自私嘅行为嚟嘅。

0: 自私同埋其實係唔負責任嘅行為嚟嘅，因為往往你會見到咧喺網絡上邊好多人講嘅嘢咧，佢往往比喺面對面，即係你知道大家係邊個嘅情況底下咧，係講得極端獨立同狠毒嘅。
1: 嗯，我试过有一个情况咧，我喺外地嘅，我喺外地咧就大家都去谂下我呢一个 case 嗰个状况系点样。我喺一个餐厅，我喺餐厅隔住个玻璃，出边我见到有人系熬一棵樱花，咁、那个樱花咧嗰阵时盛放嘅，我辨别唔到嗰啲系咩嘅人。知嗰個係遊客啦，咁佢熬嗰個櫻花花瓣會跌落嚟啦，咁啊變咗櫻花雪啊啲好似好靚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就拍咗條片，我一路拍嘅時候，我哇咁冇公德心㗎啦咁樣，咁我猶豫咗好耐啊，擺唔擺上去好咧？結果我有少少好似 Amos 嗰種嘅心態，即係覺得呢樣嘢係唔啱嘅，我想俾人睇。其實我嗰個心態，我唔係想公審，我只係俾人睇。喂，呢樣嘢係唔啱嘅，大家出到去第二度去旅行嘅時候係唔應該咁破壞公物咁樣。咁結果咧係引嚟好大好大嘅迴響，直頭係跳出香港衝出國際嘅呢條片係，我見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方言嘅人去，我見到泰文啊、俄羅斯文啊，係乜嘢嘅語言都有嘅喺度評論啦。但係有一批嘅評論咧，佢講一樣嘢，我自己都有反思嘅。佢哋就話：你如果見到呢一個嘅畫面，你覺得是不合乎這個的公德心的話，為什麼你自己不當刻你走過去，你走過去說他直斥其非，你只是拍片，你拍完片放上去公審有什麼用，那個人接收不到的。咁跟住我都有解釋，我話唔好意思，我係離遠好遠，我喺個餐廳個玻璃度影出去，我要好迂迴咁樣，要走咗出去個時候，嗱我又唔知出邊佢有啲咩人一齊啦咁樣。咁但係我就喺度思考緊，其實我有冇做錯咧？我係咪除咗拍片之外，我應該要跑埋出去要話嗰陣直斥其非咧？我又將嗰條片擺上網嘅時候，係咪唔啱咧？我而家都諗唔通嘅呢一個問題。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人會覺得你應該當刻你要 action， 你要做嘢咯，唔係事後先去孔明咁樣咯。
2: 你有冇遮嗰個人個樣㗎？
1: 唔係點睇得好清楚，因為一紮櫻花滲落嚟啊，同埋嗰人係戴住副超嘅，戴副太陽眼鏡，係完全係唔清楚、唔清晰嗰個人嘅。
2: 即係佢個動作就清楚啦，人就 identify 唔到嘅。
1: 冇錯啦。
2: 所以咧，有咗呢個網絡嘅文化之後咧，大家好多人拎上去公審咧，有時咧甚至會出現一個咧近呢幾年興嘅字叫取消文化。
1: 嗯、
2: 即係你一樣嘢唔符合網民啦。在網上的 value 的時候呢，是那種窮追猛打到呢，是想你在這個網絡上呢被取消，即是你網絡的那個 identity 要消失，要直情是有少少近乎是置諸死地這樣的。那種歇斯底里的程度，你又會想其實是不是需要和對於個公德心有幫助呢？有些學者去研究究竟將一些沒有公德心的行為擺咗上網之後，是不是真的代表到可以推動到社會的公德心，其實就發現不是。反而呢造就了是人因為怕偷拍，所以成日都活在一個焦慮入面，哎這樣又唔知道有冇人影我啊？呢樣嗰樣就唔係從個源頭咁樣，大家覺得啊，呢個係公共地方，所以我應該要有公德心，反而更多係活喺驚人哋偷拍嘅焦慮嗰一度。
0: 其實真係有效嘅方式去提醒人咧，往往我覺得係其實互為因果嘅東西，有呢啲網絡上面嘅批評啦，有可能係因此延伸到新聞啊等等上面嘅報導咧。佢一方面其實係教育緊公眾，即係呢啲嘅方式係唔接納嘅，其實亦都係塑造緊，即係話喺呢一個城市喺呢個地方嗰、那個基本上嘅文化咧係有個共識，就係呢啲嘢唔啱嘅。嗱，做唔做係一回事，佢起碼咧知道呢樣嘢係唔啱嘅。咁所以有某種程度上邊嘅宣傳講緊呢一啲嘢係被批評唔啱咧，有佢正面嘅一面。但係實際上你真係想提醒呢一個人唔好咁做啊！咁實際上咧，你確實係真係要當下去提呢一個人嘅。如果唔係，呢個人就算佢知道咗，佢俾人公審緊，其實佢冇得去改變或者去改過嘅，因為嗰件事已經發生咗，佢係歷史嚟嘅。而且咧，你仲將佢呢一個歷史咧放咗喺個網絡上邊，而基本上放咗上去網嘅嘢咧，你係以後都收唔翻，
1: 有個數碼腳印喺度嘅。
0: 所以你令我諗起一樣嘢咧。 係我有。

0: 一次喺西岸都有唔同嘅花喺度盛放緊，大部分嘅人其實咧都係好守規矩咁去賞花嘅啫。咁當然咧，亦都會有一啲咧係佢會比較多手啦，
1: 嗯，
0: 又嗌啦，又蹦啦，又嘗試熬啦。我係有出聲提出嘅，咁但係出聲提出咧就唔係話你咁樣做唔啱。而是提醒他其實會傷害到棵樹啦，咁可能會折斷佢啦，佢可能跌落嚟啦，又會整親你或者整親其他人嘅。咁但係咧，佢嗰個人咧係即刻好唔好意思咁樣樣咧，就誒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咁、但係其實我好相信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反應，原因係因為咧基本上已經有個文化嘅嗰個共同嘅認識咧，知道其實呢樣嘢唔啱嘅。咁所以。當你 ride on 住呢一樣嘢，其實大家已經係認識咗係唔啱嘅時候咧，有人提醒佢咧，佢哋嗰個反應咧，好可能係會比較好嘅，因為大家唔係喺兩個完全唔同嘅觀點同角度度出發。
1: 嗯，
2: 但係咧有趣嘅一點咧，亦都係啊，原來啲花草樹木嗰啲咧，其實都幾多啲題材嘅。我都試過係喺網路上面，我見到有一啲，譬如喺香港亦都係大棠紅葉盛開嘅一啲嘅季節啦。咁亦都有人咧都會見到一啲可能比較缺乏公德心嘅人，亦都喺報道嗰度有寫到啦。咁但我見到有啲嘅評論咧好得意嘅，即係當然你見到普世價值都會覺得喂損害花草樹木唔啱啦咁樣。亦都有啲人咧，佢哋個講法就係話：，佢塊葉咧都遲早都會跌落地嘅啦，都只不過係遲早嘅問題啫嘛。我而家咧就係早啲去截斷佢，有咩問題啊？咁樣。咁當然係真係有啲好極致嘅啲講法嘅係，嘿咁多事嘅咁啊，其實
1: 還掂你都會死㗎啦，咁啊，
2: 係啊，死㗎啦，咁啊早啲死同遲啲死有咩分別啊？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真係可以好禮橫折曲㗎喎，但係我就係諗一個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去講嘢㗎喎，呢啲係意氣用事定話係喺網絡上面你真係可以變到另外一個人嘅咧咁樣？
0: 你試下所有嘢都實名制嘅時候，有樣
2: 佢會唔會咁講啊？成
0: 認得你知你喺邊，你睇下你會唔會咁講啊？
2: 系咯，所以我有时咧好摸不着头脑噶。我见到现实世界同埋呢个网络世界，你网络世界你见到一个咧系一个好陌生同埋唔系我哋认识嘅一个嘅世界咯。
1: 所以咧 ，Amos 咧头先佢做咗一个例子，点样提醒啲人？嗰阵即刻好尴尬啊嘛。
2: 嗯，
1: 佢系一个教科书级嘅示范，因为咧我睇过一啲教人点样喺公共空间提人哋有公德心咧，其实有一个 formula 嘅。首先第一就系要。不指責，然後再加喚醒翻佢嗰個羣體嘅認同啊！其實咧，大家又擁有呢個公共空間，聽落去好 theoretical 啦，好理論性，但係其實頭先你就係做咗呢樣嘢嘅喎。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唔係咁難，但係咧，你真係確實咧係要停一停，諗一諗，我點樣樣去提醒呢個人？究竟我想懲罰呢個人咧？究竟係因為我望到佢唔啱，跟住我想攞佢作為情緒輸出嘅一個？缺口啊，定系实际上你真系想为佢好，为大家好，提升咗佢，佢做咗改咗，咁咪冇事咯。
2: 同埋呢个好睇你嗰个嘅语气嘅，同埋你个表情嘅。你如果系嗱，头先你咁样同我哋讲啦，好温柔地，哇！你咁样咧会破坏到个花草树木，佢会痛噶咁样，咁咪对方可能都会受落啲。但系你换转另一个语气，喂，你咁做你会破坏花草树木噶，佢会痛噶吓。咁佢可能就會覺得，喂，你咩事啊你？
0: 咁你指責佢咯，
2: 係啦。咁所以嗰個嘅語氣同埋你嘅表情都好重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成功入场。而今场赛事会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应届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得主，今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届决赛周踢了7场只是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且是夺冠，将会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至于阿根廷若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都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之后第三支成功卫冕成功的冠军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香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在完成季军战之后，以10个入波4球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美斯就以8个入波4球助攻排在第二。今日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说，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於計劃的所有時間和資源，現在將會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協助民眾應對生活成本上漲的問題。為打擊非法移民，司紀賢去年9月宣布推行數碼身份證計劃，但被質疑成本過高和侵犯私隱。英國預算辦公室去年11月估計，

0: 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之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住低压槽减弱以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2026，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6: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7: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在上一节我们就讲究竟面对着没有公德心的行为几时应该出声，大家有很多的挣扎。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

0: 幾時應該收聲？點解咁講呢？喺大家嘅生活入面，有冇一啲時刻被過度地提醒，令你覺得好煩躁呢？而人生中呢，大家呢往往有一個角色呢，好容易呢跌入呢一個過度提醒嘅陷阱，未必係佢哋想嘅，但係天生可能係有咁嘅特性，就係娘親啦。
1: 娘親又要出場啦。
0: 係啦，娘親又要出場啦。但係呢，我覺得有時唔可以怪娘親，你做一個媽媽嘅角色，你喺個 BB 嘅時候咧，佢真係要全方位、全天候照顧噶嘛。咁所以可能有時未適應啦，你仔女去到長大啦。但係我哋在座三位仔女都已經中年人士咧，有時都會出呢個情況。我媽媽係咩情況下咧係特別明顯嘅咧？唔係照顧我哋，係喺一啲祭祀嘅場口咧，佢就會咁，可能係去拜神啦，或者去拜山啦。是点解呢？就是、譬如我哋一抽二楞拎住啲生果啊，或者祭品啦、啊，去到可能系个庙宇，又或者屋企人嘅坟前啦。我妈咪咧系过度提醒到咧，圣控一样，你打开个胶袋啦，你拎个苹果出嚟啦，你打开个樽盖啦，爸爸你倒啲水落去嗰只杯度啦。佢系每一个 step 都提醒，好似我哋系冇独立思考一样噶。
2: 佢咪惊你嗱？我妈以前都试过嘅，佢有类似你妈咪嗰个嘅状态，我哋都质疑喂。妈妈你唔使提咁多啦。佢话惊我哋做错一个步骤，啲先人唔高兴啊。即系佢会好关心呢啲祭祀上嘅嘢噶嘛。即系你可能系单手双手，喂，先人唔高兴啊。咁我哋往后咧冇人庇佑噶啦。我唔知你妈咪会唔会有呢一种心态啊？
0: 有，佢绝对系咁，因为佢觉得祭祀嘅嘢咧要跟足个传统，一个 step 都唔会错。咁但系咧。佢提嗰啲位咧，你扭開咗個樽蓋，跟住倒啲水落隻杯度，嗰啲係常識嚟噶嘛，唔係傳統嚟噶嘛。佢都要提到一個點咧，往往每次去到呢場合都搞到一家人咧好唔愉快，就令到我諗啊，點解每次行翻出嚟，大家都咁唔開心，覺得咁煩厭？點解媽咪又會喺呢啲位特別，我哋叫 boss 啊，我就會同我妹講話啊 ，boss 嘅媽咪又出嚟啦。我哋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去諗啦，就发现其实喺唔同嘅场口呢，唔同人都有唔同过度提醒嘅状况嘅。
3: 哇，头先拔师你一讲起 boss， 我即刻諗起我曾经试过有一个老板，哇，佢嘅 micromanagement 呢係经典嘅。即係嗰陣時佢要我帮佢入一啲嘢，有一啲资料。咁佢就话嗱，你记住呢就开个新嘅 Excel spreadsheet。嗱，嗰個 Excel spreadsheet 你記住同佢改個新嘅名字，個新嘅名咧，你仲要寫低咧就係今日嘅日子、年份、月份，咁再加埋呢個 project 嘅名字，咁先至唔會錯嘅。咁之後跟住咧，佢仲要話埋俾你聽咧，要有幾多個 column 咧，每一個 column 咩名啦，同我落埋啲咩顏色啦，
0: 顏色都要埋
3: ，font size 都同我定埋。
0: 哇！點解咧？佢因為係啲係
1: 咪有啲標準化嘅嘢，一定要跟住？
3: 其實冇嘅，佢個標準係純粹佢睇嘅咋。
0: 嚇！即唔係要交出去嘅俾人睇，
2: 佢嘅標準咯，咪就係。
3: 即就算交出去都好，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嘢嚟嘅。而且大部分即係其實嗰個係 internal use 嘅嘢嚟噶。咁但係咧，佢就會咁樣樣，而且咧，佢話埋俾你聽咧，係你要將個 file save 喺邊度。開個咩 subfolder， 但係咧其實又唔係一個規格上問題咩？你咁樣先至唔會唔知你 save 咗去邊，咁你第時揾翻出嚟咧，你就好容易揾到佢啦。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媽媽咁嘅，真係嗰種 micro management 咧，去到呢個咁樣嘅點。咁之後跟住咧，你幫佢處理完之後咧，教咗啦，佢就再問你：你頭先點做噶？你講一次俾我聽啊！
1: 好慘啊！
0: 你做到就得啦。
3: 系咪好恐怖？
2: 以结果为目标噶嘛，要
3: 即系已经你讲完一次俾我听，我跟住嚟做，做完你交俾佢，再问翻你，你头先点做嘅？
0: 但系如果你有人唔跟佢嚟咁样做，
2: 但又做到个结果，
0: 或者系啦，或者只系少少，
3: 咁佢咪会啄你咯？我叫咗你唔好咁噶啦，甚至乎有一啲咧，你同阿边个去倾一倾，讲啲乜嘢嘢，咁之后咧。settle 好嗰樣嘢之後咧，你頭先點同佢講噶？
0: 哎呀，
2: 哇，好嘥時間喎！咁 但係你唔好嚟啊！我做到啊，
0: 系啊，
3: 冇就唔得咯。嗰啲咪就系不停碎碎念、碎碎念，直情你痛苦嗰个位系，其实咧会唔会你自己做咗佢好啲咧？你真系直情系根本上，你觉得你系一只扯线公仔，你咧机械人嚟嘅，仲要系低阶嗰只啊，
0: 要入好多 prompts 啊，仲打
3: 低阶嗰只嚟嘅。
2: 而家啲好叻噶啦，啲嗰啲
3: 嗱，你同我递高你只右手，跟住咧就将第只食指嘅第二节咧向上屈曲。三度半，即係類似係咁樣樣咧，先至得嘅。就你仲要跟到足噶，
2: 好極致喎、哦！嗱，我聽你講咧，其實我媽媽啦，或者係我試過啲上司，都係試過啲碎碎念嘅狀況嘅。不過咧，我暫且就唔講呢一啲嘅上司與媽媽住，我真係新鮮滾熱辣。我有一單嘢咧。真係要好急不及待要喺呢一度分享，即係你見我咧喺度
3: 去到呢個 moment 要噴啦。
2: 係啦，我今日有帶電腦，我電腦裡面咧就有曬我最近啲工作嘅一啲嘅記錄啦嚇。咁我最近去做一單嘅司儀工作，即係司儀都係我其中一個好主要工作範疇。咁好多時啲司儀嘅工作，你最重要係攞到份司儀稿，咁跟住咧就係我要講啲乜嘢，或者咧喺一啲某啲位要播片，我要企喺邊段左中右咁樣咁 OK 啊，咁但我最近收到呢份司儀稿咧，就好極致嘅，咁我即管咧就可以
0: 我揾，
2: 係我揾到揾到
0: 啲
2: 嗱啲人名嗰啲我就孤隱其名啦，我個名啊當然可以讀得啦。嗱有一啲位嘅，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會係，我哋喺度，不如大家咧睇下欣賞下呢條片段。咁你欣賞個片段嘅時候，你自然個目光一定係望住個大屏幕噶啦。咁、
0: 啊、
2: 但係佢個司儀稿裡面咧有一個括號就話嗱。司儀同全場嘅嘉賓咧，要一齊望向大屏幕。短片播到尾嘅時候咧，就會切換去到呢一個嘅最尾嗰張相嘅一個嘅畫面咁樣。跟住我心諗，我第一次睇，其實呢個好頭嘅。咁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嚇點解要無啦啦要寫呢一句？好理所當然，好正路嘅。我哋睇短片一齊望大人幕 ，OK 啊。不過算佢可能要清晰啫。好啦，跟住啦。跟住好笑啦，佢除咗要指揮我之外咧，提示之外，亦都提示埋主禮嘉賓嘅。咁啊，主禮嘉賓咧就係步上個舞台，然之後咧要擺出一副嚴肅又無奈的幽默表情。跟住我諗下，喂，嗱，我可以講嗰個嘉賓咧係真係一個好尊貴嘅嘉賓，
0: 有頭有面嘅，
2: 有頭有面嘅。但你寫呢一句嘢喺度。個意思何在呢？個嘉賓係咪真係會去跟你呢？咁呢個都算，咁佢可能都係寫低。咁跟住有一啲就話，當嗰個嘉賓咧致辭完之後咧，方健兒要面帶微笑行翻去舞台嘅中央。咁我心諗好正常啫，我做司儀我都係面帶微笑，所以咧我睇呢份稿嘅時候，我睇到好頭痛，因為其實佢嗰啲括號。只是我要微笑望住个嘉宾吓、啊，我哋目送佢咧就系上台上面，我哋大家望住个屏幕呢啲嘅提示咧，系比嗰个司仪稿嘅实欲咧系重要多嘅。
3: 其实咧，嗰个系咪剧本？佢咪拍紧剧？
2: 我怀疑都有少许。咁咧變咗咧就嗱，我哋司儀經常都係攞啲提示卡啦，細細張嗰啲，慣常我都係自己做提示卡，將佢成分嘅原原本本 copy and paste 上去咧。我見到哇死啦，50张嘅提示卡到我需要，但係當我將呢啲可能係阿媽係女人嘅提示將佢剁鬼曬之後咧，我只需要15张嘅提示卡就已經搞掂。咁所以我就諗，其實點解你需要咁多個提示咧？咁跟住我都好衰，我都問嗰個嘅中間人，我話喂。其實你唔使寫咁多嘢啦，慳翻啲時間去做第二啲嘢啦。跟住佢話：哎呀，唔好意思啊，因為咧都要俾個客睇嘅，我等佢咧放心一下咁樣。哦，原來呢啲嘢係冇乜實質嘅需要，個實質嘅需要係俾個客去睇到佢有做到嘢嘅啫。係
0: 佢冇抽稱你話，喂，你行翻台中央嘅時候，面露嗰個微笑唔夠標準，佢冇。係
4: 啦，應該咧就要45度角，定話咧60度角嚇，嗰、那個那個幅度
3: 要三七面，
2: 係喎係喎，佢冇寫呢個三七面，如果唔係真係極致。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呢啲碎碎念呢其实就唔係俾一啲工作上嘅实际嘅需要，只係满足于一啲客户上嘅需求啫。
5: 夜妈妈，你飲咖啡落唔落糖呀？
6: 我唔落㗎。
5: 点解呀？
6: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7: 虽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敢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就算工作做得不错，内心总是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现在的成功只是运气，担心有一天大家会发现揭发你是一个骗子。原来高成就的人最容易有这种骗子恐惧。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叫冒名顶替综合症 Imposter Syndrome。 这种心理会导致严重焦虑、自我怀疑和冒牌者恐惧。讽刺的是，这种心理倾向最常出现在高成就者身上，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极高，所以总是看得见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习惯忽视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实验证明，当愿意和他人分享这种焦虑，这种虚假的身份感就会大幅降低。在办公室，不要将成功归因于运气或者其他外在因素，试下列出三项你为此而付出的具体行动。面对肯定和赞美，不要急于用否定式的客气说话，你配得上以谢谢去回应。你的成就不是偶然，不要令大脑的过度谦逊阻碍了你应得的职涯飞跃。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头先过度提醒嘅例子咧，又系轻轻数就一扎啦。大家听到都可能觉得咬牙切齿啦，吞后一步谂啦。作为俾人过度提醒，即系好似阿 Kina 咁啊，
2: 系
1: 嗰个司仪稿系提醒到你每行一步可能45度角啊，
2: 37年啊，嗰个笑容又点样啊？点样？
1: 点解会俾人过度提醒嘅时候会觉得反感嘅咧？我即刻就问我自己，当我妈咪喺拜山嘅时候，你开水盖啦、倒水啦嘅时候咧，第一个涌出嘅情绪咧就系敏感先嘅，
3: 嗯，
1: 第二句对白就系使唔使咁啊？得啦，使唔使咁啊？
2: 系我嗰个司仪工作咧，我第一时间通常个习惯都会睇一转先噶，我唔会慢慢抡。跟住我望落去，喂，有冇搞错啊？即系好衰地谂啦。其实我都算系一个有经验嘅司仪啊。咁以前都读新闻都咁多年啦，出嚟呢个社会工作咗20几年嘅时间。我唔使好似小朋友咁逐字逐句，你边度笑嗰度笑，吓行几一步，跟住望住个主礼嘉宾上台播片嘅时候，要望住屏幕，吓带动鼓掌，咪带动鼓掌有时都会嘅，即系因为有啲位咧，佢都想有啲热闹气氛。咁但系我谂，喂，我作为一个有经验嘅司仪，你下下都喺度提示我，我有啲觉得。你系咪侮辱咗我专业呢？你揾得我应该信得过我噶，系咪？咁所以嗰下我都有啲不爽噶，都
4: 嗰下其实系真系会不爽嘅，因为真系觉得系不被尊重，
2: 系咯，
4: 甚至系
2: 你又唔信我，好似
4: 侮辱紧你嘅智慧啦，
2: 系啊，
4: 觉得你应该认知能力上面都有啲欠缺，
2: 系啊系啊，
4: 有乜理由吓？
2: 我怀疑我自己啊，反而系
4: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喂，咁梗系望个屏幕嗰条片噶啦，你唔使叫我噶，
2: 嗯，
4: 咁你就会觉得呢啲提醒咧系好不必要嘅。你甚至會覺得呢啲不必要嘅提醒，佢都要嚟提醒你咧，即係好似係覺得你係能力上邊好有問題嘅人。但係你其實呢個角度上面睇，原因你覺得被侮辱係因為你根本識呢一樣嘢，
1: 嗯，
4: 你唔會覺得嗰個叫提醒，你覺得嗰個咧簡直係碎碎念喺度煩緊你。假設啦，你從來都冇坐過飛機。你会发现其实坐飞机它一定会教你一样东西的，就是怎样样去扣那个安全带和怎样样去解开那个安全带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2: 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搭飞机。
4: 没错了、
2: 嗯、
4: 有些人是确实第一次的，所以为它来说那样东西是非常新奇新鲜的东西，很陌生的，你不提它它真的会不懂的吧。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坐咗好多次飞机嘅人，你望到你就开始心里边会自然有一句说话，唔系咁都要教啊！咁嗰刻你就会觉得佢呢一个提醒对于你嚟讲系多余嘅，但系好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系好重要嘅。
2: 但系嗱，佢揾得我嘅时候，佢都应该知道我嘅资历啦，应该都唔系啲初出茅庐嘅人嚟噶嘛，除非。我自己想到一样嘢，点解要咁做？第一就系头先我所讲，佢要向个客户交代啦，即系证明佢有做足晒所有嘢噶啦。嗱，方健儀唔跟，方健儀如果唔微笑，佢唔三七面嘅话咧，系佢嘅问题。我哋已经提咗佢噶啦，此其一。第二，佢系试过请过一啲嘅司仪，真系冇做到一啲我以为好 common sense 嘅嘢，即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有好多人都咁讲噶，
4: 其实系噶，仲要你谂多啲。如果佢当咗你识，所以佢冇提，而最尾你冇做，边个中招啊？
2: 又系佢、哦，又啱、哦。
4: 咁所以佢提咗，你冇做，咁下次唔好揾佢咯。
2: 又系、哦，即系正如咧，我有时行街啦，好笑，我好留意嗰啲咧提示嗰啲嘅牌啦，或者个告示会有写啲咩啦。你有时觉得吓，点解无啦啦会喺呢度？嗱，譬如我举个例子，喺一个公众嘅地方，你见到一个提示牌写。

0: 住，请勿在此便溺。咁、
1: 嗯、
0: 你会谂下，喂，有乜理由啊？人来人往啊，边度会有人喺度大小二便啊？咁但系佢写得呢块牌，绝对有佢原因嘅，就系、是、有人喺度便溺过咯。
2: 冇错啊，我好记得咧，我试过有一次去喺加拿大，喺间餐馆度食蒸鱼，佢系动咗个牌，系
0: 小心啃骨，
2: 小心有骨。请小心进食
1: 吓，
2: 咁好明显即系话有人啃过，不特止仲俾人告过啦。
0: 哎呀，譬如喺我屋企楼下有个公园咧，有棵树，嗰棵树好似系假嘅添嘅，系突然间挂一块牌喺度，请勿
2: 攀
0: 树，系啊，请勿攀爬，咁即系有人攀爬过。亦都最搞笑嘅咧，就系有一部 lift， 我哋去停车场咧，有一个嘅自动门开关嘅，嗰个自动门突然间咧贴住喺度写话此乃自动门，然后我都好多口问个保安叔叔，哇，别人都知道呢个系自动门啦，点解佢会贴住一个自动门？佢话诶，因为有人咧喺度夹过佢只手指，然之后喺度闹。点解呢一道门系一道自动门咁所以咧，佢要提示喺度话俾人知呢度系自动门，佢识得自己开关。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啊、一下都几啼笑皆非。
1: 但如果咁样呢、這个世界要提醒嘅嘢一亿样啦，
2: 好惨噶！我记得咧，我听过有一个神父，佢有一次同我哋信过一样嘢。佢嗰陣時教緊一個符祭，你知彌撒要點蠟燭噶嘛？咁當其時咧，點蠟燭咧仲係用火柴嘅。
0: 嗯。
2: 咁其實咧，阿神父亦都冇諗過符祭唔需要用火柴嘅。咁嗰盒火柴咧，佢係攞出嚟拆咗七支都斷。
1: 嗯。
2: 佢係唔識畫火柴
0: 嘅。用力嘅方面。
2: 畫到第八支嘅時候咧，卒之著啦，咁就可以點。咁点完之后呢，佢又唔知呢要整熄支火柴，直到佢开始辣手。辣手嗰下呢，佢一吹吹熄咗支火柴。
0: 吹熄埋支蜡烛。
2: 吹熄埋支蜡烛。跟住再嚟个。跟住今次呢，佢点点完之后呢，佢知道火柴呢係会辣到手嘅。佢选择将支火柴掉咗喺张台度。冇吹熄嘅。
1: 吓、啊。竟然有冇烧着啲嘢啊？
2: 咁系烧窿咗张台嘅嗰块台布少少嘅。
1: 哎呀！
2: 咁系吓到神父咧飞起嘅，真系原来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点样样用火柴啦？要点样处理咧？原来系真系要教噶。
1: 嗱，因为咧头先我哋就话俾人过度提醒嘅人觉得唔舒服，系因为其实嗰人本身自己已经识啦嘛。你系咁提我，即系觉得我唔掂啦，我唔识啦，唔尊重我啦，当我废物啦咁。咁如果系，譬如到出咗少少乱子啦，你见唔对路啦，不如嗰阵先提醒，会唔会系对嗰人嘅尊重咧？
2: 可能系对
0: 火烛噶咯，
2: 可能系对嗰人嘅尊重。但系我亦都见识过有啲例子嘅，你嗰一刻先提佢咧，有一啲人就会话。点解你唔早提我啊？都系你嘅错。
1: 系啊，系、啊、我有少听过。点解你唔早啲提我？
0: 其实我有时都会咁样话我老公嘅。跟住佢嘅答复就话：我以为你知噶嘛，你 common sense 嚟噶嘛。咁跟住我就收声啦。
1: 所以咧，过度提醒咧，有啲人就话系吸收咗生活嘅经验啦，即系发现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不如乜都写低定啦。但系有另一种讲法咧，就系、是、其实系。有過度焦慮啊，驚少少嘢會出錯啦，同埋係嗰種對人哋唔信任，即係我唔信你搞得掂噶啦，寧願咧我提咗你先啦，咁樣咁至少我講過曬啊，係咪呢個角度去理解都係可以嘅咧？
2: 呢個角度明顯係可以嘅，而呢一個角度入邊講嘅嗰個焦慮，究竟佢一個合理嘅焦慮，定係佢一個過度嘅焦慮咧？就好在乎，譬如我係冇見過拔師咧去做任何嘅祭祀儀式嘅。咁所以呢，我提你，我教你点做。
0: 嗯。
2: 我睇过你一次点做。咁我觉得啊你识啦。咁下次我咪可以提少啲囉。或者呢就係、是、下次唔提啦，就问拔师，喂你见咩点做㗎？咁你又噏咗话俾我听啊都得喎。咁我就俾你去做啦。但係过度嘅焦虑呢就会係其实佢冇睇过你做唔做到㗎。总之就係、是、我驚你唔得所以我提你。第十次之后呢都係因为我驚你唔得。 所以我繼續提你。嗱，呢一個咧就係過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做人冇动力，死下死下咁。
5: 我哋系嚟帮你释放自我，
6: 改变人生，
7: 分散恨水，
8: 即系减肥。
9: 仲有咩啊？
10: 四围听，
11: 四围望，
12: 四围关注体育消息，
13: 探讨运动文化，
14: 搞下国际视野，
15: 产生运动乐趣。
9: 你哋？
12: 仲有徐家乐、
16: 李丽、
17: 洪松仁、
18: 陈思植、
19: 黄淑仪、
20: 林依乐、
21: 黄超雄、
22: 余俊贤、
23: 陈普斯、
24: 郭振万。
25: 星期一到五，
26: 下昼四点，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动力四射。
9: 哇！
2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0: 莫欺少年穷。
31: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2: Always.
3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3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白师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3。喺工作或者生活入边，你会唔会成日都遇到呢啲好找狂嘅情况？例如明明已经讲咗好几次，但对方都仲系唔记得呢件事。又或者是你出于一番好意提醒他啦，但就被人说你暗暗沉沉。在神经科学入面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习惯化 habituation， 我们可以将大脑视为一个极度讲求节能的预测机器，即是当它反复接收到同一样的无即时危险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为了悭电就会自动抑制感官神经的活动。简单来讲，即是他不是不听，不过呢个大脑为了悭电就自动将你把声静音了。将这个现象放在行为管理学入面就叫做警报疲劳 alert fatigue。当提醒的频率过高，对方呢只会将你把声当成毫无意义的白噪音。那到底要怎样提醒人哋，人哋先会听得入耳呢？有三个方法可以让你精准提醒。第一，用客观的系统来代替你的碎碎念。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推力理论，即是说改变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改变环境。与其你每天都跟你的下属说开会不要迟到，不如在大家共享的行事力上面设定开会前10分钟就会自动弹出通知，用系统一个这么冷静的提示来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效果可能反而更加好。第二，只在关键时刻提醒一次。高效率的管理讲究的是时机，不是在任务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日日疲劳轰炸人家，而是要把握在 deadline 之前最有黄金价值的关键时刻精准地提醒。这一次的提醒个分量就非常之大，人家就会听得入耳了。第三，就是要懂得捉大放细。心理学入面有一个心理抗拒理论，意思即是当一个人连极小的事都要被人提醒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被管束，本能地产生反抗的情绪。聪明的人会容许对方在小事上面犯错，大事就当然要提他，小事就让他在错误中学习。真正高效的沟通从来都不是靠大声或者不停地碎碎念，而是靠把握精准的时间和设计一个系统。下次开口提人家之前，不如看看自己有没有用上这三个方法。

0: 我哋头先讲就系话咧，好多事就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啦，同埋就好多嘅提醒会令到嗰个当事人觉得系好烦啊，好侮辱啊。咁但系咧，我亦都试过访问一啲嘅被访者、啲嘉宾，佢提过佢细细个嘅时候，屋企嘅教育好有趣嘅。譬如佢话啊，试过翻学嗰阵时唔记得拎银包，佢阿爸佢阿妈系知道嘅，见到个银包摆喺台度，特登唔提佢。咁佢翻到学校嘅时候，佢小息想去买零食，哎呀冇钱、啊，咁你咪要承受嗰个你冇得食零食嗰个嘅教训咯。咁另外一样嘢，佢话试过咧，嗰阵时系秋冬交界，咁佢咧就唔记得带冷衫翻学，阿爸阿妈亦都专登唔提佢。翻到学校，哇冻、啊，咁但系冇、啊，咁因为阿爸阿妈见到你。你唔帶冷衫，咁你咪承受嗰個凍咯。呢、這個後果要你自己承擔。咁我聽佢講嘅時候，佢冇怨言嘅，佢覺得反而阿爸爸媽媽咁樣嘅教導咧，係令到佢更加謹慎同埋容易啲成長添咯。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 ，Amos 呢個係另一個嘅極致嚟嘅咯。
1: 嗱，我聽你嗰個故事咧，我覺得其實佢嘅父母唔係咩都唔提，係忍住唔提。
2: 係啊。
1: 是忍住不提，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我要教导你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很就住的，他不是见到你拿着把菜刀剁下去都不提嘛，
0: 都对，他
1: 不是见你冲出马路有架车飞紧过来都不提，那只呢就很明显是无视啦，但其实他不是无视的，他是知道，不过呢其实很可能父母呢亦都在心里面呢已经称过那个危险性，那个危险性最多就是你没得吃零食咯，吃零食不会死的嘛。咁你冻咗一日最多返去咪两条鼻涕咯。
0: 又啱喎。
1: 咁两行鼻涕啫都唔会死的嘛，起码喺现代唔会死啦。
0: 嗯。
1: 咁所以喺呢个状态底下，那个系一个我哋叫计算咗嘅风险。咁亦都知道嗰个风险最多只会带嚟一个乜嘢嘅后果，嗰、那个后果系可以承受嘅，咁我咪透过嗰个后果去尝试去教育你咯。咁所以其实呢一对父母系咩啊？唔系佢神经大大条，而系佢忍得住佢自己嗰份焦虑。
2: 嗱，最近我有另一个例子咧，就同 Akina 呢个有啲。唔同嘅，系我自己咧惊我自己成为过度提醒嘅人，我即刻勒住。试完咧就有一日咧，我就同我男朋友咧就去睇中医，咁跟住咧个中医咧就讲一大堆，唉、哎，佢身体唔好啊，呢样嗰样。我对于佢嘅健康咧系好上心，即系其他嘢我都可以放过，你打机打通宵我都放过，但系你健康我真系好上心。咁、那个医生就话我唔使你食好多嘅药。你平时改一个习惯就得啦，你淨係饮多啲水，佢话你真係好唔饮水。咁而呢件事呢又真㗎喎，佢全日可能饮唔够一杯水㗎，我观察过。
0: 一杯水
2: 係啊，
1: 唔干嘅咩？
2: 嗱，你都系咁谂
0: 啊，
2: 我都系觉得好奇怪，即系佢又饮其他嘢，佢可能饮苏打水，
0: 哦汽水，
2: 饮咗汽水，饮咗汤，饮咗冻柠茶咁，但系就冇饮水啦。咁、哦、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嗰一日一出 lift， 我就已经话：哎呀，翻去要饮多啲水啦。咁佢嗰下已经系佢有一个指定嘅动作，就系咧伸出一只手掌摆喺我前面。
0: 唔好再讲啦。
2: 佢唔系会佢用呢个手掌嘅事宜就唔好再讲。咁当下我都冇再讲。咁嗰日咧，翻到佢屋企啦，然之后咧，我第一件事咧就真系好想去饮水啦。点不知咧啲杯咧未洗喺佢台面，咁我就攞只杯，佢知我落嘢啦，已经。佢话你唔好洗啦。你唔好洗，你俾我洗。佢系有啲恶咁样话，你唔好洗咧咁。咁我放翻低啦。然之后我谂咗好耐，点样先可以令佢饮水咧？我就唯有再过多15分钟嘅时候就话，我要饮水啊咁。咁跟住我就一定要洗只杯，我先有得饮啦。咁其实我斟咗出嚟嗰杯水咧，我饮一啖咧，跟住咧，其实剩低咗半杯，摆喺佢台面。佢已经知咩事啦，佢就藐藐嘴咁样，咁样啦。咁我哋系为呢个饮水嘅事咧。其实是有啲拉扯嘅，我真係心諗叫你喝杯水啫，同埋我都唔係好碎碎念啫，我都好就住提醒啦，使唔使咁啊，係一啲轻度嘅提醒都唔得，佢又会觉得喝水啫，唔使你成日提啦咁，而家唔提你又真係唔喝喎。咁最后呢，我就因为真係好困扰，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因为喝水呢件小事有啲张力， 我咧真係揾唔到阿 Amos 啊，揾唔到 Akina 啦，我走去揾 AI 將個 scenario 咧擺咗上去。有時都唔好話冇用嘅，咁佢就話咧，佢話因為咧特別係男性啊，如果俾人提醒嘅話咧，會覺得你係咪唔信任佢？你係咪覺得我搞唔掂？你係咪覺得我飲水都唔曉啊？咁咁有咩解決方法咧？佢就話一就係咧一齊斟兩杯水，大家一齊飲；二就係話嗱，我講一次啫，你以後飲多啲水，即係你咁醒，錫住自己健康呢啲，唔使我教嘅。我講一次，你以後記得，因為我真係好珍惜你健康嘅。咁我唯有用呢啲 ways 啦，咁我就發現咧，斟水擺喺度嗰個咧，其實係最有效。我趌起條尾，佢已經知我想點啦。我只係需要忍住我把口唔好講，擺杯水喺度咧，我發現咧，哦，佢再行翻出嚟打完個鋪機咧，嗰杯水咧就冇咗啦。
0: 哦，
2: 咁因為我真係太睇好多呢啲書啊，同埋大家分享咧，你作為一個伴侶，你過度提醒變咗阿媽嘅話咧。嗰、那個不論都唔好話談浪漫啊，嗰、那個伴侶嘅關係就會即刻變質啊，大家就會有拉扯，所以我即刻好敏感去處理呢個飲水嘅問題，同埋呢個提醒與過度提醒嘅問題啊。
0: 呢個有趣、哦，我都有同我老公有類似嘅經歷、哦，但係我老公可能佢要睇個人嗰個性格嘅，即係睇下佢當你係講笑啊定點。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啱結婚嗰陣時咁去洗衫啦。咁有一次我都叫佢洗衫啊，我話喂，你順便幫我洗埋瞓覺衫啦咁。咁好啦，佢真係幫我洗個瞓覺衫。咁但係結果咧，佢真係淨係洗個瞓覺衫，而冇洗個瞓覺褲嘅。
1: 我估到你啦，
0: 系啦，咁跟住
2: 点解会咁嘅？
1: 衫啫嘛，
0: 系啦，
1: 你冇讲裤啊，
0: 系啦，佢话你冇叫我洗裤，净系洗衫啫，
2: 咩一套
0: 点啊？而家我一套个，佢哋捆绑式噶，咁结果咧，其实我同佢结咗婚16年啦，每次佢洗衫嘅时候，我话唔该你帮我洗。瞓觉衫同埋瞓觉裤啊咁，咁佢又喺度笑啦，但系佢又冇反驳嘅，佢知道我喺度讲笑咁讲佢，咁因为嗰次之后，其实佢识嘅，佢都有洗个瞓觉裤，但系我不厌其烦都喺度取笑佢，咁一路取笑到老噶啦，应该，咁呢个系一个笑话，但系佢又 OK， 佢又冇发烂渣，咁所以呢个系咪因人而异嘅接收嘅问题咧 ？Amos，
1: 咁即系代表住你两个人嘅关系其实系非常之牢固嘅，所以
2: 唔同阶段啊，
0: 系啊，
1: 所以料两嘢咧就唔会真系跳掣嘅，但系我好同意真系律师你头先所讲。有时咧提醒咧唔一定系要靠嘴巴嘅，分分钟有啲时候咧，你用提醒嘴巴嘅方式咧，系最容易撩起人嘅情绪嘅，因为咧嗰、那个系一个指令嚟嘅。但系我斟埋杯水俾你，摆你面前，嗰、那个咧系一个关心照顾嘅行为嚟嘅，所以收到嘅感觉系非常之不一样。
0: 同埋佢可能係懶惰咯，會唔會咧？即係佢有時你專心打鋪機咧，你真係你譬如我嗱，我趕緊 project 嘅時候，我都唔會特登去廚房去斟杯水噶嘛。但係如果你譬如阿老公斟定杯水喺度，哇啱啦，打幾隻字跟住飲幾杯，呢個係一個即係見到嗰樣嘢，你就會有個誘因去做咯。
2: Amos 咧有冇呢一啲伴侶之間嘅提醒嘅拉扯，你係試過嘅咧？
0: 即系洗衫嗰啲，
2: 佢应该系识洗埋睡裤嘅。
0: 我对你有信心，绝对信心。
1: 冇嘅，即系有时提太太食湿你咪啦，佢会唔记得噶？有时提佢饮水会唔记得噶？
0: 咦，
1: 咁所以最好咧就系
0: 做
1: 嘅。咪佢做紧嘢啊，佢写紧字啊，画紧画嘅时候，咪摆杯水喺侧边咯。朝头早
0: 我一样，
1: 朝头早执埋
0: 方法，
1: 执埋啲湿你咪摆咗只碟度，摆埋杯水喺度。咁就得噶啦。
2: 但系当中有冇边个系提人提到烦，系曾经撞过板嘅？
1: 你会发觉提嚟冇用啊！
2: 哦，
1: 即系你提嚟做咩啫
2: ？get 唔到个指示啊，直情系。
1: 即系有时你呢头提完，佢都系会唔记得；嗰头听完，嗰头都系会冇做。咁但系实际上你都唔系，你唔系想提佢嘛？你想佢做啫嘛？你揾咗个方法，佢做得到，咁咪得咯。
0: 又几好、啊，其实我同阿 Amos 哥个可能真系唔同阶段去结婚咧。譬如有时老公喺个厅度睇电视，睇到瞓着咗，我以前咧一定系会熬醒佢，冲凉，然之后入房瞓咁。咁但系你试过10次，咁佢10次都可能系咁样嘅时候，咁唔提咯。 咁唯有得佢唔沖涼咁喺個廳嗰度瞓咯。係啊，咁污糟係佢嘅，咁佢大個人啊嘛，佢大個仔嘅時候，咁佢污糟佢承受得到，咁咪繼續污糟咯。咁但係去到一啲位，佢都覺得哇，夏天唔得啦，即係污糟邋遢咁。
1: 佢自己都頂唔順。
0: 係啊，佢自己頂唔順，我成套服務噶，瞓覺衫同瞓覺褲。加埋條內褲，我都幫佢拎埋入去個浴室嗰度。咁佢見到，咦，成套嘢都擺曬喺度嘅時候，咁佢咪會沖咯。咁所以呢啲可能就真係一啲嘅誘因咯。有時你唔使下下都話，喂，沖涼啦，仲唔沖涼啊？咁你唔沖咪算咯。咁我已經拎埋啲衫落去個洗手間嗰度咯。咁所以呢一個反而係一個無聲嘅提示。耐得係更加舒服添。
2: 嗯，但我哋而家需要一個有聲嘅提示啦。時間嚟到呢一度，我哋要同大家講聲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現場所見，市民能夠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後，隨著用水需求減少，到臨時供水點取水的市民亦都減少。署方早前說，不排除事故是因為喉管老化導致，而滲漏的水管因為隱藏在地底的公用設施之下，加上附近有電車軌，增加了工程難度和需時較長。兩間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中國國新和中國成通表示，堅定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將會繼續增持央企股票。中國國新表示，堅定支持央企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旗下國新投資有限公司相關主體已使用股票回購增持專項再貸款以及配套資金超過500億元，用於維護市場穩定，未來會繼續用好用足再貸款這項政策工具，同時配以自有資金繼續增持央企股票，堅定維護資本市場核心資產戰略價值，堅決維護資本市場平穩健康運行。中國成通就說，中國成通和所屬成通資本成陽投資近日聚焦國資央企大額增持中國股票資產，累計買入近100億元。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到訪的朝鮮外相崔善基，感謝朝鮮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普京說，永遠不會忘記朝鮮士兵的英勇功績，俄羅斯將會好像銘記本國英雄一樣，永遠銘記參與特別軍事行動的朝鮮戰士。

0: 崔善基话：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嘅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话：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嘅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当前经济环境波动加剧，加上虚拟货币市场不稳，美元信心动摇，香港市民更加要保持高度警觉。用2025四个重点，帮大家梳理怎样在这个不确定时期作出聪明的部署。第一个二代表两手准备，面对环球金融动荡，不可以单靠一个方向去想，大家要一方面保守储备现金或者是实体的资产，另一方面要预备迎接新的机遇。两手准备不单只是资产方面，亦都是心理的建设，要有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零了就代表很多资产可能是归零的，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虚拟资产、境外理财产品等等，很多时候没有监管、没有保障的，一旦出事有机会一夜清零。近年很多案例都证明，没有实体依托、没有清晰监管的投资产品风险极高。不希望大家还记得石油期货曾经出现过负数的。好了，至于第二个二代表两类人是不可缺的，想在风浪当中企得稳，不可以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找到同路人，即是志同道合可以互相扶持的朋友，同时要找到互补的人，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帮你补位。例如你懂得市场分析但不擅长心理调整，这样你需要一个稳重的拍档帮你控制情绪了。五了代表五只手指合起来才有力量的，五只手指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在经济、心理、资产、人脉、技能等等方面总有强弱的，单靠一方面再强都不够的，要互补、协调、合作才叫做拳头，才是打得出力量的。另外希望大家记住了，人人都有五大户口的，一就是朋友，二是资产，三是健康，四是心智，五就是灵性的修炼。

如果唔记得嘅话，不如俾句口诀大家啦，记住咯，有钱新心灵五大户口啊！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玛丽莲梦露有首名曲《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后来成为珠宝界的名句。不过在这个 AI 世代，有人将这句改成《钻石是 AI 最好的朋友》。彭博通讯社在6月初报道，人造钻石在人工智能晶片生产中越来越受欢迎，以致内地两间人造钻石生产商的股价急升。综合多间传媒分析，人工

智能晶片运作的时候会产生极高温，必须有效地去散热。但随着晶片越做越细，功能又不断提升，传统用铜或者铝去制造的散热片已经难以应付。钻石的导热率大约是铜的6倍，铝的10倍。用钻石制成的散热片能够更快地散热。全球专业组织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的刊物 IEEE 频谱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入面提到有实验显示，用了有钻石散热片的氮化镓晶片可以降温达50摄氏度。一些其他报道亦都说，用钻石散热片的晶片温度比用铜的散热片低10至25度。一间研究用钻石做散热材料的公司在布洛格入面点出了钻石的几个优点，除了导热率高，能够提升散热效能之外，相比起铜，钻石面对高温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散热效能，又不会变形膨胀。这些特质对细小晶片来讲非常之重要，加上它不能够导电，就一定不会影响晶片的运作了。不过成本都是一个问题，单一图形处理器 GPU 的钻石散热片成本价是200至500美元，而铜散热片只是需要5至10美元。但这间公司的布洛格指出，高效散热能不单只能够提升伺服器的表现，更加能够减少晶片的耗损，加上人造钻石的制造商正致力降低生产成本，钻石将会是 AI 最好的朋友。蓝地球悠然撰稿。The French are glad to die for love. They delight

近年预测市场 prediction markets 在全球崛起，数据显示2025年预测市场全球规模已经超过640亿美元，预计到了2030年更有机会再扩大五倍。所谓预测市场是让参与者对未来某件事件进行押注，例如赌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联储局会不会减息，甚至是某个战区会不会开火等等。将某件事会不会发生变成一张合约，跟住部分新兴平台会再透过区块链进行结算。这类平台参与门槛很低，透过加密货币钱包就可以下注，而且不需要上传证件，亦不需要等待审核。当中的价格会随买卖变动，它的逻辑和赔率换算机率一样，即是盘势越热就代表越多资金压住。预测市场存在不少漏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有美国士兵在参与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秘密逮捕行动前，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机密，在预测市场大举下注相关合约，非法获利超过40万美元。事后他不单止被起诉，资金亦被没收。这个案例证明了即使市场反应再快，价格波动的背后往往藏着无法规避的内线操作。价格可以用来当作心理指标，因为当价格波动就代表市场上有人改变了看法。有人会将预测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视作另类的民意或者预测指标。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百分百准确的预言家，这类平台提供的不是预测，当中的价格信息隐藏着不少的杂讯，容易受内线消息、大户等因素操弄。香港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醒，预测市场并非投资产品，相关交易活动在香港可能构成非法赌博，亦不属于证监会条例所规范及保障范围，呼吁公众留意风险。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如果问乜嘢系农夫嘅好朋友，你会谂起啲咩呢？锄头、水牛，又或者系小蜜蜂？再谂嘅话咧，就会谂起肥料啊、机械嗰啲。我谂多十分钟都未必会谂起今日为大家介绍嘅蚯蚓啊。蚯蚓冇眼又冇脚，喺泥土入边钻嚟钻去。佢打造嘅地下王国，原来喺全球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加加埋埋，当中有1亿4000万吨嘅粮食就系佢嘅功劳。如果当蚯蚓系一个国家嘅话，可以成为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国，每年嘅产出仲多过俄罗斯啊！蚯蚓对农作物咁重要，可以话系有蚯蚓就有好嘅土壤，有好嘅土壤就有好嘅产出。佢甚至被提出进化论嘅生物学家达尔文评选为心目中最重要嘅动物，就知道蚯蚓系几咁重要啦。不过蚯蚓都唔系越多越好噶噃，近年科学家竟然喺北极都见到蚯蚓嘅踪迹，可以话系超级担心啊！如果北极真系有直披，再唔系白茫茫一片反射晒啲阳光出去，咁咪又进一步加剧地球暖化咯。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0: 延续至爱至亲的生命。我通通都试过，因为我是人，我承认自己有软弱，有限制。我爱妈妈，
1: 很不舍得她要离开我，
0: 离开这个世界。长达12年的癌症病人照顾者经历，在别人眼中应该很辛苦、很痛、很难过，负担很大，但对我而言，这段经历
1: 很丰盛、很满足、很感恩。
0: 尤其妈妈去世后，我更能体会到这段经历使我与别不同。

一段照顾者旅程，五味杂陈，让我尝尽人间百味。年纪小小便明白，苦尽未必甘来。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些时候求不得，舍不得，要不得，未必像电影情节般惊天地泣鬼神，却教平凡人如我徒心徒肺，痛彻心扉。尘归尘，土归土，妈妈离开后留下了这份珍贵礼物，我决定将之娓娓道来，待她向这个世界写一封情书，好好记下她是如何走过。若然我们一家人的故事有幸为大家纾解心结，又或者能够为同样是照顾者的你和你带来一丝丝温暖，我深信就是这本书的意义。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一，豆腐妈妈。

0: 哎呀，妹妹，啊，我真系好惊啊！
1: 他用力皱起眉头，闭上眼大叫：
0: 嗱，唔好打住！
1: 左手被一条橡筋带扎住了近五分钟，整只手慢慢肿起来。姑娘依旧找不到血管，太太，你咁样不停喐，我找不到血管啊！她不停震抖，双脚紧张的踩地。啪！她突然又吓得一脚踢向护士的桌子，我紧紧抱着她。他像一个小孩伏在我身上，十几年前一次手术后，我和妈妈的角色调转。十八岁的我当了妈妈，她成为了我的女儿，责任互换之余，性格有着翻天覆地的转变。本来是位有点凶、持家有道的妈妈，患癌后变成了一个怕痛、胆小却贪玩、最爱撒娇的孩子，总教人哭笑不得，又不失可爱。我于是替他取了个别名

当年妈妈确诊第三期乳癌，需要切除乳房及部分淋巴。手术后经历多年化疗、电疗，手部血管大多已硬化收缩。所以每次复诊时，姑娘要花一大段时间找血管，她就不停叫嚷，我都分不清是为了壮胆还是真的很痛。可是她从来没有习惯痛楚，反而一次比一次叫得大声，叫声响遍整个癌症治疗中心。而复诊前，我们一家人都要讨价还价，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抽血抽多少次就要吃雪糕，不做家务，若医生说有进步又要追看某套电视剧。我们都欣然答应。多年来复诊前后都这样闹哄哄，也不自觉地轻轻松松与癌细胞共存，直至7年前，他癌症复发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約旦外交部說，已經召見伊朗駐安曼臨時代辦，強烈抗議伊朗持續對約旦領土實施野蠻和毫無道理的侵略行為，要求立即停止攻擊。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發電設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襲擊，引發火警，導致發電機組受損，相關部門啟動應急預案，保障電力穩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資料顯示，呢艘渡輪長40米，建造於1939年。醫管局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務和效率提升。今年頭6個月，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913,000多人次應診，按年減少 3.9%。當中危殆和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20%。发言人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90%。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二纵容首领，豆腐妈妈越来越扭计，因为有人纵容为首者，我叫他纵容首领，他就是我的爸爸。在我眼中，爸爸包容世上每人每事，对豆腐不仅包容，而是纵容，近乎溺爱。自从妈妈患癌后，复诊、抽血、打针、见医生，各类大小事，首领从不缺席，默默支持。自此有这位好好丈夫撑腰，妈妈扭计撒娇乃家常便饭。有时作为女儿也会看得不耐烦，一来觉得妈妈某些事情小题大做，其次也怕麻烦姑娘医生。间中她抽血时叫嚷太久，我也会忍不住提醒他：傻妹，小声一点，乖乖地啦，你忍一忍啦。正所谓忠言逆耳，不中听，不合心意，懒理你的要求是否合理。例如准时食药，别乱食违禁煎炸食物等等，他不时会别过脸，生闷气，装作听不见。

每个月例行复诊，见肿瘤科医生前，需要提早三日前抽血、照 X 光，以了解病情和确定复诊时有足够白血球、血小板，身体适合落针。所以一个月都至少要去医院两次。医院里，人们或低头急步走，或愁眉深锁，或呆坐候诊室无奈等着，气氛总是冰冰冷冷，耳边只有广播声音，即使隔着口罩都感受病魔多残酷，多磨人。唯独爸爸拖着妈妈时，总会甜丝丝地说说笑。

准备耳机，给妈妈听歌。见到陪伴她走过风雨多年的另一半，妈妈更像一个热恋的少女，嗲着讨男朋友的呵护，甜蜜温馨，羡煞我这个前世情人。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二，纵容首领。由佢啦，嗌下个人冇咁惊。爸爸轻轻拍我一下，然后在耳边小声说：姑娘你好，多谢你帮手抽血，麻烦你望准先落针，因为佢呢手臂十几年不停抽血，打针瘀晒噶啦，佢受过好多痛，人又细胆，加埋佢右边身做过手术，得翻左手可乐针，希望姑娘你明白。

唔该晒你。平时不善辞令，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说话的首领，这次一口气讲了一大段话，历时半分钟，连珠炮发，我很惊讶。

呢番说话讲俾姑娘医生知，都系讲俾妈妈知。既然妈妈被唔开抽血打针，我哋可以换个方法安慰佢。爸爸为了妈妈，在家里反复练习了这段说话好几遍，希望让炸叫妈妈体谅医护同事，也让医护明白妈妈的处境。唔使惊，好快搞掂噶啦！我见过好多同你差唔多噶，好简单啫。今日个女陪你嚟，偶尔有些医生姑娘听懂首领这番话的用意，慢慢尝试转移话题，尝试一起将抽血变成简单任务。结果轻轻松松又过一关。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2: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调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6: 我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5: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7: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5: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木油桐嘅花雌雄而株，花序呈种状，有五或八片嘅辐射状花瓣。花蕊成熟时会由淡青色变为淡粉红色。每年四月至六月是木油桐的盛花期，除了在一些市区路旁、公园里面、山野中，都可以观赏到它壮观的开花盛况。

正喺度开花嘅池叶黄杨，生于溪旁石缝中，佢嘅枝条全部都会向住流水嗰一方伸展，好具特色。佢开住淡黄色嘅花，虽然话嗰啲系花，但系就冇花瓣。有啲花系逆生嘅，有啲则系顶生嘅，枝叶相当密集，非常青绿。

由于齿叶黄杨，色泽浓绿，形态美丽，特别适合庭园栽培或者用作盆景，有好高的观赏价值。齿叶黄杨是香港以外地区遭受过度采挖，以致它在中国境内被视为濒危植物。至于在香港，齿叶黄杨于1858年在香港岛大潭督首次被发现，现在只有几个地方有它的分布，而其中一个就是船湾郊野公园。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的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家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国首相。到时亦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嘅办公室表示，佢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嘅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

0: 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8: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在香港已记录的植物当中，有多个品种只能够在大屿山找到，其中一种就是大果马蹄河了。大果马蹄河常见于广东、福建以至越南一带，而香港呢就只可以在大屿山的大东山找到，可见大果马蹄河的生长环境是几咁狭窄，所以我哋要对佢多啲关注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大果马蹄河的花期是每年的四至八月，它们的花呈绿白色，由七至九朵聚生成一个球状。它的花瓣会退化，开花的时候只会见到红蕊和雌蕊聚成一个球状花蕊，怕怕丑丑地躲在叶柄的底部位置。

蒜藤子属于攀援灌木，最吸引的是它的枝条长满了密密麻麻淡绿色体型细小的花朵，每朵小花有四片花瓣，它的果实有些青色，有些红色，有些更加会变成黑色，而且十分酸的。蒜藤子是蛇木鹤藓蝶的幼虫食用植物，所以蛇木鹤藓蝶成日都会在它附近徘徊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今日呢，我预备咗一个非常之精彩感人，是我的亲身经历，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的故事。话说呢，就上个星期，我就去咗我家姐。

咁个仔就好唔开心，嘟着个嘴。我就行埋去同呢个仔仔讲，我叫佢嘅名咧，我喂，琴晚咧爸爸攞咗你本书咧，你有冇唔开心啊？呢个四岁嘅小朋友咧，平时冇咩讲嘅，净系玩嘅啫，点知忽然间好大声咁讲唔开心。咁我就感受到佢真系好唔开心。结局咧，我就将我一生学过嘅所有辅导学啦、沟通学啦、教练学啦、心灵沟通嘅能量咧，真系浑身解数。

结局咧好开心、哦，好成功、哦。两分钟之后咧，佢明显开心咗好多、哦。咁呢两分钟我做啲乜嘢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几招啊，好有效噶。无论你处理你嘅伴侣啦、妻子啦、丈夫啦、父母啦、仔女啦、家人啦、同事啦、上司啦、下属啦、老板啦，其实都系啲好有效嘅沟通技巧嚟嘅。

咁我都好开心，因为嗰个系我屋企人。仲要明明见到呢个小朋友好唔开心，我第一句就同佢讲，当然叫佢嘅名啦。我话 A 君啊，我好开心啊，你好叻仔啊，你好坦白，同埋你好勇敢讲俾我听，你唔开心，我好欣赏你，我中意你。你对自己好诚实啊，同埋你好聪明啊，你真係感受到自己唔开心，叻仔。

咁佢本来好嬲喎，佢望住我，我谂佢心里边就觉得我唔得意嘅，我唔开心，佢仲赞我嘅。同时佢就收到一份被尊重、被肯定、被同理、被关心。好明显咧，佢只眼睛一路望住我。咁跟住咧，我就再问啦。我话你真系好叻仔噶，能够尊重自己嘅需要。嗯，我话好中意你啊。咁佢开始好似微笑，我就终于，因为我见到佢侧边爸爸喺度咧，爸爸好面有啲唔开心，搞错啊。咁于是咧，我跟住就同呢个小朋友再讲啦。嗯 ，A 君啊，你知唔知道点解琴晚爸爸会攞走你本书啊？咁我目的就好想佢能够理解同你体谅翻佢爸爸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 就系即使佢唔认同对方，佢都要尝试学习去理解。就系、是、即使佢觉得自己好痛苦、好受伤害，唔表示佢系啱，佢唔开心，亦都唔表示对方系错。人与人需要学习理解同埋沟通。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昨晚爸爸会抢了他本书？他又大声说不知道。那我就笑出来，我就跟你说，是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如你试一下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那他呆呆，跟着就很细声说，我真的不知道。那么我又再赞他了，有时我哋真系唔知嘅。嗱，依家喺沟通学咧就叫先跟后带。无论对方讲啲乜嘢，我首先理解咗佢，同理咗佢。即使我完全唔同意对方嘅立场，我都可以理解佢嘅感受、佢嘅需要、佢嘅处境。因为如果开口就唔同意佢，咁我就同佢对立噶啦。相反，我能够连结返佢内在嘅需要，

唯独一个人受到尊重，先至有力量、有能力去改变、去提升自己，否则就会继续喺度抗拒、斗争。所以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啦，系啊，有时真系唔知啊。咁睇嘅时候，我望一望佢爸爸，哎呀，好好、啊，爸爸好醒目，即刻发功。琴晚啊，小朋友整烂晒本书啊，本书用唔到啊，台本书啊，唔会以后都要用噶，你知唔知啊？再咁整烂咧，买多十本书俾你都冇用啊。所以见你整烂本书，咪即刻收起佢咯。啊，好好、啊，爸爸终于能够好清晰。心平气和，以事论事，讲出佢琴日抢走仔仔本书背后嘅正向出发点。就喺呢个时候，就望住呢个四岁嘅小朋友，话系啊，爸爸其实好想你勤力读书啊，爸爸好锡你啊，好想你都珍惜呢个大自然嘅物品，珍惜呢本书啊。所以有时呢，我哋唔懂得珍惜呢，爸爸就暂时攞走咗本书。好明显呢，我嘅目的係想再强化爸爸嘅正向出发点，让呢个小朋友更加理解爸爸基于乜嘢攞走佢本书。而唔系佢只係活喺自己嘅世界，觉得我嘢俾人攞走就发烂渣发脾气。喺呢个时候呢，小朋友居然静晒，然后耷低咗个头，跟住忽然话肚饿啊，吃饭啊！咁好明显系搞掂咗啦。佢知自己衰咗，就唔再喺度发脾气啦，唔再喺度斗争啦，唔再发烂渣啦。然后就转咗个话题。咁嗰刻我就好开心。咁我就话系啊，吃饭啦。咁然后我就同呢个小朋友讲，爸爸好锡你噶，知唔知啊？一样一个人收到爱。是人与人关系很重要的元素，而不是只是站在一个立场对立攻击批判斗争。而最震撼的是，大约个零钟头之后，我要回家，我走了。我走出门口，结果有一个即可以说史无前例从来未发生过的镜头。我去过佢屋企都，我谂二三十次啦。由呢个小朋友出世到而家，佢忽然间捉住我，我要跟你翻屋企。咁我吓到唔系好识反应，我心谂你跟我翻屋企，我就笑出嚟。我话好啊，咁你跟我翻屋企喎。点知佢讲真嘅？佢真係话要跟我返屋企喎。我嗰刻真係觉得有啲破事，我就玩啦，我就话哎咁你要日日帮我煮饭喎。佢居然话好喎。然后仲要佢爸爸喺旁边讲话，咁你冇得见到爸爸妈妈喎。个小朋友居然都话好喎。我后来只係搵咗个藉口，我话不如你消化一下先啦。你过嚟住呢，就要住一个月㗎啦。你真係决定嚟呢，你再通知我。

我嗰刻好感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一位小朋友，每个人都渴望被尊重、被同理、被爱、被理解、被认同。当我得唔到嘅时候，我会有情绪，我会发脾气；而当我收到呢份尊重，我就会跟随对方，我会想同对方一齐，我想同对方亲近。所以嗰刻我见到，我望住我家姐，亦都望住我家姐嘅仔仔，大家喺度苦笑，大家都好似恍然明白咗生命一啲好重要嘅道理。我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趁住呢个大自然之声咁美丽嘅音乐，我哋值得俾自己静一静，感受翻喺我哋同人相处嘅过程中，我哋有冇让对方真系收到尊重？有冇让对方收到被同理、被理解、被肯定？即使我唔认同对方，我亦都可以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首先有个情感嘅连结，感受对方情感嘅需要，亦都处理自己嘅情绪，然后先至处理事情。如果唔系，人与人只会有更多嘅冲突、矛盾、张力同埋斗争。所以渴望这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对大家有价值。

我都渴望我嘅呢个只系得四岁，我嘅外甥孙呢个小小嘅经历，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同佢一样，都系渴望被爱、被尊重。所以下次试下，即使我感受到我受伤害，即使我觉得我好愤怒、好沮丧，唔一定表示我系啱。我有受伤害嘅感受，唔表示对方有伤害我嘅意图。如果能够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让身边嘅人收到呢份嘅尊重，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大幅度改善。所以好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哋真系更加自在。个方法就系首先处理好自己嘅情绪，亦都学习用心去聆听对方嘅感受、对方嘅需要、对方嘅情绪。

我哋能够咁做嘅时候，我哋同人嘅关系一定会继续大幅度咁样改善，每日一小步，最后俾自己慢慢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一次慢慢咁样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恐惧、焦虑、愤怒、内疚、悲伤、无奈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今日好开心，华山博士喺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分享呢个咁美丽嘅法门，咁有效嘅方法。记得啦，先处理情，后处理事。今日好开心，将一份礼物送俾大家，祝福大家今日星期一身心健康、自在、幸福。

0: 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屋企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鲁比奥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中东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星期二在白宫和奥恩会面，将会是奥恩去年一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与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也都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到访白宫。秘鲁中部发生 5.1 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湖宁省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建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3: 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

0: 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好似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
3: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4: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3: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4: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5: 哎呀，又赶唔切
6: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7: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4: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4: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哦！喺呢个半夜时分，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喺度咧，又唔可以挨眼瞓嘅。如果自己中意嘅话咧，一路咧都要留意呢个世界杯啊，嗰、那个一路嘅情况如何？咁有啲商场啦，听新闻都听到啦，开放咗俾一啲只球迷去欣赏，仲有啲宵夜提供添吓。咁啊，咁样我真系赏心乐事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呢，如果預咗喺半夜嘅時候呢都睇波嘅話呢，第日呢就應該就係請定假先，就唔返工，咁樣你先可以有啲休息。學生哥呢亦都放緊暑假，就可以即係睇完波之後休息一下啦。賽事仲進行緊，我哋嘅節目亦都開始咗，一齐陪伴住你。5:08开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开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今日2026年7月20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7，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而珠江口一带咧就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2-3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大家留意你如果出门口嘅情况啦。今日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呢首歌系好有电影画面嘅感觉，如果你当时有睇到《回月的故事》咧，就会谂起噶。咁啊，只歌嘅编排啊，写出嚟都好入心入肺。泰迪罗宾嘅《这是爱》，从来都系啲爱情歌曲，略带幽怨嘅咧，会打动你心灵。以下几首歌曲都是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叹十星原唱的白光，还有天涯歌女和四季歌。

哇，真系听出耳油啊吓！邓丽君嘅歌声一连系有几首串烧歌曲，分别有《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叹十声》原唱嘅咧就系、是、以低沉磁性嘅声音闻名嘅白光啊，就有一代妖姬之称。呢一首歌就系喺1949年嘅一套电影叫做《荡妇心》里边嘅插曲。而《天涯歌女》和《四季歌》呢原唱的呢就有金桑子之称的周璇，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他所主演的电影，更早一点1937年的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里面的歌曲。这三首的串烧歌曲即将它串烧在一起唱的呢，就是邓丽君在1982年的时候的一个演唱会里面是演唱，哇，真是听出耳油啊，《叹十声》、《天涯歌女》同埋四季歌，呢几首歌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啊！5:28，气温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望尽心中情。

0: 实力派嘅歌手啲歌真系百听不厌。叶振棠《望尽心中情》，清晨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5: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4: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的自作多情，一路睇紧世界杯的朋友咧，可能啊听紧青人所嚟节目咧，就要有啲音乐衬托下。少少 OK 嘅，大部分咧应该都系集中于咧就系听下，即系睇下呢个精彩嘅足球比赛。四年一度世界杯嗬，而家仲系加紧时嘅。咁啊喺加时嘅期间，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情况。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现时嘅温度系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嘅，咁啊，暂时嘅呢个精彩嘅比赛都系0-0，到底谁胜谁负呢？咁一定有结果嘅，迟啲就会知啦。

总之一路就喺球场上，你追我追，追住个波。5:41，张国荣嘅呢首就系、是、追。

一生追追逐逐，有时发觉原来，唉，追咁多，系追咁多做咩啊？系追求平淡嘅生活咧，已经系最基本要求，最满足啦。呢首歌来自1994年一套电影《金枝玉叶》里边嘅插曲，林夕写嘅词，李迪文作嘅曲《追》。呢套戏都系讲当时系饰演场面监制嘅张国荣啦，遇到咗袁咏仪呢个 wing 之后咧，体悟到原来生活可以好简单，幸福其实就喺你身边，使乜咁一路日日咁追求什么什么咧咁啊嘛？咁啊呢个追咧就象征咗对于挚爱同真实嘅自我嘅追寻，传达咗有咗你，即使平凡都系最重要。呢、这个就是核心的意境，将这份感情升华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境界。哇，看波呢街都不去了，抱住画面啊，现在还一路继续看啊，球迷奇遇记李克勤。

頭個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拍金錘最怕搭飛機去比賽，卡路士嘅罰球就攞曬彩，碧鹹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嘅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哎，这首歌呢，哇，即是唱到街之后问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都是球迷啊李克勤自己亲自写的词。就在98年啊，为这个法国世界杯，当时是在法国那里举行的世界杯啦，就写一首这个歌曲的。那就是个赛事在法国举行，同香港的时间都有这个时差。那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在深夜，香港的深夜或者凌晨时分举行，所以就说喂，大家都没得睡了，起身啊，要看波了，都唱到街知巷闻啊。咁啊，呢首歌亦都是描绘了香港的球迷啊追看世界杯的一个真实心声的一个生活写照。而家仲系踢紧啊！仲有大概九分钟到六点钟，气温29度，有雷暴警告。

0: 草蜢嘅呢首《半点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15。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接近六点钟啦，气温29度。今日系礼拜一，六点新闻后有叶君瑶。这个时候有小风姐，行踪不要问。

小凤姐嘅《行踪不要问》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15，稍后有6:00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嘅节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

將上直播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在啟德零售館不少球迷聚集商場的中庭看直播，商場免費派發飲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營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到場與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現場氣氛好好。羅淑佩說，今屆世界盃商戶有不同的招數吸客，有酒樓直播賽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動、有人流，業界多用腦筋就能夠找到商機。羅淑佩又提到，世界盃過後，本港將接踵迎來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會、即將開羅的劍擊賽，以及8月初多場足球賽事及全民運動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夠吸引更多市民參與。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朝早6:00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現稍為混濁的情況，此乃正常現象。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後，將會接替斯幾賢，成為近10年來的第7位英國首相，屆時都會公布內閣成員名單。貝安德的辦公室表示，他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的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貝安德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當中，將會強調需要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並承諾給予民眾更多喘息空間，同時指出英國必須坦誠面對自身面臨的挑戰。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說，經過徹底搜索，美軍星期日在現場發現身份不明的遺骸，正是辨別身份。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7:15，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的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4級，能見度15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9公里，最後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7公里。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

0: 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7: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舉個例，我人際關係稍弱嘅，我唔緊要再發展多啲或者去優化啦。其實我哋整體都係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我身边咧，有阿丁叶君耀。早晨啊，丁。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嗱、啊，相信有啲听众咧同我一样啦，成个六月七月咧，足足两个月都瞓得麻麻地嘅。夜晚咧就瞓一两个钟，又要起身，之后又瞓一两个钟就起身翻工啦。
0: 啊，你咁讲咧，我就谂好多人咧都应该有共鸣嘅感觉吓、就系睇呢个世界杯啊。咁啊嗱，主办国就喺美洲，即系有美国啊、加拿大啊，同埋墨西哥。咁啊，当地嘅朝头早咧就系、是、香港嘅凌晨，所以咧头先你就话啊，好辛苦啦，即系瞓得唔系好够啊咁啊。通常咧半夜三更就起身啦，会唔会系咪临近天光嘅时间又要起身啊？咁样嗰啲啦，系嘛？
1: 系啊，嗱，其实一两晚瞓得唔好咧唔紧要嘅，而系持续地咁样两个月啦。嗱，虽然咧系几日先有一场啦，但系个礼拜咁睇几场冇得好瞓咧，有时咧朝头早啊或者晏昼咧都要伏低叉一叉电咧。搞到个生理时钟咧都错晒噶，嗱世界杯对全球嘅影响咁犀利啊！
0: 系啊，嗱，依个影响好犀利，最紧要唔好影响你嘅健康啊！如果你恰一恰，俾你个老细睇到你瞓觉都唔系几好嘛，系咪啊？
1: 嗱，有见及此啦，咁就不如介绍下世界杯一啲故事。

0: 啊，今集分享大部分内容咧，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What Is the World Cup》。第一课咧，呢本书咧系咁样介绍世界杯嘅。
1: 每隔四年，来自世界各地嘅足球 fans 涌入场馆，为自己嘅国家队打气。世界杯呢一项比赛吸引到全世界数以亿万计嘅观众，即系全球最多人睇嘅运动盛事。Football 足球喺美国叫做 soccer， 源于1863年嘅英国，最初只系工厂工人休息嘅时候消磨时间嘅活动，跟住陆续成立球队球会，之后就发展到成立 London Football Association。伦敦足球总会。足球点解喺世界各地咁受欢迎呢？原因就係简单又方便。除咗球员之外，你只係需要一个场地同埋一个足球。龙门其实係乜嘢都得，可以係随街揾到嘅垃圾桶、雪糕桶，甚至乎背囊都得。
0: 而大家所认识嘅 FIFA 国际足球协会啊，是1904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只有7个国家参与，分别是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一年之后参与国家数目去到15个了，有奥地利、英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苏格兰和威尔斯。这些国家加入了 FIFA 之后，那一年的1906年，其实他们想搞世界杯的，可惜不成事。为什么呢？原因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申请。
1: 直到1924年 ,FIFA 有个新的总裁，他在1928年的夏天奥运决定要搞一个国际足球赛事。由于乌拉圭那年赢了奥运足球的金牌，那里就成为世界杯主办国。加入了 FIFA 的有些国家对于这个决定并不是太满意。
0: 不满意的位置就是乌拉圭太远了，那里位于南美洲，当时要去南美洲，其他国家的参赛者必须乘搭蒸汽船。还有啊，旅费太昂贵了，即使 FIFA 愿意承担部分旅费，很多球员根本负担不起。而且欧洲很多球队不想失去最顶尖的球员足足2个月了，球场的入场人数会大减，将会蒙受庞大的经济损失。
1: 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几个国家最强劲的球队并没有参与，分别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荷兰。当时的世界杯总裁非常担心没有足够的球队在乌拉圭比赛，他亦都成功力劝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参与。最后再有8个国家加入，分别是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美国，一共有13个国家参与第一届的世界杯。
0: 现在看世界杯，除了有 VAR 超高解像的摄录机慢镜重播赛事片段，比赛用的足球入面是有晶片的，侦测到微细震动，球员的头发轻轻地嗨到个波都会侦测到，确保赛事公平。相对初期的世界杯就有些哈碌事情发生了。
1: 1930年的世界杯，阿根廷对法国，赛事过了80分钟，双方都没有入球，直到81分钟阿根廷就入了一球，法国就急起直追。但是突然之间球证哨子一响，阿根廷赢了，点知原来球证是吹错了，球赛其实还有6分钟，那怎么办呢？
0: 结果是很多球员已经在更衣室冲紧凉了，立即被召唤回球场了。有些球员甚至整个头整个身都是翻简谱，湿立立地冲回出来完成余下的6分钟赛事。
1: 结果是怎样呢？
0: 没有分别，法国都是输的。1938年的世界杯在法国举行，一共有16个国家参与。最大的问题呢是奥地利，因为呢这个国家呢在1938年6月呢已经不再存在。

0: 在啦。
1: 点解啊？
0: 啊，佢哋俾德国入侵同埋吞并啊！奥地利最精锐嘅球员当中一位，因为对侵略佢哋国家嘅纳粹德国咧非常不满啊，佢拒绝参赛，佢叫做 Matthias Sandler。咁 Sandler 咧并冇加入德国国家队比赛，唔使一年之后，佢被发现离奇死亡。好多人咧就话啦，佢好可能咧系惨遭暗杀噶。
1: 1938年呢一届世界杯焦点就落咗喺不断侵略欧洲各国嘅德国同埋意大利。有传闻话，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俾咗一个恐怖嘅信息俾佢嘅国家队球员 ：Win or die， 一系赢，一系死。有人认为呢个信息只系开下玩笑，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墨索里尼是警告球员，如果输波就冇命。
0: 点知意大利成功打入决赛，仲以4-2击败匈牙利啊！赛后输咗波嘅匈牙利嘅门将啊，接受访问，佢就话啦：我哋输咗场波，但系拯救翻11条人命。之后大家都估唔到啊，世界杯咧系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等咗12年之后咧，至能够再次举办嘅。
1: 1986年世界杯，即使主办的国家已经被挑选了，都差啲搞唔成。点解呢？因为主办国哥伦比亚承认政府冇钱兴建场馆，冇能力搞世界杯。咁结果系点呢？墨西哥就变成主办国啦。
0: 不幸地，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发生强烈地震啊！而不幸中之大幸咧，當地嘅場館咧絲毫無損。當地政府想藉住世界盃振奮國民，啊，當時嘅焦點咧係落喺阿根廷嘅國腳馬拉多納。早前喺1982年世界盃，佢係因為咧脾氣太差，侵犯球員被紅牌趕出場。今次1985年世界盃，佢能否吐氣揚眉咧？嗱，而全世界都聽過佢嘅 The Hand of God。上帝之手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1: 是啦，我想有些人都记得的啦。当时的阿根廷呢轻易地打入四强，对手是英格兰，只有5尺5寸高的马拉多纳，他矮但是就大胆。在一次和英国6尺高守门员争波的时候，个波就被撞了入龙门。翻睇重播的片段，撞到个波入龙门并不是那个英国球员身体任何部分，亦都不是马拉多纳的头或者对脚，而是他的左手。球证在那一刻根本就看不到他犯规，所以呢这个入球是算数的。球赛完毕之后，马拉多纳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送个波入龙门是全靠上帝之手。
0: 最终阿根廷亦顺利出线，决赛对住西德，一直打和，直到赛事结束前的6分钟，马拉多纳一个好出色的传波，队友顺利送个波入笼，阿根廷赢了1986年的世界杯第二次捧杯了。
1: 今朝早清晨爽利介绍世界杯故事，由足球的发源地英格兰到最初参与的成员国，由 FIFA 成立到主办赛事克服的重重障碍，由初时球证吹错鸡过早吹停球赛，到因为输波怀疑被暗杀的奥地利球员，甚至怀疑刻意输波避免对手因为输波而遭杀害，世界杯和他衍生的故事一样咁精彩啊！
0: 今集介绍世界杯。大部分内容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 What is the World Cup？ 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4本可以外借的。
1: 咁今次有哪首歌呢是令到听众一听就感受到睇緊波的时候好肉緊啊，令我哋心跳加速又会举手举脚的紧张气氛呢？
0: 梗係呢首啦，听佢前段嗰10秒嘅喇叭声呢，大家嘅脑海呢立即浮现世界杯嘅画面㗎啦。
1: 嗱嗱嗱，听到呢度呢，相信大家嘅画面返晒嚟啦。
0: Ricky Martin 嘅 The Cup of Life，希望大家喜歡。
1: 大家喜歡波之餘，在這個世界盃告一段落之後就有覺好睡了。
0: 是的，大家這樣說了。
1: 下個星期一早見你了。

0: 哇！呢啲欢呼声喺球场嗰度更加激烈啦。好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告一段落啦，球迷咧可以瞓翻个觉，或者系食个早餐啊。现时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半，西班牙喺呢个决赛里边就凭藉住加时赛嘅入球，以1-0击败卫冕冠军嘅阿根廷，成功夺得今届嘅世界杯嘅冠军啦。呢个就系继2010年后，时隔16年再次捧走呢个大力嘅神杯。
1: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

外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仲有系大概四分钟唔够到六点半，而家温度29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15。呢首咧就系、将会听到啦，喺90年嘅时候，意大利嘅世界杯主题歌曲《To Be Number One》，咁而阿伦亦都推出过广东嘅歌曲，就系改自呢首歌啦。写词嘅林振强，追求和平嘅歌

谭咏麟嘅《理想与和平》作为世界杯嘅主题歌曲，歌曲嘅宗旨系透过足球运动打破国界与疆土嘅限制，宣扬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同埋以全球球迷团结一心嘅体育精神，亦都鼓励大家系要追求你嘅梦想，坚持奋斗，理想与和平。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至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现稍微混浊的情况是正常现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啱啱有咗结果啦，西班牙1-0赢咗阿根廷，成为今届嘅冠军。喺本港唔少球迷啊外出去，包括咧好似系商场一齐睇直播，我哋嘅记者都有喺启德零售馆啊 观察并且感受到现场的气氛，阵间我哋都会透过同事现场直击了解。
2: 西九文化区学院首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最近咧就举办以素留生色作系呢一个咧系作为呢一个嘅主题啊嘅展览，免费开放，下个月2号咧就会结束噶啦。咁而今次嘅展览咧，联合策展人啊，亦都会喺一阵间嘅特写环节同大家介绍下今次展览嘅特色。
3: 内地话题方面，国家安全部咧早前系发布安全提示啊，话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喺同一个平台嘅 AI 中转站，有机会咧引致到安全风险。咁啊，基于咧系唔掌握啊中转站系咪实际用紧用户以为用紧。

0: 西班牙攞到今届的世界杯冠军，早前都已经有不少人谈论检讨评价一下无缘决赛的球队，当中就包括在四强出局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九月就会由法国球坛名宿斯丹去接棒，去接替做了14年的迪金斯。相信球迷对斯丹未必会陌生，天地人今早会讲下这位球坛英雄级人物。
1: 瑞典有度假胜地淡水供应紧张，特别在夏天情况更加明显。当局就是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一种叫做可生物降解的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直接在海里面冲凉。不过有关做法就引起不少争议。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改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下跌，道琼斯指数跌 0.9%， 连跌两个星期，纳斯达指数跌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近 1.6%，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升势。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七月的标普全球五。美国会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六月房屋数据等，多只的大型股份公布业绩，包括 Tesla、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IBM、德州仪器等等。欧洲央行会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并关注总裁拉加德的记者会言论。中原地产十大屋苑过去周末录得四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减少一宗，并连续七个周末录得单位数。至于美联物业分行统计，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合共录得大约七宗成交，增加四成，不过亦都是连续七个周末维持单位数。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562点，今个星期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4: 早晨啊，你好啊。
3: 你好啊，咁啊，见到恒指咧，其实已经系连续三个星期都上升啦。上个礼拜五咧就有回吐啦。嗱，嚟到即系七月下半个月啦，走势点样睇咧？
4: 其實上個禮拜方面嚟講咧，本來上到上個禮拜四個股市都係幾好嘅，因為當其時嚟講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都係破咗一個即係大嘅阻力位啦。咁但係去到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個佢兩隻股份嚟講咧都係失守翻，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似乎有少少假突破嘅情況咧，亦都帶動個恆指嚟講咧就失守翻個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就短期嚟講咧，就有機會可能會喺翻24,200去到24,700之間做一個上落啦。因為呢個禮拜嚟講咧，就外圍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啲科技股出業績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喺中東嗰個嘅局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有唔明朗。就油價方面咧，最新咧紐約期油都仍然係上升，咁啊去到84美金嘅水平，咁呢一个咧，对于通胀方面嚟讲咧，都会增添少少嘅压力啦。咁所以变咗个市况方面嚟讲咧，就似乎暂时嚟讲咧，向上嗰个动力弱咗咧，就有机会做翻少少嘅整固嘅。
3: 咁整固之后咧，即系睇有冇机会再向上突破，因为过一段时间啦，传统一啲科望股或者即系硬体板块股值咧，似乎系收复紧。
4: 冇錯，因為咧近期一啲嘅即係半身股咧就開始解禁之後咧，咁個股價就波動啦。咁另外亦都令到啲投資者嚟講咧，就即係喺呢啲嘅板塊裏邊咧，就褪翻啲錢出嚟咧，就去翻一啲即係傳統啲嘅科技股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令到即係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咧都曾经系破位而做好啦，咁所以嚟紧嚟讲咧，啲资金咧，我觉得都系仲系避紧啲半身股嘅，同埋嚟讲咧，过往当炒嗰啲嘅硬件股嚟讲咧，都仲系有调整啦。咁呢啲嘅时候嚟讲咧，就除咗话去翻啲传统科技股之外咧，你见上个礼拜虽然个港股恒指系跌啦，但系啲内银股嚟讲，其实都系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对于个 指數方面咧嘅幫助嚟講都幾大。咁所以如果後市方面嚟講咧，就喺24,200守得穩之後咧。

0: 咁譬如騰訊同阿里巴巴咧，就再度挑戰翻嗰個嘅啊，頭先所講嗰啲嘅高位啦。譬如阿里巴巴嚟講咧，就係、是、要116。咁、就騰訊呢就480，咁再上返呢兩個位嘅時候呢，咁恆指有機會即係再收復返個50天線嘅。
1: 嗯，頭先提到即係外圍有啲即係業績會公布啦，咁、今個禮拜有幾隻大型嘅科技股，譬如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IBM 啦、Intel 等等即係呢兩嘅科技股公布啦、市場個聚焦會擺喺邊方面呢？
0: 我諗就最聚焦應該係擺喺嗰個 Google 裏面嘅，因為 Google 嚟講呢，就睇下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會唔會有增加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嚟講呢，就喺嗰個模型裏面嚟講呢，都仲係互有領先啦，未有一間係即係取得極大嘅即係優勢，咁所以咧就我哋預計其實佢哋嘅資本開支會增加，即係如果佢呢一間開始係會增加嘅時候咧，其他陸續宣布嗰啲嘅大型科技股咧，理論上咧我估嗰、那個即係跟隨增加嘅資本開支都幾大，咁如果能夠係增加資本開支咧，咁呢個咧都會有助整體一啲 AI 嘅，尤其是做基建相關一啲嘅硬件嘅公司嚟講咧，都起碼會有個轉定嘅情況，所以嚟講咧，就咁多間業績咧，最重要應該係 Google 嘅。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Patrick 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你，拜拜。
1: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今届嘅世界杯由西班牙夺冠，挪威虽然八强出局，不过就实现历史性嘅突破。前锋夏兰特更加成为流量密码。呢、这个北欧国家嘅成功背后可能同快乐体育嘅政策有关。一齐听一下财经百科。
2: 财经百科。
1: 挪威在今届世界杯攞到好成绩，相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周，更加击败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以蛙船作为庆祝的动作爆红，前锋夏兰特更加人气急升，背后的成功可能是源自当地的快乐体育政策，由小朋友开始就注重趣味性和享受。挪威在2007年通过儿童体育权利宣言，規定9岁以下的兒童只可以參加當地體育俱樂部的比賽，不過就沒有成績表，沒有聯賽排名，更加沒有獎杯，避免過早給小朋友壓力。11岁開始參加地區性的比賽，不過分數和排名仍然是保密，到到13岁才可以參加類似全國錦標賽的賽事。小路仔亦都受鼓勵嘗試多種的運動，夏蘭特的青少年時期就接觸不同類型的運動，包括手球、田徑、越野滑雪等等，亦正是這套體制之下孕育出來的球員。當地足球對於青少年的培訓普遍推行位置模糊化的方法，一般去到大約15岁才會根據各人的特點而固定場上的位置，令到球員可以全面發展，避免過早定性造成限制。這些模式和美國等國家在運動員早期的時候已經進行專項訓練模式，形成鮮明的對比，避免過早競爭的做法令到在25岁之前，挪威93%的人口都參加過不同形式的運動，反而有報告說美國70%的年輕運動員在13岁的時候就退出有組織的體育活動，主要是受到運動傷害和心理疲倦影響。挪威體育科學學院教授以合作、溝通和關懷形容挪威體育，指出當地的體育運動沒有任何的入場門檻，沒有人會因為經濟原因而被拒門外，當有精英運動員發掘出來，就會透過科學和技術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力。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2: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

0: 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15。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3: 今日的事，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7月31日正式生效。
1: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实施，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新例实施之后的情况。
2: 世界杯所有赛事都结束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会在《千禧年代》总结今届赛事期间饮食业的市道表现。
1: 立法会议员继续会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将会在今天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双方文化交流，推动展览和研究等等的合作。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讲到个话题咧，有养宠物嘅朋友啊，都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啦。荷兰有研究发现咧，当人类有压力嗰阵咧，如果同宠物互动，短时间内咧心情会变好，但就无助减压。研究团队咧都提醒啊，饲养宠物嘅人士要尊重宠物嘅意愿同埋界线，先至咧可以啊所谓嘅双向疗愈。阵间会讲下。
1: 嗱，瑞典咧都系唔少啊朋友中意去咧系度假旅游嘅地方。不过咧，当地有度假胜地嘅淡水供应就紧张啊。有关当局咧就决定免费向游客派发咧可生物降解嘅海水专用番碱，就呼吁游客去海中系去冲凉嚟到节省用水。不过有关做法咧都引起争议噶。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水资源非常珍贵，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一分力节约用水。瑞典有度假胜地最近推出特别的悭水措施，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他们到海中冲凉，应对严峻的缺水问题。瑞典最大岛屿哥德兰岛一直是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夏天都吸引数以十万计的游客到访。当地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都异常干燥，地下水位跌至历史新低，加上游客夏天的时候冲凉用水的需求激增，令淡水供应紧张。当地政府最近在酒店和游客中心免费向游客派发海水专用番碱，呼吁游客不要在酒店冲凉，改为跳落海冲。哥德兰地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古斯塔夫松表示，每个游客冲一次凉平均消耗60公升淡水，如果改到海中冲凉就能够悭回很多水。他认为对游客来说，在海中冲凉不会造成不便，更加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评论员林德批评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海中冲凉等于直接向大海排放污水，可能导致水体变得富营养化，令藻类疯狂生长，

0: 破坏海洋生态。虽然当局强调番碱可生物降解不会污染海洋，但林德认为有关方法治标不治本。哥德兰岛真正需要的是长期的水利投资，例如兴建水库、海水化淡设施以及升级管网等，令小岛在干旱的时候都有水用。不少宠物主人平时可能都会透过摸下宠物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荷兰有研究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和猫互动，不单止减不到压，反而可能令主人感到心力交瘁。开放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188个分别有养猫、狗或者两种动物都有养的主人，然后追踪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向他们发送随机通知，要求他们报告当刻的状态，例如是否跟宠物互动紧、心情是怎样，以及正是承受几大的压力等。结果发现主人在有压力的时候跟猫或者狗互动，短期内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猫狗都不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假如主人在处于极高的压力状态的时候跟猫进行高强度和密集的互动，更加可能导致情绪恶化。相比之下，跟狗互动虽然都减不到压，但是至少不会令情绪变差。团队表示，猫是非常重视独立和空间的动物，当人类因为压力大而想摸猫来寻求慰藉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猫的社交界线，引发猫的抗拒和躲避，令主人产生挫折感，导致心更疲累。相反，狗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变得有取悦人类的本能，会展现较高的包容度和顺从性，不会令主人感到挫折。团队认为，当主人压力爆表的时候，不需要强行去摸猫，有得爱猫同自己共处在同一空间内，就能够提供实质的陪伴。主人亦都可以学习观察猫的微表情，在尊重宠物意愿和界线的前提之下才摸猫，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双向疗愈。
1: 来到早上6点53分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9点钟。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会是渐转天晴酷热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 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全体立法会议员寻日朝早分别乘搭两班航机启程前往北京，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呢一次嘅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等重要机构，咁仲有一系列嘅实地考察活动，希望借此研修同埋系考察，让议员全面了解国家最新发展，让香港发展得更好，尤其系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做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系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奠定良好基础。他又说，今次亦都会是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等等领域。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昨日清晨开始暂停食水供应，至到午夜还未恢复。水务署估计大约10000用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说，昨日朝早大约6点接报之后，随即是派员在区内一带检查喉管。多个钟头之后，下午是将渗漏的位置收窄到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发现有一条直径450毫米的铸铁食水水管是有漏点，由于水管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之下，食水经地下流失而没有涌到出路面，所以是未能够及早发现。水务署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停水的范围很广阔的，包括东屋苑、耀东村、明华大厦、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等等。 水务署话已经调派13个水车同大约100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昨天下午曾经到现场视察，他说渗漏的水管不排除因为老化而爆裂。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接受专访时候说，北都建设已经是从规划阶段迈入大规模施工和企业导入阶段，未来五年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十年内合计会产出1800公顷发展土地。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片区的项目早前截标，八月底前会公布招标结果，而粉岭北片区计划年底招标。洪水桥产业园入面有8公顷的土地已经是完成平整为熟地，政府的目标是今年内签订首批企业落户合约。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接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天举行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合安主动向全体和与会的业主通报大维修工程余款退还工作的最新进度。截至到今个月的15号，团队已经顺利向合资格屋苑单位业主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成笔退回的大维修余款总金额超过1亿1000万元。合安自今个月4号开始展开后续跟进工作，联络仲未成功领取退款支票的业主，寻求一户一社工和各区的区议员协助。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杯决赛有不少球迷在食肆边吃宵夜边看波。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赛事今天凌晨3点展开，有不少食肆的订台一早就已经爆满。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了，决赛日8人一张的 VIP 台杀价是3888元，亦都有90%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说，由6月底至今，全港大约100间食肆和10个商场直播赛事活动，的确是带动生意效果。预计整体可以带来大约5亿元的生意额。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未来房屋发展不能够只是提量、提速、提效，更加要提质，从改善基层居住环境到北部都会区规划，以及支援青年创业等等，打造香港成为更具幸福感、更宜居的城市。目前本港公屋平均轮候时间4.7年，何永贤就透露4年前已经定下目标，当局要好好睇住目标推进，再向4.5年的目标迈进。信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路轨急修，现时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和筲箕湾总站，还有西行线即是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和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另外，俾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跟住世界杯嘅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阿根廷九十分钟互无纪录，最终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喺补时阶段嘅入球，1-0击败阿根廷，历来第二次捧杯。由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冠军战，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的阵容，对手阿根廷就稍作调整。开赛初段，西班牙的亚马先后两次攻入禁区，但都被阿根廷球员及时回防拦截。西班牙继四强成功封锁法国的进攻之后，今场都令到阿根廷难以组织攻势。不过西班牙在对手严密防守之下都难以造成入球，上半场两队都互无纪录。阿根廷除了有后卫利申道马天尼斯在上半场尾段伤出，换边之后就有蒙迪亚和基斯丁罗美鲁先后退下火线，门将马天尼斯在后防连番变动之下，忙于应付西班牙一面倒的攻势，将奥姆、费兰托利斯和亚马等球员的攻门都化解。阿根廷在法定时间虽然力保不失，同西班牙打成0-0平手，但安素费兰迪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两黄一红被逐，加时阶段只能够十人应战，成为今场关键之一。打多一个的西班牙在加时的攻势继续一浪接一浪，力高威廉斯加时上半场将个波送出龙门，但是队友美连奴犯规在先，入球无效。而去到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的力高威廉斯今次在禁区内头槌二传，造就后上的费兰托里斯撞射挂网，西班牙今场总共20次攻门，这一球终于打破僵局，领先1-0。阿根廷全场只有两次攻门，都是在最后阶段发生，美斯和祖利安奴斯蒙尼先后施射都无功而还，最终西班牙维持一球优势到完场，继2010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这一场的决赛，在啟德零售館，不少球迷聚集商場中庭看直播，商場免費派發飲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營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到場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現場氣氛很好。他說今屆世界盃商戶有不同的招數吸客，有酒樓直播賽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動、有人流，業界多用腦筋就可以找到商機。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和全民体育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早上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说，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许敬轩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港深第一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据了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一共设置134条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分布在5楼入境大厅、4楼出境大厅与1楼夹层、3楼夹层的随车查验厅区域， 預計日通關流量200,000人次，高峰可達300,000人次。通關的時間可以由現時的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大幅提升通關的效率。深圳傳媒報導，旅檢大廳自助通道採用三道門一體化閘機設計，以入境深圳為例，第一道閘機讀取旅客證件資料，核驗通道使用資質；第二道閘機採集指紋和面容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對；第三道閘機用於入境方實施異常人員精准管控，真正實現一次排隊、一次採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在過關流程方面，同樣以入境深圳為例，旅客抵達二樓港方非過境交通層之後，坐電梯去到五樓的入境大廳，經旅客合作。

0: 查驗通道，一次完成兩地出入境查驗手續之後，進入深方口岸區，坐電梯前往深方交通層。在新模式之下，內地和香港兩側的出入境查驗，由傳統的兩次排隊、兩次核驗，變成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隊、一次採集信息。兩地查驗部門在後方同步審核，如果沒有異常，就一次過完成出入境放行。交通方面，皇崗口岸未來會接駁五條軌道 ，B2 層對接深圳地鐵7號線，旅客接駁無需出地面，可以實現無縫對接。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國際方面，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將會正式成為首相。預計他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的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貝安德在就任首相後的首次演講之中，將會強調需要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並承諾給予民眾更多喘息空間。張曼燕報導。
2: 因为担任英格兰西北部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的政绩而被称为北方之王的贝安德，星期一将会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首相任命和授权筹组新政府，正式接替辞职的斯几贤，成为近十年来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亦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预计当地星期一上午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上任后首次演讲，展述施政重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届时他会表明非常清楚首相频繁更迭的问题，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让民众在生活成本方面有更多喘息空间，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司纪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11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1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工党副党魁布洛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取消计划节省的资金可能不多，但就是政府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一个例子。他拒绝透露贝安德其他政策或者内阁团队细节，但表明贝安德会坚持对北海油气钻探的承诺。工党2024年在竞选宣言中承诺不会发放新的许可证。报道指贝安德可能公布加快现有钻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以伊战事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的时候丧生。事件之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是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表示，经过彻底的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会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林汉山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书展正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同一班中学生一起行书展，并且揀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机协作的书送给学生。陈茂波在网志上载片段说，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已经迅速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一代年轻人可以说是和 AI 一起

0: 成長。無論是輔助學習抑或是專題搜集資料， AI 都是日常工作和思考過程的夥伴。他說政府推動全民 AI， 鼓勵年輕人多加留意關於科技創新的事物。
1: 人工智能呢是這個科技變革裡面現在一個大潮流來的，我們是全民 AI， 全社會推動認識和學習和使用這個人工智能，幫助你將來無論是讀書、做事、自己創業都是很好的。
0: 陳茂波又說政府高度重視 AI 相關的基建和生態建設，今年內將會推出優化版的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採用 AI 方案。沙嶺數據園區已經動工，到2032年可以提供的算力可以達到相當於目前香港算力總量的36倍。香港的 AI 人工智能佈局已經由逐項推進進入系統佈局的階段，力求讓 AI 賦能千行百業。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踢完了，刚刚新闻都听到了，由西班牙夺得今届的世界杯。看回不少入不到决赛的球队，据报就已经是提早着手检讨他们今届的表现，为来届争取更加好的成绩做准备。当中就包括了以冠军做目标啊，最终季军战不敌英格兰，以第四名结束今届世界杯的法国队。法国传媒就报道呢，总教练一职预计今年9月就会由法国名宿斯丹系接棒㗎。
4: 现年54岁的斯丹咧，系有份啊，为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同埋咧系2000年欧国杯冠军噶。咁退役之后咧，执教亦都系展现佢嘅功架。咁带领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咧，喺欧联系取得3连霸嘅好成绩。
5: 唔少球评正系期待啦，新星涌现嘅法国队未来啦逆帅之后，能唔能够重振旗鼓？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斯丹这位法国英雄级的人物。
6: 天地人，1998年法国世界杯，法国队在自己主场以3-0击败巴西，赢得法国历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大批民众在巴黎市中心向球队欢呼致敬。这队赢波英雄队员包括在决赛入面两度头槌破网的斯丹。斯丹职业足球生涯获奖无数，两度成为法国足球先生，亦都曾经夺得3届国际足协世界足球先生殊荣。斯丹1972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出世，父母是北非阿尔及利亚裔移民。他以往在访问入面提到，成长期间不时因为移民背景受到歧视，从事基层职业的爸爸一直对自己严加管教，是自己在当时南法高失业率、贫困和罪案频生的环境下没有误入歧途的关键，形容爸爸是他发展足球事业的指引明灯。 斯丹早在五岁就爱上足球，十岁开始接受地区球队青训。他提到视当年不少球星为偶像，包括十四岁那年1986年世界杯，深受阿根廷球王马勒当拿的脚法吸引，形容对方相比其他球员

0: 完全是另一个层次。斯丹的足球本领由17岁开始在法国职业联赛中锋芒初现，先后在传统球会康城和波尔多等踢了几年。1994年他首次获得法国国家队垂青，首次上阵是和捷克踢友谊赛。球队原本落后两球，后备入替的斯丹就在临完场少过10分钟之内大发神威，连入两球攀平。1996年斯丹加盟意大利豪门祖云达斯，表现进一步受到球坛注视。多年来斯丹过百次代表法国出赛，2000年欧国杯法国2-1击败意大利赢得冠军，斯丹的灵活走位被指功不可没。2006年33岁的斯丹突然宣布踢埋那年世界杯之后就会挂靴，亦会同效力紧的西甲皇家马德里提前解约，消息震撼球坛。他几年之后承认引退除了是因为疲倦伤患问题，亦都认为自己的世界级表现已经不复当年勇。斯丹结束球员生涯之后转做皇马球队顾问，2013年以另一个身份重返录音场，首执教鞭先由助教做起，三年后的2016年第一次正式成为教头。而由这一年起，连同2017以及2018年皇马在他领军之下缔造欧洲冠军联赛改制之后的历史，实现三连霸。球队亦都先后在2016-17和2019-20赛季两次拿下西甲联赛冠军。不少球评都欣赏斯丹的洞察力，指导风格独特，包括好懂得换人和灵活变阵。斯丹每一场球在场边都说话不多，他解释说应该给自由度球员凭直觉发挥。2018年皇马完成史无前例的欧联三连霸伟业之后，斯丹离队。2019年临危受命，短暂重返球队。2021年再次离开，专心休息。期间即使受到包括曼联、巴黎圣日耳门等劲旅提出以巨额酬金罗致，他都一一拒绝。斯丹曾经多次公开承认，选择执教的唯一亦都是最终梦想，就是执教法国国家队。现任法国队教头就是1998年踢世界杯的法国队队长，当年同斯丹并肩作战的迪金斯。法国在2018年第二次捧走世界杯冠军，亦都成为迪金斯任内的一大战绩。早在去年年初，迪金斯已经表明完成今届美墨加世界杯之后就会卸任，结束14年执教法国国家队岁月。法国今届打入四强，但最终在四强不敌西班牙，同冠军无缘。不少球评家都说期待有多年执教西甲联赛球队经验的斯丹可以重振法国队的胜位。报道说法国队逆岁之后第一个考验会是9月的欧洲国家联赛，之后的目标是冲击2028年欧洲国家杯和2030年下届世界杯。
1: 接着我们的焦点回到内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月审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有流浪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就说，弃养的主要源头往往是来自繁殖场。
2: 有动物权益关注的组织就认为，将禁止虐待和遗弃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在北京想合法养狗要经一定手续，要先向派出所申请，在重点管理区域第一年要交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服务费，之后要到指定免疫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北京市计划修改实施了20多年的养犬管理规定，未来流程将会调翻转，改为先免疫后登记，更规定出生满3个月的狗只打完针仲要植入电子标识。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草案首次明确列明虐待和遗弃犬只的罚则，轻则警告。

0: 或罚款500元人民币以下，情节严重最高罚款2000元人民币。在北京创办和营运流浪动物救助站已经15年的受者说，面对每日有大量弃养，救助站已经没有能力再收容更多狗。他留意到弃养主要源头往往来自繁殖场，当流行养其他品种后，就会有狗仔被遗弃。
1: 最近一段时间真正的大规模的遗弃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是比如说繁殖户啊，开宠物店的，那他们会一批的去淘汰动物，比如说今年流行就拔豆，明年流行约克夏，总之它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狗狗犬种的这种高价，或者是谁忽然间跌价了这种可能，那之前的那个品种可能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淘汰下来。
0: 北京爱他动物保护公益基金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动物权益议题，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赵天月认为，将禁止虐待遗弃字眼写入草案是非常积极的进步。
2: 条例把明确禁止虐待、禁止遗弃写入表述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那么有一些城市其实还没有纳入这个表述，以及也没有明确这个处罚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对主人进行教育和惩戒，比如不牵绳或者是未登记这种一般性对于社会危害不严重的行为呢，可以进行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了遗弃、虐待、纵犬伤人这种比较恶性的行为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对主人进行一个高额罚款，然后同时可以限制他的养犬资格。
0: 他又认为可以加强对狗只繁殖和销售的规管，
2: 比如说在售卖前就植入电子芯片，在销售端完成一犬一证的管理，并且至少在北京市内呢，实现这个禁养犬和烈性犬的售卖。我们希望以此来改善动物福利，去规范和约束整个宠物活体售卖的行业，以此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0: 赵天月提到，修订草案要求狗只植入电子标识，资料和狗主绑定，相信有助减少狗只走失、盗卖等的情况。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听众出门啦，可能留意有雨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1: 国家安全部早前发布安全提示，指出使用将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在同一平台的 AI 中转站，是有机会引致安全风险。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首席产品战略官陈迪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使用 AI 中转站是因为次元经济兴起，用家认同交出了提款卡密码，将最机密的资料交给其他人处理，过程里面可能是会被人窃取资料的。
1: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和陈迪源谈过的，他就提醒了，内地和香港其实都有安全和性能高的模型，不应该冒险使用中转站。听听他的分析。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开始龙虾嗰个兴起啦，咁大家意识到呢 token 经济嗰个发展啦，终于搵到个途径呢去用呢啲算力两种嘅收入方法啦，一个就係因为内地嗰个电力成本呢远比西方嗰个低，我哋会倒买一个算力呢就去外国嘅地方。西方而家对用内地嘅算力係比较敏感嘅，未必会直接话俾人哋听佢哋係用内地嘅算力囉，咁可能会喺香港啊或者第三方嘅国家地区呢包一层 API 嘅界面，令到用家以为其实是一些特定地点的服务来的，但其实它入面包住就是一些内地的算力。调回转头，内地都很多对西方那个模型的需求，因为种种原因其实都比较难去直接使用的，所以都会有一些套皮的情况出现。这些都是正常使用来的，你最多都是一个水货的 token。玩到最新现在是怎样呢，扮是一个闭源的模型，它可能底盘是一个开源的模型来的，可能是先问，可能是 DeepSeek， 但它强化了提示词之后呢，用家其实我是 Gemini 嚟嘅，其实我是 OpenAI 嚟嘅，用嗰个人其实唔会知道嘅，呢个已经系第一个风险啦，即系你以为用紧嗰样嘢，但其实就唔系嚟嘅。第二样嘢就系佢嗰个数据嗰个安全啦，咁都。

0: 會係一個隱憂咯。
1: 使用內地 AI 中轉站咧，有啲咩安全嘅風險咧？
0: 而家最迫切嘅問題其實就係背後模型嗰個實際嘅用途同埋佢自己即係理想嘅嘅唔一致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叫數據裸奔，即係你以為佢好安全嘅算力嚟嘅，但係其實唔係喎，佢中間有個中轉站喺度嘅。其實佢收咗你個數據，收咗你個提示詞，佢先再送去後邊嘅模型去做，咁中間就有個風險喺度啦。咁呢啲人可能佢會將你嘅提示詞或者敏感內容咧就賣俾其他嘅大門嘅公司去做訓練啦，亦都有可能係佢直接係喺當中咧竊取咗你一啲商業嘅機密，再去做其他一啲不法嘅行為咯。中轉站咧，無論係內地或者任何地區咧，都係存在同樣嘅風險嘅，就係本來你係直接去問呢個模型嘅，咁但係你而家中間咧多咗手，即係例如你去銀行提款。咁你直接去个提款机度提，咁你都系最多惊有后边装你啫。咁但系咧，如果用啲中转站嘅话，其实等于咩嘢咧？你将你张提款卡交咗俾人哋，你仲话埋个密码俾人哋听，咁人哋帮你揿完钱啦，先俾翻钱你。系你揿1000蚊，人哋真系收翻1000蚊俾你。咁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原来佢知道咗你密码之后咧，佢静鸡鸡揿多你3000蚊嘅。咁呢啲就系嗰个中转站嘅风险咧，就系你将自己最机密嘅嘢同埋一啲即系核心嘅数据，你交咗俾人哋去处理，而你唔知道，其实系已经俾人哋窃取咗咯。
1: 國家安全部指出，可能會有用戶私隱外泄同埋數據倒賣嘅情況。最嚴重係牽涉啲咩後果嘅呢？
0: 一個咧就係一啲數據嘅損失。你以為你俾咗一啲提問咧，係去實際嗰個模型嗰個服務供應商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公安機關咧喺今年咧就已經處理咗案件咧，就係一個 AI 中轉站嘅站長咧，佢用非法手段咧就攞到呢啲嘅廉價嘅大模型咧去牟利。而家已經喺個內地叫取保候審，我哋呢個叫保釋咗。其實呢一啲咧 API 未授權嘅行為咧，喺好多嘅國家地區咧已經係一個即係觸犯咗刑事法例嘅一個情況咯。另外啦，我哋都可能知道有啲純血嘅模型話俾你聽咧，佢係真嘅。咁但係你用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將你個資料洩漏咗，咁俾人哋賣咗資料去暗網嗰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數據中轉站嘅違法行為咯。
1: 呢啲就可能聽落就係涉及啲個人嘅層面啦。點解會上升到國家層面個安全係憂慮咧？
0: 而家嗰個模型嗰個能力咧，大家都係競爭嘅。好多企業咧就會對一啲新嘅模型咧趨之若鶩，唔小心嘅情況下咧就去用咗呢啲咁嘅中轉站，因為佢本身對內地係屏蔽噶嘛。咁但係咧一啲企業啊，或者甚至乎啲部門咧，咁佢可能為咗貪方便，咁就想用到呢啲算力，咁就用去中轉站去做。咁國家對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國安嘅風險喺度，因為可能呢啲部門嘅數據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喺不知情嘅情況下喺呢中轉站度去流失嘅話咧，咁其實都會係對一個安全嘅風險咯。
1: 對於用家嚟講咧，用呢啲嘅 AI 中轉站有啲咩地方係需要留意嘅咧？
0: 最重要嘅地方就係絕對唔好用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國產大模型嗰個能力其實都好強嘅。第二咧就係講真，一個模型佢可能係80分同埋85分，咁你真係日常用起嚟係咪真係咁大分別都唔係嘅。咁我哋自己國家已經好多啲自然嘅模型，甚至乎我哋香港自己都有香港大模型。咁有咁多安全同埋性能高嘅模型情況下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應該挺而手謙去用呢啲中轉站咯。你除咗真係直接去同一啲雲服務商申請用佢嘅模型服務，或者直接同一個供應商去申請之外咧，其他所有嘅門道咧，我覺得都唔應該嘗試。寧願使用純血模型白菜價呢啲咧，見到直接自己死腦就得噶啦，已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

0: 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个钟才能够有供水到达。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是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将会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呢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呢一节咧，先带大家感受一下艺术嘅氛围啊！西九文化区学院第一个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邀请咗嚟自捷克同埋本地嘅艺术家驻留喺马湾创作10个星期之后，最近系举办以咧系素留生色为主题嘅展览，展出超过40件嘅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等等，围绕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等嘅议题。
4: 展览是免费开放的，下个月2号结束。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举办今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黄希婷，他就提到了马湾的自然环境资源丰富，为艺术家带来了大量的灵感。先听他介绍一下今次展览有什么特色。
6: 今次的这个展览素留生色，其实是基于西九艺术家驻留计划啦，捷克那里邀请了5位艺术家来到香港马湾1868这里做驻留。5月底开始呢，他们就已经在马湾这里生活和工作。今次这个展览呢，其实是他们在马湾做完驻留之后，还有经过和香港这边的艺术家交流之后的一个成果的展览。这
7: 一次展览是涵盖了哪一些类型的艺术作品呢？
6: 我们今次的这个展览那个艺术家他们用的媒材都非常丰富的，有包括绘画、油画和手绘。